0: 欧洲国家联赛赛事，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主场迎战西班牙。这一场是今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作为本届世界杯季军和冠军球队的首场比赛，重演两年前欧洲国家杯决赛的戏码。赛事温布莱上演野马把握，英格兰后卫失误在开赛两分钟为西班牙先开纪录。英格兰随后凭戈顿在36分钟反击及哈利简尼在40分钟的头槌入球，反超2-1。下半场开始不久成为比赛的转捩点，比灵咸在禁区内受到侵犯，获得12码，但简尼主射12码时因脚滑中微弹出宴客。西班牙其后把握机会反击，在60分钟巴尔拿同74分钟奥耶沙巴先后建功，最终协助西班牙以3-2反胜英格兰，升上欧国联 A3 组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是相对于美元为低的。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8: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8: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阅读城市，叶咏诗。
11: 艺文开箱呢半个小时有3个嘅嘉宾主持喺度嘅，阿三你好，
12: 你好 Audrey， 大家好啊，
11: 亦都请嚟艺文界嘅好朋友啦。今日呢位嘉宾咧，佢想学做嘅嘢，我都好想学做嘅。
12: 咦，你想学做乜嘢Audrey？ 我唔知道，
11: 就系做策展人啦。
12: 哦，系喎、啊，今日请嚟嘉宾咧就系黑策展培训计划嘅获选策展人赖文杰，你好文杰。
13: 大家好，多谢阿三，多谢 Audrey 嘅邀请，可以嚟到呢个节目非常之荣幸。
12: 我想问下 Audrey， 喂，我一路都唔知道咧，你想做策展人或者学

0: 做策展人嘅。
1: 系啊，嗱，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岗位啦。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话啊，点样去讲嗰个故事 storytelling 啊嘛。咁呢个策展人啊，究竟佢用啲咩方法去说好啊？用艺术品嚟说好故事咧，同埋里面牵涉嘅一啲技巧系乜嘢咧？我成日都好想学嘅。
0: 系咪啊？哎，我同你讲得好好啊，就系因为用艺术品去到讲说话啊嘛。咁我知道文杰自己本身咧，其实都喺艺术行业里边啦，就处理一啲行政策划工作嘅。但系策展人嘅工作其实都几唔同噶嘛。我真系好想问咧，点解你要参加一个培训嘅计划，想试下学咗个策展人先咧？
2: 首先好多谢阿三你问呢个问题咧，因为策展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多样可以实验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好多展览有唔同嘅媒介啦，亦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咁喺我本身嚟讲，我正职其实喺博物馆里面做啦，咁个策展其实亦都非常之唔一样，佢哋好多时候系管理藏品啦，去探讨一下藏品之间嘅故事，亦都系做好多群展嘅展览。
0: 啊，文杰提到一样嘢，原来咧展览有好多类型，原来策展人咧佢需要处理嘅嘢都有啲唔同。文杰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你理解嘅策展有啲乜嘢类型喺度咧？
2: 咁对我嚟讲，本身喺呢一行度工作啦，尤其是喺博物馆，咁对于我嚟讲，当然系去关心藏品啦，去作好多藏品嘅研究，同埋做好多梳理一啲艺术史上面嘅，
0: 但系今次嘅展览咧，你就揾咗一啲嘅艺术家去提供作品啊嘛，咁同一啲博物馆嘅藏品嗰类型嘅展览有啲咩唔同咧？
2: 哇，我觉得非常之唔一样啊！因为喺今次呢一种比较实验性同埋比较小型嘅展览里面，可以探讨嘅主题系未必需要一样好似博物馆咁完整啦，咁宏大，反而可以好微观咁样去探讨，而且可以同艺术家一起去创作新作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一个策划。
1: 咁我文杰，我想问下你啦吓，咁你照计都有基础嘅掌握啦，或者认识啊，点解觉得都有个需要去学做策展人呢？
2: 我觉得策展其实真系好似大家头先所讲嘅好多唔一样啦，而且系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咁我对于呢一种实验式嘅策划啦，其实系非常之感兴趣，而且尤其是喺博物馆啦，好多时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领域，咁好多团体分工嘅工作，未必好多时候可以接触到藏品啊，或者系布置或者制作上面嘅工作，甚至乎系传译工作上面都有好多唔一样，所以可以接触到一个展览实验式嘅咁样去策划咧，其实可以俾我即系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方面。
0: 我听到一样好紧要嘅，就系博物馆咧分工比较细，咁咧可能艺术行政嘅人员咧主要处理其中一个嘅环节，但策展人咧宏观咯。任何嘅其實都關佢事嘛。第二咧就係啦，博物館裏面可能處理物件啦、資料嘅相對多，所以我哋嘅印象就可能覺得佢係坐喺一個 office 裏面嘅。但係咧，文傑話今次策展咧要同藝術家去經歷一啲事情，係對人嘅啲事情啊嘛。咁已經見到係兩種唔同嘅策展方向。
1: 咦？咁我就好想知啦。咁究竟要學做策展人係咪要上堂嘅咧？定係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去學習嘅咧？今次呢個培育計劃其實阿文傑你經歷咗啲乜嘢咧？
2: 哇！呢个计划其实系真系好多唔同嘅课程同埋节目，同埋见到好多唔同嘅艺术行业嘅人才。
0: 譬如我见过你哋咧，就去直接去睇展览啦，就唔系真系坐定定喺度听书嗰种大学嘅形式嘅。即系点解需要去到咁实践嘅方法去到做咧？
2: 我觉得佢哋可能想带出就系策展其实唔一定只系一个研究嘅工作，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有体感感官嘅方法。
0: 体感感官系啲包括啲乜嘢呢？
2: 例如系你可以行去真系一个展览度，感觉唔同嘅方位啊、颜色啊、设计啊，同埋一个观展嘅感官
0: 系咯，好似放翻一个观众嘅角度去睇翻成个环境啦。因为我知道咧，文杰咧，其实喺芸芸众多嘅一个提案人，即系写计划书里边咧，就获选嘅，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展览。
1: 一定有个人之处嘅吓，咁胜出位喺边度咧？
0: 胜出位点咧？就唔好要佢答，我惊佢面红一阵间会。
1: 学生帮佢答。
0: 反而我想问嘅就系，你觉得啦，写完计划书啦，又都获选咗，你觉得策展人其实最重要嘅责任喺边一度咧？
2: 今次我覺得是非常之 humbling 的，其實是我想很多個計劃書都非常之出彩，其實我覺得可能我自己這個計劃裡面是有一些項目是可能真的令到入面的藝術家可以共同成長，還有是他們的作品是回應到整個空間，特別是那個機構它的空間的一些特色樣、嗯、
0: 咦，那我就想問你計劃書的主題是什麼呢？
2: 我个计划书嘅主题其实系关于共生嘅，咁、那个主题就叫《悠然夜梦轻语共生之调》，就系、是、想探讨共生呢个概念其实系啲咩呢，里面有冇好多重嘅对话？
0: 但我想问啦，共生，我唔知 Audrey 听到共生、嗯，其实你会明白啲咩意思呢？
1: 应该就系一啲人造同埋自然之间可以共存共生嘅一个状态，系咪？
0: 尤其是我哋城市环境里边，系咪啊？阿文杰可唔可以用咧其中一件作品去讲下你共生嗰个想法啊？
2: 好啊，我觉得头先 Audrey 你都解释到好多关于呢一个展览嘅一个重要嘅概念，就系、是城市同自然之间嘅一啲交织嘅空间同埋对话，我好感兴趣。其中一个作品就系展览一开始嘅一个引子嘅作品，系陈丹笛子嘅《双频道录像：斑鸠、鸟语、现代人》。
0: 嗯，
2: 这个作品其实就喺展览开始啦，佢入面就系一个录像，系艺术家有一日喺窗台嗰度见到有只斑鸠鸟。降落咗喺佢花盆里面，而且佢哋点样观察人类个空间、城市个空间适唔适合佢哋去共筑佢嘅家园？之后佢哋就生儿育女，跟住就一个艺术家同埋斑鸠鸟嘅对话同埋对望嘅
0: 呢种经验，我谂住喺城市好多人都会、
1: 经常发生啊！
0: 但系咧，有只雀仔喺你个窗台里边做乜嘢话？
2: 佢喺嗰度降落，而且生儿育女，捉
0: 贼捉贼，好浪漫、啊嗯。但系呢一个嘅录像就拍摄咗呢个环境啦。点解艺术家会佢成日去坐屋企可以拍到呢样嘢嘅？
2: 系嗰、那个语境其实就系喺2022年到2023年，当艺术家佢系喺疫情底下隔离状况嘅时候发生，咁佢就亦都被困喺屋企啦，而且佢每日见到呢只斑鸠鸟，感觉佢好似自由啲，所以佢就同佢倾诉一下佢生活。
1: 点样倾诉呢？用啲咩方法呢？吓、嗯
0: 哦，我谂我都会，因为我见到啲雀仔，譬如飞落嚟嘅时候，哇，觉得佢可以周围飞，我就喺屋企里边，可能系自己里边内心有啲嘅说话，可能就想透过只雀仔自由自在喺个录像里边去到讲咯。
1: 系，我都会嘅，因为譬如见到斑鸠鸟咁样啦，好多时候我见到佢哋出现喺我哋城市嘅环境咧，我会好留意嘅就系佢哋嗰条颈啊，因为咧佢每一只咧嗰条颈嘅花纹都唔一样，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我就觉得佢好似每次都带咗一个唔同款嘅丝巾出去行街咁样噶。
0: 哇，呢个我冇留意、
1: 我自己有咁嘅印象，
0: 我完全冇留意到。我明杰，你睇呢个录像嘅时候有冇发现到呢样嘢啊？
2: 我都有，佢呢、這个。豬頸斑鸠其实都是香港成日见，亦都是很多广东大城市亦都会成日见的雀仔，他们每一个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性格，即是在这段片段里面作品，其实我是未尝试这么久的时间去观察到这斑鸠鸟，但其实他亦都是观察紧翻那个人类的居住环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1: 咁当然啦，文杰头先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今次展览里面其中一位艺术家参与里面的作品啦。咁当然仲有其他的艺术家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休息完之后咧，就请文杰讲下啦，仲有其他的作品大家可以留意之余咧，就系、是、啦，咦，作为一个策展人吓，你应该就要去负责联络晒呢啲艺术家吓，整理晒咁，跟住知道吓大家应该要点样做嘅个过程，究竟经历咗啲乜嘢？我哋睇一睇先。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阅读城市，
2: 叶咏诗。
1: 继续艺文开箱，有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同埋我哋今集嘅嘉宾赖文杰。当然啦，亦都请大家咧上翻呢个 Facebook 专页啦，阅读城市就会见到同我哋内容有关嘅啲相片啦，就更加能够掌握知道咧文杰吓学完做呢个策展人之后，最后出到嚟咁究竟佢揾咗啲唔同嘅艺术家嘅作品系乜嘢形式嘅展示，同埋讲乜嘢嘅故事咧，好重要啊！嗬，成日都话啊，在地同埋嗰个空间系一个展览发生嘅地。地方佢都有自己一啲特色，或者限制又好啦，挑战又好啦，甚至机遇啦，今次都唔例外，系咪阿三？
0: 当然啦，香港嘅展览场地最大特色系咩啊？就系细啊嘛，多数系细啦，咁样讲。但系今次文杰咧，我见到佢咧揾咗13位艺术家，起码有13件作品啦，同埋有唔少咧都系一啲嘅录像，甚至乎装置，需要一啲比较大嘅空间。第一件事我真系想问咧，点解你咁勇敢地咧要揾13个艺术家？因为一人一个电话，一人一个 call。其实都已经好多时间要处理噶啦嘛，仲有个地方其实咁多嘅限制嘅时候，点解你会拣咁多位呢？
2: 本身咧，我真系讲，我当时系年少无知嘅，当时系觉得佢哋咁多艺术家集合埋一齐，真系可以发掘到共生里面咁多唔同嘅对话，咁样去。
0: 同埋我嘅演绎就系难得有呢个机会啊嘛，就梗系将自己心头好嘅作品就放晒出嚟啦，系咪？
1: 系。点知？
2: 点知做嗰个过程发觉咧，每一个艺术家系需要好多时间去沟通啦，同埋作品嘅拣选啦，同埋佢嘅适合。場地嗰個條件係需要慢慢探討。
0: 13位藝術家，你係咪本身都認識㗎？
2: 有啲藝術家本身係唔認識嘅，但係有一部分香港嘅藝術家都係一路以嚟有認識佢哋啦，跟進佢哋嘅作品同埋佢哋嘅實踐。
0: 因為我最想學做策展人啊嘛，我教你一招啊，做策展人咧要儲人脈噶，其實係因為如果完全都唔識嘅時候咧，可能花費嘅唇舌啦或者時間比較多嘛，係咪？如果朋友嘅時候揾佢哋做作品，喂，揾佢哋借作品係咪容易啲噶？
2: 本身係嘅，但係咧朋友嚟讲咧，佢哋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咁样。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策展人，另外一个要素就系可能就要管理一下艺术家嘅预期啦，同埋睇下可唔可以真系实践到佢哋嘅要求咁样，做一个平衡咁样。
1: 因为参与嘅艺术家佢哋本身都有唔同嘅媒介啦，吓运用唔同嘅媒体啦。咦，咁但系一齐要喺一个特定的空間那裡發生，而這個空間呢就叫做 Hard House， 那有幾層高的不同的樓層的嘛，那文傑怎麼辦呢？擺在哪裡呢？怎麼擺呢？
0: 是的，我也想知道最初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2: 最初想是因為我覺得 Hard House 本身它有一個非常之靚的平台花園，那花園這個引子這個比喻也都是那裡誕生的，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用這些很非常規的展覽空間，利用它們的特質特性這樣跟藝術家的作品對話啦，咁亦都可以令到觀眾更加了解個空間之餘，亦都了解
0: 有趣啊！原來諗平台花園先，因為其實嗰度多大型嘅植物啦，而跟住咧就放咗黃仲恩嗰件嘅作品喺度嘛。嗰件作品咧，你放喺嗰度咧個考慮係點樣噶？
2: 因為我覺得黃仲恩佢本身係一個聲音藝術家嚟嘅，咁佢就做好多田野嘅錄音啦，遊走喺香港各地，所以我覺得佢嘅聲音其實係同堅尼地城這個平台花園的聲音其實是非常之有趣的對比，亦都可以放在一起，可以帶出一個自然和城市之間交織的，
0: 即是藝術家錄的就是自然的聲音，但我們實質聽到的就是
2: 城市的地
0: 車聲，是不是自然的聲音這個有趣。但我看到我去到的時候有一個好像帳篷的東西，還有一個帳篷本身的布是藝術家自己染的，為什麼會出現了這個裝置呢？
2: 系啦，呢个系一个比较有趣嘅过程，因为本身我净系希望摆呢个通往幽僻小径嘅声音作品啦。咁但系艺术家喺当中策展嘅期间，佢就去咗一次驻留，咁佢就好希望，好希望带嚟一个佢喺当地实践嘅呢一种织梭同埋染布嘅呢一个新嘅艺术实践去呢个展览。咁我哋当中亦都沟通咗好多，亦都系需要同Hard House 本身去沟通有冇预算。
0: 所以呢一个本身唔喺你计划书里边，已经系咪？是啲艺术家已反出嚟，我好想驻留之后就将呢个作品放出嚟。
1: 咁呢个都系作为策展人需要去面对，就系话，咁如果有咁嘅要求，艺术家有咁嘅坚持嘅时候， 点样去可以令到呢件事发生到呢？系嘛？
2: 我觉得呢个系真系需要去，好似头先讲平衡一个预期同埋可以实现嘅条件嘅之间嘅一个抉择啦。咁经过同 Hard House 倾完之后，佢哋系原来可以揾到预算嘅。咁我就希望
0: 呢个好实际啊，有冇钱做先得？
1: 倾倾下就有啦。
2: 但系同埋呢一个亦都。

0: 是对艺术家自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因为他除了声音之外，其实他亦都想在雕塑方面作更加高的实践。
1: 嗱，你头先就睇咗平台嗰个环境，就我觉得系容易少少去贴近翻你花园呢一个嘅主题啦。但系去到室内嘅环境啦，虽然咧 Hard House 本身就唔系一个我哋画廊里边嘅百合子嘅，但系佢点样去到使用，去到令到佢带翻入去嚟到个幽园嘅一个状态咧？
0: 因为我觉得呢个亦都好因应场地而定啦，咁系好希望可以将 Hard House 变成一个暗嘅空间，所以亦都系需要同艺术家去实地考察好多次，咁样点样可以令到个空间嘅光线啊、颜色啊、设计等等系符合佢哋嘅设想咧，亦都符合呢个展览嘅气氛。所以
1: 幽园好有趣啊，因为一个夜晚嘅，所以时候咧，我会谂起其中一件作品咧，就系 Green Mock 啊，佢一个嘅三频录像咧，佢咧就将咧唔同嘅录像啦，变成好似个三角形咁样咧，去到打咗出嚟，然之后观众啦可以行入去里边咧，坐喺三角形嘅正中间咧，去到感受嗰啲个录像嘅画面嘅。呢一件作品咧，我睇翻你原本个计划书咧，唔系咁样摆嘅，但去到而家嘅时候咁样去到做，点解会去到出现呢个状况咧？
0: 系 Green Mock 嘅作品《休息萦绕》，其实就系一个公园嘅沉浸式投影装置啦。我本身设想就系一个正方形嘅，但系而家就去做一个三角形嘅形状，因为系好受场地限制，甚至乎系器材限制啦。因为四方形其实需要更加多投影器，而且占用嘅空间好大，佢亦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艺术家展出嘅空间。所以我哋倾咗好多次，亦都测试咗好多次。所以最尾就变咗一个三角形，好似小
1: 我理解咧，就最简单，敲手两条柱就唔知点样使用，而跟住佢个屏幕就放喺中间嘅时候咧，就啱啱我可以用到嗰个位
2: 置。系咁啊，所以呢个都系策展人吓学习嘅一个 learning curve， 我哋叫做吓每一个环节咧都要谂办法去解决到。咁但系成就咗之后咧，嗰、那个满足感一定好大啦，系咪咧吓？文杰今次满足感系咪一百分啊？应该
0: 哇，今次满足真系超乎预期啊！
1: 120分
0: ，仲可以受到你哋邀请上到嚟分享，就简直就
2: 系300分啦，系啊！多谢晒你今日嘅分享啦，吓咁啊，三，我哋下次艺文再开箱嘅话，
1: 冇错，可以。

0: 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日本和美国双方同意在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上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范畴，重申了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详细说明了目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一星期内进行两次会谈，显示日美同盟关系非常牢固。高市早苗指出，日本和美国现时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两个人在大约2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重申了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正式终止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令。特朗普表示，新标准将会剔除美国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他表示，相关措施意味着更低的价格，让家庭能够以更实惠的价钱买到全新、漂亮和安全的汽车。特朗普在贴文中未有透露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会持续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消除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实现这个目标。拉夫罗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指西方为了压制俄罗斯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他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和周边地区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拉夫罗夫又要求立即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太太，并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改善当地的人道状况。美国东岸受到强烈东北风暴吹袭，华盛顿至到缅因州广泛地区出现暴雨和强风，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停电，超过400班航班取消。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等多个州份受灾最严重，强风吹倒树木并且破坏供电设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亦都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应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会为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岸水浸和暴雨，恶劣天气预料会持续到星期一。看来本港一名惩教署总惩教主任这个月两度破坏冰屋监狱的设施，惩教署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人员在这个月初同同事在冰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上，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星期之后，他在巡逻的时候，在夜更当值室见到有两个荧幕，他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荧幕，其中一个荧幕损毁。惩教署表示，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署方已经按照既定的机制处理，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必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就说，案件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淤溺的意外，一名89岁的妇人游早水期间不幸身亡。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5点几，现场有泳客发现事主在海面再浮再沉，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将妇人救起，她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消息表示，星河的女事主住在附近，保持游早泳习惯大约20年。她通常凌晨2点多到达泳滩，每次游水的时间较长，亦都游得较远。警方正调查事件的起因。警方在将军澳采取执法行动，以传票方式票控7名少年，涉嫌违规骑搭俗称子弹仔的单车。被检控的少年年龄介乎14到17岁，警方表示他们涉及夜间没有亮起车灯以及没有必要在行人路踩单车等违法行为。近日有区议员反映，有人深夜 踩住子弹仔单车骚扰居民，引起关注。警方在网上平台展示多套被截查的单车，部分加装了喇叭。警方强调会持续执法，打击各类交通违规的行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7%。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笑說齋同你談文說藝。
13: 阅读城市，李思成、
14: 叶咏诗，
13: 谈文说艺，
14: 艺文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世界啦，即系打开了不同的一啲嘅启发。所以李思成，每次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嘅时候，请你讲讲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啦。
15: 小说斋嘅 Instagram 账号英文名 Champ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N O。SNOW，
14: 冇错，咁啊，当然亦都会见到小说斋嚟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
15: 咁我哋上次就上两个礼拜就搞咗三个啦，就系都好成功啦，爆晒棚啦吓。咁但系之后呢，就有都有戏曲啊，呢次系戏曲。日子我冇喺度，系11月喺啦，大家都上网睇啦。咁我哋请咗将军，
14: 系
15: 咁大家知道将军咧就好奇怪，我就对佢印象就有嘅。

0: 因为大家知道佢昆曲王子，同埋知道佢喺大陆好行佢嘅名。咁上届我都请咗将军啊，同将军咧，郭凤女同埋我有个同学系讲京戏啦、昆曲啦，同埋粤曲。咁表演之前就请阿将军喺我屋企食饭啦。咁啊，另外有几个艺术界嘅朋友啦。咁系好，阿郭凤女都喺度啦吓。咁郭凤女就比较好少出声，咁但系阿将军就好健谈啦吓。咁原来将军系曾经嚟过香港吓，但系唔得。暗示言语之间暗示就有少少威逼不得志，咁于是翻翻去大陆。咁即系我哋就捉咗路唔识脱角啦。咁好多呢啲嘅香港，譬如佛学印顺法师，而家台湾咁劲嘅，即系最高级大法师印顺法师，系我博士导师嘅其中一个老师啊。喺香港嘅其实就系唔知点样攞唔到个居留证，就 visa 到期就去咗台湾。台湾知道系佢系好嘢，于是咧就阻拦下佢去 apply 嗰个香港嗰个 visa， 咁于是就焗咗喺台湾，就变咗台湾个佛教兴盛吓，又系捉到佬，唔识脱角。咁将军上次大家知道啦，那个 showmanship 好劲，即系佢天生系表演嘅才啊，表演嘅材料。咁原来佢太太呢，因为我有一次去苏州啊，嗰喺苏州评弹。我不嬲都中意听嘅，但系唔知佢唱乜嘛。咁有啲以前嗰阵时嗰个苏州绝症员啊，系有评弹，其实唔平啊。你听一首歌，你譬如你要佢，因为唔够游客啊，边个去听昆曲啊？嗰阵时十几年前，咁你俾$200，佢就会咁即刻着翻件衫咁，嗰个靓仔靓女加个你加个二胡就得噶啦嘛，加个胡啦，唔知佢乜胡啦咁。佢俾埋歌词嚟，哇！我话点解评弹啲歌词咁正嘅咧？咁啊，我次次去都尽量听评弹。咁旧年去过苏州，哇！$250一张飞啊，即系靓位嘅话，其实佢得200个位，即系分两只嘅啫，唔知250定嗰个150，唔少钱嘅喺苏州嚟讲，爆晒。
1: 嗯，
0: 我都要。最夜嗰场就知唔知翻到屋企都十一点嗰啲啦。令我最震惊或者振奋，作为中国人我就振奋，作为中国嘅香港人我就震惊。完全系后生仔照多，甚至有啲系着晒盛装，即系有啲着晒好似啲苏州嗰啲着晒旗袍，梳晒嗰个上海嗰啲以前嗰啲明星嗰啲头咧，即系。佢哋对嗰个音乐嗰个热诚系令到我震惊。香港就唔系啦，你啊边个嚟佢都有人着短裤啊、白鞋啊咁啊走入去。咁仲系后生仔，我个助手系30几岁，我话最老一定系我啦，第二老竟然系你，可能咁你谂下，而我哋搞清粤曲咧，你后边睇咧，
1: 好明啊，系
0: 唔计染发咧，就全部白头发嘅，差唔多。
1: 嗯，
0: 咁我哋笑说斋咧就有少少唔同，所以我哋加咗好多新嘅元素咯，包括个舞台设计咧。咁我哋系越嚟越多后生仔，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如果啲后生仔冇兴趣，你就
1: 系啊冇前途，会
0: 式微噶啦，会式微啦。咁而将军好嘢，甚至整个 rock concert， of 昆曲，咁我睇个带我好震撼，虽然有啲取巧，但系佢系一个形式，你唔好理佢啦。咁变咗，今次都请咗将军，同佢太太，佢太太就系苏州评弹，将军就系、是、昆曲啦、另外呢，咁有亲昆曲有苏州嘢，我哋冇理由粤曲冇噶。咁我哋就，我觉得除咗后生仔，我哋小说斋都希望系一个文化交流，所以我哋嗰个系中西交融，就系、是、话我希望外国人嚟睇。咁我记得上次呢，我哋系打照唱粤曲，咁

0: 有四个苏联人嚟，咁我咩？
1: 虽然
0: 佢俄罗斯嘅系俄罗斯人 ，sorry， 佢系俄罗斯大使馆嗰啲职员嚟。
1: 咁、
0: 我哋嗰日就有我见到佢，我哋久久用下英文解释。佢哋听到话入晒神，拍晒烂手掌。佢咧下次搞咧一定要我，我下次一定有英文字幕。OK， 咁变咗我哋今次咧，我哋请咗两位花旦。咁嗱，令啲人觉得唔系话，哎呀，我文化水准好低嘅，我冇嘢做，所以我去唱粤曲。我哋唔要改变呢个 image。就算佢文化水准低，譬如郭凤女咁。佢读咗几多书，但系佢个学问，因为佢戏曲，包括白雪仙都系，佢戏曲嗰个艺术或者个戏曲个文学嗰、那个
1: 分图啊，
0: 个分图之下系啦，佢系一个有学问嘅人，佢唔系冇学问，佢学历低。但系唔表个学问低吓，学历同学问两样嘢，尤其是而家香港好多学位都系滥发噶啦，咁啊，佢又系博士，法学博士，哇，法学有啲好基本嘢佢都错嘅，咁变咗我哋大家唔好因为个学位就搞错咗，学问有关吓，咁变咗我哋为咗打破呢样嘢，就请咗两位系当红炸子鸡吓。一位就是经文联后任经文联主席夫人余仲恩。那我为什么认识余仲恩呢？因为西九呢好像是西九不知道哪个场，总之是保护主义，就是你不是八和人李生，你再爆我们都不得的，你一定要请八和的花旦，八和花旦或者八和小生这样。我真系唔知啲咩规矩咧。我老师系陈少峰同埋罗家宝，
1: 系
0: 咯，我冇入八和就唔俾佢唱。咁好啦，系如果陈少峰系入室弟子添，其实陈少峰啲学生都知道，不过我冇去拜师，因为你未拜师啲人已经成日整蛊你，拜埋师用得点？我话同埋第二啲人唔敢教你啊，明唔明啊？咁变咗我冇拜到师，但系陈少峰同埋陈少峰个太太知道。佢哋想收我，咁话有咁多，咁我好似请啲花旦啦，哇！啲花旦咧有部分啫，唔系全部吓，好贵啦。第二就练歌，佢唔知系边个，佢第一次系秒你直情，当然你一开声之后佢就唔敢啦。咁但系咁我唔想咁啊，咁于是啲人话，咁你请啲年轻啲嘅咯，平啲仲有，佢哋都唔差嘅。
1: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再介绍下。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9: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 其实喺粤剧界咧，都有好多新晋嘅武戏吓，都几好噶。佢哋嘅水准都吓。
0: 咁啊，余仲恩就佢系加拿大，好似系 McGill 毕业，然后再嚟香港系读兽医噶。咁啊，英文喇喇声啦，因为佢喺加拿大大。咁另外一位咧，我原本唔识佢嘅，但系我上次就睇龙剑生。人哋俾飞我嘅，咁龙剑生啊，生姐佢哋叫吓，生姐咧，始终真系年纪大一啲啦，你佢八几噶啦嘛、嗯，最初同上次睇争，我上次我睇系帝女花好似，哇嗰时仲得、嗯，即系几年前，但系人老咗真系冇办法，我自己都知咧，自己都开始变老，你真系唔同，咁佢最初系多人得啦，佢。一个大师级，但佢始终系生硬，反为佢有个后生嘅花旦，呢位叫
1: 梁子琪。
0: 梁子琪系、嗯、我成日记唔到佢名。佢做嗰、那个嗰、那个李后主嗰、那个要自杀啊，嗰段戏，佢喺个房，而梁子琪喺出边，你睇到龙剑生一变。因为梁子琪竟然系、嗯、令到佢入戏，咁下半场就哇，阿生姐真系真系知道真系大师中嘅大师级啦。咁当然嗰啲粉丝就唔会理呢啲啦，由头嗌到落尾噶啦。咁我话呢个梁子琪、嗯、好嘢、啊，我话唱又得。咁我身边有人问下，佢哋话你玩粤曲嘛？你要符合嗰个八和规矩嘛？咁你请阿余仲恩咪得咯，咁啊，请阿梁子琪咪得，咁余仲恩因为我哋嗰个小雪斋个粤曲表演咧就系十一月，阿余仲恩咧因为要度蜜月啦，佢话嗱呢次我唔得啦，咁但系你嗰个演讲我嚟，我因为我未放假，未蜜月假期，咁一个系余仲恩，咁我再。啲人话，诶，另外一个讲英文咪梁子琪咯、嗯？你话上次话好睇嗰个啊嘛，咁、嗯、我唔识佢嘛，咁有啲朋友识佢，我话你问下佢肯唔肯制啊咁，咁佢话我要见下李生先，咁啊上咗我嚟写字楼，好、嗯、谦虚。其实嗱，你如果做粤曲同龙剑生一齐，如果稍为修养差啲嘅人啊，都嘴翘翘噶啦，佢冇、啊。但佢比较可能我年纪太大吓一吓佢就比较冇咩嘢讲。但係我问下佢你讲咩题目啊，係用英文我话。咁佢係律师啊，完全冇问题㗎啦、啊、好似香港大学律师我哋师妹。咁识嘢喎、啊。我係本身想我因为我哋嗰个 show 系有歌剧嘅，大家知道中西文化交流。咁佢我你觉得西洋歌剧同我哋粤剧有咩分别？啊，讲得头头是道，即系识嘢。咁本应我讲呢个题目嘅，就系、是、话我就负责讲西洋歌剧同我哋中国戏曲有咩分别，系英文。而阿子琪咧就系、是、讲个行当啊，
1: 系
0: 吓。严仲恩唔知讲咩，我唔记得啦吓。咁但系因为我。十一月就我嘅最同我最有渊源嘅国际级指挥家系 Ricardo Muti， 佢系奈比石交响乐团喺日本 好难买飞啊，我买到飞，咁我

0: 文啊嘛。咁你知道上海好多人唔系个个识英文噶嘛？就算有钱捐钱嗰啲，咁嗰啲善长人翁咁，你点啊？佢就揾个 AI， 我睇到 AI 真系除咗好技术性嘅字，九成半准确、
1: 即时翻译
0: 啊，即时翻译。咁、我哋香港，我话咁咧，香港大学借呢部机嚟啊，今次佢哋肯借出，就出边唔借。我本身系出边粤曲，我想问佢借，出边唔得，你自己揾。咁我而家粤曲，我哋自己整咗 AI 机，两万几蚊嘅部 AI 机，出边，但冇香港大学嗰个咁劲嘅。咁而香港大学就用香港嘅机，咁所以嗰两位花旦咧，就系、我谂都系全香港第一次啦。吓、花旦八和弟子啊，用英文讲粤曲，而系用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去讲，即系中文戏曲。咁嗱，个日期我唔记得，你上网睇睇、另外我哋仲有系呢两个之外咧，就仲有我哋有个粤曲嘅，嗰、个就同香港大学唔同啦，因为香港大学嗰个李兆基音乐厅梗系音响好啦，但系佢哋咧就唔知咩原因啦，总之中国嘅戏曲系少少抗拒。上次将军嗰次已经系佢哋话破晒例噶啦，咁所以咧，郭凤女嗰次表演呢个超军出彩咧，绝响嚟嘅，有个咁靓嘅音响。大家知道全香港最靓音响嘅音乐厅唔系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系差到极，最靓音响系李兆基。咁所以多谢啊！四叔就有咁嘅先见之明，但佢座位有限啦吓。咁、第二就都系香港大会堂啦，咁其他都系麻麻地。咁变咗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就因为场地好难攞、即系香港只要演出场地少，咁我哋又同粤曲界又冇咩联络，咁于是咧我哋又被逼去咗一个好细，就系、香港艺术中心收成剧院，咁佢嗰度嘅舞台可以俾我哋玩。咁我今次特别好贵，一听到小雪斋个都收贵啲嘅。咁我话你哋演艺学院做粤剧嗰啲，同你做芭蕾舞嗰啲唔同嘅。喂，你搵个要我要芭蕾舞级嘅舞台设计嚟做我哋呢、這个，咁我而家俾咗唔平嘅，咁我要同佢开会，咁希望嗰个舞台设计系耳目一新，就唔系好似阿新就放啲烟咁咪变咗新，咁边个都识新啦吓，咁变咗我哋希望今次吸引咁多年青人，但系大家知道得600个座位，以小雪斋上次系千几人都整咗7000个报名，咁今次大家预早报名啦，
1: 十一月啊，
0: 十一月，
1: 好 hold 住你哋嘅 Instagram 嘅公布，或者我哋嘅节目公布啦，
0: 好啦，
1: 系啦，咁嚟到呢度，我哋听下音乐先。
0: 系啦，咁我哋上次去咗瑞士听 Martha Argerich 啦，我嘅偶像，亦都我听最多，我而家跟住佢嘅直情，嗰日真系表演到一个大师级。你睇到 Martha Argerich， 佢后生都系有少少，佢一路系直情啲动作系细到。但系嗰个力啊，同埋嗰个内敛啊，当你个力唔扬出去，呢个系中国嘅哲学，收敛嘅时候，嗰个 inner energy，
1: 先至
0: 感人万分。嗰次嘅你喺瑞士全场拍手拍到咁，系差唔多冇可能啊。咁拍到佢要掹嗰队乐队走，咁啊一个非常好嘅演奏。咁我哋就都照播翻佢当日嗰、那个演奏嗰个曲目吓，咁就系一个贝多芬嘅钢琴协奏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够完全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绝不会向美国让步。阿拉格齐表示，已经获悉美方的初步回应，但仲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具体信息。他强调，伊朗正等待最终立场传达，随后会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双方局势依然绷紧。沙特阿拉伯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今年2月28号前的状态，并不可以收取任何费用或者设置限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强调，海湾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以及国际贸易稳定息息相关。他表示，维护航运安全是共同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合作，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等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重申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和缓和局势。今年2月底，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向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不需要向中方融合或者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的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和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和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和过往对他竞选团队的调查一样，属于一场骗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宣布将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大熊猫平平同福商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大动物园。新一轮的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在大熊猫保育领域的深入交流。协会表示，双方会在重大疾病防治、疾病防控和科技交流等范畴加强合作。另外，新合作项目亦都会协助大熊猫进行野外保护工作，期待取得更多科研和保育的成果。巴西东北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客运巴士在高速公路翻侧，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上大约11点，涉事的客车由塞阿拉州首府开往托钦廷斯州，驶到巴伊亚州伊拉夸拉市附近路段时候突然失控翻侧，当局随后派大规模救援人员到场搜救。救援人员起初在残骸中发现3具遗体，其后将车辆吊起扶正之后再发现4具遗体。伤者现在由在现场接受急救之后已经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警方调查紧事故的具体原因。在本港屯门公路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撞向蓝地交汇处两个路牌，司机受伤。伤者30岁，意外之后清醒，四肢擦伤，由救护车送去屯门医院治理。凌晨大约4点，事主驾驶私家车沿屯门公路驶向元朗，去到蓝地交汇处前的分叉路口失控，撞毁两个路牌，数位大约1米长的铁栏停低，私家车车头损毁，部分零件甩脱散落在马路。警方在将军澳采取执法行动，以全票方式检控7个少年涉嫌违反踩俗称子弹仔的搭车。被控的少年由14岁到17岁，警方表示

0: 佢哋適合夜間冇亮燈以及冇必要喺行人路踩單車等違法行為。近日有區議員反映，有人深夜踩子彈仔單車騷擾居民，引起關注。警方在網上平台展示多套被截查的單車，部分加裝了喇叭，警方強調會持續執法，打擊各類交通違規的行為。根據法例，在黑暗的情況下踩單車，沒有亮起前白後紅的燈，最高可以被罰款2000元。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6%。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5: 一键理财，
16: 外汇、
15: bitcoin、
16: 基金、
15: 黄金、
16: 强积金、
15: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1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从头到脚，
1: 从内到外，
0: 从中医到西医，
1: 从养生到美颜，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开始今日嘅从身体健康。星期日嘅早上，欢迎大家。FM 104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咧就系注射中医师罗医师，早晨罗医师。
3: 早晨，大家早晨。
2: 系啦，咁啊，亦都要推介一下罗医师嘅分享会啊，由一个中医角度了解身体上高唔同嘅问题，亦都系费用全面嘅。咁喺平时嘅晚上啊，大家收工之后咧，花少少时间咧就可以了解多啲我哋身体有啲唔同嘅问题，点样由一个中医嘅角度去处理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即系中国人嚟噶嘛，都系讲养生噶嘛。喺我哋平常嘅饮食啊、生活习惯啊，又要留意啲乜嘢咧？咁同埋，如果你话讲到食疗方面，医师咧都有好多推介嘅，即系唔系话下下都要饮苦茶啊、食苦药嘅，有啲好嘢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登记呢啲晚上嘅分享会咧，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登记，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打27874892，27874892。咁啊，阿医师其实搞呢啲分享会咧，都搞咗好耐嘅时间啦，又同大家讲下呢啲分享会系主要讲啲咩嘅，同埋有啲乜嘢活动进行嘅咧？
3: 我而家暂时嘅分享会咧，就系有一个主题啦，就系、是。关于啲活血驱瘀啦，咁活血驱瘀其实当然啦，首先要讲下血嘅同埋对于人体嗰个关系先啦，咁同埋血嘅重要性啦，咁同埋血做咩我哋要活血咧？咁样，因为听其实我哋平时就你气血唔够，只系补血就比较多，就少人用一个活血呢一个字。咁我做咩咁中意用活血咧？因为我就算系补咗好多血俾你，你啲血都要运行到。由头到脚咁样去运行，咁先有用啊嘛！因为血系本身系营养我哋嘅心肝脾肺肾啊，仲有系我哋嘅五官啦，即系眼耳口鼻啊，仲有系我哋嘅皮肤啊嗰啲。咁我哋如果我哋血液到唔到嘅时候咧，就系养唔到。即系正如之前好多病人都嚟揾我睇病，就话：哎呀，罗医师，我一到冬天嗰时啊，我手脚冰冷。但系咧，我个身咧就系暖嘅，做咩我只手脚咁冻啊？咁其实咧，依个咧就系我哋嘅末梢神经啦，即系我哋系最末端嗰啲位咧。咁你就算系夜晚系着住对袜啦，戴埋手套啊，咁你做咩都会咁冻嘅先？咁其实咧就系啲血就系到唔到嗰度啦，即系唔系一啲优质嘅血啦。即系你大家其实好清楚嘅，你当你做完运动，例如系你攞个哑铃，拎喺度。练个老鼠仔啦，即系手臂啊，喐喐，咁你喐佢十零廿下之后，咁你只手臂咧，你摸落去，哇，我手臂开始发兴喎，咁样，咁佢做咩会发兴咧？咁就系我哋啲血嘅供应充足啦，我哋血咧就会膨胀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使用我哋啲肌肉会生成啊嘛，所以就系啲血嘅供应啦嘛。咁佢做咩？哇！啲肉就算係去到好凍嗰日，我去做運動之後，哇！我成個手臂，我做咗個運動，我做咩會暖曬？但係我做咩？我手仲係手掌仲係冰冰凍凍，我只腳就係呢啲就個血液循環差嘅問題啦。咁所以改善血液循環係好重要嘅，就唔係話因為你手凍腳凍，我就一味係要温陽啊、大補你啊咁樣，反而係循環得好咧。就係好重要，當佢一循環到嘅時候咧，佢自然手手腳腳都會暖，所以好多病人都話：，我身係夠暖啊，就係手手腳腳凍。咁如果你一個冇經驗嘅中醫師一嚟到，手腳冰冷啊，陽虛，咁咧我一俾咧就係俾啲鹿茸啊，俾啲有咁補附子啊、乾姜啊嗰啲，俾佢。几补其实冇用嘅，可能个身去系继续咁暖，但系手手脚脚仲系一样系咁冰冻。活血驱瘀啦，咁呢一个方向咧就系我用咗好得心应手嘅一样嘢啦。血液循环一改善，佢就系手手脚脚，佢都即时暖翻。做咩会咁重要呢？因为我哋最主要系人体个血管实在系好长好长啦，有两个半地球咁长。我哋个血生成咗之后。未必全部身体嘅血都系一啲叫优质嘅血啦，我哋可能身体有啲淤血啊，或者有一啲地方系堵塞咗啊，因为我哋微丝血管太幼啦，有一啲时候咧可能堵塞咗。如果用活血驱瘀嘅方向咧， 佢除咗可以优质改善我哋啲血嘅质量之外，其实仲可以养埋我哋嘅血管啦，使我哋啲血管会畅通咗啦，使到我哋嘅血管咧有翻个弹性喺度，就俾到啲血液流通得好好。所以我夜晚呢个分享会咧，就好详细咁样讲解我用活血驱瘀嘅一个方向去治病，系治疗啲乜嘢嘅慢性病。例如我医好多湿疹啦，因为湿疹我都系好多病人都知道啊，医湿疹真系改善好明显嘅改善啦。因为有啲人系由晒到大都出湿疹，咁佢出完湿疹之后咧，佢大多数可能喺只手啊，或者脚啊，或者系脚瓜窿啊，或者系喺我哋手嘅关节位啊嗰啲咧，哇！佢啲皮肤除咗系痕啊，佢又干干到好似啲嗰啲沙子啊咁样嘅，真系。好乾又好紅又好痕，佢應該係點樣醫呢？咁我哋中藥有冇啲類固醇嗰類嘅藥？我哋中藥呢只有係調理身體。咁我哋調理身體，我哋知道，既然係我哋嘅皮膚，佢做咩會咁乾呢？就係啲血係養唔到啲肌膚嘛，咁佢咪咁乾囉。所以如果我用返一啲活血驅瘀啊，甚至係涼血嘅中藥，咁我哋使佢嘅炎症一減少嘅時候呢，佢就唔會咁發興啦，佢就唔會咁乾啦，咁佢自然呢嗰啲炎症就消咗啦，咁佢個濕疹呢就會越來越好啦。咁我都係用中醫呢一個方向去醫治好多個濕疹，成功嘅例子係好多嘅。所以唔好一味話啊濕疹啊清熱啦、解毒啦、止痕啦，你止去痕係冇用嘅，你落好多嗰啲驅風嘅藥冇用，因為佢啲皮膚仲係好鞋呀、好乾呀，甚至佢有發興嘅。你一定係要去潤返佢啲皮膚，咁你潤皮膚，你除咗係搽藥膏之外，你點可以使到佢裏面嘅身體裏面可以自然帶到啲潤膚潤皮膚嘅嘢出嚟呢？就係、是、要我哋嘅優質嘅血啦。所以一改善到我哋嘅血一優質嘅時候呢，佢自然呢就嗰啲炎症佢又會減少咗啦，咁佢个皮肤佢冇咁干啦，佢就冇咁痕啦，咁样就系咁样啦，系啦。
2: 系，即系原来咧，即系阿罗医师唔讲咧，大家都唔知啊。即系谂住呢个湿疹嘅问题就系同皮肤有关嘅，即系哦，原来都同血液循环有关。就好似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可能即系讲紧啲视力啊，即系睇嘢蒙蒙查查咁，都同呢个血液循环唔好咧有一个嘅关系喺度嘅。咁当然，如果大家真系有皮肤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了解一下，会唔会都关呢个血液循环事咧，即系或者我哋个身体嗰啲即系血液循环比较慢啊，令到一啲所谓嘅毒素啊、废物嘅积聚，所以然之后令到皮肤出现唔同嘅问题啦。因为罗医师咧就系呢个美肤健发中心啊嘛，个牌头都讲到美肤啦，咪当然系同皮肤嘅质素有关啦。咁喺晚上嘅分享会咧，欢迎大家咧可以直接有咩问题，到时可以问阿罗医师。最好嘅咧就系面对面啊嘛，咁可以把个脉，又知道你嘅体质系点样，咁对症下药咧，自然就药到病除啦。咁除咗食药之外，仲有好多养生一啲食疗嘅方法嘅。咁头先提过啦，医师亦都有自己咧研发嘅呢个阿胶膏。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查询嘅话咧，可以直接打去医师嘅诊所嗰度同姑娘查询。咁可以喺办公时间吓，听日嘅办公时间之内，27874892，27874892。罗医师咧10点之后就开诊噶啦，27874892。咁当然，今个早上咧，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想参加呢一个晚上嘅分享会，我哋今期嘅主题咧，活血驱瘀，亦都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104。医师嘅诊所电话就系27874892，27874892。好，我哋下次再倾个医师。
3: 拜拜。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7: 以下内

0: 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休息翻嚟，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电话旁边就有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Lee，Hello Sandy， 早晨啊！
3: Hello 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系啦，今日咧喺听阿 Sandy 讲一啲佢哋吓真实嘅一啲个案，有啲听众朋友有时一啲痛症啊，或者觉得哇人生好似冇晒希望啊，受住啲健康问题嘅困扰之外咧，咁当然啦，仲会介绍一下究竟阿 Sandy 自己公司嘅仪器同其他坊间嗰啲有咩分别咧，仲有少少公司嘅背景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先提翻啲听众有兴趣试体验疗程嘅话咧，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Sandy 交俾你啦。
3: 好啊，咁啊唔该 Kevin 先。每个星期咧好开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咧一啲嘅健康信息啦。咁我咧就系、是、我自己本人咧嚟自爱丽健医疗集团啦。我哋集团咧旗下有开医院嘅，咁喺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喺日本成功研发同埋喺日本生产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呢部医疗仪器咧系通过，亦都后期咧系后屘咧系亦都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认可，包括欧盟啦，另外咧中国啦，我哋国家咧，同埋咧日本亦都系国家认可嘅，欧盟咧都有廿多个国家嘅认可咯，吓咁就认证我哋集团呢一部嘅仪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但系咧佢系达到医疗级数嘅，可以适合医院用，医疗中心用，同时亦都系适合家庭用嘅。咁而且系家庭用咧，系更加需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呢部仪器咧，佢系其实研发嘅时候就好希望系可以俾到每个家庭自己拥有一部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家人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因为呢部仪器咧，佢系好先进啦，医疗级，但系。佢系就算系四岁以上小朋友都可以用过，因为佢系令到我哋身体每日都有一个好好修复，令到我哋冇病痛咧，可以强壮身体，小病痛啦，用咗同埋身体用咗之后好瞓啊，好多朋友咧发觉用咗佢之后咧唔使瞓咁多都觉得精神过以前好多嘅，咁同埋咧除咗好瞓之外，有啲人失眠都改善咗嘅喎，话啊唔使食安眠药啦，都有好多嘅。咁此外啦，即係令到身體有抗衰老嘅作用啦，同埋一家人身體好，同埋呢如果有啲朋友呢係已經出現咗長期痛症啦、失眠啦，或者係耳鳴啊，或者血糖血壓啦，當然大家要睇醫生，跟足醫生嘅指示啦，所有健康問題。但係呢啲慢性嘅健康問題，當如果你未能夠改善到呢，我哋呢部儀器呢就发觉咧，就系对于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啊，佢哋总鼻即系嗰啲得身眼啊、鼻啊、手震啊、同埋睡步啊、提唔高只脚嚟行嘅改善咧，都系非常有效。帕金问题嘅改善咧，仲做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嘅，有效率咧差唔多九成嘅。咁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我哋呢部仪器嘅。咁此外咧，失眠咧，刚才讲过话，一记忆力衰退啦，血糖血压啊，同埋耳鸣咧，个效果都相当好啊！呢啲慢性退化嘅健康问题，因为我哋呢部仪器咧，佢系可以咧帮我哋无痛无创伤咁达到一个无针嘅针灸同埋理治疗作用之外咧，仲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令到身体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咧都有个好好修复嘅效果，好容易用嘅啫。
2: 嗯，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有兴趣登记嘅听众朋友咧，即刻把呢个机会啦！登记咗之后咧，有三次免费嘅疗程咧，送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嘅。咁啊，除咗系俾大家可以做呢个免费嘅体验疗程之外咧，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呢部仪器啊，任何嘅问题嘅查询咧，都想同阿 Sandy 联络一下嘅话咧，俾埋 Sandy 团队嘅电话号码大家27280222，咁啊 ，Sandy， 你今日嘅个案系点样嘅咧？
3: 系啊，我今日咧就带咗个即系我都系中意拣痛症嘅个案，因为好多朋友需要啊，真系同埋好辛苦嘅痛症。咁咧就呢位系陈生啊，咁因为点解我咁了解佢哋咧？因为我哋公司每日都好多呢啲痛症。

0: 人士啦，当然仲都会有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都好多啦。咁此外就系失眠啊、耳鸣啊等等啦，或者系血糖血压。咁但系痛症啊，就系特别需求多啦。我接触好多呢啲朋友，见证住佢哋嚟嘅时候咧，好多话俾我听，我痛咗好多年噶啦，好辛苦，真系睇足晒，净系睇痛症咧，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医咗过百万噶。因为我层楼嘅首期都用咗噶啦，已经湿湿碎噶啦，已经。咁真係好多，你諗下，即係好多醫咗十幾廿年喎，咁每個月要使成，有啲使幾千蚊，有啲使成萬蚊，即係因為痛㗎嘛，咁好啦，咁所以我就好了解佢哋，咁又好開心地呢，就係我哋公司呢一部喺日本研發嘅無痛無創傷，可以屋企裏面就應用到嘅一部醫療儀器啦，咁又好細部啦，就算是八九十岁公公婆婆都用得到的这一部的仪器呢，又真的帮到很多这些朋友，最终他们是改善回，甚至乎有很多是康复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灰心。
1: 没错。
0: 是啊，我今天带的个案就是陈生啦。陈生呢就他是痛六十几七十岁到啦，但是外形都挺后生，我记得他。但是最可惜呢就他虽然个外形呃到人，但他说他的筋骨退化咧就呃唔到人啦，佢腰痛脚痛好严重，咁咧而且咧佢腰除咗痛之外咧，腰同脚佢系会冇力啊，腰同脚都冇力噶，佢话就好困扰啦，除咗辛苦，佢话成日都行行下会碌低啊，跌倒啊，咁佢话真系冇晒苦啊，佢都真系由佢有痛症困扰，佢就去睇骨专科，一路睇咗好多医生。咁中西結合啦，咩針灸物理治療啊、鐵打推拿，大家噏得出嘅一定都睇啦。佢話即
1: 做過
0: 曬，用咗好多次，係啊，好勤力做添啊，繼續。咁但係一路都醫唔到，咁後嚟有認識到我哋呢部機咧，佢就嚟試下啦。咁諗住有三次免費啊嘛，每次一個鐘佢嚟試啦。咁試完之後咧，佢就即係有啲朋友會選擇捧部機翻屋企，係咪？
1: 係
0: 一家人都可以用。咁但係陳生咧就繼續諗住喺我哋中心做下療程先。頭三次免費，三次之後咧，佢就參加我哋嗰啲半慈善式嘅療程，幾十蚊一個鐘啫。佢好勤力，好乖啊，日日都嚟噶。咁而且人哋做一個鐘，佢又做多啲嘅，再做多兩個鐘，甚至乎有時三個鐘，佢想自己快啲好。咁咧做咗逐漸咧，真係越嚟越好。佢話而且佢每次做完好舒服，所以佢好中意做。咁咧做咗一兩個月，越嚟越好。做咗后嚟大约越嚟越好之后，佢好开心，继续勤力，冇停过。大概半年后咧，佢拉尾捧咗部机翻屋企噶啦，已经。咁佢话更加勤力做，早五晚都做啦。咁大概半年到啦，腰痛脚痛，佢系完全好翻嘅。佢个 case 完全唔痛唔硬唔痹，而且最重要，佢系有翻力添啊！佢冇跌啦，佢话唔会话行行下跌。哇！佢屋企人都好开心，因为佢屋企人其实好担心佢。咁佢以前系翻唔到工噶啦，痛到。咁后屘咧，佢半年后咧，佢系正常翻晒，唔痛唔痹唔硬。之后佢翻工正常咧，而且佢身体都好咗好多。佢一家人都用。佢最重要系屋企人话佢唔痛之外，身体睇住佢身体强壮翻，好开心咯。咁而且咧，佢本身隻手咧都有嗰个叫咩？即系佢手指咧系都有僵硬，拎唔到嘢嘅，又系好困难。咁但系而家手指痛嘅问题都冇咗啦。咁好开心，好感激我哋啦。咁就时间关系啦，咁大家中环同佐敦我哋都有中心，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
1: 好啊，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想打电话嚟登记试用嘅话咧，1834104就系呢个电话号码啦，1834104登记咗之后咧，系有三次免费送俾大家嘅体验疗程嘅吓，1834104。咁另外咧，如果想直接同阿 Sandy 嘅同事了解更多嘅话咧，27280222。27280222。好 ,Sandy,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 27280222。
4: FM102.4 至 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陆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发生直升机坠毁意外，四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30左右，据报直升机起飞没几耐就发生事故，在蒙特利尔东南大约55公里处坠毁，并且起火。救援人员在一个钟头内控制火势，但机上四个人已经全部罹难。警方正追查直升机起降的地点和遇难者的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经派调查组赶去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谈到台湾问题，指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以及中方之后公布的八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未有提及台湾。而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印尼、蒙古、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总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和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两国同时成立中美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并且解决市场准入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到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据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评估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消息表示，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有关提议，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轰炸。以色列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美军目前的评估行动并不意味正在准备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双方目前仍然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私下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美方的要求，但官员补充说，他的立场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出现变化。英国首相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首次置业援助计划，协助有稳定收入但缺乏父母资助首期资金的首次置业人士买楼房。根据新方案，首次置业人士购买的新建住宅时，可以获得相当于房屋价值 20% 的权益贷款，贷款初期设有免息期，买家最低只需支付 2.5% 的首期即可以上车。当局亦会设立家庭收入和房价上限，确保资源用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价格适中的房屋。翻嚟本港，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淤溺嘅意外，一名89岁嘅妇人朝头早游水嘅期间不幸身亡。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5:00，现场有泳客发现事主喺海面再浮再沉，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将个女人救起，当时佢已经陷入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抢救，证实不治。消息表示，姓何的女事主住在附近，保持游早水的习惯大约20年。她通常凌晨2:00到达泳滩，每次游水的时间较长，亦都游得较远。警方正调查事件的起因。警方

0: 在将军澳采取执法行动，以全票方式检控七名少年涉及违规踩俗称子弹仔的单车。被控的少年年龄14至17岁。警方表示他们涉及夜间没有亮起车灯以及没有必要在行人路踩单车等违法行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阳光充满，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5%。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7: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从头到脚，
13: 从内到外，
12: 从中医到西医，
13: 从养生到美颜，
1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听完9点半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新体健康。哇，刚刚过了个中秋节，点啊 ？Jessie 睇你笑到啊，真系啊，花好月圆系咪？
14: 好开心啊，同屋企人吃饭啊，团聚啊，跟住又放松一下咯。
15: 吃咩餸？
14: 都系食中菜嘅，
6: 系咪通常呢个中秋节应该有嗰啲咩芋头炆鸭嗰啲噶嘛？
14: 哦，
6: 系啊，
14: 系啊，秋天食咗呢个，
6: 传统就一定系食呢个噶啦。咁当然少不免就食下生果啊，食下啲月饼啊咁啦，应下节啦。
14: 嗯，
6: 但系就少少，系啊，食少少就好啦。如果唔系咧，食得多咧滞啦，同埋要做翻啲运动啊。如果唔系就又上榜又会增肥噶啦。喺唔同嘅即系节日底下，希望大家就轻轻松松吓嚟到星期日嘅早上咧。我哋新城财经台咧，继续有从身体健康，有程海欣程主播，亦都有发财生、桂如美同埋月桂生，一个已经迈向30年嘅品牌啦，就系黄创安先生。早晨，黄生。
15: 早晨。
6: 中秋节愉快啊！补足一下先。
15: 系啊。中秋节咧就其实每年都有嘅，即系人生嘅话咧，就始终条路要行，但系你行得精唔精彩咧？就即系有冇扑到咧咁啊？嗰日同阿程主播去街，佢又扶住我，佢唔使扶啦。我话我都70几岁啫嘛，佢系要嘅咁样，即系好关心。呢度有吸啊咁样，
6: 我成日惊佢跌啊嘛。
15: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咧，我哋。

0: 我婆心咧都提大家，喂，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咯，或者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1: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嘅，
0: 冇错啦，好记性啊，
1: 梗系啦。
0: 因为点解咧？唔系呢个季节忙，唔系话专登去放啲嘢出嚟，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系你疏忽咗啲细菌咧，喺呢个时间咧要两三个时间咧就先至。
1: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0: 出嚟啦，咁你就会见到问题。都有啲朋友呢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呢，好多人都话，诶、欸、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咁就算啦，我大把货咁样。
2: 即系大把头发。
0: 系啦，大把系大把头发。
1: 諗住换一隻就搞掂，换一隻洗头水。
0: 系咯。所以嚟讲呢，就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呢，我啲朋友就问我个黄生，我几耐要换一隻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咁啊，
2: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0: 系啦，拣啱唔使换啦。咁啊，所以就话咧呢个问题，佢当堂就知明白啦。咁以前咧洗头水因为冇乜要求嘅话咧，大佬，总之佢油脂啦，主要都系清洁嘅。咁后期咧社会进步咗咧，就加咗啲元素落去啦，系可以帮你止脱啦、去油啊、就
1: 止痕啦、
0: 止痕啊呢啲嘢咧，系加咗啲中药成分或者有啲化学物质落去咧，就令到你个情形。咁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咩叫好咧？系解决到你问题，你要拣啱嘅嘢，你唔好谂住咧。啊，好似即个套餐咁，有甜品啦，有煮菜，有冷盘啦，有热，
2: 大包围咁样，
0: 大包围有最后有甜品糖水，最紧要糖水系嘛？但系咧，系洗头水嚟讲咧，系好少做到系全面化嘅。你有咩问题咧？针对性做咩问题？好啦，
1: 所以我唔中意食套餐嘅咯，因为套餐咧，你中唔中意嗰啲你都要食啊嘛，
0: 系啊，
1: 但系你未必啱，即系未必啱自己嘅口味啊、肠胃啊等等啊嘛。
0: 咁你点知道系啱咩嘅话咧？所以嚟讲咧，你
1: 要做检查啦，
0: 系啦，
1: 系
0: 5668299。咁你上嚟之后咧，我哋会同你 check 下究竟你咩问题。咁 check 下问题之后咧，咁我哋会你都睇到嘅，你睇到诶系咪真系呢个问题咧？咁样咁第二嚟讲咧，我哋话呢个问题可以解决嘅。咁解决有两个方法，正系陈主播讲咗咧，一系用产品，一系就系做护理，咁样咁啊随你选择嘅。咁啊护理当然会深入啲啊，快脆啲啊，睇你问题。如果你轻微咧，用产品应该解决到嘅。唔系一定要做护理嘅，但系如果你严重嗰啲，点解会严重呢？因为你咧出现问题嗰阵时咧，因为太忙或者疏忽咗，或者等下先，或者谂住而家大家大把货，或者后生唔理佢嘅话咧，将个问题咧就越嚟越大啦。
1: 系，但系问题系严重定系唔严重咧？就唔系自己嘅感觉嚟嘅，就唔系自己话我觉得而家个问题好简单，即系我买嘅产品就得，唔系嘅，即系等于你以为自己身体好好，你都唔 check 过，你都唔知自己去到咩阶段噶嘛，所以一定要做咗个检查，就由啊黄生嘅专业团队话翻俾大家听，即系等我嗰阵时都系啦，头先黄生成日都话啊好多货啊好多头发啊，程主播，但我记得我有一次染完头发之后上去一 check 咧，自己睇唔到自己头皮啊，跟住啲同事话、哇，其实你啊程主播你啲头皮红晒、啊，跟住照出嚟咧先知道原来有啲敏感，可能啱啱染系啦，一来有残留啦，有啲化学物质啦，咁即系 stimulate 刺激到佢个头皮咧开始红红地，咁咪即刻做翻一啲你哋有啲疗程咧系啦，帮人哋系清除嗰啲残余嘅化学物质噶嘛，即系譬如有啲朋友会。电发啊、染发或者成日搽啲泥啊、嗰啲发品咧，你有啲系积咗喺个毛囊入边洗唔到嘅，但系你自己见唔到嘅。但系你一 check 咧，咁佢放大咗嘛，咁你又睇到嗰、那个即系你哋嘅 consultant 啊、理疗师又睇到，系啦，就话啊嗱，你呢度咁样咁样，跟住做完疗程之后咧，佢又再影一次俾你睇，系、你见到啲油脂咧爬晒出嚟，即系喺个毛囊边啊，因为佢之前咧喺入边你以为好干净系啦，咁但系你见到头皮嗰啲颜色系暗哑噶嘛，但系你做完个疗程咧，我点解我话爬出嚟咧？唔系一次疗程就搞掂得晒，但系你起码见到佢已经由嗰个毛囊咧爬出嚟，就佢围咗喺个边啊，好似啲火山口咁喺侧根咧。咁你做多几次就你睇到真系清晒，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唔系话自己觉得我唔系好严重啫，我好小事啫，痕痕地咁样，唔系自己讲嘅，系要通过做呢个头发同埋头皮嘅管理或者评估咧，由黄生专业嘅理疗师啊、顾问啊，大家一齐 check 咗之后话翻俾你听，咁同埋佢哋 哋啲同事好好嘅，即係亦都因应住你嘅情况话俾你听，你应该需要做啲乜嘢，或者你喺屋企啊，你嘅生活习惯啊，大家都要配合嘅。除咗话做疗程啊，或者係用产品之外呢，就係、是佢会叫你啊，有冇咩方法可以减压啊，或者你嘅飲食啊、睡眠啊，即係好多嘢加埋一齐㗎嘛，唔係淨係单独一样嘢㗎嘛。所以唔好理咁多，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你会得到一啲专业嘅指导下。5566829955668299。今日呢都会同大家玩互动游戏喎，Giselle。
2: 就係问大家处理到头发问题嘅时候需要嘅条件系 A， 专业，定系 B，经验咧，
1: 哇，两样都好重要、啊。
2: 系啦，大家都可以答 A 加 B 噶，只要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9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送俾大家噶啦。
0: 经验系喺边度出嚟嘅咧？好多朋友咧好辛苦嘅，佢第一次约咗上水，跟住咧就再约又将军澳。哦，再约呢就中环，佢谂住因为唔使俾钱啊嘛，免费。
1: 哦，就周围
0: 呢个体验疗程咧系做唔到成套嘅。
1: 嗯，
0: 做唔到成套嘅话咧，即系无中咧系个套餐咧系只系俾个冷盘你食嘅啫。咁你会唔会饱咧？你就即系饱唔到出嚟咯。咁啊变咗就嘥咗你宝贵时间。你如果觉得消费唔起嘅，咁可以我哋有个产品送俾你嘅，有个旅行装备俾你感受一下。你觉得好嘅，咁啊可以买咯。如果你觉得唔好嘅，都无伤大雅噶，系嘛？起码你知道，最主要你知道自己问题，即系好简单。我睇医生，起码我知道严唔严重。如果觉得严重嘅话咧，我系强势要求要做手术嘅，我唔会惊嘅。因为点解咧？你唔去处理嘅话咧，将来譬如血管有问题，个后遗症系咩情主播？
1: 会死嘅、哦，中风啊嗰啲咯。
0: 中风呢样我最惊嘅，
1: 病发
0: 系嘛？如果死，早晨刘，唔好讲呢，好多人禁忌，但我冇禁忌嘅、
1: 嗯。
0: 我情愿咧就
1: 嗱嗱声处理咗佢咯，
0: 处理咗佢。咁、咪我情愿短嘅痛苦，好过长嘅痛苦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嘅话，你唔好遮遮掩掩啊，觉得哎呀见到人嗰阵时，我又搵啲头发点遮啊，点样梳啊，或者唔敢抬头望人哋啊，咁样就变咗好隐晦啊，或者自己好唔舒服嘅，不如我整好佢。明唔明啊？整好佢之后咧，我就唔需要顾虑。好多朋友嚟讲，头发梳嘅话咧，你见到佢嘅心态好简单嘅。男士嚟讲咧，佢就一怒之下就将佢铲光咗佢。
1: 嗯，
0: 佢觉得咦，我还点冇啦？不如话俾人听，我系冇。
1: 系，即系好过话俾人听，我啲头发系逐渐逐渐啦，我自己整走佢嘅啫。
0: 系啦，冇错啦。咁、有啲人专登留须呢啲嘅 Q 精神咯，系嘛？佢觉得我会有能力生出嚟。
1: 系，我有货嘅，不过喺个下巴。
0: 但系两样嘢系唔同嘢嚟。
1: 唔好理咁多啊！嗱，即刻 WhatsApp 呢个 number
0: 系啦，5668299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5: 银色旅途。
6: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继续回来重新看健康，有程主播
1: 早晨，
2: 黄生
0: 早晨，
2: 还有我 Giselle 在这里的。我记得之前呢，程主播和黄生有讲过，就是啊，有时呢做这些 treatment 的时候呢，会不会怕被人家抄啊或者模仿呢这样。但是呢程主播呢有讲过，黄生走得很快的。
1: 嗯，
2: 是啦，有时呢他的东西已经快到呢大家都跟不到的啦。但我就在想呢，其实有时呢有一些的技术啊，都是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啦，同埋呢专业呢去不断累积而成嘅，就唔系话啊就咁抄就抄到，或者可能抄到个表面就抄唔到个核心。咁所以咧就回应翻今集嗰个互动游戏问题咧，都系问大家处理到头发问题嘅时候，系需要嘅条件系 A 专业定系 B 经验咧？大家都可以玩呢个互动游戏咧，一齐去发表下意见嘅，就系 WhatsApp 去到55668299，你答 A 或者 B 咧，都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而且咧，亦都有恒常四大礼物送俾大家嘅。首先咧，就有一次嘅头发检测同埋评估啦，亦都有一次嘅度身订做健发养发疗程。嗱，我哋讲话头发检测呢一样嘢好紧要嘅，因为咧上一 part 黄生有讲话，你处理咧可以用疗程，亦都可以用产品。但系透过呢个头发检测咧，就可以话俾你听，就算你话我想试产品，我哋都可以话俾你听边只产品系啱你嘅。咁就唔使估估下啦，就好似黄生咁讲话，我哋揀个女朋友最紧要咩呀，啱嘅话就唔好换嘛，你揀支洗头水都一样，揀啱咗呢就唔好换啦。咁所以呢，你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就已经可以得到呢啲礼物喇，而且呢仲有一个洗头水嘅旅行装送俾你啦，同埋沐浴露嘅旅行装呢都系送俾大家嘅。所以呢个早上记住打电话嚟55668299揾黄生啊。
0: 我啲唏嘘呢就喺30年呢，我諗我做呢间公司做到一半大约10多年嗰陣时候呢，新城电台呢就嗰班同事就好积极嘅。佢就
1: 我又諗起应该係我哋啱啱相识嘅时候。
0: 係啦，冇错，都未识你嗰陣时候，都未识。咁敲门咁样。咁就话欸，你哋想唔想喺电台嗰度做节目啊咁样。咁我想点做节目啊咁样。我讲嘢呢又呢家都咳咳下啦，又漏口又成係咪。
1: 好咗好多啦。
0: 呢家进步咗少少啦，係咪。但都有进步嘅空间。所以人嚟讲呢，睇你自己要求点样。咁当时呢我就觉得都好困扰咁样。我话欸唔得嘅，我话即係大电波里面播出嚟咁，你咁我讲咩好呢咁样。其实我好想讲，唔係我想讲，我想话俾人知，即係真係得嘅。系唔好谂住咧传统方法，即系好似净系程主播话斋，冇头发就系紧焗嘅，系唔系紧焗？因为我已经睇咗10多年，即系见到真系啲头发系咁样捐出嚟，系真系生出嚟，系好惊叹或者就系好兴奋见到佢生出嚟。
1: 同埋我记得你哋啲 annual dinner 啦，其实每一年咧，你有多啲嘉宾系一啲好，我系咪叫老顾客咧？即系总之帮衬咗一啲时间，同埋佢哋都有啲年纪嘅。但佢每一个即系每一年有啲唔同嘅嘉宾上台，但佢上台嘅时候咧，我谂都好似有啲听众一样，开头系谂住唔得嘅，咁但系经过咗做咗 treatment。之后咧，就我嗰啲台上
0: 冲破咗呢个，
1: 系啊，同埋佢都有啲年纪，都系可以生到头发嘅，个自信又翻嚟啦，有啲喺度唱歌，即系见到佢哋嘅生活系好开心，系啊，好开心，自信心翻咗嚟，
0: 系啦，好开心咁样。
1: 所以你个系帮人，即系一个令到人增加自信嘅一个行业嚟。
0: 我点解转呢行都系一个主要理由嚟，
1: 重拾自信啦，令到大家都。
0: 咁我哋咧就嗰阵时谂住做咩咧，咁啊就好辛苦谂到咧，我就。即系都几多嘢谂嘅，谂出嚟咧就嗰个节目叫重新出发。嗰阵时讲咧，我唔识讲咧，我就揾啲即系我啲客人咧上
1: 啊，系啲真实个案上嚟讲。
0: 系啦，因为点解？因为佢自己，如果你唔得嘅，你唔够胆叫佢上嚟讲。佢亦都唔需要买我牌，因为佢俾钱我噶嘛。
1: 嗯，
0: 系嘛？咁佢做咩仲要买你牌咧？佢系觉得真系
1: 好想话俾人听。
0: 系啦，佢想话分享到自己嘅成果，就话俾听。咦，嗰阵时我初系担心唔得，呢家就得咁样，
1: 俾啲信心啲人，
0: 好开心。
1: 嗯，
0: 咁啊变咗你就 一路咁维持个节目咧，嗰阵时都未识阿程主播啊，系谂起第二部分，不如喺个财经个频道嗰度再讲下啦。
1: 之前喺九九七嘅，
0: 系冇错啦，咁样做，即系等于我今日题目嚟讲咧，如果你 WhatsApp 过嚟玩呢个游戏咧，佢处理到嘅问题啊，需要嘅条件系专业啊定经验咧？嗱，呢个经验。

0: 头发觉得少或者油脂多，当你问题解决嗰阵时候咧，你自动咧会谂起你想要求多啲嘢嘅，即系好简单。我话程主播有10万蚊，
1: 要进步啊！我明你意思。
0: 你10万蚊之后咧，佢系有10万蚊之后，佢又唔知足嘅。人咧就唔系话去贪心，佢系希望追求再好，
1: 再多啲。
0: 冇错啊！咁佢要求咧就。即系可能要求100万啦，当系100万嗰阵时咧，
1: 五十先
0: 都得啊，一步步嚟。咁其实一样嘅，我哋嚟咗经验积聚咗之后咧，就我哋点样达到我哋嘅理想咧？就呢个唔系话理想啊得噶，即系你要求或者你希望真系要实践嘅话咧，实践系点样做法咧？我哋有个制度咧，就系我哋啲朋友咧做到第15次之后咧，我哋一定要影相咧比对，
1: 睇翻啲进度。
0: 冇错啊。空港无贫，即系好简单。我话住 sell 靓咗噶嘛，住 sell 过七万，我成日都靓噶啦，系咪？
2: 咩叫靓？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两张相拍埋嗰阵时候咧，佢就睇到，咦，原来今日精神好咗，或者皮肤白咗，系咪？
1: 同埋有一样，唔好意思啊，黄生，我打一个即系打断你一下。我记得你上次讲到你个品牌30年咧，你咪诶唔好讲老品牌。但我想话咧，当我哋去坊间而家咁多唔同嘅品牌帮人哋整头发嗰啲嘢咧，其实我哋都即系一般嘅消费者，我哋都系会相信一啲自号老有经验嘅品牌，点解呢？因为你初做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冇经验啊嘛。但你累积咗咁多年，你有咁多 database， 即系有啲好棘手、好难搞嘅，你哋都系经过一啲实践，慢慢去摸索，点样搞得好，点样可以再快啲搞。可能以前同一个 case 咧，你要3个月佢先生到头发，但系经过你哋咁多年，无论喺嗰啲产品啊，或者啲仪器啊，嗰、那个人嘅技术一路提升啊。大家都进步嘅时候，原来而家3日已经做到嗰阵时3个月嘅效果都未顶嘅，所以点解我哋话啊，大家如果买咩都系啦，老字号、哦，即系你唔中意都系要咁讲，因为你真系有嗰个咁几十年经验、啊，大佬呢、這个几十年唔系白行噶嘛条路，
0: 你行到得噶，
1: 系咯，你啲肌肉啊，如果你一路咁行，你都锻炼得好强壮咯，所以系有根有据嘅，
0: 所以嚟讲咧，专业。同埋经验，同埋我哋咧逼自己嘅，我哋呢就逼到15次一定要睇到嘅成果。咁变咗每个嗰啲理师啊，好用心机，真系达到个客人嘅要求。
1: 有效果。
0: 如果唔系咧，影咗相出嚟就唔得，唔得之后咧，我哋要检讨啦。系个结果，根据嘅经验，慢慢由于你要做得好嘅话咧，你就由唔够专业咧变咗专业，因为你个目的去达到呢样嘢啊嘛。所以系累积出嚟3年咧，唔系咁容易度过。
1: 系唔系白行嘅条路？
0: 虽然条路呢家时间过得好快，但每一分每一秒，我哋都系好认真，同埋真系攞真本领同。系真实嘅情况嚟到行呢条路嘅，你自己系想系咪真系行得条路好灿烂，好有增加自己自信啊，或者增加自己将来嗰个未雨绸缪定嘅话咧，你打电话嚟5568299，咁上嚟咧，我哋同你 check 一个你自己潜在或者唔潜在嘅问题，咁啊如果有问题。是咪解决到呢？解唔解决到呢？我哋有个体验回程呢俾你试嘅。咁跟住做完之后，我哋再 check 返个结果。咁你知道呢，呢个世界係有得解决嘅。所有问题都。
1: 冇错。WhatsApp 嘅 number 就係5566829。5566829。记得刚才黄生讲咗啦。check 完头之后呢，有疗程送俾大家啦。仲有发在生控油脂样嘅洗发露旅行装。余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嘅旅行装。5566829，556682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0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订立第22个主要指标，当中有三项同医疗卫生相关，亦都同国家十五五接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本港嘅医疗卫生策略由治疗转做健康管理，会强化基层医疗，并非以患

0: 病种类来分科，而是由病人整体利益出发。卢宠茂透露，慢病共治计划至今已经有26万人参与，当中完成筛查的参与者有四成人发现有三高问题需要跟进，如果没有适当处理，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有机会演变成中风、心脏病、糖尿眼等。有研究显示，这项计划预计可以减少公共医疗开支大约30亿元。卢宠茂承认一直都面对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增加医科培训名额以及增加非本地培训医生之外，医管局近年挽留人手的措施亦都收效，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失率由过去接近一成降到 4.4%， 有信心可以达到五年规划的要求，增加医生对病人的人手比例。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淤溺的意外，一名89岁的妇人朝早游水的时间不幸身亡。事发在今日凌晨5点几，现场有泳客发现事主在海面再浮再沉，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将他救起，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由救护车送去仁济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消息话，姓何的女事主住在附近，保持游早水的习惯大约20年。她通常凌晨大约2点几到达泳滩，每次游水的时间都比较长，亦都游得比较远。警方正调查事件的起因。一名惩教署总惩教主任这个月两度破坏壁屋监狱的设施，惩教署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的人在这个月初同同事在壁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下，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在巡逻的时候，在夜间当值室见到有两个屏幕，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屏幕，其中一个损毁。惩教署表示，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的要求，署方已经按照既定的机制处理，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必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就说，案件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首相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首次置业援助计划，协助有稳定收入但是缺乏父母资助首期资金的首次置业人士买楼房。根据新的方案，首次置业人士购买新建住宅的时候，可以获得相当于房价 20% 的权益贷款，贷款初期设有免息期，买家最低只需要支付 2.5% 的首期就可以上车。当局亦都会设立家庭收入和房价的上限，确保资源用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价格适中的房屋。英国卫报报道，贝安德在工党大会前夕表示，目前有太多年轻人正面临住屋困难，希望新计划能够为无家庭经济支持的青年打开置业大门。另外，他亦都宣布将赋予地方领导人更大权力，以便直接收回长期空置和废弃的房屋。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据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评估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消息指，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且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核谈判。但是特朗普拒绝有关提议，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以色列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美军目前评估行动并不意味正在准备发动紧急的攻击，双方目前已经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是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私下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美方的要求，但官员补充，他的立场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出现变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

0: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6%。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星期日的早上10点之后，我们继续从身体健康。早晨 Grace。
11: 早晨大家好。
10: 是啦，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还有来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在这里。这个名字都真的好多年噶啦，都唔系浪得虚名啊！呢位教主真系犀利啊，成个百科全书咁，即系由我即系认识咗 Grace 咁耐啦，逐步逐步见到佢，即系由。我记得嗰阵时最初识你，你话有一张床开始做起，
11: 系啊系啊，张接床咋，美容床都冇钱啊买，
10: 冇错啦，真系一路咁样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几多年啊？你做嗰呢行
11: 30。
10: 哇，
11: 超过30，
10: 咁你个品牌咧，即系 Black and White 咧，
11: 超过
10: 哦，都已经超过30年噶，
11: 超过30噶啦。其实都要有好多唔同时段嘅经历啦。咁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乜嘢咧？
10: 系
11: 要每分每秒都在生活里面要有学习。
10: 嗯，与时并进啊。
11: 是。
10: 我体验到 Grace 就是这样啦。即是我们由最初好像很简单咁啊，讲洗面啊，讲皮肤的结构啊，讲那个营养的金字塔，皮肤营养金字塔啊。我有一样都几佩服 Grace， 佢呢是佢唔即系点样讲？佢唔会话系今日嘅我推倒昨日嘅我，佢只会系今日嘅我系 build on 我昨日嘅嘢一路加上去嘅啫。即系佢唔系好似嗰啲人会
11: 今日苹果好，听日橙好，
10: 系啊，今日依家兴啲乜嘢我就做乜嘢。佢唔系，佢有自己嗰套。咁但系咧。佢嗰套俾我嘅感觉呢係慢慢慢慢帮大家去储啊，好似一个开咗一个户口之后呢。
11: 入猪仔钱啊。
10: 係啦，会入猪仔钱啊，会储到钱，又会定期派到利息俾你嘅。
11: 有红利
10: 嘅。係啦，跟住呢喺唔同嘅时间呢又会话俾你听你可以投资唔同嘅产品，即係如果要我哋财经台嘅概念就係咁。咁所以我认识咗 Grace 咁耐，即係由最初有一个唔係好相信佢嗰套亦都好怀疑，到今时今日真係拜到佢嘅石落群下，咁亦都见到佢喺唔同嘅范畴，譬如中医啊、营养啊、筋膜啊、点样养生啊，系啦，跟住可能之前或者嚟紧好快脆，我哋又讲下即系天气有啲凉啊，啲经络啊、温经啊，吓、由皮肤就讲到呼吸啊，吓教大家呼吸，跟住又讲埋个头啊，因为
11: 由头到脚噶啦，
10: 系咯，个皮咧都系唔系分割噶嘛，佢系一个整体，即系中医都系睇人系一个整体噶嘛，系啦。咁喺今个月咧，我哋又讲埋少少关于呢一个，其实你讲到面上咧，都系一啲环境科学同埋一啲数据嘅统计
11: 嚟嘅，
10: 系一啲数据嘅统计，唔系话叫即系大家迷信。咁当然你讲到话喺。即成个面啦，我哋又讲到即系面系我哋人嘅一种气息，
11: 系
10: 一种运气，即系你嘅血液流唔流畅，
11: 系
10: 其实反映好多嘢，就系你个人松唔识，即系紧唔紧张，放唔放松，又唔会有好多郁结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系你眼睛亦都表现咗好多你身体嘅密码喺当中。

0: 中嘅。
1: 同埋咧，我未话俾你听，六月嗰阵时我去学过一个筋膜激活嘅。
0: 你问我去唔去嘛？
1: 嗱，所以头先你啱啱讲放松嗰个字咧，咁即系我学咗三日啦。咁当然有啲比较难度高，我就拣咗一啲好容易嘅出嚟，你都可以拎嚟做自己嘅 test， 你就知道自己个人懂唔懂得放松啊。同埋咧，激活到筋膜咧，好开心噶噃。你只要激活中咗嗰个 point 咧，你以后都唔使揾嗰个跟你一世嘅。咁其实呢一个方法，我都觉得大家听众都系参考嘅。咁当然呢个就要现场实体啦，喺店啊或者喺教室嗰阵时候，你问我，我会示范俾你睇嘅。因为喺大气电波，我都觉得有少少难度。
0: 就系点样测试自己嗰个够唔够松？
1: 系，同埋你真系要揾嘅，你要揾嘅，你揾中嗰点，其实个好处系乜嘢咧？你个身体自己会有一个你唔系你自己控制嘅 vibration， 咁呢一个嘅震荡咧，其实就可以帮到你自己冇咁容易水肿，同埋咧你会慢慢调节到你个呼吸放松，因为其实喺铺内咧，我唔单止有教人哋系呼吸嘅，咁当然有唔同方法嘅呼吸啦，咁亦都有教你点样坐翻啱嘅，因为你坐得重咧，对于你自己嚟讲系好实用啊，咁你呼吸其实每分每秒都要呼吸，你呼吸得啱，同埋其实所谓个啱嘅意思，或者你坐得啱嘅意思，系你与生俱来就有，根本就系啱，只不过喺个生长过程里面你搞错咗，成为咗你自己认为舒服嘅习惯
0: 嘅姿势，
1: 舒服嘅习惯，所以你而家倒翻转头去揾翻你嘅原始，你嘅原本咧，你会有啲听众会觉得有少少难度，但系我觉得经过个过程，咁唔系净系我噶嘛，我教咗你重点，咁我啲徒弟们好好嘅，佢会陪伴你嘅，咁都
0: 大家一齐练
1: 都开心嘅，咁譬如我教嗰、那个筋膜激活。咁啲听众话我即係佢试咗个零两个礼拜，喂我做到啦，虽然我唔知点解会发生，但我发生到喎，
0: 好开心，
1: 就好开心。咁呢个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经验囉。咁变咗我同你增生胶原，你啲胶原都要有足够嘅氧气，你自己肯搽嘢，咁去喂大你啲胶原 BB， 咁你先至真係储到一啲肥肥大大嘅蛋白胶原。
0: 係，所以即係你讲到话无论系皮肤嘅健康啦，或者人嘅身体嘅健康啊，生活得开唔开心，愉唔愉快咧，系一个整体嚟嘅，唔系分割去睇嘅吓。所以呢个美肌教室咧，即系叫肌肤再生啊，我觉得都真系太过保守，
1: 应该全体再生，
0: 系啊，应该系即系人生啊一个重新启动嘅一个课程嚟嘅。咁喺十月份咧，欢迎大家可以即刻报名啦。头先阿 Grace 讲咗啦，譬如大家都好想即系了解自己多啲，我觉得系或者了解自己嘅身体多啲，我点样可以激活我嘅筋膜咧，或者我坐嘅时候点样又帮助到，或者呼吸我又点样帮助到我成个人都会够氧气啊，即系我哋嘅呼吸流于太浅啊，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好有效嘅方法，当然唔系话一次就到位啦，大家俾啲恒心学咗之后，咪自己 practice 咯，咁你起码好似头先我最初咁讲啦，就系投资嚟嘅，对自己身体、对认识自己嘅一个投资嚟嘅。十月十五号嘅星期四晏昼两点半，荃湾区；十月廿二号都系星期四，就喺铜锣湾。都是晏昼的两点半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教室的话， WhatsApp 的 number 就是92105284 92105284。 上完堂之后呢，除了有这么多的得着，还有一本书就是 Grace 自己很多年前写的护肤革命，就是刚才我想讲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么多年前到今时今日，它不会 outdate 的，或者不会是不啱的，因为这些就是我们认识自己身体、认识自己皮肤一个最基础的蓝本来的。护肤革命这本书就在上完美肌教室之后，每位听众朋友免费都可以得到的。92105284，欢迎大家即刻 WhatsApp 报名。92105284，可以同埋你另外一半嚟又得，又或者同埋你的闺蜜嚟都得嘅，大家有商有量，一起学习一些新的事物。况且呢个新嘅事物咧，终身受用啊吓！咁啊，另外当然喺今个月份最后召集啦。如果大家仲未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即刻打电话登记报名啦，18341041834，或者系25042008都得，25042008。点解喺呢几个月份我哋不断强调大家要做一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嘅再生疗程咧？因为我哋节目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呢个叫做 气节啊，或者呢、這个节气，调翻转嚟讲，节气嘅转变咧，都系我哋周遭嘅气场有好大嘅转变嘅。咁、我哋嘅皮肤活，因为人活在气中噶嘛。咁、我哋点样喺呢个转变嘅时候，能够攞到一个比较稳定，系、啦，或者
1: 嘅状态啦，
0: 系啦，或者啲瞓咗觉嘅细胞嗌醒佢、喂，要开始咯吓、我哋即系要准备为一个下一个节气做一个准备咯。咁其实呢一个点样叫做肌肤再生疗程咧，就系、呢个。意思咁，亦都系一个唔会有入侵性啦，亦都系好舒服啦。
1: 系
0: 做嘅时候冇感觉，但系做完你照下块镜咧，你就知道，诶、有料到吓。咁啊，呢一个肌肤再生疗程咧，嚟到呢一个月份嘅尾声噶啦吓。咁如果大家即系唔做嘅话，就冇机会噶啦。最后今次嘅召集吓，把握呢个机会啦。再生疗程咧，价值接近2000蚊嘅。今个早上可以即刻打1834104 1834104或者 WhatsApp 92105284都得。咁只要你系从来未做过呢个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都可以免费试做吓，1834104或者系92105284。休息一阵，喂，今日翻嚟啦，等阿程大师讲下呢个关于眼袋方面先。
1: 好啊，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美肌教主 Grace 吴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4: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啲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做今日嘅从身体健康，有程海欣程主播，亦都有 Grace， 我哋嘅养生大师，每次都有唔同嘅
1: 名，
0: 冇错，好多外号啊你。嗱，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要登记 Ruby Light Nano 吓，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即刻啦，92105284，或者你想登记美肌教室都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10月15号嘅星期四晏昼2:30，荃湾区；10月22号咧就系铜锣湾区吓，92105284可以即刻 WhatsApp 92105284。之前咧我哋喺节目讲咗啦。即系好多关于呢个面上眼睛啊、圆眼睛啊、眼尾纹又代表乜嘢啊、垂眼垂又代表咩咧？今日我哋讲下眼套啊，即系或者系眼袋啦、其实眼袋咧，即系你眼下低突然间好似出现咗一个少少嘅三角形啦、有啲人咧就会有深色嘅，就系、黑眼圈咁样嘅。有啲人咧就唔系话深色，但系你觉得好似凸咗出嚟，究竟系脂肪啊，系水分定系咩咧？咁、当然啦，有一啲人就话呢个部分咧，系咪卧蚕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
1: 有分别
0: 系啦。卧蚕系高少少嘅，有啲人
1: 其实正確个名叫肥大肌肉。
0: O K， 咁但系因为喺啲韩剧啊，或者有啲人啲化妆，你特登将嗰部分咧突显出嚟嘅，
1: 手术都有特登做过卧蚕，
0: 特登想整出嚟嘅，就觉得系有啲上学讲法话有卧蚕咧系代表
1: 人缘咯，
0: 系啦，又代表好运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面上嘅含义咧，如果眼睛下低有个眼袋咧、其实咧一定程度上咧就代表住子女宫。即代表仔女嘅
1: 仔女福气，
0: 系啦，仔女同埋福气，所以嗱，又系嗰样嘢，有少少咧就好嘅、但系如果你话佢去到有黑眼圈啊，即系有色素啊，系啦，又或者系太大嘅时候咧、其实咧喺呢个上学上高咧就系代表住
1: 过路
0: 咧，系啦，啱晒、心力交瘁同埋
1: 脾肾差，
0: 有啲系虚耗，即系已经系 overdraft， 系、有 OD 嘅情况出现啦。咁另外亦都系代表住咧，你喺仔女嘅关系上高咧，好费心
1: 啦，
0: 系啦，有拗叫，有啲费心费力咁样、令到你咧系好疲惫嘅。咁、所以即系喺运势嚟讲，当然如果个眼肚太大咧、就有啲胀咗，就唔系咁好啦。嗱、面上咧，我呢个程大师扮呢、這个即系堪舆咧，讲咗少少啦。咁、如果喺美容嘅角度，咁、

0: 吴女士，
1: 嗱、嗯，通常呢啲情况咧，譬如你真系烦仔女啊、嗯，或者你瞓得唔好咧，其实都唔使我讲噶啦。阿妈级咧，阿爹哋级咧，都自动咧啲眼头嗰个泪沟会黑啲嘅。吓、
0: 嗯，
1: 呢、這个都好普遍情况嘅，因为其实我好多客户都真系跟咗我30年噶啦、嗯。其实大家由即系未结婚去到有小朋友，小朋友亦都长大成人啦，咁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成个过程上边，其实你自己留意一下。个面色啊，或者你嗰、那个，就算真系都有个眼袋，其实佢都成日唔同样噶，
0: 嗯嗯，
1: 有变化噶噃，
0: 系啊系啊，同
1: 意啊，你会有阵时觉得系深色啲、嗯，有阵时浅色啲，有阵时好似大啲，有阵时好似几好，
0: 系
1: 系咪？你要记住你一个人嚟噶嘛，人就系有变化。我哋呢啲生活美容咪就系你嘅管理员咯，
0: 嗯、
1: 你有乜嘢嘅缺门喺外在唔想睇到，咪手艺搭救咯。儀器搭救咯，咁你要接受佢係有變化，唔好當自己係一嚿塑膠咁樣，塑咗就叫一勞永逸，冇可能。
0: 佢有生命嘅，
1: 你係有生命嘅，咁所以你成個過程上面，點解我成日都講好多你日常照顧？日常照顧係令你襟啊！你能唔能够襟咧？你淨係嗰兩個月靚，咁、之後嗰10個月咧？你又走翻落去，其实你计翻条比例冇快到噶，系咪？你有阵时所谓做有一啲嘅treatment 或者某一啲嘅手术性质，你觉得好似一劳永逸，咁你系靓咗个一年几个月，但系往后。其实冇满足到噶喎、你又去重复做嗰件事，
0: 系要重复做先有嗰个效果。
1: 其实你计翻条数，你仲蚀。
0: 系
1: 咁，但系如果你能够领略到我教你嘅生活美容，你系襟、你系每一年你有嘅累积。咁而我喺外在，我当然会有手法上教你，因为如果你喺外在，你做唔到靓嘅，你唔会有个行动，你会持续。等于我喺教室，我教你哋用。五隻手指点样用爽肤水，佢哋全部都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会唔同嘅？其实有好多嘢系都系话你少少嘅行动，你会有好多嘢会改变。只不过我希望你哋能够用每一日俾5秒、10秒自己，咁你持续咗，我去同你做疗程。举例，我同你做过1064，我同你做过充电，咁。做完个黏弹性啲纹减咗，亦都会慢慢再生多啲胶原。同你做完咗个电之后，刺激咗你嘅穴位，将啲废水赶走，将你嘅细胞嘅动能加强。咁你嗰啲蛋白胶原嘅合成咪容易多咯？咁你只系翻去做喂奶嘅工作，令到你新生嘅 B B 继续养肥佢。咁、其实你成个过程上边，你只要跟到我嘅方法做。你就已经储到一啲别人储唔到嘅嘢，我话你谂下，去对下，咦，努力咗半年，啲纹少咗，断骨都成熟咗半年。
0: 好啦，讲到咁多理论之后，我哋去实践啦，我就系好鬼实际嘅。
1: 好啊，
0: 嗱、已经有眼袋出现咗啦、无论系可能黑眼血有啲有色素嘅，咁、有啲咧就系冇嘅。唔知系水定系脂肪，
1: 系
0: 咁我点样搞咧？嗱，当然你话去到你嘅店，咁、你嘅同事有唔同嘅疗程啊，同做咗皮肤评估啦，跟住就话俾你听点样做啦。咁、如果我哋未去呢个之前，我哋喺屋企点样咧？点样处理呢个眼袋嘅问题？无论系饮水又或者生活上有咩要
1: 嗱、如果你眼袋咧，我应该前几集都讲过嘅。你如果因为一啲皱纹。你想减少皱纹，咪用圣泰啦，
0: 系
1: 用海藻糖多啲啦。
0: 即系我哋上次教过嗰个
1: 贴嗰个啦，系啦，
0: 嗰个 V 字打横。
1: 咁另外有啲系针对色素嘅，
0: 色素黑眼圈
1: 系啦。其实嗰个所谓嘅黑眼圈，你要望清楚，其实好多时系泪沟。其实你个眼睛系咪圆形？圆形，其实你睇嗰啲骷髅骨头系咪有两个窿啊？
0: 系。
1: 其实嗰两个窿就系放你个眼球入去噶嘛，放咗入去之后，你眼球嘅周围咪好多组织啊，去包住你个 cushion， 亦都有脂肪噶嘛。其实嗰个啱啱就系你骨头同个鼻之间嗰个交接位，其实就系因为你嗰个位嘅劳损，同埋你带嘅养分不足，所以嗰度嗰啲小血管、毛细血管其实系。即系带氧系少咗，所以佢一个框嘅。咁、所以你要睇清楚你个黑眼圈系一片啦， 定系一条线？两个方法唔同。如果一条线嗰类咧，我哋会做 ELP 啊，即系一个俾充电啊，充电等佢修复。同埋如果真系做我送出嗰个 Ruby Light 咧，咁我哋会有同事咧，另外将你个皮肤个泪沟位拉开咧，就渗啲光落去嘅。咁而要增加黏弹性咧，亦都会用到一啲硬激光喺泪沟近眼对落嗰个位置。

0: 哋会做多啲。咁其实呢啲系可以减少咗有阵时眼后边近眼尾对下嗰条系青筋嚟嘅，你睇下，其实嗰啲都系一啲嘅血管唔带氧而发生造成嘅。咁所以要睇清楚佢到底系脂肪。是废水定是根本你根本供应养分去你是个血管壁的弹性有问题。因为你自己根本都供应不到，只眼一定攰的，攰咁一定是耷的，同埋眼水会特别多，这个是你本身内在的问题嘛。我同你去储外在的嘢，咪就是尽量在外观上令到你美观一啲咯。所以好多时做完呢啲嘅疗程，我哋都会同你提下，饮多少少水啦。譬如你真係要夜瞓，明白嘅，个个都要做嘢嘅城市人，边个城市人唔忙啊？咁你係三点钟瞓嘅，你咪改为2:45咯。
1: 慢慢调
0: 整，其实你唔好睇少早嗰15分钟、其实有好多嘢就係你少少嘅改变，你个身体係好大嘅变动。咁同埋我教嘅四拍呼吸啦、其实四拍呼吸我已经是简略咗㗎喇。咁呢个四拍呼吸又非常之咁容易做。咁、令到你攞到嘅氧气更加多。咁、你攞到嘅氧气更加多，喺外在我又同你做一啲注氧嘅疗程。咁其实你几件事你加埋呢，你已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回报。所以成个过程上面就係我哋要知几时去增加胶原。几时去增加你嘅动能。几时我哋去俾氧气。同埋我哋喺我哋运用嗰啲产品上，其实你有不同的配搭或者加埋它，就已经是成件事都几完美的了。
1: 是不用看得这件事太复杂的，因为最好就是我们有位就是生活美容的大师在这里嘛，每
0: 生活指导来的。
1: 是每一部分他都兼顾得到的，他有一些中医的底，亦都有之前在节目都讲过啦、有学过一些关于筋膜怎样激活啦、刚才因为大家四拍的呼吸法啦、之前有讲过教大家怎样坐啦，哇这个美肌教室真的不想都对对住自己啦，系咪啊？仲系免费嘅、哦，10月15号嘅星期四晏昼2:30中荃湾区，22号嘅晏昼2:30咧就系、铜锣湾区。最后召集亦都欢迎大家咧，横掂登记呢个美肌教室啦。一拼，如果你都系未做过呢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即刻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又或者直接打25042008 25042008都得嘅。十月份我哋又嚟 Facebook Live 再见，
0: 好啊，十月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6: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7: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呢、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呢，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呢，他就不可以乱咁去陈述这个单位话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讲。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00-4:00，新城地产街
8: FM102.4-106.3， 新城财经台。
9: 上午10: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根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印尼、蒙古、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表示

0: 业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会对总值300亿美元嘅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同埋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同埋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并解决市场准入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讲到台湾问题，说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说，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和中方之后公布的8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未有提及台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日本同美国双方同意在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上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范畴，重申两国对地区同世界和平同稳定的承诺。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详细说明了日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一星期内进行两次会谈，显示日美同盟关系非常牢固。高市早苗指出，日本同美国现时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两人在大约20分钟的电话交谈入面，重申了对维护地区同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议。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是评估下一步行动方案。消息说，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恢复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有关提议，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以色列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美军目前评估行动并不意味正是准备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双方目前仍然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私下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美方要求，但官员补充说，他的立场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出现变化。本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制定22个主要指标，当中有3项同医疗卫生相关，亦都同国家15/5规划接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本港嘅医疗卫生策略由治疗转做健康管理，会强化基层医疗，非以患病种类分科，而系由病人整体利益出发。卢颂茂喺电台节目话，慢病共治计划至今有260,000人参与，当中完成筛查的参与者有40%人发现有3高问题需要跟进，如果没有适当处理，5年或者10年后有机会演变成中风、心脏病、糖尿眼等。有研究显示，计划预计可以减少公共医疗开支30亿元。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淤溺意外，一个89岁老妇游早水期间不幸身亡。事发清晨5点几，现场有泳客发现事主在海面浮沉，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到场将老妇救起，当时她已经陷入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抢救，最后证实不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back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从头到脚，
8: 从内到外，
7: 从中医到西医，
8: 从养生到美颜，
7: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9: 星期日的早上，在听完10:30的新闻和天气之后，继续啦，从身体健康。咁啊，啱啱叫做过咗一个中秋节啦，人月就两团圆啦。早晨啊，多睇啊，
10: 早晨陈主播，
9: 系保足先，中秋节快乐啊，
10: 中秋节快乐。
9: 系啦，咁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 Dr. Yan 咧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咧，即系唔好谂住咧脊嘅问题咧，哦，净系关啲年长朋友嘅事。咁因为我哋上次都有讲啦，我哋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而家运动嘅即系比较相对嚟讲少啊，大家成日啲工作模式啊或者学习模式都系坐喺度啊，用手机啦，令到我哋嘅脊咧出现好多唔同类型嘅问题嘅。咁大家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怀疑。咁因为咧 Doctor Yan 好好嘅，每一次嚟到嘅时候咧，我哋都送出咧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如果你系从来都未做过呢个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话咧，系时候啦，1834104，1834104。因为上次 Doctor Yan 都有同我哋分享个一个家庭嘅个案啦，吓，即系由婆婆开始，应该好系咪？妈妈，跟住到个孙女咁，都有呢个脊柱侧弯嘅情况。咁上次阿 Doctor Yan 都有讲呢一个 case 咧，我最大嘅感觉咧就系、即系越后生嘅朋友咧，我记得你讲3个月已经，因为佢嗰个情况、那个弧度亦都冇咁侧得冇咁紧要啊，就好快脆咧就可以处理到啦。同埋 Doctor Yan 咧有一个即系秘密嘅武器咧，就除咗佢自己研发嘅呢个骨骼重建工程，一个非入侵性，亦都唔需要打针食药，唔使挨一刀嘅呢一个方法，系佢自己好多年前咧，即系攞晒啲认证啦，自己研发嘅，咁亦都系终身保养嘅，即系你几时都可以翻翻嚟嘅，即系有咩问题可以再Doctor Yan 帮你手去处理。嗱，我成日都觉得点解 Doctor Yan 会话系一个终生保养咧，就系你对呢样嘢好有信心啊，即系我唔怕你唔嚟啊，你嚟得嘅话，我一定帮你搞掂。如果个个终身你话啊，我 life 嘅，即系等于我哋买一啲我自己啦吓、买啲炉具啊，或者有时买啲即系好矜贵嘅一啲产品咧，佢一讲终身保养咧，你就觉得佢一定系对自己嘅 product 佢嘅产品有坚嘅信心。我系帮你终身保养就系、因为我觉得佢唔会坏啊嘛，即系等于你帮啲人处理咗佢嘅问题，佢哋好翻，根本就唔会翻嚟。我怕咩终身保养啫？
10: 啱啊！
9: 就算真系有啲咩问题，都系啲小即系小修补嘅啫，系啦，即系啲品牌啲名牌咧，成日都讲终身保养，啲贵嘅手袋都系噶嘛，但系根本嗰啲就唔会烂，亦都唔会坏，所以佢就先至咁 guarantee 一个 life guarantee 一个终身保养啫嘛。
10: 冇错，冇错。
9: 我谂啊 ，Doctor Yan 都系呢个咁样嘅理念。点解你对自己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咁有信心咧 ，Doctor Yan？
10: 因为我哋其实最大嘅强项就系个上一次都讲过系个安全性啦，因为无痛、无创伤、无入侵性啊嘛，有效性啦，你会即时见。

0: 好，哪怕第一次疗程都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改善效果。嗯、我哋个个客人一起身咧，第一句就话好 amazing， 佢感觉上自己直咗好多，同埋一睇翻，我哋会同佢同一个角度，全部一背脊同佢拍 video 俾佢睇，
1: 即刻已经见到咯。我记得我上次第一次做嗰、那个嗰阵时，嗰个感觉都系好夸张。我觉得系有啲拇指外翻啊嘛，即刻已经做完已经有少少，即系唔系话缝一声咁样，但系佢已经系轻微咁，因为佢仲要一啲过程咧，去再会去翻原位噶。
0: 冇错，冇之外翻就反而慢啲，但反而人嘅全身骨骼系，
1: 即
0: 系驼背变直系即刻见到、啊。因为我听得太多患者，我做咗26年啦，呢行，佢哋都同我反映话出边做咗好多疗程，但系都系好快会反弹。讲紧好快反弹系即系一日内，或者可能一两日，或者一个礼拜内咁样，咁佢哋都觉得好无助嘅。咁甚至乎有啲更加惨，做完手术之后几年后出现反弹。咁我哋呢度咧就系会有一个终身保养，咁每年可以翻嚟免费。body check 嘅、我都会鼓励啲患者翻嚟嘅，但好多时
1: 做下保健都好，
0: 冇错，或者叫做我哋都要睇住佢嘅情况。咁讲真，个个患者翻到嚟咧，即系会翻嚟嗰啲咧，我哋见到个情况都系会越嚟越好。
1: 同埋你哋咧，除咗系做呢个骨骼重建工程一个治疗啦，同埋翻嚟又再即系可以做呢、這个AI 嘅智能检测啊，睇下究竟今次同上一次系进步咗啊，定系、咦？你好似差过之前喎，咁跟住就可以即时做一啲嘅微调，譬如话你哋嘅团队亦都会教啲听众朋友啊，你翻到屋企你要留意下你嘅生活嘅姿势，或者你有啲咩嘅运动咧可以帮到手嘅，强化你嗰个脊嘅即系啱位嘅一啲动作咧，都会教噶嘛？
0: 梗系会，当然会。我哋其实就系好有个抱负，因为我哋讲求一个持久而长远嘅效果。咁、我哋唔系话帮佢只系做完即时，因为持久而长远嘅效果，我哋都关顾翻佢日常生活嘅姿势，
1: 好紧要嘅
0: 各样嘅配套。因为我哋其实好负责任，亦都系真系好以心为心去帮每个患者。因为我自己都系患者嘛，所以大家都明嘅，即系大家都经历过嘅、每个患者做完疗程之后咧，我哋会 send 好多嘢俾佢，包括护脊指南啊，好多影片啊，教佢
1: 最紧要唔好嫌你哋沉就得啦。
0: 系啊，
1: 好多信息 send 俾佢。
0: 系啊，佢哋要 send 翻好多嘢俾我哋。例如我哋会帮佢睇个枕头高度啱唔啱，一颈椎出问题咧，好多时我见到嗰啲颈椎出问题，明明有七节颈椎，变咗缩咗落去啊，缩咗落去个 T 一 T 二，即系胸椎第一、第二节嗰度，变咗得照 H 光得五节吓，咁、变咗个颈系缩埋一嚿，好大个富贵包出咗嚟。咁呢啲个问题好多时就系因为颈枕头出问题，
1: 系
0: 咁，所以我哋就会帮佢睇。如果譬如系在职人士啊，长时间固定一个位置工作，我哋会去影佢工作环境，譬如佢坐喺度嘅侧面嘅相俾我哋。我话自然啲，唔好特登系，
1: 即系当做紧嘢，影张相嚟睇下
0: 先。系啦，叫同事帮手影一张，喺屋企就影一影枕头嘅相，或者小朋友做功课影一影佢平时做功课嘅台凳之间嘅关系，我哋会教佢点样调高调低、去做翻好。呢啲嘅关顾我哋系做到好足嘅，即系一啲叫做 after care service， 我哋系做到好足，因为想帮到。即系各位都有一个持久而长远一个健康嘅效果。
1: 嗯，冇错。头先阿 Doctor 已经讲咗另外一个嘅重点，我哋上次都有介绍过，即系大家行路要稳阵啦，吓，即系啲年长嘅朋友啦，天气凉啦，可能中意去行下山啊，或者散下步啊，咁最紧要就系唔好行下会跌，因为跌咧真系噶。一跌咧，你就好多问题会出现噶啦。有时有啲朋友又唔知自己有骨质疏松，一跌咁、又要坐轮椅啊，跟住要住医院啊。咁你冇咗一个活动能力咧，你个身体嘅状况就开始，即系你健康啊，开始 drop 噶啦。即系我最唔想见到啲老友记跌。所以咧，第一样嘢就行路嘅时候咧，我自己侧跟啲同事我都睇佢嘅，即系后生咩都唔好拎住个手机一路行一路咁。你真系唔知条路系点样噶吓，棘亲啊，成你一跌唔知个后果啊嘛。咁所以老友记特别留意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如果有一个帮大家可以行得嚟稳阵啲嘅鞋垫行起上嚟呢，亦都令你可以挺起胸膛嘅话呢，都要做咗一个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呢，就可以搵下 Dr. Yang 嘅团队呢为大家度身订做鞋垫嘅。1834104,1834104。我哋唔系淨系处理隻脚嘅。头都一样，头先 Dr. Yang 提过啦，瞓觉下我哋嘅颈椎成日都听到，即跟啲朋友问哇琴晚又瞓得唔好啊，个枕头又唔舒服啊，点样揀呢？唔使你揀，因为呢你本身个颈有自己嘅生理弧度嘅。咁呢个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精准嘅数据系你本身嗰个而家个颈椎嘅情况真真正正啱你生理弧度嘅一个即个颈个位置窝得好舒服嘅一个度身订做嘅智能枕头下。如果大家想得到呢啲所有嘅服务呢，首先第一样嘢呢，我哋今个早上有10个名额俾大家去登记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

0: 8341041834104。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多听啊，嗱，我哋上次都有讲嗰、那个家庭咧，老中青三代都有脊柱侧弯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喂，脊柱侧弯好多坊间啲朋友都有啲唔同嘅处理嘅方法啦。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好多人而家都会揾一啲即系脊医啊，或者甚至乎中医嗰个范畴咧，都有啲叫。即系帮你拍翻，哇！整完之后我成日都系好舒服、啊，咁你又点样睇你嘅骨骼重建工程同呢啲即系话叫拍骨嘅一啲疗程咧？
1: 我相信每一个疗程方法都有佢嘅优点同埋可取之处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唔会做呢一个拍骨嘅，点解咧？因为基于个安全性，一始终咧，一个人系处于一个清醒状态，就算个医师嘅态度，即系或者个技术几咁好都好啦，但你控制唔到个患者嗰下，如果可能惊惊喐一喐，古今中外都出咗好多意外，因为拍骨。咁喺英国新闻都卖咗啦，英国系有一位脊医帮一个80几岁嘅老翁啦去拍骨。然后咧个颈骨啊，然后就卡住咗个颈椎，咁导致到佢身亡。咁亦都出边有好多，譬如系一啲按摩店都会帮人拍骨噶。咁拍完骨打直入去，打环出翻嚟，半身不遂，颈部以下唔喐得，变咗植物人。咁呢啲危险嘅嘢我哋唔做，因为我哋都系用比较轻柔嘅方法啦，嚟到去帮客人去做好。逐节逐节骨去吞翻好，
0: 系
1: 过程都安全嘅。
0: 系咁，当然头先阿 Doctor Yan 讲嘅就佢自己睇到嘅一啲新闻啦，一啲意外嘅事件，意外嘅即系我哋意料之外吓，冇谂过会发生嘅。咁我亦都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要运用自己一个专业嘅分析嘅能力吓，我哋俾好多选择大家，咁你自己去评估啦。咁当然如果你真系好相信呢啲啊，你好中意呢种感觉嘅，咁你又揾一个即系最有信誉噶啦，可信赖噶啦，或者口碑好好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即系觉得呢样好嘅，即系我哋唔反对嘅。不过呢个就Doctor Yan，即系佢亦都讲出每一样嘅事情嘅风险喺边度，俾大家参考一下，好冇？咁啊嗱，先提翻大家先，如果有兴趣登记呢个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18341041834104。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咧，讲下今日我哋嘅题目好唔好啊？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腰板挺直，健康根本。寒背、驼背、脊椎侧弯痛症，手尾可以好长，你仲忍痛等恶化？中环医疗骨骼重建预约首次免费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名额有限，直打25881388 WhatsApp 65672685，网站 centralmedical.hk。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早晨，早晨，电话号码就是18341041834 18341044。Doctor Yan 的 WhatsApp number 咧就是65672685 65672685。如果有任何关于你脊方面的健康问题，或者你而家有啲处理紧一啲即系唔同嘅问题，有啲咩嘅反应咧，都可以直接咧揾下 Doctor Yan。Doctor Yan 咧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嚟嘅。今日早上我哋继续有10个名额俾大家去登记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18341041834。咁头先我哋讲开Doctor Yan 自家研发嘅一个骨骼重建工程啦，我谂好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系呢一个即系疗程啊，佢嘅原理啊，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
1: 可以啊，嗱，第一我哋系绝对唔会暴力去拍骨啦，咁我哋独家研发嘅骨骼重建工程咧，就系利用生物力学嘅杠杆原理，好轻柔。无痛咁样喺神经反射区去施加一个精准嘅力度，

0: 咁最主要落嘅位置啦、方向啦、力度、角度、方法都必须要系精确精准，然后咧就可以引发到大脑去发放一啲嘅信息，令自己身体咧就将啲骨头咧去慢慢逐下逐下帮你哋去吞翻去正确嘅位置，精准咁样解除内脏同埋神经嘅压迫，咁啊过程就无痛无创伤啦，100岁嘅老人家同埋发育中嘅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嘅。咁我哋会喺你哋骨质全面崩塌之前咧，建立一个脊椎支撑防御网去锁死个健康嘅弧度。
1: 嗯，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好想知道咧，其实如果系即系有一啲脊方面嘅问题咧，有啲咩自我检测嘅方法啊，又或者系屋企啊，有啲咩嘅运动咧可以帮到手咧？
0: 好啊，自我检测方法咧，咁就真系大家必学，尤其是家长都必学嘅，就叫做亚当式前弯嘅测试。
1: 亚当式前弯啊，
0: 系前弯嘅测试，系啦，咁即系叫小朋友双脚咧系企直。然后双手咧垂直合掌，慢慢咧向前弯腰90度。咁、家长就企喺后面啦，去睇下佢嘅背脊啦，有冇一边背脊系高咗出嚟，又或者有一边嘅肋骨系即系拱起啊，或者两边极度唔对称啊，咁即系代表脊椎已经产生咗一个嘅侧弯，乃至于系一个旋钮啊。唔好以为大个就会好啊，因为发育中嘅脊椎侧弯咧，就只会越生越歪，而且发育时期嘅青少年咧，其实系个恶化速度系最快嘅阶段。
1: 即系简单嚟讲咧，其实大人细路都可以做呢一个检测嘅，就系企喺度啦，企喺度啦，然之后个膝头哥系要蹬直嘅，
0: 系蹬直，
1: 蹬直嘅。然之后咧，就好似想拜系咧跪，即系跪拜就跪喺度啦。但系佢好似崇拜一个人咁，双手系啦，跟住一路咁样乌低个身，咁跟住慢慢咧，你就会见到个背脊咧就系同个脚好似成咗一个90度咁啊。
0: 系啦，系咪啊？好似一个大深嘅鞠躬咁样咯。
1: 系啦，深嘅鞠躬冇错啦，好似一个相反咗个 L 字啊，
0: 系啦，
1: 反转咗个 L 字，系啦，咁啊冻咗喺地，咁跟住咧你就会见到个背脊咧系咪平嘅，系咪可以好似一张台咁？即系如果你见到个背脊好似有啲一边高一边低咧、其实已经系一个脊柱侧弯嘅情况，系咪咁嘅意思？
0: 呢个系一个初步测试，但系当然亦都有限制，亦都有机会唔准确。即系例如小朋友会唔会侧埋一边啊？会唔会本身盘骨歪斜而有长短脚啊？其实系会影响个准确度嘅。呢个纯粹一个简单嘅参考。
1: 系，当然大人做呢个动作其实都一样可以睇到噶嘛，
0: 都可以，系咯，
1: 大人细路都得。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最准确就系嚟我哋中心去登记一个免费检测啦。呢、這个就电子化，系一个好精确嘅电脑嘅数据俾到大家咯。
1: 系啦，1834104，1834104。另外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今日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 case 咧？系值得大家关注嘅个案啊 ，Doctor Yan？
0: 哦，有啊，呢个系一个16岁少女嘅钢钉悲剧。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个系一个错过咗一个黄金治疗期而造成一世遗憾嘅个案嚟嘅。咁呢个个案，我每次谂起咧，都会觉得好心痛嘅。呢个系一个16岁嘅少女啦，佢叫做琪琪。咁妈妈喺佢13岁嘅时候就已经发现咗佢系有18度嘅轻微脊椎侧弯，
1: 18度算系少嘅嗬，因为我记得你上个礼拜嗰个系20几度啊嘛，即系嗰个后生女，我记得
0: 系冇错，因为嗰时系13岁，佢轻微，咁妈妈咧当时心谂，等佢大个啲先医啦，等痛啲先医啦，咁
1: 样，因为有时觉得咧，可能佢即系有时我哋会自己俾好多藉口噶嘛，即系年纪大嘅朋友都一样噶，即系年纪轻嘅就，佢可能发育未稳定啊，大个啲，可能做啲另外嘅活动啊，游下水啊，系啊，伸展下咁就会好翻噶啦，年长嗰啲咧就可能话，过多两日就冇事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如果个脊出现问题系得唔得噶咧？系咪过多几日会冇事噶咧？
0: 梗系唔会啦，因为我哋全日用紧副脊骨噶嘛，我哋全身嘅重量、水分同埋加埋地心吸力，我每日嘅劳损其实都系压住副骨，佢根本冇乜空间去俾佢康复。你唔同你皮肤，你皮肤你介损咗，佢会自动埋口，但系副骨我哋日日用紧佢噶嘛，系咪？咁好多时啲家长我明嘅，即系试过有家长带个侄仔过嚟。系检查个驼背，然后发现有脊椎侧弯，嗰刻佢接受唔到噶。佢话你系咪瞓得唔好啊？你咪企得唔好啊？你然后尽量想我去揿翻扁嗰座山丘，咁但系事实摆在眼前吓。嗰刻我明白好多时家长知道小朋友有问题，嗰刻会唔想接受，系啦，我明嘅，但系都要正视咯。即系所有问题，我哋要正视佢、处理佢、放低佢，系啦。咁个好多时候，妈妈就諗住可以拖下先，咁结果等咗2年之后，阿琪琪步入一个发育高峰期，短短半年内

0: 等考埋试，放埋暑假先啦。放埋暑假再嚟嘅时候咧，成副骨咧已经见到恶化到系52度。逼到系呼吸困难，咁当然啦，嗰刻咧如果佢要做疗程，我哋都处理到嘅。我哋有啲严重到系90几度，幼稚园
1: 学九十几度，
0: 系幼稚园嘅教师，佢系矮过佢妈妈好多，因为90几度
1: 歪晒啦嘛，系啊，
0: 系啊，个教师矮过妈妈好多，佢系
1: 你嗰阵时当年你都就系住深湾噶嘛，你几多度啊？
0: 40几度
1: 哦，系啦，
0: 即系都系犀利噶啦，系啊。咁于是乎咧，但爸爸又唔赞成，爸爸就觉得都系用翻传统做手术会好啲。咁佢就之后琪琪就被逼休学啦，入咗医院做大手术。
1: 做手术啦，
0: 咁、背脊切开一条好长嘅伤口啦，由颈去到尾龙骨啦，然后打入一啲钛金属片啦、骨针啦，令到固定翻佢一啲嘅螺丝。因为成个手术系咁嘅，即系椎骨咧两边咧左右两边咧凿两个窿，钻入螺丝，再喺每一节咧中间系用骨针拉直佢。咁后屘佢变咗冇办法弯腰啊，一个铁人。咁后屘当然佢哋对个手术效果唔系好满意嘅。咁妈妈咧同埋带埋阿女咧就嚟到我哋中心，又喺门口喺度喊啦。咁我就话诶，咁、手术唔做都做咗啦。
1: 系
0: 咁然后再睇下佢情况啦。佢哋就想咧，我再帮佢做疗程。但系做完手术即刻做疗程咧，其实就唔系好理想嘅。我话都等一等先，因为好多时我哋做完手术反弹嗰啲个案都系做完手术几年后反弹，然后过嚟我哋呢度帮佢。记唔记得之前嗰个个案嫁咗去日本嗰个女仔咧？咁佢都系欲哭无泪嘅，因为佢系10几岁做完手术之后，然后过咗好多年后，然后就出现咗几年后已经出现咗反弹，久而久之，然后去翻佢冇做手术嗰个度数。咁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盆骨歪斜个问题冇处理到啊嘛。做手术嘅骨科医生好好，帮佢成条骨系做翻正，但系你盆骨都依然歪斜啊嘛。
1: 佢上面有问题嗰个地方就摆翻正啦，但系个根源下低本身盆骨冇处理到，所以你隔咗一段时间佢又开始嚟啦。
0: 系啦，所以唔系医生嘅问题，系啦。咁都讲一讲，因为个盆骨歪斜嘅问题冇处理到，佢
1: 源头冇解决。
0: 系60几度脊椎侧弯，我哋都帮佢用大概6次去处理好咗。咁于是佢朋友介绍佢嚟做翻好，咁然后开开心心去嫁人，两边背脊系做翻完全平衡咁样，个脊椎线都系打翻直。咁所以呢样嘢即系有时候我哋都唔好爱得太迟。有时候咧，我哋点为止一个适当嘅时候去处理咧？你一知道就要尽快处理。
1: 咁点样知道咧？当然就系通过一个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啦，有大数据话俾你听，究竟你而家有冇脊椎侧弯，或者有冇其他同脊有关嘅相关问题。今个早上我哋有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即刻打呢个电话，好唔好登记啦？事不宜迟，好似阿 Doctor 又话爱得太迟吓，唔好令自己有咁多即系人生嘅好多嘢系冇办法只改变噶啦。咁但系有啲嘢原来系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1834104，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上昼11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产业用地占咗400公顷。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其中大约100公顷用于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政府将会利用市场嘅力量，提早推进土地平整同埋基础设施工程。 孫東在電台節目說，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原定在2030年之後才能夠產出，但當局正洽談當間大型企業落地，如果落實就會聯同發展局爭取時間加快速度，並且預計今年年底至明年初會率先釋出新田科技城2至3公頃土地。五年規劃又指出力爭

0: 在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3%， 以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5.5%。 孫東表示，政府對進駐創科園區的企業在 GDP 貢獻和創造就業方面有明確要求，當中就河套香港園區和沙嶺數據園區招標的時候，評標比重有70%是取決於企業對 GDP 的貢獻，能夠帶動多少本地就業，引進的科研人才數目以及科技引領的能力，而新田科技城亦會沿用有關的標準。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為香港訂立的22個主要指標，當中有3項與醫療衛生相關，亦都與國家"十五五"接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指，本港的醫療衛生策略由治療轉做健康管理，會強化基層醫療，並非以患病種類來分科，而是由病人整體利益出發。盧寵茂透露，萬病共治計劃至今有26萬人參與，當中完成篩查的參與者有40%人發現有三高問題需要跟進，如果沒有適當處理，5年或者10年後有機會演變成中風、心臟病、糖尿眼等。有研究顯示，計劃預計可以減少公共醫療開支30億元。盧寵茂承認一直都面對醫生人手短缺的問題，除了增加醫科生培訓名額和增加非本地培訓醫生之外，醫管局近年挽留人手的措施亦都收效，公立醫院的醫生流失率由過去接近10%降到 4.4%， 有信心可以達到5年規劃的要求，增加醫生對病人的人手比例。警方在将军澳采取執法行动，以传票方式检控7名少年涉及违规踩俗称子弹仔的单车。被检控的少年年龄介乎14至17岁。警方表示，他们涉及夜间没有着起车灯以及没有必要在行人路踩单车等违法行为。近日有区议员反映，有人深夜踩子弹仔的单车骚扰居民，引起关注。警方在网上平台展示多套被截查的单车，部分加装了喇叭。警方强调会持续执法，打击各类交通违规的行为。根据法例，在天黑的情况下踩单车没有亮起前白后红的灯，最高可以被罚款2000元或者监禁。在行人路上踩单车亦都可以被罚款500元或者监禁3个月。利比亚宣布关闭几日的国家石油公司主要输油管道已经重新开放，恢复输送原油。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连接国内最大油田沙拉拉和扎维耶炼油厂的油管已经重新运作，公司已经采取安全措施，保证可以稳定供应原油出口。沙拉拉油田输油管星期一清晨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石油公司表示，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大约是9500万美元。在停产前的一周，负责保护利比亚石油设施的安全部队曾经要求将行政和财务管理、薪金和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发动个类似的局部封锁，波及沙拉拉油田的出口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2%。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

0: 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5: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8: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5: 同你拆解嘅有
8: 柯创盛、
5: 黄永尧。
3: 9月27日嘅区区无小事啊，咁有黄永尧阿尧喺度，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9: 阿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好快到礼拜日啦，咁我哋呢个礼拜嘅主题讲乜嘢好咧？尧，
3: 好快到礼拜日嘛，9月27日，早两日咧，星期五，咁啊中秋节啦，寻日咧好开心啊，中秋节嘅假期啊，咁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拆解公关危机，
0: 分析沟通策略，
2: 公关智慧就在

0: 主持郭彦明、
1: 关则辉。
2: 好，又嚟到关公讲公关，咁啊，坐喺身边有 CF 关。
3: Hello， 大家好 ，A 姐。
2: 我咧就之前咧请教过若干啲本领咧，就发觉咧，如果攞你嗰套一二三去睇嘢咧，的而且确咧立体咗好多，或者知道多啲背后咧个动机同埋原因，因为有多时出嚟嗰啲嘢比较表面啦，咁啊有一啲就叫做负面或者叫反面嘅嘢咧，点样去帮佢咬翻直咧？我觉得呢个难度其实系好高。
3: 啊，呢个当然非常之难啦。
2: 系啊，我有时都话啊，咁样啊，我都戥你惨咯，你都唔知点解释好，点解话咧咁啊？有时又俾佢哋咧，即系起码都沟淡咗嗰个愤怒啊，又甚至乎即系件事咧，好快就截咗嗰个叫弱人啊。唔好再燃烧都系一个学问，系咪咧？
3: 系啊 ，A 姐嗱，你都曾经提过咧，就系、如果嗰个机构啊或者个主持人咧显示多啲嘅诚意咧，其实呢个都对件事咧系有所帮助嘅。即系啲人对睇嗰件事可能冇咁负面啊，或者系重新谂下，其实佢都系好想做多啲嘢咧，
2: 但系有啲嘢就系出嚟好鬼令人愤怒噶嘛，有啲即系就算同你平时有诚意又好 ，friend 开都好啦，都真系啃唔落噶嘛。
3: 系嘅，嗱，我就即刻谂到一个事例啦，就系、如果大家还记得咧，2025年咧，即系旧年咧，年初嘅时候咧，有中国嘅演员咧叫黄星啊，就被诱骗到咧去泰国。跟住呢就辗转呢就卖咗去呢个 KK 园搵佢呢嚟做行骗。
2: 即係好有規模嗰啲诈骗集团。
3: 係啦，诈骗集团。咁因而呢就引起呢就中国游客去泰国嗰个戒心。大家都諗下话呢个地方呢一定要避。咁因而呢就对即係成个泰国嘅旅游业咧，引起好大嘅即系信心危机啦。
2: 对泰国好伤嘅，佢真系好主义旅游收益嘅。
3: 系啊，特别系即系而家中国游客系几多嘅啦，系嘛？咁所以咧就泰国嘅总理当时咧仲系女总理啦吓，佩通坦。
2: 啊，他信嘅女。
3: 系啊，他信嘅女。咁佢咧就用咗 AI 咧去尝试咧挽回中国游客嘅信心。阿 A 姐，好似你都睇过呢条片。
2: 嗯，系啊，当时我都奇怪，咦，讲普通话嘅咁口型又几夹下添，原来系 AI 噶。
3: AI 做嘅，因为女总理当然佢就呢，就算佢识普通话，都系可能三两个字嘅啫吓。但系佢呢条片咧全。段片咧都系用字正腔圆嘅普通话啦，同埋呢个口型咧系完全配合得非常之好嘅。嗱，咁所以由呢度睇咧，我哋所讲嘅 deep fake 啊，深艺影片咧的而且确得人惊啊，即系做到咧，
2: 真
3: 直情系乱真啊，即系佢系完全咧系用佢嘅样啦，用佢把声线啦，唔系话另一个人，唔系配音，而系咧系用佢嘅。用佢口型咧去带到个信息出嚟咧，就系强调咧就系泰国政府咧将游客嘅安全咧放喺首位，我哋咧会承诺咧全力会打击呢个跨国犯罪，就借呢个机会咧就邀请游客咧大家放心就嚟泰国咧过年啦咁样，因为当时发生咧系过年前，你谂下几多游客咧系去泰国咧过年咧，咁所以咧呢条片咧。当然你纯粹靠一条片呢未必能够呢好彻底咁挽回信心。但係呢俾人个感觉呢就係、一政府好重视。大家去一个地方旅游呢最主要呢就係关心呢就是安全嘛。係咪你唔会去一个非常之唔安全嘅地方旅行㗎嘛。咁安全系一个主要嘅考虑。因而呢就係、女总理都走出嚟去拍心口保证，我哋会加强各种嘅措施啊，确保大家安全啊，咁呢个呢亦都有个特色呢，就係佢呢条片呢就方便到呢係因为讲返同声同气嘛，咁因而呢係方便呢中国嘅社交媒体可以转发喇喎。
2: 咁我又唔知贝通坦呢係咪淨係整一个普通话版喎，因为即係代表其实佢个客仔嚟嗰啲主力都系嚟自

0: 中国内地咯，系咪？
1: 系啊，主要都系中国内地。
0: 咁所以佢一定要安佢哋嘅心咯。
1: 冇错啦。
0: 喂，嗰时都好惨烈下噶，好多泰国团啊、机票啊，嗱嗱声取消啊，唔去啦，唉，玩啫，唔好搵命搏咩？即系变咗黄星第二啊咁。
1: 系啊，而且呢个黄星亦都系即系大家都广为人知，即系内地嘅一个好受欢迎嘅演员。咁亦都睇到佢啲照片咧，哇！你谂下。大家都唔想成為一個黃星第二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咧係用 AI 嗱，而家將來我相信咧都會越嚟越多用噶啦。喺公關嘅角度咧，以往咧如果我哋要做一條片啊 ，A 姐，哇多嘢搞咯，你又整個搞個 script 開始，就去諗下邊個去拍咧，佢得唔得閒咧？就要係又要翻譯翻嗰個文字，又要揾下配音演員，咁配音咧又好多隻。究竟是哪把声啱呢，
0: 男声作都一大声
1: 是啦。咁如果而家呢个呢，我相信佢分分钟呢可能一两小时已经搞掂㗎喇喎，全套咁交埋俾女总理去批核埋就发得出去㗎喇喎。
0: 咁即係帮到手呢，叫做喺呢个危机当中呢就指一指咳啦、啊、起码表示咗佢哋嘅善意，澄清咗一啲谣言。都唔系谣言㗎啦，不过即係令大家呢唔使驚嚟泰国旅行呢都安心安全咁。不过做咗系咪真係有帮助你先。
1: 嗱呢个呢就系需要好多嘢嘅配合嘅。当然啦、啊。危机呢往往其中一样呢就是一我要控制破坏面啦。咁而家好明显女总理呢个呢就希望控制破坏面啦，即係大家起码慢慢为个信心唔会再崩溃来先。第二呢就係、是、即係要俾人呢慢慢有一个即係个信心呢，就係、是、我哋係好重视呢去处理呢一样嘢嘅。咁呢个都係重要嘅。亦都有其他要配合嘅，所以呢位女总理呢都好短时间之内呢就去到访中国啦。咁更加呢就令中国领导人呢都会觉得呢、這个泰国政府呢都係好重视我哋国民嘅安全。咁呢个呢就有行动，亦都有条片呢，两者夹埋呢啲人就会话哎，我都係的而且确政府係相当之重视呢样嘢，亦都采取啲积极嘅措施。咁呢个对我諗建立信心，保住个信心信誉呢国家嘅声誉呢係有帮助嘅。
0: 我觉得夹埋就好啲，即係有条片呢人哋会觉得係咪唔够真诚啊，你都係咁甩掣啫。又有啲人会觉得係咪假新闻嚟㗎咁。但如果你话佢身体力行去中国兜一转又再讲下呢，係的而且确係 ok 嘅。又咁讲啦，呢、這个他信嘅漂亮女儿呢后来嗰剂呢就做得麻麻地啦，咁可能就因为咁又要落台啦。
1: 当时呢佩通坦呢打咗个电话呢俾佢嘅一个前辈啦
0: ，uncle
1: 辈啦吓，咁佢又同佢咧，即系喺电话里边咧，即系讨论到咧，即系泰柬嘅冲突啦，因为当时都好激烈啊，互相攻击，都流离失所，好多好多国民，咁希望平息，咁但系佢料唔到一样咧，就系喺佢嗰个大家讨论同呢个 uncle 讨论嘅时候咧嘅录音
0: 就流咗出嚟，
1: 咁啊，俾人觉得咧，佢系卑躬屈膝，
0: 有失国体，
1: 咁啊，被问责，咁啊，特别系官方添，即系军方添，即系军方会觉得我喺前线啊打拼为国家，咁原来咧呢个总理咧就走去咧就息事宁人，咁最后咧就面对好大嘅压力咧，最后导致到下台添。
0: 咁啊，呢一铺咧靠公关都过唔到关啦，真系
1: 过唔到啦。咁啊，呢个其实作为即系政治人物咧，嗰、那个敏感度都系需要足够嘅。啊，你喺一啲即系咁样嘅电话，大家嘅即系倾谈里边咧，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咧，有机会俾人一可能窃听到啦，甚至而家好似咁样录咗音啦。而两国嘅政府系交互紧，咁如果俾人害一害你咧，放条片段出嚟咧，你都即系水洗都难清噶。
0: 咁如果嗱呢个叫做政府层面啦，咁如果系公司层面，亦都有一啲例子咧，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系啊，有一个例子咧，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咧，就系星巴克啦 ，Starbucks 咧喺韩国啊，咁佢搞出个大头佛。呢、这个都同 AI 都有，竟然有呢一啲嘅相关、哦。啊，原来咧佢哋咧就做咗个推广，咁一间咖啡店

0: 推广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噶啦，咁但系点解呢个推广导致到咁大嘅后果呢？原来佢哋咧就想推广一个咧就保温杯，呢个保温杯咧个容量咧都比较大，咁所以咧就啲人咧就戏称咧就叫佢做 tank， 即系好似即系啲 water tank， 即系啲储摆到好多水、储到好多水嘅一个容器。咁据报道啦吓，即系。佢哋咧就啲小編咧推廣嘅人員咧就問 AI 咧有啲咩嘅推廣嘅方案，
1: 有冇好橋啊咁啊？
0: 係有咩好橋啊？咁點知其中一條橋咧就係、是，不如 tank 變成咗 tank day 啦，坦克日啊，推出呢、這個咁嘅推廣嘅時候咧啊，有咁啱得咁巧咧，就啱啱咧就韓國嘅光州事件嘅紀念日嗰段時間，
1: 46周年。
0: 咁啊，當時就哇，啲人就引起好大嘅反應啊！喂，話點解會將一個咁嘅當年嘅一個即係政治嘅事件，聯繫咗上一個咁樣嘅保温杯推廣呢？咁啲人咧就好多就上綱上線啦嚇，即係變成一個政治嘅事件。
1: 咁啊，的而且確係一個歷史嘅傷痕嚟嘅。咁大家都唔想提嘅情況下，你仲愛嚟玩嚇，真係
0: 冇錯啦。咁啊，引起即係好大嘅公憤啦。咁啊～韓國政府甚至就呼籲咧，就係、是、應該要抵制呢一個咁嘅推廣。更多人咧就做咗咩咧？打爛呢只杯嘅行動，就算你換咗咧，打爛佢。
1: 去示威啊！
0: 去示威啦，去個店鋪啦。咁哇，呢間即係星巴克就知道話闖出了大禍。咁最後咧就個 CEO 咧就要辭職。下台啦。另外咧，佢嘅控股公司嘅
1: 董事长
0: 咧，都要咧系鞠躬致歉。咁你谂下咧，系一个话你以为一个小小嘅一个推广，搞到全国咁大件事，
1: 仲要好似关门半日啊！里边喺度训斥，
0: 冇错，系啊。咁啊，佢哋大家都即刻谂，公司就。将来点样预防呢件事呢？咁样除咗今次即係道歉之外，佢哋諗到一样呢，就话不如我哋呢就对员工呢加强一啲嘅培训啦。呢、這个培训呢就係培训学习历史啊，就关咗门呢半天呢，就让全国嘅 Starbucks 员工呢就去接受培训啊，了解国家历史，了解对历史嘅敏感度。咁呢、這个啊，今次呢个其中一个教训呢，就係你用 AI， 当然佢可以揿个掣20秒30秒呢又出到啲唔同方案俾你。最重要呢仍然都係把关嗰、那个。
1: 係啊，讲真呢，年轻人呢都想话有啲新嘅噱头呢去做推广嘅，就唔好次次都我哋叫咁老正咁样啦。咁啊试完就有5个嘅年轻员工呢就用 AI 生成嘅文案，即係佢揿完出嚟。咁啊几好喎，咁啊即係呢个建议唔错，咁啊采用咗，就係你正话刚才讲啦，用咗听呢样嘢就玩字食字，就叫听 day 咁。咁啊冇坏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嗰个联想嗰个政治敏感度咧就冇乜。仲有佢5个年青人咧就叫做有个咁嘅 idea 咧，你都当佢冇历史观啦，佢后生啊。咁咧有4个咧主管级嘅人咧系审批过嘅，即系有人及过，有人睇过，但系又俾佢过到关，又冇发现有问题。呢下就真係合歌有事，
0: 就係啦。嗱，呢个呢就更加带出一个问题呢，就而家喺 AI 世代呢，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竞争呢，因为我都同年轻人好多时都有分享呢，就係、是、已经唔再系竞争嘅速度。因为大家都系只不过用唔同嘅 AI 模型咋嘛。即係大家出嚟嗰个时间呢都系20秒30秒之间嘅分别嘅咋。咁反为呢就係个判断力啦。即係话你有一啲咁样嘅唔同嘅文案啊、方案啊、桥啊咩都好呢，你系点样判断去点样用。这个先至系呢系对喂成件事呢个即係我哋叫 make or break 系个关键嚟㗎喎。咁所以喺个判断力里面呢，我觉得呢个将来系对即係人嗰个价值嘅分野，即係你觉得呢个同事比呢个同事优胜或者佢嘅表现好啲呢，往往就系佢是否能够呢喺个判断上面呢有啲唔同嘅嘢啦。因为你判断咗之后呢就要諗下我有啲咩决策喎，即係有啲咩嘅行动，我要做啲咩决定喎。 咁呢个呢就完全係判断

0: 再引进而咧就系个决断力啦。然后咧最后咧就要喂都要对自己嘅决定负责噶。
1: 冇错，嗱，因为咧AI 咧俾好多嘢你咧，就系佢 learn 翻嚟嘅咧，都系过咗去嘅。咁但系咧当下咧，其实亦都有嘢发生，甚至乎咧有一啲历史咁啱系个日子嘅嘢咧，你串唔埋就串唔埋啦。即系等于内地都试过啦，嗰、那个坦克蛋糕令到一个身价好高嘅网红一夜之间消失啦，吓、啊。都系又系，咁啱得咁巧喎，又系同坦克有关。咁每个地方咧，对某一啲嘢咧，都会有佢特别嘅敏感度。咁如果你个 AI 系呢方面比较 neutral 嘅咧，咁而佢 gen 出嚟嘅嘢，嗱，好似呢个 Starbucks 呢坛嘢，连法律部门都过到。你谂下啊，冇嘢啊，吓，即系法律上冇问题啊，但系就政治上出咗问题啊嘛。
0: 所以个敏感度个判断咧，即系都系成为关键啦。即系唔系话你睇个方案咧，从一个好表面嘅角度。所以Starbucks 最后要关店去做
1: 本地啫
0: 判培训。即系当然对佢声誉啊、商誉啊都好大影响啦、你要重建翻呢样咧，都需要时间嘅。
1: 我又好奇啦，咁咪搞完呢剂嘢之后，佢哋应该冇乜事啊，系嘛 ？Back to normal 系嘛？
0: 系，但系咧，历史啊，往往都系即系循环嘅吓。一阵间有机会咧，我又想分享一下，佢都系 Starbucks， 佢喺即系八年前吓，2018年嘅时候咧，喺费城咧都出现嗰、那个即系关于种族嘅一啲事件咧，佢从中有啲咩什么教训咧？一阵间可以分享一下。

0: 上昼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价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根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亿9千万吨，进口来源集中印尼、蒙古、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会对总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和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并解决市场准入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讲到台湾问题，说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说，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和中方之后公布的八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未有提及台湾。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议。根据以色列传媒 i24news 引述消息透露，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评估下一步行动方案。消息表示，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有关提议，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进行轰炸。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说，美军目前评估行动并不意味正是准备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双方目前仍然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发生直升机坠毁意外，四人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据报直升机起飞没几耐发生事故，在蒙特利尔东南大约55公里坠毁并且起火。救援人员在一个钟头内控制火势，但机上四人已经全部遇难。警方正在追查直升机升降地点和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经调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以及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且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提交医生证明，按照程序请假。至于补选安排，麦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产业用地占400公顷。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其中大约100公顷用于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政府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电台节目说，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原定在2030年之后才能够产出，但当局正在洽谈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如果落实就会联同发展局争取时间加快速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

0: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1: 要财政捐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8:00，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几好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的时候，
8: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11: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12: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啊，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呢，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呢，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呢，他就不可以乱咁去陈述这个单位话啊已经认证了啊，或者认证当中啊，这些就不可以乱讲。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00-4:00，新城地产街。
13: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进了。
14: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13: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15: 即系知进退，其实
13: 知所进退。
14: 不管全力寻求。
13: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有几时咧停止。
10: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8-10，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新。

0: 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拆解公关危机，
2: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3: 关公讲公关。
1: 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4: 阿 Sir 翻到嚟节目咧，我哋刚才分享个 case 咧，就令大家都明白咧。品牌的建立呢其实都需要时间，需要煲，需要努力。但是呢它一旦出了问题呢，可能即是跌落街的速度呢就很快。所以呢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维护。而维护当中呢当然步步为营啦，但是就不要轻率地呢一下子叉错脚整了单嘢出来呢又问我什么事干啦， 原来是 AI 搞出来的，那你就觉得自己很无辜咯。咁刚才讲嗰单就同 AI 有关啦。咁讲开 Starbucks 呢，你正话咪 hints 咗话八年前即係2018年呢喺美国都有一剂喎。
5: 係呀，呢个呢就完全无关 AI 啦。咁但係个影响面呢都係相当之大嘅。因为呢个呢就牵涉到种族嗰、那个即係我佢叫呢 cultural bias。即係种族嘅一个
4: 偏见。
5: 一个偏见。咁呢个偏见系发生咩事呢，就系2018年4月嘅时候呢，喺费城，美国费城呢系呢个城市好特别呢，就系佢有好深嘅种族冲突嘅历史伤痕嘅。咁好多次嘅大型嘅冲突呢好严重喎，唔系咁烧下车胎喎，可以系有好多人伤亡啊，破坏面都好大嘅。咁呢一次发生咩事呢，就是、有两位嘅黑人嘅顾客呢就入咗间Starbucks 里面。咁佢呢就冇咩特别嘢，佢淨係坐咗喺度。咁坐咗喺度呢就冇买嘢飲喎，即係冇消费。咁、个经理呢就见到咁样呢，就要求佢哋你哋系咪买嘢，系咪即系
4: 即系唔帮衬就走啦。
5: 要帮衬唔帮衬你走啦。咁呢两个呢就又唔走喎。咁佢但係佢冇生事嘅，佢冇叫嚣，冇做一啲任何呢破坏到其他人嘅情绪行为嘅事情。咁呢个白人嘅经理呢就叫警察嚟。咁嚟咗呢係几个警察呢就将呢两个黑人呢扣上手铐，就压咗佢返去警署。咁呢度呢个咁样嘅片段呢，即係其他顾客呢就影到。咁留意喎，呢两个黑人呢又冇叫嚣㗎喎，好平静咁俾人踏咗。
4: 冇影响现场秩序。咁但如果以呢啲一般嘅咖啡店呢，你真係坐度唔煲上係冇事㗎係咪？
5: 係呀，我諗我自己呢有时约人嘅空间有10分、15分钟呢都可能走去歇一阵㗎喎。
4: 係。
5: 即係坐一阵咁样，我都冇消费㗎喎。香港好多可能都係会咁样。但呢、这个咁嘅片段呢瞬间呢就喺全国，特别呢系喺费城呢就系带嚟呢好大嘅即系震撼啊。啲人就会话喂，你而家呢个系一个即系种族嘅歧视嚟嘅。咁啲人就质疑啦，如果呢两个系白人坐咗喺度唔消费冇帮衬，佢又冇搞搞震喎。咁呢个经理会唔会同样去叫警察呢？咁啲人就好大质疑啦。咁因而呢就引起好多嘅哇反应好大啦。走晒去各间嘅 Starbucks 嘅分店咧示威，呼吁咧抵制佢。幸好咧就冇一啲暴力事件，但系咧对 Starbucks 咧即刻闻到咧个糯味好大啦。啊，我相信佢都做会舆情分析啦。即刻咧就话你谂下 ，CEO 要出嚟道歉，而佢嗰个执行主席美国都要出嚟道歉。然后呢甚至呢就喺一间 Starbucks 里面呢直播一个访问讲返成件事，佢哋将会采取啲咩措施去纠正返呢件事。啊 ,Starbucks 呢原来都惯咗个少少模式呢，就係、是、关店㗎喎。佢原来呢就係喺2018年呢就係、是、关店全国喎。而家唔係讲緊费城嗰堆喎。全国呢都关店半天，做咩呢，做培训，
4: 又嚟呢个再教育，
5: 就系将所有嘅员工咧，今次嘅培训咧，就系佢叫做点样防止咧下意识 bias 所谓啊，点样系更加呢个敏感度要提高？你谂下咧，即系。

0: 特別一啲跨國嘅企業咧，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嘅店咧，即係對內部即係個敏感度嘅培訓咧，其實都唔係容易做嘅。韓國嘅一啲嘅敏感度同你美國嘅敏感度係可能兩碼子事嚟嘅、哦
1: 嗯，
0: 即係你如何將呢一個所謂對事情嘅敏感度嘅培養處理方式，其實呢個咧係相當之考人嘅。
1: 嗱，呢個 Starbucks 咧就應該係喺西雅圖起家嘅，以我記憶。咁而且佢都係一個好成功嘅 model 啦，因為佢當日創辦人啊，即係諗出話，可以係就咁飲咖啡同埋 take away 就可以做成一個咁大嘅王國咧，都好犀利。咁但係咧，我以為啦嚇，佢哋應該有佢自己嘅公司文化啦，有佢對前線嘅一啲 training 啦。咁啊，或许系讲漏咗啲咯，亦都或许有个别嘅前线员工佢自己本身咧系有呢一种咁嘅歧视意识，亦都唔定。嗱，我唔知道，即系以佢咁大嘅一个规模嘅员工数目咧，咁点都要俾佢哋有规可循噶嘛。
0: 啊，我相信呢个必定系喺佢个整体嘅员工培训里边咧。应该占咗一个重要，即系一个部分噶啦。对一啲文化啦，特别可能某啲可能喺唔同嘅国家里边咧，对某一啲嘅事情咧特别敏感啊。特别系喺一啲西方嘅地方咧，对我哋叫 DEI 啊 ，diversity 嘅一啲即系 equality， 即系嗰啲个
1: inclusive 啦，
0: 系啊，包容啊，共融啊，即系呢个咧系要求更加之高。我好相信咧呢类嘅机构咧，嗰个文化咧一定唔会鼓励有任何歧视嘅。咁啊，个别嘅员工，哇，有时呢个咧，我有时都会谂，如果我系即系最高管理层，即系点样去防范呢样嘢咧？其实你只能够尽量嘅啫。即系有啲可能员工个反应啊，特殊嘅表现咧，往往你未必能够控制得晒。咁但系大体嚟讲咧，都系要做预防嘅。即系话喺培训啊，有时入职培训之外咧，而家越嚟越多，即系叫 refresher 啊，你做咗三年啦，有啲再培训嘅机会俾佢哋，呢个都系重要噶。我所知就我哋香港政府好多部门都一样有呢啲噶，特别可能一啲纪律部队啊，有啲新嘅措施啊，新嘅科技啊，新嘅等等啊，各样嘅嘢。
1: 咁你唔同层阶咧，你嘅视野啦，你嘅负嘅责任啦，你要面对嘅嘢咧都唔同。我觉得呢个都好嘅，即系唔净止纪律部队。我觉得一般嘅商营机构咧，譬如个员工升咗职啦，佢本来咧就做好自己嘅嘢嘅啫，而家就要带个小队啦，管下人啦，咁佢可能未必咁 ready 咧去管人咧。我觉得呢方面都要有啲辅助或者系。叫做 training 咁啦，
0: 冇错啦，所以我哋引呢啲事例咧，其实都系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就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咁大嘅社会情绪嘅反应嘅时候咧，个机构点样去所谓止蚀啊？即系话控制破坏面，即系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有违于咧公司嘅文化嘅，我哋。重视呢啲嘅，即系要好快咧，将呢啲信息咧带到出嚟。咁而往往咧，你见到咧，即系 Starbucks 一有事发生呢啲咁大，如果全国嘅一啲反应嘅时候咧，往往佢系要用一个最高嘅领导出嚟噶啦，即系已经系不能够要靠一个发言人，不能够靠一个咧，你喺啊就喺翻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嘅 fan page 嗰度 po 一个咪得咯，系唔得噶。
1: 嗯，
0: 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判断。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从事例里边咧睇到嗰、那个危机反应、危机嘅处理、信息嘅制定嗱。咁所以咧，正如我睇第一集讲，公关好多人仲以为仲系去饮茶食饭啊，美言一番咧就搞掂，呢个完全唔啱。
1: 就系公关
0: 系啊，而系翻嚟要有一个更有策略性、更前瞻性嘅一个减灾防范嘅意识。
1: 嗱，咁如果你话防范啊，试过就唔好再出事啦。咁以时间线嚟讲啊，你正话讲费城嗰个2018，咁但系咧韩国嗰个2026，相隔八年。嗱，唔系一模一样嘅错，但系都系政治上出咗问题。

0: 问题，咁我又觉得系咪因为佢系韩国，所以喂我唔知道你本土对于呢个听系咁敏感嘅，会唔会就系因为本土嘅一啲嘢撩起佢整体上还是规矩的咁？
1: 所以有时嗱，如果你一个全球嘅品牌。当然你要要求每一个员工讲緊可能有数以十万计嘅员工都要是一个共同的水平呢是一个难度在里面嘅。咁但係因为每个地区每一个国家你都有最 top 嗰一阵嘅管理层㗎嘛。咁呢个喺内部培训啊公司文化培育啊你往往都有时都要分阶梯㗎、哦。即係话你最 top 嗰阵喂等于 A 姐你喺电台嘅管理层开会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职级嘅员工。
0: 我哋呢度好 flat 嘅就冇乜 top 唔 top 嘅。
1: 咁你都可能都系信息上呢或者因为佢嘅管理责任都唔一样㗎嘛。咁
0: 应该都有啲公司嘅即係諗法呢要同大家 share。
1: 冇错。系啦，即系特别系一啲可能佢身居嗰个位置咧，管理嘅人数比较多嘅，或者佢同前线嘅接触多嘅，或者佢同呢个顾客接触得比较多嘅，你同客户接触比较多嘅，即系个范畴唔一样。但系其实咧，你共通嘅可能你嗰套文化啦，嗰套价值观啦，其实你都系要一致
0: 嘅
1: 喎。
0: 反而我就觉得咧，刚才我哋讲嘅 past case 咧，有啲系属于客服嘅层面。即客户服务的层面、有些是属于公关的层面，公关就是说出了事之后点点用什么级数的用哪个出来讲的。那你的客服那些呢前线那些呢我怀疑和公关呢是不是要夹得即比较紧密呢
1: 都要的。因为
0: 如果他线得胎的时候我们先去救。
1: 是啊即其实在公司里面呢不同 的机构呢都有少少安排未必一样的。有啲公司咧，我亦都做過啲公司咧，內部溝通咧都由公關負責添，即係話員工嘅溝通，都係公關嘅其中一部分。
0: 哦、即係唔係 HR 嘅嘢。係，
1: 亦都有好多機構，大部分機構咧都係 HR 去負責啦。即係，但係往往好多時被員工刊物啊，員工啲信息咧，好多時候係公關部去處理埋喎，因為佢要諗下，對外對內嘅信息咧要一致噶嘛。咁如果係分由兩個部門去搞呢可能往往有一啲信息嘅差異呢就盡量要避免㗎喎。咁特別喺危機發生嘅時候呢內外呢係必須一致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諗呢對內呢我講多兩句俾員工知。但往往呢張嘢呢寫住不要外傳呢都出埋街㗎喎。特別戳咗個保密印嗰啲呢就更加啲人仲有興趣睇。
0: 係
1: 呀。所以呢呢、這個呢係即係不得不即是留意。
0: 是可能最 top 嗰三几个呢自己就知道我、多角度去讨论。但我觉得一般员工同出面呢应该系 sing the same song。
1: 冇错啦。
0: 大家听同一隻歌。
1: 即是我哋好多时即是特别处理危机嘅时候呢所以有一啲必问必答题。方便我哋作为发言人啦或者我哋嘅行政总裁出去面对公众嘅时候呢有呢啲问题嘅时候佢应该要主要嘅信息要答啲乜。咁我哋都会做一套呢系俾我哋嘅员工㗎喎。因为佢有机会接到电话啦，佢有机会屋企人会问佢啦，有机会喺门市有人会问啦，有机会嗰个人问紧嘢嘅时候录紧音嘅，你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咧都要咧系喂点样尽可能咧系将佢个信息统一啊！如果一唔统一咧，啲人就会啊哇好多话病嘅咯，哇原来你公司系咁样谂嘅，又唔系咁嘅。哇，个伤害更大。
0: 呢、這个都真系好要注意啊！阿 Sir， 另一样嘢咧，就我哋刚才讲咗有唔同嘅机构啊，如果系政府嘅话，咁有啲嘢又如何咧？咁政府就冇咩为咗profit 啦，咁啊即系做好佢自己份工嘅啫。咁啊，有时都会出事。
1: 哇，都系有时又应用到 AI 喎。我如果大家
0: 又
1: 关 AI 事喎。AI 啦，我成日都讲啦，好好嘅工具，用得好呢就真系大家拍晒手掌。但用得唔好呢又系即系大家引起哗言㗎喎。呢个系惩教处啦吓，就拍咗条片呢呼吁大家千祈唔好接触毒品，特别系年轻人嘅。做咗条 AI 嘅短片，哇！睇落去咧都几吸引
0: 个，好养眼、啊，四个好似 K-pop 嗰啲啊，靓女啊，少女美少女啦。
1: 系啊，嗱呢条片咧就大概一分钟啊，松啲啦，70秒左右啦。佢咧就做到咧相当之即系吸引啊。 仲起咗四个好吸引嘅名，话 A 姐系嘛？

0: 头先阿 A 姐讲呢四个名咧咁吸引啦，亦都佢又用 AI 片去制咧，又哇动感啦，好活力咧，又音乐咧，又跳晒舞啦，足足咧就30几秒咧，都系呢啲咁养眼、咁吸引。哇！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咧，都跃跃欲试啊，我系几乎想试匀四样。之后由呢个糖衣变咗骷髅骨啊，吓亲人个样啊，鬼样啊，系去好后期。嗱，咁呢个咧就令到人引起一个质疑咧，就系、是、究竟你想系推广啲人去试毒品啊，定系千祈唔好去试咧咁样？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喺公关上咧都系一个教训嚟嘅。
1: 佢系个铺排出咗问题，我觉得佢先话啊靓啊，你原来咧可以咁精彩人生，不过如果你剔咗嘢咧，你就会变咗咁咁咁。但佢嗰个节奏啦、铺排啦、个长度啦，同埋佢嘅形容咧，都各方面咧都出咗问题。咁但系呢嚿嘢咧 AI 啤出嚟咧。咁你又收貨喎，先靠住啊！最好笑，中間改過下嚟噶，俾啲網民咧喺度轟嘅時候咧，佢就整咗個 edited version 噶。
0: 係咯，總之即係計計埋埋咧，都係好想用 AI，但係 AI 咧用得咧不得其法。同埋可能亦都冇好留意咧，即係而家啲人睇 AI，即係睇片啊，或者社交媒體咧嗰個耐性、嗰個習慣。
1: 係。
0: 你
1: 都
0: 谂
1: 未睇到佢变丑样啊，走咗。
0: 冇错啦，即系你太长啊，喺嗰个糖衣嗰部分啊，嗰部分咧，如果睇咗即系嗰30几秒咧，啲人即系就会觉得哇，原来咁吸引噶，成个人都即系 high 晒，high 到咁 high 噶，
1: 灵魂出窍嘛，
0: 灵魂出窍，咁啊错咗啦，咁啊个重点咧就系啲人可能我睇完30秒已经 cut 咗啦，咁对一啲年轻人未有好定力嘅人嚟讲咧，可能因而都吸引咗佢，
1: 即系失去教育嗰个作用，
0: 即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教训嚟，
1: 所以咧到最后佢嗰个公关我都觉得几奇怪嘅，即系啊承认有改进嘅空间啊，不过咧就强调咧冇额外咧花费到公帑，爱嚟咁样兜兜底咯。
0: 系咯，但系呢个都系夹硬兜底啦，即系大家关注嘅就唔系你用咗几多钱啊嘛，而系制造到啲咩嘅效果或者反效果啊嘛，呢个都系我觉得系好嘅一个案例咧，系一个经验嚟嘅。
2: 关公讲公关，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正12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根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印尼、蒙古、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说，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会对总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和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并解决市场准入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日本和美国双方同意在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上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范畴，重申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承诺。 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详细说明了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一星期内进行两次会谈，显示日美

0: 和盟关系非常牢固。高市总又指出，日本和美国现时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两人在大约20分钟的电话交谈入面重申了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时间甚短，气氛紧张。拉夫罗夫说，今次会面由德国提出，但了无新意，对方只是重申德国立场，说俄罗斯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让步。德国传媒报道，两国外长会面持续20几分钟。雅德库尔会后说，会面时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严厉制裁俄罗斯，并不断输送武器给乌克兰，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 AI 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且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会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AI 发展正是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升53%，头八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 AI 亦都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而 AI 将会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和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宏福院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保释安排，麦美娟话，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3: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2: 同你拆解嘅有
3: 柯创盛、
2: 黄咏瑶。
4: 九月二十七号嘅区区无小事啊，咁有黄咏瑶阿瑶喺度，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5: 阿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好快到礼拜日啦，咁我哋呢个礼拜嘅主题讲乜嘢好咧？瑶，
4: 好快到礼拜日嘛，九月二十七号，早两日咧，星期五，咁啊中秋节咧，寻日咧好开心啊，中秋节嘅假期啊，咁所以我谂到今日啦，礼拜日啦，连住啊，咁我谂大家嗰个心情啊，系咪都系沉醉紧喺中秋入面咧？嗱，柯仔你系咪先？
5: 其实咧中秋节对我嚟讲咧都冇乜特别嘅，因为你都知道咧，其实作为代议士咧，落地区咧同唔同街坊接触咧，系我嘅应有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中秋节嘅头先所讲啦，我哋嘅迎月啦、正日啦、追月啦，其实都系落区跑啦，同啲市民一齐庆祝中秋啦。咁啊，再者咧，亦都送赠一啲月饼咧，俾我哋一啲嘅老友记啦。咁但系今年呢个中秋气氛系好嘅，我见到咧，其实大家都轻松咗、开心咗。咁啊，同埋都因为中秋，大家都系知道啦，系中国人一个好传统嘅节日之一啦，好重视嘅节日啦。咁好多家庭咧，大家都即系一早去街市，啲妈妈啊就去街市买餸啊，咁啊买一啲唔同嘅嘢翻嚟煮餐靓饭咧，俾啲仔女食。
4: 系，我谂咧，你头先都讲咗一样啊，即系好热闹嘅气氛，好好啦。可能因为咧疫情都过咗好几年啦，咁所以我留意到咧，啊市民们咧唔好话中秋平日咧，其实都开始夜翻啲翻屋企噶啦。其实你留意到可能啊十点十一点到咧，平日讲紧即系搭交通工具嘅人流咧多翻噶啦，大家都好复常嘅。咁所以中秋啦，大家一家人团聚啦，出嚟食饭啦，咁啊人数咧自然多咗。我咧都去一个好大型嘅彩灯大会，咁喺维园嘅，
5: 喺维园嘅
4: 系啦。今年呢个好靓啊，咁我都系见到网上好多一啲嘅片啊、相啊，特登过去。哇！我就系话你知，就系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5: 喂，正常啊，其实香港人如果留港消费嘅话，就一定系想搵节目啦。
4: 系
5: 搵节目，除咗啲我哋成日都讲，可能系譬如行街啊、睇戏之外咧，好多时咧都系上一啲唔同嘅一啲叫做新啲嘅嘢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大家去惯嘅花灯会啦。
4: 系
5: 嗱，今年维园嘅花灯会咧，其实都好大型噶，见到啲习作啊嗰啲咁嘅即系作品咧，都系非常之靓啦。咁啊，亦都有配埋灯光啦。咁啊，除咗维园之外咧，我自己就去咗息息园啦，息息园黄大仙祠咧有一个嘅上灯会，咁啊当中咧其实都系透过一啲唔同大型嘅灯饰咧，系凝聚到咧就多啲市民去行啦。咁我发觉今年息息园灯饰都靓咗好多，嗱佢有唔同嘅即系叫做生肖之外咧，亦都有啲唔同嘅造型嘅啲花灯啦，咁啊令到咧成个园咧更加感到咧系亲切噶。
4: 系，我非常之中意睇花灯啊。

0: 灯笼呢一啲，因为咧好中意色彩缤纷嘅嘢嘅。嗱，维园嗰个咧靓到咧，因为佢成条大街都叫做即系彩灯大街咁样去布置啦。咁嗱，我都可以理解到点解咁多人嘅，因为真系太靓啦。咁我排咗咧，大会就话系90分钟，我谂我计过排咗都超过1个钟先至塞到入去，但我觉得都艰辛啦，但系值得嘅。佢云集咗20个国家左右啦吓嘅一啲节日嘅花灯。咁记忆好深嘅就土耳其啦，因为土耳其佢哋嘅灯笼咧有佢哋自己独特嘅一啲花纹嘅灯笼嘅，咁啊所以咁摆埋一齐咧就好美观，咁啊唔同嘅国家再摆埋一齐咧就形成咗一个即系拼拼凑凑咧一条大街咁啦，美轮美奂嘅，咁所以我都见到大家咧系会举起手机啦喺度影啊，不过咧我同你讲啊，即系我哋咧喺度感受同埋欣赏呢啲咁靓嘅花灯嘅同时咧，我更加系开心咧系望到大家面上面嗰种喜悦。月嘅，尤其是因为节日啊，咁大家出到嚟咧，其实都系同你好重要嘅人啊，陪你过节日噶嘛，一齐做一啲好特别嘅事啦，去感受下气氛啦，共度呢个时光啦。咁所以我见到大家个面上面嘅笑容啦，好喜悦嘅。咁啊，所以咧，我比较中意系过呢啲咁样嘅节日啦，尤其是中秋节啊。
1: 系啊，中秋节我系其中一个最喜欢嘅节日嚟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嗰个气氛好啦，加上即系家人都可以团圆啦，咁啊，再者亦都有地区咧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亦都系中国呢啲节令传统咧，其实都系能够有一个好凝聚嘅工作个态度方向。啊，原来咧我今次咧都去咗咧，就系我哋黄大仙广场咧出边有个叫做潮烟啊，一个咧系由九龙东潮人联会举办嘅一个潮烟活动。
0: 系
1: 咁啊，当中系咪有啲非遗嘅一啲嘅参与啦，譬如一啲工作坊啦，咁啊仲有啲潮汕美食啦，以至乎咧系一啲传统嘅莺歌舞表演啦，咁我自己嗰晚咧都有去到嘅，其实咧都系人山人海嘅，同埋啲市民咧都好有兴趣咧去睇嗰啲非遗嘅传统文化啦，以至乎到咧系品尝一啲潮州嘅美食，唔同嘅一啲嘅表演啦，咁啊令到嘅气氛咧都系感到非常之热烈嘅。
0: 系听落好开心，即系你感受中秋嘅同时咧，可以了解唔同嘅文化。
1: 拉瑶啊，我哋节日咧就头先所讲去到咁多地方玩啊，咁但你有冇食滞咗先？我想问。
0: 我有啊，柯仔，我想讲咧，即系每逢中秋都系咁嘅，因为咧华人社会啦，其实送礼文化咧都系会继续喺度嘅，就咁多年都喺度，咁所以咧其实我都听到唔少嘅朋友咧，即系唔好话今年系九月尾啊中秋啦，其实可能八月尾啊九月头开始左右咧，就有呢个送礼送月饼嘅文化开始收到月饼，咁所以可能咧唔少嘅家庭啊都会聚咗大大小小唔同嘅月饼啦，咁有啲我甚至听就话早餐又食。月饼晏昼又食，夜晚又食，咁你谂下啦，可想而知滞唔滞咧？同埋而家啲咧，即系传统月饼啦，咁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会唔会开始偏向即系健康方面嘅去注重翻啊？咁会唔会咧就要去买翻唔同各式各样嘅月饼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家庭啦都会聚集咗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嘅月饼，咁啊食咗唔同嘅月饼咧，当然都会滞一滞啊！
1: 系啊，冇错啊！嗱，我见到咧，其实今年咧月饼市道都唔错嘅。我哋行一啲大百货公司啊、超级市场咧，其实都见到咧好多品牌月饼都摆出嚟啦。咁个销售情况都理想嘅。咁啊，仲有好多特色嘅月饼。我哋以前传统咧，可能系莲蓉啦、白莲蓉啦。咁我见到而家咧好多唔同嘅月饼，有咖啡月饼啊，有一啲特定水果月饼啊，花灯又有月饼一齐嘅。嘅包装咧，系啦，咁其实嚟讲咧，都带动到气氛嘅。嗱，我自己对月饼就麻麻地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就即系好容易滞啦，第二样嘢就食得多咧，即系食唔到更加多嘢啦。咁所以其实咧，月饼对我嚟讲咧，就都系一个叫做可以试嘅嘢，但系就唔会经常食咯。
0: 系，尤其是中秋，大家会一家人出去食饭咧，就会成日唔同嘅大餐啦，一齐食啦咁。咁所以月饼咧，如果系饭后再食嘅话，都会滞嘅。嗱，我自己都唔系特别好好嘅，尤其是传统月饼都唔系特别好，喺健康嘅角度嚟讲啦，我谂大家近年都好关注噶啦，我都特登揾咗啲数据咧，就话喂一个传统月饼等于食咗4碗饭。咁当然啦，你可能唔会食晒成个传统月饼嘅，不过即系咁样一楷一楷咁样，亦都要试唔同种类嘅月饼之下咧，可能你唔经唔觉咁样都会食多咗嘅。咁加上可能莲蓉啊，里边啲馅啊，都系大量嘅糖分啦。咁我见到近年就即系注重健康咧，咁所以咧开始就话啊，不如试下其他月饼啊，咁即刻咧就变咗好

0: 多种类嘅月饼喺屋企啦。咁今日9月27号啊嘛，嗱，其实中秋已经过咗噶啦，大家如果未食晒啲月饼咧，都好尽快就食翻佢清一清。咁但系如果真系食唔晒嘅话咧，我哋近年都睇咗唔少新闻啊，就原来咧月饼过剩啊，月饼太多啊嘅呢一个情况咧，都持续发生噶。咁所以，我哋应该点算啊？真系早午晚餐，甚至下午茶宵夜食晒佢好啊？定系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处理啊？
1: 嗱，方法真系好多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咧，有啲唔同嘅月饼回收啦，以至乎到咧，我自己习惯咧会将多咗月饼咧就会送到去一啲嘅学校啊，或者一啲唔同嘅社区咧，就俾一啲日受有需嘅朋友啦。咁阿姚，不如咁啦，我哋一阵请嚟嘅嘉宾咧，都同我哋啊讲下咧，点样能够咧善用一啲月饼咧，就做好多个社区嘅互动。
0: 尤其是唔少嘅团体咧，都唔止一个噶啦。而家原来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有呢啲回收月饼嘅活动啦。咁甚至咧，其实佢哋系搞喺中秋之前噶啦，而唔系中秋之后嘅。咁啊，务求咧就系回收得几多得几多啊。咁我听到佢哋嘅数字咧都几好噶。咁我哋一阵咧就一于邀请佢哋讲下啦。
2: 区区无小事。
0: 好，咁我哋讲起回收月饼咧，梗系要揾下啲团体有负责回收月饼嘅机构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啦吓。而家喺我哋身边咧，有食得好高级项目主任周月同 Vivian 啊 ，Hello，
3: 系 Hello， 我系食得好嘅 Vivian。
1: Vivian 你好啊。
0: 诶，嗱，咁啊，知道咧食得好咧，其实一直都有回收月饼计划嘅。可唔可以讲下啊？推行咗几多年啊？咁啊，今年咧由几多号至几多号回收噶？你哋系？
3: 咁我哋食得好嘅月饼回收计划其实就係由2013年就开始推行啦。咁今年已经踏入第14年啦。我哋今年个回收 period 係由8月26号收到9月21号啦。咁我哋咁多年其实我哋累积回收咗都已经接近27万个月饼。
0: 哇 ,27 万喎。
3: 係啊，
0: 好多㗎喎，我觉得。
3: 都係我哋呢14年慢慢去累积啦。咁而我哋今年我哋9月21号收完之后咧，咁我哋9月22号咧已经即刻去收到18区唔同嘅回收点嘅月饼啦。咁我哋当日做完点算之后咧，其实我哋而家今年已经接近收到9000个月饼噶啦。
0: 今年9000个，咁即系比起以往嘅数字点样比较啊？今年9000。
3: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明显的跌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经济的环境影响底下，其实市民他是减少了他们盲目地去送礼。真的不会说真的我买完一盒月饼就真的送给长辈啊，又或者一些企业他会真的买很多月饼去送给不同的客户啊等等。而我们其实我们收月饼都会有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些商家或者是供应商的月饼啊。我哋都 spot 到原来佢哋而家会利用好多嘅 AI 啊，去推算一下佢哋实际嘅销量啊，咁样去控制翻嗰个货量，咁所以其实个回收数字系会跌咗嘅。
0: 其实听落咧跌咗，咁即系话几可观喎，听到呢一个咁样嘅趋势嘅话，咁会唔会就系都代表大家可能嗰个意识开始多咗？因为我知道你哋都有做一啲调查啦，系有关即系香港人啊食剩几多月饼一啲调查啦，咁之前嗰啲结果大致系点样嘅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嘅比较，一啲情况可以同大家讲下？
3: 咁其实我哋食得好喺2013年嘅时候都有做关于可能港人啊食剩几多个月饼啦。咁我哋嗰阵嘅调查结果其实推算可能全年香港嘅市民合共系会食剩超过320万个月饼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平均每个家庭会浪费大约1.2个嘅月饼啦。咁我哋嗰阵其实个调查我哋系研究反映啦，原来嗰阵可能防疫措施已经解除了很多市民，他们慢慢都会将他们购买月饼的预算，甚至乎他们买月饼的意欲其实是会回升的。我们那时候甚至乎都很担忧可能商家他们的产量啊和他们实际的那个销量可能会有落差，甚至乎可能市民会突然之间有过度送礼回来。那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实际看回个数字呢，又真係上升咗嘅。我哋22年对比返23年呢，其实係上升咗超过50%嘅。我哋22年嗰陣其实係收咗23000个月饼左右啦。咁但係去到23年呢，我哋係直头去到

0: 35,000個嘅月餅嘅，係、真係好反映到佢哋嗰陣係可能有少少報復性嘅消費啦，令到佢哋係過度送禮，甚至乎可能個浪費嘅情況係真係有加劇到咯。
1: 係
2: Vivian， 我想問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中秋節難免就送禮嘅啦，咁可能有啲傳統嘅屋企就互相送咧，即係我哋都要諗下分清楚想要同埋需要呢樣嘢喎，係嘛？我知道其實機構咧都喺唔同方位度咧，都成日有啲叫唔同嘅提醒同埋宣傳嘅。特別我留意到咧，其實你有一個中秋環保減費四部曲，咁嗱喺呢個位上面咧，其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一下喺你哋過往接觸啲捐贈嘅朋友，其實佢哋係咪真係過剩，定係佢哋真係因為送禮嘅原因，佢哋有？透過你哋轉贈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呢，
0: 我都分享一下我哋究竟開頭月餅回收其實個理念係邊一度啦。因為其實我哋機構係特別少少嘅，因為我哋係節前就會係收完嗰個嘅月餅，好多時候可能就會我中秋節過後有浪費，咁我就去捐贈俾唔同嘅機構啦。咁但我哋都希望去提倡翻節前去收，點解呢？因為我哋都希望去鼓勵翻市民，甚至乎係企業，佢哋可以提早去睇睇究竟自己有冇有多嘅月餅啦，即係我成日都會舉一個例子就話，柯仔，我送兩盒雙黃百年蓉俾你，你食唔食得曬咧？
1: 食唔曬。
2: 我同你講，我真係冇咩興趣
0: 嘅。係啦，即係可能話，我會攞一個同屋企人一人食一塊去，係咁以過一過節啦。咁但係如果家庭可能收到幾盒嘅月餅，其實我真係食唔曬嘅。咁倒不如我早啲可能真係拎其中嘅7個出嚟，我捐贈俾食得好。咁我哋就可以即刻喺中秋節前已經同社會嘅基層朋友走去分享，都等佢哋真係可以去一齊去感受一下個節日氣氛咁樣咯。
1: 係，所以聽到個理念就係點解係中秋節前回收，其實都想有個分享。讲翻俾大家，而唔系之后，所以你哋回收咗之后，主要个用途都系再分配翻俾大家，系咪啊？
0: 系啦，咁我哋收完月饼之后，我哋经过点算啦，同埋检查之后啦，咁我哋其中一部分就系收捐翻俾我哋食得好嘅一班会员啦，一班基层嘅朋友仔啦。咁另外我哋都会系同18區嘅唔同嘅社福机构去分享啦。咁我哋今年嘅月饼其实都联络咗超过50間嘅社福机构，咁我哋都希望同佢哋嘅服务使用者一齐去分享翻呢啲嘅月饼嘅。
2: 嗱，其实咧节前送月饼咧，其实俾有需要嘅朋友咧系一个好窝心嘅做法嚟嘅，体现到咧即系社会嘅关爱啦，咁但系嗱，又会有个另外一个问题嚟啦，可能好多朋友就会好关心，究竟嗰个食物安全你系点样帮手把关呢？因为你都明白到其实嗱，透过公众回收啦，大家交翻嚟嘅，咁据我所知咧，可能你哋亦都唔会收一啲譬如冰皮月饼之类啦，咁应该好啦，你收咗翻嚟之后，你会再处理个处理过程入边，有冇都要兼顾埋呢个食物安全嘅把关工作呢？
0: 是需要的，因为始终我们收月饼收食物，我们都要注重返个食物安全啦。咁好好，我们在18區不同的商场屋苑，我们都有摆回收点啦。咁我们其实都有俾相关的指引，可能物管啦，甚至乎前台的同事。咁他们其实会帮我们做第一重的把关。咁他们是会先筛选咗我们真的符合要求的月饼啦。例如是已经未过这个的使用限期啦，甚至乎那个月饼是独立包装，而且是没有任何的破损等等的。那我们真的收到回来，我们同时当然是会再去检查啦。而我们之前呢都试过是真的会收到一些可能不符合规格的月饼。可能真係發咗霧。咁我哋嗰陣係點樣發現呢？我哋嗰陣呢係睇到月餅嘅後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有時候呢會有一條粉紅色嘅線。係
2: 冇錯。
0: 其實嗰條線係好好嘅，因為如果你見到佢粉紅色變咗可能藍色或者紫色呢，其實佢入面嘅包裝係已經有問題。可能佢係漏咗氣呀，或者係會有變壞嘅風險。甚至乎佢嗰個包裝入面佢直頭有條線同你講話，如果你變咗藍色就已經係有變壞嘅風險咁樣。
1: 咁樣分到㗎原來。
0: 係啦，我哋之前就係突然間見到佢真係變咗色喎，然後睇一睇入面係真係有啲發毛咁樣。
2: 哇，咁我哋又長咗啲知識啦喎。係呀。咁樣都 OK 㗎喎。因為我相信你都喺前線好多唔同嘅實踐經驗啦。可唔可以分享一個經驗話俾我聽，即係當呢啲月餅去到一啲有需要朋友手中，呢件事发生个画面会系点咧？佢好感动啊，定系点样噶？
0: 我哋收咗咁多年月饼啦，我哋每一次派俾我哋嘅会员，甚至乎可能系一班老友记啦，其实佢哋每一次收到月饼，即使唔系话我成盒送俾你，我净系送一个双黄百年蓉俾佢，其实佢哋已经系非常之开心。因为我都见到有大部分可能有啲系独居嘅老友记，佢哋平时自己一个过

0: 节，但系有一个月饼陪住佢，其实佢已经感受到嗰个节日嘅温暖，系、非常之窝心嘅一件事。
1: 嗯，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继续倾下啦。咁会唔会真系反映咗即系香港呢方面啦？我哋尤其是 focus 喺嘅送礼文化嘅现象会系点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6: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中午12: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欧盟宣布拨款超过7亿欧元援助受天灾或者战争影响的非洲难民。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声明，指冲突、极端天气和生活成本上升正扰乱全球很多人的生活。他说有关援助资金将会协助非洲各地流徙的无家可归者以及收容难民的社区。声明指其中3.8亿欧元是用来协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以保护弱势的移民，支持他们自愿返国和重新融入社会，强化移民治理以及流离失所等问题。欧盟亦都从紧急援助储备金拨出2.52亿欧元协助受到武装冲突、传染病和自然灾祸的受害人，以及被迫流离失所的灾民和社区。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一个警察检查站遭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造成12人死亡、35人受伤。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已经承认是他们所为。遇袭的检查站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和阿富汗接壤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检查站遇袭的时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包括警察、保安人员和平民，至少有一个儿童。 有報道指救援人員將死傷者送往醫院的時候遭到伏擊，武裝分子開槍射擊救護車，有一名救護人員殉職，兩個人受傷。巴基斯坦政府多次指責阿富汗縱容恐怖組織發動多次跨境襲擊，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維納克維強烈譴責這次的恐怖襲擊，強調極端分子的暴行無法動搖政府消滅恐怖主義的堅定決心。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發生直升機墜毀意外，四個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六下午兩點半左右。據報直升機起飛沒多久就發生事故，在蒙特利爾東南大約55公里墜毀並且起火，救援人員在一個鐘頭內控制火勢，不過機上四個人已經全部死亡。警方正追查直升機起降的地點和遇難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員會已經派調查組趕去現場調查。回來本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所謂引入非本地培訓醫護人員搶飯碗的講法並不成立，長期留港的有限度註冊護士只有不夠30人，他們是發揮補助性質，當本港公營系統有需要的時候來香港幫助，因此他們並沒有搶去任何東西，而是為香港提供支援，強調部分職位確實沒辦法透過本地培訓聘請足夠人手。盧寵茂指出，全港超過75,000名以至醫管局超過30,000名護士當中，非本地培訓護士只有55人，佔公營醫療系統不夠0.2%，當中接近一半只是短期來港交流。他又說，醫管局現時有3,200個護士空缺，護士荒問題在公營系統內仍然存在，去年大約4,000名護士畢業生當中，只有3,500人成為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到醫管局應徵的只有2,500人，即是40%畢業生沒有到醫管局應徵。強調並非醫管局不聘用，而是畢業生有選擇權，所謂畢業即失業的情況並不成立。民建聯黃碧嬌以健康理由辭去大埔區議員職位以及關愛隊隊長等職務，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相關健康理由屬於病人私隱，當局不會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災聽證會揭示，黃碧嬌團隊在業主大會獲得131張授權票，有傳媒報導至少有3張授權票懷疑來自已經離世的業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补选的安排，麦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去处理。另外，元朗區議員施俊興早前被裁定同16歲以下女童性交罪名成立，麥美娟表示，當局已經委任監察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非區議員同4名非當區的區議員，委員會將按理職監察制度同法例要求舉行會議，並向當局建議點樣處理。呢次新聞報導完。
11: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2%。
1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 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0: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慢住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

0: 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8: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9: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10: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1: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0: 同你拆解嘅有
1: 柯创盛、
10: 黄永尧。
11: 翻返嚟区区无小事，喺呢度继续有阿姚、柯仔，同埋我哋邀请咗食得好高级项目主任周月同 Vivian 啊，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回收月饼呢个话题啦。都听到你哋机构咧就回收咗嘅月饼嘅数量咧都持续都喺度嘅，咁会唔会都反映咗嗱？尤其是我哋华人社会咧，经常话要送礼送礼呢个文化，我哋其实可能咧今年就话九月尾已经中秋，其实会唔会八月嘅时候咧已经开始要送不同的月饼给人的了，咁所以咧就会大家家庭啊积积埋埋好多个月饼，咁到今日我哋9月27号倾咧都食唔晒啊，咁所以先会有月饼过剩呢个问题。咁啊，你哋嘅角度又点样睇呢个华人嘅送礼文化导致浪费呢个情况呢？
12: 我哋之前以往都有做唔同嘅调查啦，咁我哋都好想揾翻究竟点解会有咁多过剩嘅月饼，究竟个原因喺边度啦？咁其实我哋都发现，原来好多市民佢哋买月饼嘅预算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系话自己食嘅。喂，我见到可能话我见到新口味或者我想食嗰个月饼，我就去买啦。其实好多时佢哋系都会希望买完翻嚟系送俾屋企人啦，去孝顺翻长辈啊，又或者佢哋好多时系买嚟去维系翻可能亲友啊。甚至乎有啲企业去维系翻客户嘅一啲嘅关系咁样啦，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如果系真系买月饼之前，会唔会系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究竟你系想 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会唔会话你其实可以送礼之前，其实已经系同佢讲话，你今年需唔需要月饼啊？又或者可能作为公司嘅层面，你已经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啊，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card 俾我已经好足够咧。咁其实呢个情况都系会有嘅。
11: 系
13: 嗱，我见到咧好多朋友仔对于月饼咧呢一个嘅即系送礼咧，即系必属佳品啦，就一定系有啦。咁但系 Vivian， 我想问翻，其实头先你所讲，喺现阶段你见到即系整体嗰个月饼嘅个性问题，其实头先讲咗啦，都系今年就比较有下跌嘅情况啦。咁但系回想翻成个机构由当初去谂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嗰个时刻真系喺市场上面或者社会上面真系面对紧好多月饼过剩，所以你哋衍生出呢一个计划咧？
12: 系嘅，冇错嘅。食得有人过中秋呢个计划，我哋除咗真系做月饼回收、收市民大众啊，或者唔同公司嘅月饼之外，我哋除咗实际做收呢个行动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去鼓励翻大家真系去认清咗大家送礼收礼嗰个意愿嘅，因为我哋其中一部分其实都系鼓励翻企业去签署一个叫识食约章啦，咁其实个约章入面，我哋系会希望佢哋去承诺，可能话，我真系判断翻自己送礼嘅意愿啊，或者系同客户表达翻我今年真系唔送礼啊，唔收礼咁样。因为好多时候一个家庭佢其实同时真系会收到几盒月饼啦，甚至乎可能嗰间公司真系会一次过收到十几盒嘅月饼。
11: 系，
12: 咁所以我哋真系见到呢一个月饼过剩嘅情况，咁我哋就希望都联成翻十八区嘅大家公众啦，甚至乎真系公司一起去捐赠月饼去做避免造成浪费咁样。
11: 不过有时我觉得呢啲都两难嘅，即系一两间企业咁做就话啫，即系而家月饼我觉得真系形成一个工具，一个品牌工具，即系企业咧，佢哋会自己再即系创造一啲咧有佢哋嘅 logo 啊，或者系真系佢哋自己嘅包装嘅一啲月饼啦，咁啊一个宣传嘅作用啊嘛，企业送俾企业之间都可以咁样宣传，或者送俾客户咧，咁啊亦都可以咧系增加咗大家一啲嘅合作啊咁，咁所以我都觉得系两难嘅，咁Vivian 喺你哋嘅角度点样去即系扭转翻大家呢个嘅角度或者呢个意识啦，从而令到可能企业啦，成个公众佢哋嘅意识喺源头减费嘅呢个意识可以再做好啲啊！
12: 即系其实除咗我哋用月饼去送礼，我哋去表达对亲友啊或者客户嘅关心之外，其实我觉得我哋真系可以提早问佢系咪真系需要月饼呢？其实可能我哋中秋节嘅一个送礼嘅礼品，我哋可能除咗月饼，可能我哋嘅长辈可能话今年我想要碌柚啊，或者系其他唔同嘅礼品去代替咁样啦，又或者其实我都见到可能有一啲嘅商家系出咗一啲嘅月饼嘅 coupon，或者我哋可能真系可以善用呢啲嘅 coupon， 我哋送俾亲友嘅时候，等佢哋真系想食，又或者佢哋有需要嘅数量咁样，先至去换领翻嗰个 coupon。咁其实都可以去大大去减翻嗰个浪费啦。甚至乎其实真系鼓励大家真系可以勇于去 say no 啊，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真系唔使要月饼。就哎呀，我今年唔使啦，或者你真系可以提早少少话俾佢知，唔好话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因为佢可能已经买咗噶啦嘛。可能你早少少话俾佢知，话今年真系唔使要月饼啊。可能你话你翻嚟同我食餐饭都好足够噶啦。咁样其实系一个好嘅情况，系减少翻个浪费。
11: 系有时华人社会咧就系有送礼文化，即系你送嗰个开心，但系收到嗰个其实都开心嘅，觉得有人咁样关心我。但系喺呢啲咁样嘅文化咧，大家都可能要谂多步咯，就系讲紧成。我感觉嘅啫，其实你只要喺我身边陪住我过呢个节日咁，大家有呢一种窝心啊，一种嘅扭转翻自己少少嘅角度咧，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呢个节日上边嘅一个嘅气氛喺度噶啦，我觉得系。
13: 系啊，呢个节气氛好紧要嘅。咁再者就话整体喺个源头处理，个源头减费咧，我相信其实唔同嘅环保团体啦，或者我哋即系譬如政府嘅咧，都会做一啲好多个宣传啦，就令到大家。知道啦，不过我想问翻食得好嘅朋友 Vivian 咧，就系话未来究竟食得好仲有冇喺唔同方位度可以喺呢方面多啲参与，或者多啲引领一啲唔同机构去做呢啲宣 全，从而令到咧即系整个嘅素养或者整个文化咧系有所提升咧？
12: 咁我哋食得好做月饼回收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哋都会去紧密同唔同嘅机构合作啦。咁我哋如果未来嘅一啲月饼回收行动啊，可能我哋真系喺回收之前，我已经同其他机构一齐去合作去宣传，系识食啦、减费啦，就真系联同唔同嘅机构去提倡翻呢个嘅风气，而唔系真系诶有多咗月饼先话鼓励大家去做回收呢一个行动咯。
11: 系真系，大家有呢个意识好重要啊！咁最后咧，就想问下 Vivian 你哋啊，嗱，你哋觉得除咗月饼之余咧，我哋成个中秋啊，讲紧好多唔同其他可能真系送其他礼，咁又或者咧月饼嘅包装，好多唔同嘅月饼罐啊、纸盒啊咁，你哋会唔会可以咧俾到市民啊、大众啊有一个嘅建议？我哋点样觉得环保啲咧吓？有冇中秋环保建议清单俾大家？
12: 就住月饼啊，咁当然咁多位市民大众就真係送礼之前真係要问一问收礼嘅朋友仔佢嘅意愿啦，想要咩口味啦，甚至乎真係按返实际需要去购买啦，就唔好话我一个长辈几个后辈买一盒月饼去送俾佢啦。咁另外如果话真係有唔同嘅月饼，有唔同嘅包装啦，咁都可以善用返而家各区嘅一啲回收嘅资源去做返月饼包装嘅回收啦，例如可能有啲金属罐啊，或者可能入边好多胶托啊，等等都可以做翻个回收咁样嘅。而可能我哋对于政府嗰方面啊，会唔会都真系可以一齐去推广识食减费咧？甚至乎可能月饼包装方面会唔会有多啲嘅指引啊，一啲嘅回收嘅一啲标签啊，等市民都可以一齐去做翻个参与咁样。
11: 都好、啊，即系喺个标签个包装上面印埋，咁啊提示翻大家，即系抌之前都可以睇一睇，我应该点样做咁，咁就最合适啦咁。
13: 不过记得。我哋转阵又好，我哋咩都好咧，我哋都要符合香港法例，因为都有食物标签呢样嘢嘅，譬如制造嘅内容啦，或者成分啦，以至乎都有效期。咁呢点咧，我哋听众都要特别留意嘅。咁今日好多谢 Vivian 啦，系嘛，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系食得好嘅经验啦。咁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咧，藉住呢个节目咧，更加掌握一下点样咧达到识食文化咯，好唔好啊？
11: 好啊，
12: 多谢。
14: 区区无小事。
11: 提起中秋节，咁啊讲紧即系浪费月饼啦，讲紧大家买月饼啊，或者食中秋饭啦，咁啊成个经济嘅大环境又点样呢？我哋而家喺我哋身边嘅咧就有经济学者李兆波 Simon 啊 ，Simon 你好
13: ，Simon 你好，
15: 你好啊，你好我仔。
11: 系嗱 ，Simon 啊，嗱咁我哋首先就讲下即系浪费月饼呢个情况先啦。咁你自己又点样睇近呢几年咧？尤其是即系送礼文化都比较劲啦，咁所以大家家家户户可能积积埋埋好多唔同嘅月饼啊。咁咁喺经济角度嚟讲嘅话，你觉得月饼过剩啊？呢几年嘅情况又点样睇啊？
15: 其实咧就都唔轻嘅，我觉得都所以严重嘅。咁但当然就个严重程度就即系变好咗嘅。点解咧？因为经济差咗啊，就月饼有啲人已经咁讲噶啦。即系只要疫情前个社会事件前咧，经济好好啦。月饼系要嚟送礼嘅吓，就唔系要嚟食嘅。咁就有不少人咧就收咗好多嘅月饼。咁我自己嚟讲咧，我近年咧，我每年都会送一啲月饼俾一啲亲戚朋友嘅，因为即系佢哋有啲退休啊，咁样啊，咁啊，即系表示一啲嘅谢意啊，咁样啦。咁佢哋转得好得意喎，传统月饼咧，佢哋就少买咗嘅，即系少食。我问佢你中意食乜嘢，佢中意食雪糕月饼嘅，好得意嘅。
11: 雪糕
15: 系啦，咁内地嗰啲咧就中意某个品牌嗰啲咁样啦。咁当然有啲酒店嗰啲更加系多啦。但系我睇到就点解我话即系呢个月饼嘅浪费嗰啲即系冇咁严重，因为啲人系买少咗。嗱，内地如果睇内地嗰个嘅价格咧。內地個月餅價格咧，係同香港價格咧係有一個距離嘅，貴啲嘅以往，但係依家呢個嘅距離已經收到好窄噶啦，相差得唔係好遠啊。咁同埋咧，以往咧喺呢個嘅中秋節之前兩三個禮拜咧，咁有一隻好好賣嘅月餅喺香港係買唔到嘅，因為咧好多因為佢嗰陣時係內地貴好多，香港平啊嘛。咁啲人啲內地人咧就喺香港買就搬上去嗰啲咁嘅樣嘅。咁但係咧。依家近呢幾年咧，即係疫情開翻關之後咧，睇到咧就係內地嗰啲有個距離係即係同香港差唔多，跟住咧亦都唔係話賣曬轉市，甚至乎咧有即係不少品牌咧係減價添。咁我試過咧就個人禮拜前，我就係中大深圳嗰度教書，咁我就送一盒俾我個助教咁樣啦，咁啊仲有買一兩盒嗰啲即係傳統月餅，佢中意食。 买嗰时佢又有啲现金券又送翻俾我，
11: 系
15: 跟住咧又送一啲冰皮月饼，我送咗两个嗰啲咁啊，嗱呢啲要落好啊，唔使做呢啲啊，咁所以经济差咗咧，令到嗰个嘅即系月饼嘅浪费嘅情况咧，就系有所舒缓嘅。
13: Simon 其实我好想关心咧整体大环境咧，嗱头先你讲咗咧月饼呢个分析就即系到位啦，亦都精准啦，咁加上就香港同内地嗰种嘅紧密关系咧，更加体现。

0: 我咧就系嗰个互通啦，同埋流动啦。咁但我想问下，如果以你从经济角度睇，而家我哋嘅大环境，特别喺呢个中秋节咧，整体嘅市场情况系点咧？餐饮喺各方面咧，又系咪起到一个正面嘅作用咧？因为嗱，好多朋友都会有个情况就系话，喂，我会礼拜五夜晚我就走噶啦，可能就系北上消费，以至乎咧就叫做吓港车北上。咁好啦，咁其实你睇翻今次喺中秋节呢段时间嗰、那个社会气氛啊，以至乎到嗰个餐饮啊、零售咧，那个环境又系点样样咧？
1: 如果睇整体个数字咧，统计处俾我哋睇到啊，咁跟住啲餐饮业啊，我自己观察嗰啲咧差咗噶，老实讲。咁点解咧？嗱，就即系根本啲人北上去餐饮食啊、消费嗰啲咧，都系一个大嘅气候。咁仲有咧，我呢几年咧做嗰啲分析都成日讲，你香港买嘢好，或者香港做餐饮咧，表面上面我哋冇销售税，但系其实俾紧个地税，因为啲我哋啲人工高过内地咁多，因为要住嘛。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啲嘅酒樓啊、餐廳啊、零售店，佢哋嘅租金嗰啲係俾政府嗰個嘅，即係地價嗰啲嚟嘅。咁變咗話高一倍啊，甚至乎可能喺內地嗰啲可能係三四成都搞掂嘅咁樣咧。咁啲人都會發覺，咦，我嗰張台又大啲，甚至乎有間房裏面有個私人洗手間，服務又到位，啲嘢食咧你當同香港一樣，有啲甚至更加好嘅，佢哋都會走曬上去嘅，尤其年輕嗰啲。咁啱我哋講到啦，就話哦，港車北上嘅，我就算佢港車北上更加方便啦。你冇嘅話咧，我都試過，即係從一啲比較年長嘅，我租架中港飛行車，俾埋千幾蚊出去啦，咁樣計埋個成本，我喺深圳嗰度嗰啲各大嘅國際品牌嘅酒店、中餐、西餐咩都好咧，整體成本咧都仲係平過香港嘅。
2: 係，
1: 咁所以咧就好難夾，除非即係話香港嗰啲走唔到，或者真係唉唔想去啦，不如香港。求其食一餐啦，嗱求其嘅話咧，就即係佢哋消費係有限嘅，就即係你依家香港嗰啲咧，我發覺酒樓嗰啲都係啲價都係其實即係好幾吸引嘅。咁就算你有啲大型嘅酒店嗰啲中餐館嗰啲咧，佢又有折扣啊，又送埋一啲甜品啊，你諗下，即係以前唔會噶嘛，冇呢一件事啊，嗰啲咁樣就顯示到個市咧，就真係唔係好理想。
2: 咁但係嗱，都聽到啦啲數字啊，同埋你都覺得唔係好理想喎、啊。咁嗱，你覺得其實即係市民個心態係咪都有啲嘅轉變咁樣情況啊？咁可能從呢個經濟學角度嚟講，我哋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啊成個即係經濟嘅環境啊？整个市面的气氛会好一点、咁毕竟其实我们都讨论着中秋节，大家都是很讲求那个气氛，很讲求大家可以感受个节日的嘛。
1: 如果个价格是相宜一点的话，那香港都仲有得做的，譬如说那些酒楼啊、酒店啊那些是收费比较便宜一点，都会觉得，因为你就算上去你说我港车北上都要有人揸车都贵的，你说租些中港车啊，始终过关啊，那些收归劳顿，你如果即係可以減少嘅就減少啦，即係始終你過關，你而家都唔係話就咁直行直過嗰啲咁嘅樣嘛。咁所以無論係零售一餐飲咧，個價格係近一啲，服務好一啲，服務好緊要啊，餐飲嗰啲啊，咁咧就仍然有得做。咁當然有一部分唔關個業界事嘅，即係政府如果仍然都係話以地價主導嚟即係收咁多收入嘅話咧，咁就其實就香港嗰個競爭力咧，去到某個水平，你再改善咧係好困難嘅。
0: 从学者角度睇咧，其实就已经系一啲好即系好专业、好科学嘅数据推动啦。头先 Simon 讲到咧，即系嗱，我哋业界或者市民可以有啲唔同嘅方法啦。咁喺政府嘅角色，你觉得有啲咩可以能够令到即系而家我哋整体嘅香港环境可以再推进咧？嗱，政府成日讲紧咧，就系话透过啲地区经济啦，即系叫做即系区区都有一啲夜经济啦，咁亦都透过庙街啊去吸引游客啦。咁啊，究竟嗱呢啲咁嘅措施系咪？凑效咧，或者你有冇咩更加好嘅锦囊俾到我哋听众啊？政府同事可能都听紧噶，等佢更加知道咧我哋民间嘅谂法咧。
1: 嗱，夜经济好，又话咧就系、是、你即系节日，即系整一啲咩嗰啲活动啊，难嘅。你个气氛会有啲人喺度，咁但系咧有完啲人之后，你要去洗钱，洗钱洗得比较咁上下。咁先至能夠刺激到個經濟，所以最尾咧，我都係覺得，即係政府如果佢仍然係用土地有關，即係賣地啊，雖然少咗好多啦，但係差餉地租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見到嗰個水平係支持政府個收入，或者印花税啊，即係樓宇買賣、物業買賣嗰啲咧，都係一個大嘅數嘅話咧，即係我哋啲嘢比人哋貴咗好多嘅，咁呢一樣嘢係走唔甩嘅，所以見到好多地方銷售税咯。啲投訴就係我有交易，我先俾；我冇交易唔俾。咪呢個公平，我需要同政府嗰個大嘅收入嗰個檢討。如果你做嗰啲嘢經濟啊，你做嗰啲咩節日啊嗰啲，即係好努力，但係得嚟嗰個嘅效果咧就一般嘅。
2: 明白。Simon 都多谢你先啦，今日同我哋讲咗咁多，有

0: 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Music on board。
3: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嘅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喺2027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根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印尼、蒙古、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说，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会对总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和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并解决市场准入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刚结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不需要和中方融合或者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及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和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和过往对其竞争团队的调查一样，形容是一场骗局。欧盟宣布拨款超过7亿欧元援助受天灾或战争影响的非洲难民。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联合

0: 国大会发表声明，话冲突、极端天气同生活成本上升，正系扰乱全球好多人嘅生活。佢话有关援助资金将会协助非洲各地流徙嘅无家可归者，同埋收容难民嘅社区。声明话，其中3.8亿欧元用以协助撒哈拉沙漠以南嘅非洲地区，以保护弱势移民，支持佢哋自愿返国同埋重新融入社会，强化移民治理同埋流离失所等问题。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席位同埋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唔会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喺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嚟自已经离世嘅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话，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保释安排，麦美娟话，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长期留港的有限度注册护士只有不够30人，他们是发挥补助性质，当本港公营系统有需要的时候来港协助，因此他们没有抢走任何东西，而是为香港提供支援。强调部分职位确实无法透过本地培训聘请足够人手。卢颂茂指出，全港超过75,000名，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名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有55人，占公营医疗系统不够0.2%，当中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他又说，医管局现时大约有3200个护士空缺，护士方问题在公营系统内仍然存在。去年大约4000名护士毕业生入面，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到医管局应征的只有大约2500人，即是40%毕业生没有到医管局应征。强调并不是医管局不请，而是毕业生有选择权，所谓毕业就失业的情况并不成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纵8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回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

0: 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6: 理财通天下。
5: 主持
4: 麦穗财、
5: 陈以提。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7: 喂，麦穗财
4: 教授，我最近咧睇咗一份财富洞察报告啦，咁就话咧可以探讨到咧港人咧对于呢个退休嘅信心嘅，咁啊睇嚟都比较不足嘅嗰、那个信心。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分析一下呢啲 AI 工具喺理财决策之中咧嗰个功能咁话。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咗智安投董事总经理及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Stephanie，Hello 你好
7: ，Stephanie 你好啊，
8: 好大家好。
4: 咁啱啱咧讲到有份报告啦，咁其实咧就系你哋去conduct嘅一份报告，咁就话咧发现有七成九嘅港人咧认为安稳退休系件好紧要嘅事，咁但系得三成二咧系有信心自己系迈向紧呢个目标，唔系话达成，迈向紧都得三成二觉得，咁其实中间呢个差距，即系嗰七成九同三成二之间都差唔多有五十个百分点嘅差距，说明咗啲咩咧？
8: 其实好有趣嘅，坊间都有好多啲退休嘅啲报告啦。咁我哋今年咧想聚焦就系、是，而家今年最 hit 肯定系 AI 啦。咁有 AI 嘅一个兴起，会唔会帮助大家对于退休更加有信心啦？但系头先 Esther 都讲到嗰个结果都系发现，虽然而家 AI 好普及啦，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工具可以问啦，但系好似大家对于可唔可以有足够嘅钱去退休嗰个信心都仲系唔系太高。头先都讲。得三成的人是有信心做这件事啦。我觉得其实我成日看一件事都会好像半杯水glass half full, half empty 的。就是大家注意到有这个问题所在啦，大家都明白需要有足够的钱去退休，都是叫做起码大家有呢个洞察，有呢个问题啦。但系信心呢度，我觉得自己都有少少惊讶嘅。而家有咁多工具，有咁多资讯，我哋有咁多坊间嘅一啲媒体啊，资讯泛滥，但系大家好似个信心都唔喺度。我觉得其实有少少系可能女士会可能 relate 到，就有少少系，譬如我。减肥是女士的终身任务，大家都知道减肥，但是好像无从入手，所以我觉得那个痛点可能是大家想希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路线图，而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我怎样可以定立这个路线图，可以稳步这样跟着这个路线图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
7: 嗯，好像份报告里面也有提及过，即是不同年龄阶层那个的看法会有些差异的，就可能是较为年长那些就是较为没信心的，可能后生嗰啲咧就可能会信心大啲，咁系咪真系信心大啲咧？亦都可能后生根本就唔 care 唔理嘅，咁所以咧都唔会担心呢一样嘢嘅。咁直至到咧年纪好大咧，佢就先至会系考虑到啊计一计条数，可能咧都未必够钱退休咁样，于是乎忧虑啦咁样。即系会唔会系有以上边嘅发生嘅可能性啦？咁同埋嗰个年纪，同埋系对于退休嗰个嘅感受，或者一个嘅计划嘅感受嘅迫切性咧，系咪都有差异噶啦？
8: 我绝对是同意麦教授讲，我相信可能听众可能大少少年纪都会有经历，我自己都有经历，即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退休这件事很遥远，我还有很多时间，我有大把本钱可以去准备这件事，但是时间过得很快，同埋我觉得年纪大了，另外一件事大家会亲身感受就是通胀是真的会蚕食自己的一个叫做 purchasing power 啦。譬如我之前前几个礼拜，因为刚刚现在过完暑假，我哋公司做过一个讲关于升学的讲座，就请了家长，我们就计了计假如你现在小朋友可能是未读大学的，可能十几岁读中学

0: project 佢可能五至十年之後去讀大學，你係咁依再加一個通脹率學費嘅通脹率，當佢係3% 啦，平均嘅通脹率啦，其實你揾翻個五年十年，其實嗰個數都可以好大。但係一個壞嘅消息就係我哋發現，其實好多時呢啲咁樣，譬如學費嘅啲嘢咧，其實嗰個通脹係比起嗰個 headline 個3% 仲要高好多。所以就係講翻頭先講嘢，就係年紀越大咧，你就突然間會發現，原來唔單止我需要係有一個頭先講到啦，有清晰嘅路線圖啦，你仲會發現，其實如果我真係唔穩步，好似頭先用翻嗰個健身嗰個例子啊，我唔喺個跑步機嗰度追上去咧，其實嗰、那個inflation 其實真係會蠶食咗自己嘅一個purchasing power 啦，同埋隨住年紀嘅增長咧，你都越嚟越多嘅一啲唔同嘅一啲需要啊，你可能頭先講到啦，子女教育啦，你又可能有父母要養啦，咁呢啲唔同嘅一啲隨住年紀增長咧，都會形成更加多嘅壓力，令到大家嘅可能嗰個信心同埋焦慮會增加。
1: 嗱咁啊，点解造成咁嘅结果咧？即系譬如话系可能系年长嘅人又会忧虑，究竟咁耐先退休？跟住咧后生嗰阵时咧，又可能咧就觉得咧又唔系咁迫切性嘅。咁嗰个嘅最大嘅障碍其实系咩咧？即系你根据统计入边，好似都有一啲嘅原因嘅，系嘛？
0: 其实我会觉得去翻我头先咁讲，我觉得尤其是香港，我哋系一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国际金融中心啦，每日打开报纸啊、电视啊、电台啊，好似都有好多嘅一啲资讯泛滥啊，教大家要点样去投资啊。但系我觉得反而嗰、那个ironic 嗰个位就系因为太多噪音咧，令到好多我接触嘅一啲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啦，可能佢唔系做金融，唔系做理财，佢反而会觉得无从入手啊，就系可能今日听。某个亲戚、某个朋友，佢买呢只买嗰只，但系结果咧就好似喺高点入咗去，跟住又好惊又走翻出嚟，咁亦都系去翻头先讲嗰个位啦。我觉得希望由呢个报告带翻出咧，俾大家就系其实喺 AI 嘅年代啦，有好多工具可以帮到大家啦，可以早啲去谂帮手用利用呢啲 AI 嘅工具咧，去帮你去自己去建立一个我哋嘅一个 plan 啦 ，financial plan 啦，而唔好就系好似头先讲到就系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岁嗰阵，我自己都试过啦，就可能去做一啲短炒嘅一啲动作啊，或者一啲买无目的去做一啲投机嘅一啲行为啦，结果就去到即係三十几四十岁嘅时候就发现，我真係好似冇坐低去计个数，我真係要几多钱退休，我有啲咩人生嘅目标，我子女教育要几多钱，我养老要几多钱。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做呢份报告睇到个 result，都希望是带返出一个 awareness， 就是其实虽然大家有焦虑啦，但是我哋成日都话it's never too late， 你只要肯迈出第一步啦，而家都有好多工具可以帮助到大家嘅。
1: 咁当然啦 ,AI 可以帮得到手啦，咁但係呢你睇返份报告入面呢，你都好似揾咗两个嘅原因啦，点解一啲嘅香港人佢就唔会系去諗返呢个退休啊嗰个嘅计划嗰个问题。咁第一个呢就系驚输啦。系嘛，所以驚輸咧，最開頭嗰陣時，強積金咧就有一個叫做係一個嘅保守嘅基金嚇。佢以前咧個保守基金咧，等於係擺錢落去呢一個嘅銀行定期存款，六個月嘅定期存款。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嘅利率係零嘅，咁啊扣埋管理費咧係負數嘅，咁所以咧保本或者係一個保證係唔係能夠達得到佢效果咯？咁呢個咧就係驚輸嘅問題啦。咁擺落去你冇增長，冇增長其實都係輸嘅，輸通脹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係話我冇時間。我成日都咁样死亡啊！而家系会揾食嘅，咁所以咧就冇时间啦，去理呢一个咁嘅退休嗰个嘅之后嘅事啦。咁啊，唔识点样去拣啊，那个基金亦都唔理啦，咁样啦。咁呢两个嘅问题系咪都系一个主流咧？咁同埋呢两个问题又可以点解决咧？
0: 系啊，其实我而家发现咧，做咗财富管理都差唔多十年啦。其实越嚟越发现咧，其实呢个行业更加多系理解人嘅心理啦 ，psychology， 而嗰个比重甚至乎系多过一啲数字嘅。头先阿麦教授你讲嗰两个原因咧，我经常都会听到啲客户 怕输啦，怕有好多嘅怕咧。譬如个市牛市嘅时候，哇，好似 Stephanie 升得太多，跟住个市挫嗰阵，哇，系咪会继续跌啊？咁但系我就望住个客喺个佢嗰个心情系喺度上过山车，佢就一路都唔肯去做一啲动作去入市，结果就好似头先咁讲啊，就摆咗啲钱喺啲好低息嘅一啲理财产品，结果咧就跑唔赢通胀。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啦。我哋都希望通过一啲投资者教育啊，去用唔同嘅一啲方法啦，去论证俾大家，其实点解尤其是你系准备退休嘅时候，唔使需要特别惊一啲短期嘅一啲上落啦，因为可能听众经历过嘅，记得2008、2009年金融海啸，可以半年嗰个股市跌50%，但我哋而家睇翻。10年后、20年后，其实嗰个市都会升翻，所以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最紧要系你要计好自己嘅一个liquidity pool 嗰个应急钱，你有咗嗰个应急钱咧，你就可以有一个底气，就系、是、你养老嘅一啲钱咧，你可以承受一啲短期嘅啲波幅。如果你相信我哋成个经济啊，我哋成个地球嘅一个经济嘅发展系会增长嘅话，其实如果系一个长期嘅投资，我哋睇翻唔同嘅。一啲时间段，唔同嘅国家，其实你都会见到，其实佢只要有足够嘅时间咧，佢都会赢翻翻嚟嘅。所以我觉得，另外啲小 tips 啦，可能大家都明白，我成日都会教大家做定投啦，即系你可能每个月月中或者月尾，你摆几千蚊落一个已经定立咗嘅投资计划，咁你就完全去消除咗你头先讲到嘅一啲心理嘅原因啦，因为真系见过好多嘅客就系、是牛市又惊，跟住熊市又惊，结果就坐咗喺度乜都冇做。
1: 嗱，讲到呢度，不如一息阵，翻嚟再同我嘉宾再倾偈。
2: 理财通天下。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6: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7: 理财通天下，
6: 主持
5: 麦穗财、
6: 陈以提。
5: 翻嚟理财通天下，我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麦教授同埋有 Stephanie 喺度啊。咁其实咧都想问一下 Stephanie 啦，因为睇翻份报告咧，咁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净系用真人顾问嘅啫，有啲咧就净系用 AI 嘅啫，有啲就结合两者啦。咁调查咧就显示，同时用 AI 同真人理财。

0: 部分嘅投资者咧，佢个退休信心咧可以去到46%嘅，佢就比单一只使用其中一样嘅高啲嘅。咁例如真人顾问只系用呢款嘅，咁啊36% ，AI 咧就31%。咁点解混合模组可能会带嚟一个大啲嘅信心咧？点样分工咧？
1: 其实我都好乐意见到呢个一个 result 嘅，就系、如果纯粹大家用 AI 嘅话，我相信大家而家日常都会用 AI。前几日都睇到新闻，特首都话佢经常用 AI 啦。咁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我自己都经历过 AI， 其实都虽然佢好 powerful 啦，但系佢有阵时真系会有一个叫做 hallucination 嘅，佢会好有信心同你讲一个答案，但系其实系一个错嘅答案。所以如果真系净系用 AI 咧，其实有阵时真系出错。咁我成日都话，尤其是投资呢样嘢啦，唔系去买件衫或者买牛仔裤咁简单。如果你真系信咗个 AI， 跟住做咗一个错嘅决定，其实都嗰个影响都几大嘅。所以当然 AI 可以帮你做到一啲好多嘅一啲 background research 啊，但系我觉得尤其是喺投资嘅理财呢方面咧，人嗰个位咧就系、是我哋有监管啦，香港有一个好完善嘅监管制度啦。你可以攞住你去 AI 嘅一啲research 咧，真系揾一个持牌嘅一个持牌人士去同佢做一个好 educated 嘅 conversation。我觉得其实作为做呢个行业嘅持份者，我好乐意见到更加多嘅客人去利用 AI 咧去同我哋倾偈，因为我会觉得咁样其实逼我哋作为行业嘅一个持份者从业员啦。我哋亦都要增值，即係唔可以当哦个客其实唔好识㗎，我自己都唔使落力去做咁多功课，因为佢都唔好识。但係我发现而家有 AI 之后呢，我哋作为一个从业员啦，我哋都要做咗功课，因为客嘅一个问题呢都会越嚟越刁钻啊，越深啊，亦都会更加去可以贴切问到一啲更适合去帮助佢哋，真係头先讲到 develop 佢哋自己 personal 嘅一个理财计划嘅一啲问题，而唔係停留喺一啲好 101 啊嘅一啲问题。
2: 咁 Steven， 你哋公司做咗一份嘅研究报告啦，咁讲就係研究咗香港好多人嘅对于退休入面嘅睇法啦。咁其实你睇完咗嗰个嘅统计嘅结果之后，其实有啲咩嘅係感受呢？即係同埋有啲咩建议俾返即係香港人呢？
1: 我觉得其实睇完嗰个结果，我都觉得有少少心噏噏嘅，就係我觉得大家都好似比较焦虑呢样嘢。咁我自己都明白，我成日都觉得香港而家整个 society 面对的退休的一个难题，就是我自己都面对着，因为我们看回外国的成熟市场，他们那个忧虑的指数没那么高，是因为他们通常如果准备退休，他们会看回上一代父母祖父母是怎样退休，他们就可能会跟着他们做。我自己看回我父母祖父母他们怎样准备退休呢，他们就是买砖头买楼。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巧社会香港就是一个结构的转型，我自己都供緊樓，我都唔會指望我自己個層樓好似我爹哋媽咪嗰個年代可能係會升5倍啊、10倍啊，幫佢哋做退休。所以我覺得香港而家個難題就係我哋咁啱係一個轉型啦，就舊嗰、那個藥方唔 work 啦，我哋要真係可能要諗另外一啲方法去盡早去用另外一個方法去準備自己嘅退休啦。咁亦都係去翻頭先嗰個位，我會覺得其實頭先同麥教授都有傾偈，就係、是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投资平台啊，好便利啊，但係我觉得唯一比较缺乏嘅一个位，如果我唔係做理财，我唔係真係好多时间去研究去买股票嘅人，就係、是、好难去揾到真係俾到一个advice， 我点样作为我 Stephanie， 我而家呢一刻我嘅人生嘅一个阶段，我嘅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我点样去砌适合我嘅一个投资嘅一个 portfolio 去准备养老呢？可能会问 AI， 但系头先讲到 AI 可能系 hallucinate， 所以我觉得而家香港比较缺乏嘅一个位就系、是，点样去真系攞到啲真正独立嘅一啲理财意见？咁亦都系我哋公司包括我哋行业啊整体啊都喺度希望推动更加多，提供到俾大家一个更加 personalize 个人化嘅一个 advice 啦。通过头先讲到啦 AI 啊或者科技啊嘅啲唔同嘅平台，希望大家都可以唔会觉得呢样嘢系好难。你可以通过一啲新兴嘅一啲工具啊，或者通过去同一啲理财顾问嘅一啲对答啊，可以帮自己去尽早咁样建立适合自己嘅一个退休理财嘅一个计划啦，然后坚持自己嘅一个理财 discipline 去每月头先讲到定投去供落去。
2: 嗯，咁讲到呢一个嘅系计划啦，咁当然啦，你有真人咧就会系好啲，咁啊通常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咧，咁就会容

0: 易啲接受嘅。咁但另一方面咧，就好多人咧好惊，特别系啲后生嗰啲咧，好怕见人嘅，连同人面对面讲个说话都惊嘅。最好咧就对住部电脑啊咁样啦。咁所以系有一个嘅所谓嘅电子平台啊，上边能够解决到佢心入边嘅问题咧，而唔俾人知咧，可能会系更加切合嘅。咁我 Stephen 我知道啦，你公司即系开头就喺新加坡入边咧，都系做一啲嘅类似一啲嘅退休金嘅平台。咁譬如话你哋喺新加坡嗰个嘅经验同埋。而家我哋香港用緊一個嘅 MPF 嘅制度啦，其實係有冇啲差異，或者有啲乜嘢係可以借鑑一下咧，令到一個嘅市民佢對於個退休嘅憂慮咧會降低咧？
1: 是啊，多谢麦教授你问这个问题啦。其实我们公司在大概差不多七年前啦，就在新加坡开展了一个他们当地有点像 MPF 的公共养老金的一个服务啦。咁其实当地的一个痛点同香港的一个退休金制度都好似嘅，就是选择比较难啊，产品的费用比较贵啊，同埋去翻头先讲嗰点就是究竟点样拣呢？即系我自己都转过工几次，每一次翻一份新工 ，HR 就俾一扎 form。跟住可能得翻幾分鐘，我就要得過一兩日，我就要睇下自己要揀啲咩。咁我會覺得其實都見到香港嘅監管同埋我哋成個行業咧，都一路喺度努力緊去解決呢啲痛點啊。譬如我覺得過去嗰幾年其實MPF 制度好好嘅一個新嘅一個發明啦，叫就係懶人基金啦，即係我如真係冇時間去及住究竟應該點樣砌一個組合啦，你可以用一個懶人基金嘅組合啦，亦都可以監管已經幫你壓低了那個成本。咁亦都去翻麥教授講，我哋喺新加坡嘅經驗就是如果你可以幫客喺嗰個產品嘅費用可以做到一個減免咧，其實長期嚟講，你只要係減，可能睇落去減得嗰 0.5% 1%，但係佢每年都會滾嘅呢個費用。你只要減咗，其實10年、20年，佢對於你嘅整體個收益嘅提升，其實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啦。
2: 好，咁今日咧好多謝 Stephanie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另外我哋对于 AI 啊，同一啲真人顾问佢哋嘅分工啦，同埋咧一啲嘅理财规划上嘅思路咧，都有啲新嘅启发。咁 ，thank you Stephanie，thank
0: you，
1: 多谢晒。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以及关爱队队长等职务。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的事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至于议席的补选安排就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来处理。
7: 黄女士咧系以健康理由咧嚟到去请辞嘅。至于嗰、那个医生嘅证明啦，或者系佢嗰个健康嘅理由咧，呢个系属于病人嘅私隐，咁所以咧我哋系唔会透露嘅。至于嗰个补选嘅安排咧，其实喺区议会条例嘅第33条咧已经有提到咧，就系当有议席出缺嘅时候，就系要按住具体嘅情况咧嚟到去安排，要按住实际嘅情况安排。咁我知道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佢哋都已經係提出咗，佢哋要喺明年咧嚟緊咧會處理三場咧重要嘅選舉，咁所以咧佢哋喺我留意到，尋日佢哋已經講咗咧嗰個選舉嗰個情況都要按實際嘅安排咧，睇下係咪有呢一個迫切性啦。
6: 另外，元朗區議員施俊興早前被裁定同16歲以下女童性交嘅罪名成立。麦美娟表示，当局已经委任监察委员会，成员包括一名非区议员和4名非当区区议员。委员会将会按履职监察制度和法例要求举行会议，并向当局建议怎样处理相关议员的安排。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 AI 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且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会向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 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到 AI 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升53%，头8个月合计超过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到 4.5% 的经修订预计目标。他说 AI 亦都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面信任的解决方案。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产业用地是占400公顷。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其中大约100公顷用于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政府将利用市场的力量提早推进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电台节目说，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原定在2030年之后才能够产出，但当局正洽谈多间大型的企业落地，如果落实就会联同发展局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预计今年年底至明年初会率先释出新田科技城2至3公顷土地。5年规划又提出力争在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3%，以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估占GDP 5.5%。孙东表示，政府对进驻创科园区的企业在 GDP 贡献和创造就业方面有明确要求，当中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的时候，评标比重有70%是取决于企业对 GDP 的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的科研人才数目以及科技引领能力，而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有关的标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现时大约有3200个护士空缺，护士荒的问题在公营系统仍然存在。去年大约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3500人成为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而到医管局应征的只有2500人，即是40%毕业生没有到医管局应征。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用，而是毕业生有选择权，所谓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并不成立。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之后又说，全港超过75000名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名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有55人，占公营医疗系统不足 0.2%， 当中接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
8: 非本地培训的护士只是有55个而已，那这个呢就即是占了全香港的公营医疗的护士呢不到 0.2%、而他们里面有一部分呢差不多一半呢是短期来做交流的，真真正正即是长期的一个有限度注册的呢只是不到30个，没有抢到我们任何东西，而是提供一个支援给我们，因为有些岗位呢确实本地培训我们是请不到人。
6: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日本和美国双方同意在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上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范畴，重申了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承诺。据共同社报道，高市总苗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详细说明了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情况。他强调，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一星期内进行2次会谈，显示日本和美国同盟关系非常牢固。高市早苗指出，日本和美国现在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两个人在2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重申了对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伊朗早前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就可以在7日之内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明言拒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目前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信息，伊朗正等待最终回复再作决定。由梁家晶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上发问，说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提出的条件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开放完全

0: 取决于美方能不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向美国让步。伊朗早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计划建议在七日内停止包括伊朗、加沙和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美方需要解冻伊朗至少120亿美元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第七日重新开放，并会立即就伊朗核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向记者表示，他拒绝伊朗提出的计划，说伊朗好心急想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在冲突中节节败退，所以急于求和。阿拉格齐说，伊朗会等待调解方转达美国正式的最终答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应该发展核武，亦都准备好就核计划和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不会接受欺凌或者胁迫，会捍卫自身免受压力、威胁和攻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私下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保持怀疑态度，并曾经告诉白宫的幕僚，他认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伊朗可能会再次发动空袭。路透社就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说，即使美国接受伊朗的计划，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上作出任何让步，亦都不会在核计划上表现出任何弹性，包括不会放弃提炼浓缩油，亦都不会将高浓缩油运出境外。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会持续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消除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实现这个目标。拉夫罗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指西方为了压制俄罗斯，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他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和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而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阿德库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时间甚短，气氛亦都好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今次会面由德国提出，但了无新意，对方只是重申德国的立场，指俄罗斯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让步。据德国传媒报道，两国外长会面持续大约20多分钟。阿德库尔会后说，会面的时候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严厉制裁俄罗斯，并不断输送武器给乌克兰，引发俄方不满。德国警方上个月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据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德国指事件与俄罗斯有关，并在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此事件背后主使的是乌克兰，以及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利比亚宣布关闭5日的国家石油公司主要输油管已经重新输送原油出口。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连接国内最大油田沙拉拉和扎维耶炼油厂的油管已经重新运作，公司已经采取安全措施，保证可以稳定供应原油出口。沙拉拉油田输油管星期一清晨被争取薪酬的石油设施保卫队武装成员关闭。石油公司表示，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大约是9500万美元。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一个警察检查站遭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造成12个人死亡，35人受伤。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已经承认是他们所为。遇袭的检查站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与阿富汗边境接壤。检查站遇袭的时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包括警察、保安人员和平民，当中至少有一个是儿童。有报道指，救援人员将死伤者送去医院的时候遭到伏击，武装分子开枪射击救护车，有一个救援人员殉职，两个人受伤。

0: 巴基斯坦政府多次指责阿富汗纵容恐怖组织发动多次跨境袭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强烈谴责呢次恐怖袭击，强调极端分子嘅暴行无法动摇政府消灭恐怖主义嘅坚定决心。欧盟宣布拨款超过7亿欧元援助受天灾或者战争影响嘅非洲难民。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声明，指冲突、极端天气和生活成本上升正扰乱全球很多人的生活。他说有关援助的资金将会协助非洲各地流徙的无家可归者以及收容难民的社区。声明指其中3.8亿欧元用以协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以保护弱势的移民，支持他们自愿返国和重新融入社会，强化移民治理以及流离失所等问题。欧盟亦都从紧急援助储备金拨出2.52亿欧元协助受到武装冲突、传染病和自然灾祸的受害人，以及被迫流离失所的灾民和社区。美国东岸受到强烈东北风暴吹袭，华盛顿至到缅因州广泛地区出现暴雨和强风，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停电，超过400班航班取消。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等多个州份受灾最严重。强风吹倒树木并且破坏供电设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亦都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应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会为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岸水浸和暴雨，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星期一。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发生直升机坠毁意外，4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30左右，据报直升机起飞没几耐就发生事故，在蒙特利尔东南大约55公里坠毁并且起火。救援人员在1个钟头内控制火势，但机上4个人已经全部遇难。警方正追查直升机起降地点和遇难者的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经派调查组赶去现场调查。意大利米兰正举行时装周，几百名爱护动物人士上街示威，呼吁停止使用皮草制作成衣。来自废除皮草贸易联盟的示威者在米兰街头高举时尚受害者、动物的生命比时装更有价值等标语，呼吁主办单位和时装品牌禁止杀害动物、剥取毛皮制造成衣理用品。伦敦和纽约时装周已经禁止在时装表演的天桥上展示用皮草制作的服饰，但米兰目前只是鼓励品牌避免使用皮草，而不是禁止使用皮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59%。
7: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0: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缇。
11: 好，又嚟到我哋理财通天下时间，进入到我哋咧一理通嘅部分啦，系 Esther 陈以提，
12: 系啦，今日麦瑞才亦都喺身边嘅，
11: 冇错。咁如果要讲到话打工仔咧最注重或者话最关注嘅一种理财嘅范畴咧，可能咧都会系呢个 MPF 嘅。咁MPF 嘅制度咧，咁其实我知道由来都甚久啦，好似系2000年咧开始正式启动嘅。咁其实系咪都有经过过一啲嘅变化？有冇啲咩特别嘅变迁我哋可以了解
12: 嘅？咁当然啦，就係睇下你几时係参与 MPF 嗰个公款啦。咁但係譬如话我哋就早期嘅咁睇住佢个变化嘅。咁其实个 MPF 嘅制度呢就係喺2000年10月1号呢先正式启动嘅。咁当然啦，立法嘅程序啦就会係做几年啦。咁而开头呢嗰、那个嘅諗法呢就係话咁根据世界银行呢係全世界嘅人如果要退休呢都唔能够单从一个嘅计划或者制度呢係能够係可以支持嘅，咁所以咧佢就会分咗好多唔同嘅支柱啦。咁所谓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咧就其中包括系政府为社会人士包底一啲嘅社会保障嘅制度。即系如果香港嚟讲咧，就系话如果真系好贫穷嘅，或者系好需要政府协助嘅话咧，就系啲综援嘅制度啦。咁咧就第二嘅类咧就系讲紧系个人嘅储蓄啦。咁你每个人都要退休噶嘛，咁所以你自己嘅储蓄啊、自己嘅投资啊就紧要啦。咁第三样嘢，咁即系而家讲紧嘅第二支柱就系 MPF 咧，就系由一个嘅政府可以系牵头嘅一个强制性嘅退休嘅公款。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退休金嘅制度啦。咁即系俗称所谓嘅 pension 啊咁样啦。咁香港咧就选择咗咧个制度咧，就系话系雇员同埋雇主系要负责公款嘅。咁政府使唔使供咧？政府唔使供。但系政府开头咧都要为呢个制度咧提供一定嘅资金咧，系作出监管啊，同埋嗰个制度入边嘅维持咁样。咁所以就政府会系每年啊，即系都会睇下究竟成立咗一个叫做强积金局。呢、这、一個嘅強積金局嘅來源咧，嘅資金來源咧係嚟自政府嘅，係咁即係話咧就唔同證監啦，證監咧就會係你任何金融交易，特別係股市交易去抽水噶嘛，咁所以佢嗰個營運經費咧就視乎翻香港嘅金融交易嘅多同埋少咯，香港金融交易越多越大嘅話咧，個資產係越多嘅話咧，咁佢咪收嗰個嘅收入會多啲咯，但係積金局就冇嘅，積金局咧係全數營運都係政府俾嘅。咁所以咧就係市民同埋雇主嘅公款係唔會有錢去咗個管理機構或者監管機構入邊嘅。咁嘅好處就係話你供嗰啲錢咧，就絕大部分咧都係雇員嗰個部分啦。嗱，咁最開頭2000年嗰時成立係點樣咧？2000年嘅成立咧，都係雇員雇主都係上限係供5%。咁即係话你会大致上将你个月薪嘅10%呢係作为雇员嘅係保障。
11: 係
12: 呀。係啦。咁但係呢一个嘅问题呢就考虑到呢嗰啲嘅雇主啊嗰、那个负担能力啊，所以呢会有上限亦都有下限嘅。下限系咩呢？下限如果个雇员嘅收入太过低嘅话呢，咁雇员嗰部分呢就唔使供啦。咁就由雇主供就算啦。咁但係如果係你个雇员嗰个嘅薪酬係好高嘅，咁去到上限嗰个部分呢，雇员呢同雇主呢都唔使额外供。咁最开头有几高呢？最开头呢係真係好低嘅。最开头呢啱啱初设嗰个公款上限呢，下限呢係4000元。即係入少个4000元，你唔使雇员唔使公款啦，你就係雇主俾钱嘅啫。咁但係呢你係去到上限20000元嘅话呢，咁雇员同埋雇主呢都唔需要供嘅。系啊，
11: 咁样嘅原来
12: 系啊，咁而家呢个嘅做法都系维持嘅，都系有上下限嘅。咁当然啦，经历咗有几次嘅唔同嘅调节啦。咁我哋响2023年又有调整啊。咁响之后咧，响呢个2021年啊，sorry 2011年啊，又有调整啊。跟住系之后咧，去到呢一个嘅系之后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调整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最开头嗰个嘅做法。 咁但係嗰个嘅发展呢仲有啲乜嘢嘅东东呢，咁呢就係个问题就係、既然你要雇主供款，咁你当然雇主要保障返佢嗰个嘅係权益啦，因为呢係早期嗰个嘅强积金嘅计划能够落实呢係响现有嗰个机制之下呢係去组成嘅。咁、现有机制有啲乜嘢呢，就係话响未有强积金之前，咁政府点样保障市民係退休嗰阵时嘅生活呢，特别是如果公司结业，咁、又会点样呢，咁所以呢如果有啲嘅公司做咗一段时间啦，无啦啦结业嘅话呢，於是乎呢就有两种嘅处理方式。一个叫做係遣散费。
11: 係。
12: 遣散费嘅目的其实好简单啫，就话突然之间俾人炒咗冇嘢做嘅。咁、你就发笔遣散费嘅话，咁你咪起码可以攞嚟作为过渡期囉。咁、你最后尾你要係搵工嗰时候，你起码唔会零收入嘛。係。係啊，咁就遣散费嘅目的咁样嘅。咁另外呢就係、话保障返嗰个嘅员工退休嗰时候之后的生活，咁所以咧就会有一个所谓嘅长期服务金啊。顾名思义啊，你要响间公司做得够长，跟住咧，如果间公司假设系倒闭或者结业嘅话咧，佢咧就会系按照翻佢嗰个嘅系年资，咁啊同埋你一个嘅收入咧就会系俾翻你嘅。
11: 嗯，
12: 系啦，咁而呢两样嘢咧就系响强积金成立之前已经有噶啦。
11: 系，
12: 咁政府咧亦都系考虑到。是解决或者是解决部分的无良雇主的问题。咁、特别是一些行业例如是酒楼啊那些呢，咁佢可能个约一完咗之后呢，几年就完咗个约之后呢就会是解散㗎嘛。咁、你解散嘅话，咁、个雇员嘅咁完全冇任何保障囉。咁你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有啲帮助。但如果间公司都破咗产嘅冇钱俾咁点算呢、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叫破产保障嘅基金，咁咧就喺入边咧就可以俾佢啦。嗱，咁但系呢啲咧就已经系摆咗落去噶啦嘛。咁而你系要预嗰个长期服务金啊，同埋嗰个遣散费咧，系个雇主不嬲要有噶嘛。咁而家你要叫佢额外再供款，系俾呢一个嘅强积金嘅话咧，咁入边咧有一啲嘅功能咧系重叠咗嘅。咁所以咧就响强积金开头成立嗰阵时咧，会有一个所谓嘅对冲嘅机制啦。咁即係话呢，如果你间公司係结咗业啦，咁但係呢你已经係帮个雇员呢供咗款呢係强积金嘅话呢，嗰、个部分呢係可以对冲返个长期服务金同埋个遣散费嘅。
11: 係。
12: 咁喺呢个嘅角度嚟睇呢，虽然雇员雇主打工 5% 係 for 呢一个嘅雇员将来嘅退休生活，咁但係你都要保障返个雇主有对冲咁嘅能力㗎嘛。咁因此你发觉以前个强积金嗰个做法呢，嗰、个计划边个揀呢，雇主揀嘅。咁个雇员呢係只係能够向雇主揀个计划之下调嚟调去啲钱、你就唔可以随便抽出嚟嘅。咁呢一个呢就冇一定嘅弹性啦。咁於是乎呢就呢个俾人哋闹咗好耐啦。咁於是乎就有一个最终嘅目标係叫做强积金自由行啦。
11: 系
12: 啦，嗱，咁强积金自由行系几时会系开始咧？咁样咁强积金嗰个嘅自由行咧，系推行咗一段嘅较长嘅时间，去到2012年咧，先至开始有一个嘅强积金嘅半自由行嘅做法。咁雇员嗰部分咧，你就可以系自己拣其他嘅投资计划可以供款啦。因为你自己供，所以自己话晒事啦。咁全自由行系几时咧？全自由行咧就系啱啱冇几耐啫，系2025年咧就先至开始就陆续咧就会系有全自由行嘅可能性。咁、但系最开头咧都系只限于呢一个嘅新聘用嘅雇员。
11: 系
12: 响嗰个嘅法例啊，同埋嗰个嘅计划啊，实施之下先可以做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响2025年啊，打后咧嘅时间咧，咁你新入职嗰啲咧，咁啊雇主嘅供款咧就已经唔再能够对冲噶啦。
11: 系
12: 啊，咁既然系雇员雇主嘅供款全部都系俾个雇员可以处理嘅话咧，咁样咧就所以可以全自由行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系比以前好多。跟住另外咧就系之前嗰啲啦，譬如2025年已经存在计划嗰啲点样咧，就会系慢慢咁陆续咧，就会系希望就会摆成变成全自由行。咁、所以第时咧，你所有嘅雇员咧，你想买啲乜嘢，你觉得乜嘢系赚钱赚得多嘅话咧，就可以自己拣咯。咁、当然啦，入边有一个嘅平台叫做 EMPF 好重要啦，时间关系咧，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10: 理财通天下。
1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日本同美国双方同意在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上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范畴，重申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表示，特朗普通话中详细说明了日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日美两国领导人在一个星期内进行两次会谈，显示日美同盟关系非常牢固。高市早苗指出，日本同美国现时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两人在大约20分钟的电话交谈入面，重申了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时间甚短，气氛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今次会面由德国提出，但了无新意，对方只是重申德国立场，说俄罗斯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让步。德国传媒报道，两国外长会面持续20多分钟，雅德库尔会后说会面时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严厉制裁俄罗斯，并不断输送武器给乌克兰，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泰国曼谷近日暴雨成灾，全市进入灾区状态，近50,000户受影响。市长猜测表示，雨势正是逐渐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当局正是全力进行排水和救援工作。截至星期六，曼谷48小时内降雨量接近300毫米，超过30条主要道路水浸，部分水深近1米。曼谷市政府表示，已经设置了233个临时避难所，并且将大约4200人转移到避难所。猜测表示，带来暴雨的季风槽和低压系统正是由曼谷向西移动，逐渐远离，预料曼谷未来几日仍然会落雨，但雨势将会减弱。而湄南河附近的运河水位已经开始下降，但市内多条运河水位仍然很高，当局正是将相关运河的河水由东向西排入湄南河，尽快降低水位。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和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0: 局长麦美娟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补选安排，麦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施政报告提出将维园网球场重建为多用途场馆，座位增加到7000至10000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快3-4年后动工，当局尽可能不改动附近的硬地足球场和游泳池。罗淑佩在电视节目说，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如果本港需要举办大型网球赛事，甚或提前引入高级别赛事，可以移师香港大球场举行。强调大球场占地规模庞大，如果要设置网球主场、副场甚至热身场，相信连同数港普其他地方绝对能够应付。另外，政府不再就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兴建公营房屋的环评报告争议上诉，被问到如果最终不起楼，当局会不会将球场定位调整为与民同乐。罗淑佩相信球场的最合适用途需要跨部门认真检视，目前情况不会有大改变，而在推广体育盛事化的进程入面，高球场是一项资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3: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赏人生百味。
1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3: 星期四的夜晚在8点到8点半之间，就请来居士林行社的负责人，就是李思成，一起聊聊天。

0: 咁啊，当然讲下啲生活嘅苦啊、乐啊，但系都系有一个方法点去应对呢啲苦同埋乐吓。咁啊，呢位就系李思成 ，hello， 我哋最近就讲阿皮大魔王，上个礼拜你就讲到喺呢个每一个人一动念嘅时候，喺呢一个阿皮大魔里边讲到咧，其实佢哋有十。大地法嘅系咪？咁即系话，无论喺动每一，无论喺咩动念都好啦。
1: 总之你有个念头一出，
0: 咁就有呢十样嘢存在嘅、
1: 一定系十样存在，再加第二啲嘢当然
0: 咁啊，就系第一个上个礼拜你讲咧，就系感觉系咪啊？感受，
1: 感受。好啦，嗱，第二个咧就好长篇啲啦。亦都今日呢个地缘政治啊，系令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紧要吓。这个呢个咧就我哋系嗱，就算我法师嘅亦都成日变噶吓。咁呢个系嗰个中文系啲人亦做想，
0: 边个想
1: 啊？想法个想，
0: 哦，即系谂嘢个想，
1: 系想，哦，其实唔系思考，系个想法，啱啊。其实个想法，所以中文字有一度惨就系话。你只系读中文，但系读梵文真系唔会有呢啲嘢，即系佢唔会同一个字唔全冇拉楞系。变咗第二样嘢，佢唔会想我哋以为思考，其实唔系想系一个想法、
0: 谂法、
1: 想法系啦。咁我法师咧以前就用一个 ideation，idea， 即系你制造咗一个 idea 出嚟，
0: 一个谂法。
1: 但系我就反而中意嗰个系 conception。我哋成日都话听学嘢，你明唔明呢个概念啊？就系嗰个概念累死我哋。嗱，点解咧？譬如。最基本，逢系你 B B 嗰阵时，亦都我曾经试过系问嗰个好劲巴利文嘅学者吓，佢系好似剑桥嘅。咁嗰阵时我啲师傅就话：，呢啲嘢冇料到嘅 ，Steven， 你把嘴厉害 ，challenge 佢咁啊！咁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咗呢、這个，咁 B B 有冇佢好似个？概念嗰个 Sam 将佢解错咗，咁我话 B B 有冇概念啊？佢擘大咗得个窿，咁我啲先生就啊好嘢话，呢个系冇料到。咁我一次问梅艳芳嘅师傅吓，黑帽法王，我又问同样问题，又喺香港大学，佢好嘢，佢停咗一停，佢话有嘅，唔会完全冇啊！咁呢个比较深奥啲，我迟啲再讲。但概念即系话，譬如我正常个母亲先啦，你一喊，跟阿妈走埋嚟，喂奶俾你食啊！你一嗌，佢又走埋嚟，咁于是你永远觉得呢、這个阿妈咧就会保护我嘅。OK， 咁
0: 专责负责我，
1: 系啊，负责我。总之我一嗌，我妈就喺度噶啦。大部分人啦，咁有啲变态啲另计啦吓，虐待儿童嗰啲另计，咁通常有呢种概念，
0: 即系你讲 B B 应该有呢个概念，
1: 系啊个概念啊，佢
0: 有个概念，
1: 呢个女人就
0: 系
1: 对我好嘅，但问题嚟咯，真系妈对我好，我小学佢又凑我，我要乜佢俾我，咁到大个啦，我中意彭于晏，阿妈俾唔到你，阿妈俾唔到你啊。你阿妈都想彭于晏食下饭啊！佢自己想，佢俾唔到你，于是你咪有个唔开心咯。哎，阿妈都帮我唔到，于是你咪有个失落感咯。即真系有呢样嘢。譬如我最近听，但香港真系啲年轻人真系要小心。可能我哋变咗个富裕嘅社会，亦都曾经有一排，即系话。黄丝红丝咁样，
0: 黄丝蓝丝，
1: 蓝丝啊 ，sorry， 黄丝蓝丝，有一个大家唔知个政治氛围咁厉害，我哋香港人真系唔识政治。原来有一啲先生系传播一啲可能有特别嘅信息，就话，譬如而家都仍有噶，你好叻噶，你唔使做噶，你用个脑都得噶啦。或者你打工系唔好啊，冇自由噶，转多啲工，我哋慢慢俾啲嘢影响咗。咁而家我最近听到几恐怖，原来都几 common 下。咁就有一个人，甚至一间香港嘅名校毕业，咁佢系读会计嘅。咁佢嘅理想嘅工作就系话，我唔会受气噶，

0: 同马老板系偶像级嘅。佢第一份工呢、這个老板唔掂啊，闹人嘅，同埋又即系阉尖啊。咁佢阿妈第一次就话：，好啦好啦，
1: 转工咯，
0: 吓转工啦，系啦，搵翻第二份啦，系啦，第二份又系咁，个妈都弱啦，开始讲，第三份又系咁，一半年转咗三次工，咁佢爹哋系一个大学嘅退休，有退休金，妈咪系退休公务员，个楼已经供甩咗，
1: 经济唔，
0: 佢得一个女啫，咁呢个女咧已经过咗四年啦，冇做到嘢喺屋企。你明唔明啊？
1: 明白，
0: 即系你变咗
1: 多的事喺香港。
0: 咁你个 set 错咗嘛？你因为系你个 concept 错咗，你佢
1: 概念有问题，
0: 佢环境俾佢制造咗呢个 concept， 系呢个想法，佢就着相啦。所谓、即系逢阿妈就会保佑我。咁、我真系好想知道，到你阿妈死咗，你点咧？咁、你得翻间屋。死咗公务员好似死咗就冇退休金俾㗎。好似个 couple 呢一个死就好似俾一半。嗰、个死埋就冇。咁两个死晒咁咁你
1: 呢个养你。
0: 呢个养你呢你就拉住间屋啊。即佢会好惨囉。
1: 即你头先讲嘅就係话当你有个念头上个礼拜讲个感受你会有个感受出嚟啦每日。跟住另外就係、是从你一路嘅概念
0: 系啦，
1: 系咪有个概念喺度啦？
0: 系啦，系啦。
1: 呢个念头一出嘅时候，就牵涉到呢两个部分先。
0: 系啦，
1: 系咪就会好影响你嘅谂法啦？
0: 影响谂法。咁我谂法一错嘅话，咁通常都错嘅。嗱，亦都解释咗现在地缘政治啦。你睇下，嗰、那个我都系错嘅谂法嚟嘅。嗱，好简单，点解啲人哇，你死三个人就好似哭丧咁啊？好唔公平啊！你杀咗三个人。哇！你一日杀几千人，佢当冇嘢喎，
1: 冇错，
0: 即
1: 系呢个
0: 同样
1: 系杀
0: 人，同样系杀人，
1: 系
0: 佢可以当冇嘢，或者佢以前俾人哋虐待，佢唔记得咗，佢猛话啊，我哋曾经俾人虐待过，而家你虐待人仲系以倍数计，一啲反思都冇，点解？佢浸淫嗰个气氛就话，我哋系同人哋唔同，
1: okay，
0: 我哋系俾人虾，所以我哋要。保着团结自己去虾人，咁嗱呢啲就制造咗好多灾难，所以个想、个概念咧系好容易令到制造世界嘅痛苦，或者你自己嘅痛苦。可能嗰位女士废人咧就好而家好开心都未定，但系到佢妈死咗，佢老豆死咗，冇人保护佢嗰时，佢点咧？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其实咧，我觉得我嘅拍档咧，李思成咧，今日讲阿毗达摩里边点样叫做一个念头底下要产生十个即系所谓嘅十大地法，我睇一个好有意思嘅话题嚟嘅。因为当我会谂，譬如好简单，你讲一个念头动起嘅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受，感受你就会有害喜欢唔喜欢啊嘛。你上次都讲，另外就是。可能系冇感觉啦。第二样嘢就系今日啱啱讲嘅，就系话，其实你仲会系有个概念，但系呢啲可能

0: 由于以往累积翻嚟嘅一路嘅成长嘅里边，个概念可以系差，可以系错嘅。嗯咁、啊、所以我觉得我哋都系一个好嘅反思，点解我哋有好多时候一啲选择啊，或者动咗念头之后，点解会做咗一个咁嘅行动呢？咁、
1: 嗯、
0: 原来都有好多嘢系存在紧嘅、哦。
1: 系啊系啊，咁、那个念头就系有错嘅观念啊，例如我系紧要、
0: 嗯，
1: 其他人
0: 非常重要。
1: 咁但系其他人又咁谂你、哦，
0: 嗯，
1: 我系紧要，你唔紧要，最后于是咪大家
0: 系
1: 打餐懵，或者最后都系。两败俱伤，
0: 吓、
1: 呢个系嗰个
0: 我哋

0: 刮个细佬。
1: 吓吓，即系我觉得无论我其实唔系讲佢对唔对错，因为已经社会上自己有个一个讨论一个决定。不过就正正就系你个概念，你究竟点样同人相处？当你遇到呢啲事嘅时候，以前俾你咩概念，到而家点解你会做出呢件事？两败俱伤。
0: 系啦系啦，
1: 啊，即系你个都系一样，系你个念头起啦。
0: 系
1: 悲丧就系你个感受。
0: 哇！你虾我个仔，佢又觉得你个仔虾佢个仔，咁变咗你咪呢啲咯，系嘛？咁另外一个咧就受伤讲咗啦吓，咁第三个咧系嗰个呢、這个重要啊，
1: 嗯，
0: 但系都好多人解错咗吓，就系、是、嗰个思啊，
1: 嗯，
0: 啊思，
1: 边个思啊？思想
0: 思想个思吓，
1: 谂嘢
0: 吓，而梵文叫所有梵文系准确 ，Chetana 吓，
1: 咁思同概念系咪有好大分别？
0: 唔同唔同，但系完全第二样嘢。
1: OK，
0: 嗱，你望落思想思想嘅嘢咁啊，其实唔系，
1: 嗯，
0: 其实思想就好重要啦。而家我哋上次讲。点解年青一代好似老饼咁成日怀缅以前咁样所谓精英主义？其实你去完成任何一样嘢咧，成功与否咧，都系俾呢个思影响、
1: 嗯、
0: 啊！思甚至系我以前都唔系咁明白，到我真系再去翻经典或者法师都。再清楚讲嘅时候呢，你就係、是、其实个思係个做个业力嘅一个重要嘅课题。
1: 嗯。
0: 思係一个倾向一个意志。
1: 嗯。
0: 意志力，所以呢个好紧要。点解嗰个读完大学屋企摊大手板爹哋养你咧，佢冇咗个意志啊，
1: 嗯、
0: 即系佢冇咗一个对佢个目标嘅一个完成嘅目标嘅一个意志力，系、嗯、其实等于个 will power。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企业训练，因为我自己有做企业训练，嗰时我唔识佛经啊、
1: 嗯，
0: 我都系永远同啲同事讲 ，will power 最紧要，即系话你要。遇到逆境，你要的起嘅心肝、
1: 嗯，
0: 我要对个目标进发，无论我撞到咩困难嘢，我都系要向前冲。嗰、
1: 嗯
0: 那个就系所谓个思啦，就系、是、嗰、那个英文佢亦都唔系译得咁好，佢译做 volition，、
1: 嗯、
0: 一个倾向，其实系个意志力。我哋如果冇咗意志力咧，
1: 嗯。
0: 就系、是、废人一个，
1: 因为我哋从来都冇谂过个思系代表意志力，
0: 系代表意志力。
1: 我哋只会谂就
0: 系，以为思想思想，
1: 我就谂嘢嘅方法，所以有啲似概念啊。如果你用中文嘅字眼，
0: 其实系两样嘢。呢、這个思先系正确，好多法师都讲错，好多佛学家都讲错。其实喺如果你睇翻阿毗达摩经典咧，好肯定，
1: 嗯，
0: 系一个
1: 意志力
0: 系啦。咁佢、嗯、会产生个业力嘅，因为。个思就系嗰个身口意嘛，
1: 嗯、
0: 逢系呢个思就系话你有呢个倾向，有呢个意志，你就系犯咗个业，可能好业坏业。点解佛教系公平嘅？譬如好简单，我成日都用呢个例子啊，有张1000蚊纸喺地下，
1: 系、嗯、
0: 你有个意志，哇，1000蚊唔使做，攞嗰张钱。嗯咁另外一个又一样，
1: 嗯、
0: 但系嗰个人就傻，佢睇唔到个差人喺隔篱，佢就攞咗。咁如果在法律上嗰、那个攞咗嗰个，梗系拉啦。
1: 但系冇攞，都系有
0: 冇拉冇拉到。如果喺个现实世界，第一个佛学嗰个自然嘅操作就系、是、嗰、那个同嗰个几乎系一样，
1: 有记录噶啦。
0: 诶、啊，佢嗰个不作业。是不好的东西、
1: okay.
0: 是一样。所以为什么那个意志是很重要，你没有做都好，但你的意志倾向去拿、
1: okay. 这样。
0: 同埋意志另一样东西就是令到我们所谓你如果是都是上一脱旧式管理人你就知道说它令到我坚持到底。
1: Okay.
0: 坚持到底就是靠这个C, 个 view power。
1: 我要写低佢啊，因为我会唔记得噶。OK， 因为呢一个狮子同我哋一路嘅理解又真系相当之唔同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要继续咯，好嘛？留意住我哋下个礼拜。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度，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直达到6679亿，按年升53%，头八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 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 AI 亦都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而 AI 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解放军和中国海警今日在黄岩岛附近演练应对菲律宾南海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指今次演练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就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撞、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管控。演练共出动多型海警舰艇，涉及多类场景演练，包括用水炮喷射阻止外船冲撞和强制拖离外侵船只等。中国海警说，菲律宾近日拉拢域外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东协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实兵演练，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之实，蓄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新一轮制裁伊朗行动取得成功，阿联酋、土耳其和亚曼等国已经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已经向世界各地派遣团队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对伊朗政权实施经济孤立，而这些努力正是取得成效。他指出，土耳其和亚曼已经暂停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航班，而亚联酋就已经暂停所有

0: 和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又说，上星期阿联酋央行阻止了伊朗国家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和伊朗政府之间的交易，指相关交易涉及洗黑钱、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而土耳其当局就吊销了伊朗最大民营银行之一梅拉特银行的营运执照。贝森特早前说，上星期三起，所有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日本前外相岩谷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星期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期望突破两国关系紧张的缺口。岩谷毅表示，日中关系正是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希望同中方坦率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改善尽绵薄之力，并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程度努力。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中日关系恶化。据相关人士透露，岩谷毅等人希望同中国政要会面，北京是否回应备受关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12: 即是舆论那个反应，舆论
11: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4: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5: 关公讲公关。
16: 砖头事务所
1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8: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我哋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19: Hello， 阿 Joe 你好，大家好。
18: 上个礼拜又讲咗啦，其实作为业主嘅律师啦，卖方嘅律师，其实都一啲都唔简单噶啦，佢有好多

0: 件要准备㗎啦。咁其实除咗上个礼拜讲过嗰啲嘢之外呢，佢今个礼拜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呢一个卖方律师嘅话，佢仲有啲咩需要处理先可以顺利咁将呢个物业交到俾呢个新买家
1: 嘅
0: 呢？
1: 作为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呢，要睇就係话有冇做按揭啦。咁如果有做按揭嘅话呢，就安排解除有关嗰个嘅旧嘅按揭嘅押记啦。卖家律师楼啦，就要帮助买家业主啦，向佢个银行嗰度呢去联络啦，咁睇下仲争几多钱啦，同埋呢去安排有关解除嗰个嘅按揭嘅程序啦。尤其是安排喺交易日当日 ,OK, 点样用一啲嘅楼款去还清晒所有啲债务去俾银行啦，从而去解除咗有关按揭嘅文件啦，同埋有关啲相关工作啦。其次嘅话，咁其实除咗银行方面，会唔会有其他好似财务公司啊，甚至乎其他啲嘅私人嘅债务嘅押记喺度啊 ,legal charge 喺度啦。如果有嘅话呢，佢都需要一一安排，然之后要清除晒所有呢啲嘅负担，先至可以令到嗰个业权呢就是、完整是由卖家业主去俾呢个嘅买家噶啦。当然啦，作为卖家嘅律师啦，佢要提醒同埋协助咧卖方业主啦，佢去安排欠款啦，好似系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啊、地税啊，甚至乎一啲其他政府嘅罚款啦，包括咗政府一啲嘅 building order 啊，会唔会有啲嘅违例嘅工程啊？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咧，就要去确定就系话喺合约方面，其实佢有冇定明就系话按现状咧，包括咗 illegal structure 一啲嘅违例嘅工程啊，甚至乎 building order 啦。咁如果佢哋大家已经定明咗就系以现状去交易嘅话咧，买家律师楼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咧就要同买家，如果假设买家律师楼有一啲嘅质疑。喺方面嘅话咧，就双方面嘅律师咧，佢哋互相就作出一个沟通，而去解除翻啊有关呢一啲嘅疑虑啦。当然啦，如果有一啲嘅特别嘅安排嘅一啲条款嘅话咧，亦都需要去处理啦。尤其是系一啲嘅楼宇嘅买卖方面咧，有啲特别嘅安排，例如好似假设去卖楼嘅话，系需要特别嘅，可能要卖楼要送多架车啊，送多个劳斯莱斯啊。咁其实呢个劳斯莱斯买咗翻嚟未啊？系咪嗰个啊劳斯莱斯系可以系安排到去到时当日喺交易方面咧？俾埋业主啦吓。
0: 咁啱啱作为卖方嘅律师咧，即系业主嘅律师咧，咁啱啱就话我都会问一问呢个业主啦，仲有冇啲旧按揭啊，又或者争啲欠款啊？咁若然业主又同你讲话冇啊，我还清噶啦，咁但系其实作为卖方嘅律师咧，佢有啲咩渠道可以 check 到佢到啲，如果仲有啲咩欠，又或者如果佢真系买咧，业主系真系呃佢嘅时间，佢又应该有啲点做咧？
1: 一般嚟讲嘅话咧，卖家嘅业主啦吓，佢哋都会有一个嘅清单出嚟嘅，咁而呢个清单嘅话咧，系要由翻嗰个买家嘅律师楼方面咧。佢都会确认翻，就系话究竟会唔会有其他金额啊喺度欠嘅？当然啦，我亦都相信嘅话，买家律师楼嘅话咧，佢都需要做一啲工作，就要同翻买家业主咧去确认翻有关嘅嗰个情况嘅。咁当然咧，如果系真系买家业主佢呃呢个嘅律师楼嘅，其实都冇得呃嘅。有啲嘅大数嘅话咧，咁其实基本上咧，佢哋都好清楚。而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都会去问有关买家嘅律师楼嘅。咁但系双方咧都会同翻，例如好似欠管理费嘅话。会同呢个管理公司啦，尤其是会唔会有啲大数，好似大维修未夹嘅钱嘅话，卖家业主嘅话有冇欠咗啊？咁其实政府嘅话，其实只需要提出翻一啲嘅最新近嗰个嘅差饷单，就要睇就话你有冇交呢个嘅差饷啊？你有冇交呢个嘅地租啊？呢啲咧其实咧就系冇乜点走噶，咁啊系惊一啲嘅大数，例如就系话卖家业主佢隐瞒咗一啲嘅债务啦，好似就系话财务公司啦，会唔会佢争财务公司钱啊，或者争七姑姐佢哋啲钱啊，而攞咗呢一层楼去作为呢个嘅抵押咧？喺呢方面嘅话，作为呢个买家律师嘅话咧，佢系会有一个嘅职责咧，就系、是、要求卖家业主咧去同佢哋作出一个嘅澄清啦。如果佢话冇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冇就真系冇啦吓。如果系有嘅话咧，佢哋好清楚就系话嗰个嘅价钱会系点咯。
0: 咁好似呢啲 building order 嗰啲嘢咧，有阵时会住咗上张契嗰度噶嘛，会唔会话可能真系啱啱佢咧俾人争钱咧，争到上去，甚至要住咗上张契度，要搞清咗条数先可以卖嘅咧？
1: 一定要噶，即系呢个系一个嘅卖家律师咧，佢亦都同呢个嘅卖家业主嘅话咧，佢哋要系一个好清晰就知道就系话，喂，你必须要解除晒债务，包括咗喺填土厅度显示到嘅债务，包括埋一啲嘅隐藏嘅债务，必须要即系当然系关于呢层楼嘅一啲嘅债务。作为一个抵押嘅债务啦，如果卖家业主嘅话咧，佢解除唔到呢一方面一啲嘅债务嘅负担嘅话咧，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佢系有呢个嘅责任咧，去通知翻呢个嘅卖家嘅。当然啦，可能亦都甚至乎按照住买卖合约里面嘅条款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嗰个成交嘅。

0: 上个礼拜咧，我记得你讲过啦，Simple is the best 啦。咁但系买一睇到份契嗰度，哇，又有 order 啊，又赚紧钱啊。咁其实作为呢个卖方律师嘅话，其实应唔应该接呢单嘢啊？定系调翻转真系觉得哇，喺咁恶搞嘅话，都系做唔过啊？
1: 嗱，咁其实呢个牵涉到就系话最初喺签呢个临时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咧，嗰个阶段啦。作为呢个嘅买家啦吓，我都会系建议一开始其实都唔系建议啦。咁其实你哋大家都会喺呢个嘅签呢个嘅临时买卖嘅时候，作为呢个嘅物业代理，根据住物业代理条例嘅话咧，其实作为一个嘅物业代理，其实佢需要系俾一个嘅 land search 填土厅查契去俾呢个嘅买家去睇嘅吓。咁啊，当然啦，要睇就系话究竟有冇争人钱啦吓，咁啊同埋边一个系业主啦，喺签呢个临时买卖合约之前嘅话咧，就已经系睇咗呢份 land search 噶啦。咁啊，如果作为呢个买家，你喺睇过晒呢份嘅 land search， 除非佢俾份假嘅你啦，假呢个系另一个嘅提供呢个嘅虚假文件去误导你去签呢个嘅交易啦，签一啲嘅买卖合约，呢个系另一个 issue 啦。作为呢个买家，你一见到虽然你好中意呢层楼，但好似啱啱睇完个 land search 嘅话，发现咗有咁多问题。除了做这个第一按揭银行，做了第二按揭银行，跟着第三你还要见到有一个财务公司，跟着还见到七姑妈，她有一个女士，她又欠她100多万的，你层楼其实现在是1000万的。咁但係呢你爭嗰啲數嘅话呢可能讲係就成700万啦或者800万嘅。咦咁其实仲有冇其他隐藏债务呢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可能再加上埋啊就唔知就係啲债务啊甚至会见到又有屋宇署有 building order 嘅又见到有呢个嘅管理公司钉契话有关系业主冇交几多年嘅管理费嘅。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呢我就建议作为呢个买家最好睇清楚，我建议就唔好买呢层楼啦。越系复杂嘅嘢咧，我觉得系将来咧，可能你面对嘅嘢更加复杂。
0: 好啊！如果咁多位听众咧，对于买楼呢一样嘢咧，都有任何意见嘅话咧，就记得啦，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啊吓，98292344，98292344啊嘛 ，Dr. Andrew 咧就会同你解答噶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睇下呢个卖方律师啊，系咪真系可以咁顺利咁将呢层楼啊卖咗俾卖家？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民币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0: 好，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啊， Dr. Andrew 啊，咁而家啦，终于啊，上面嗰度咧已经

0: check 晒啦，终于都卖晒啦。咁如果卡真系要成交之前嘅话，咁呢个卖方律师仲有啲咩要做嘅咧？
1: 咁啊，作为卖家业主嘅律师啦，咁啊喺成交日嘅话咧，就要作出一个检查同埋一个交收啦。成交前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嘅结算表嘅。咁你结算表里边会列出就系话呢个嘅楼价嘅预款有几多啊？有关还清呢个按揭金系几多？啊，律师费啊，甚至乎有啲嘅代理佣金。如果真系假设啊，卖家业主系委托呢个律师楼去代付啦，甚至乎有冇其他啲嘅费用，好似影印费用啊、交通费用等等啊。之后嘅话咧，卖家律师咧就要同呢个嘅卖家业主咧确认呢个结算表里边嘅内容啦，同埋咧预计可以收取嘅净金额系几多啦，或者本身系冇净金额嘅，你系需要系托钱上去去赎翻层楼嘅话咧，亦都要系清晰去列明俾卖家业主睇到啦，避免日后咧成交方面咧就出现咗一啲嘅误会啦。成交嘅文件啦，同埋一啲嘅楼款嘅交接啦，双方面嘅话咧就系确保啦，尤其是系呢个嘅卖家嘅业主啦，卖家嘅律师啦。咁要要求就係話知道喺呢個特定約定嘅時間去接收有關嘅買方律師交付一啲嘅樓價餘款啦，好似係用本票啊，或者係對方買家律師樓開嘅支票啦。同時間作為呢個嘅買家律師樓，佢要安排一啲嘅文件啦，包括咗 assignment 啦、轉讓嘅契約啦，同埋一啲嘅解除按揭嘅文件啦。如果假設係賣家嘅業主佢有做按揭嘅，咁啊全部業權嘅一啲嘅文件鏈啦。如果係有租約嘅話，亦都將呢個租約嘅正本啦，同埋一啲嘅按金啊，一啲嘅交接一啲嘅清單嘅話咧，就要交俾呢個嘅賣家嘅律師樓啦。當然係最重要就係要確保有關嗰個物業嘅交樓嘅狀況啦。咁啊呢個交樓嘅狀況，就是要視乎在这个的买卖合约里面究竟是怎样写了，交吉啦，连租约啦，或者是这个交吉时候的话，或者连租约的情况有没有连埋这些家电啊等等啊安排了。当然作为这个的买家律师楼的话呢，其实呢他是要提醒买家业主呢，他是必须要呢是要根据住正式买卖合约和临时买卖合约里面所注明的安排了。当然啦，正式买卖合约一经签署的话呢，已经是代替了这个嘅临时买卖合约啦，咁一切咧都会按照住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条款嘅要求咧。一般嚟讲咧，正式买卖合约里边都有一件附件嘅，包啲乜嘢？可能几部冷气啊、雪柜啊、洗衣机啊、橱柜啊等等啊，甚至乎你要求一架嘅劳斯莱斯啊，要求住一套名贵嘅 HiFi 啊等等咧，都会列咗喺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附件里边嘅清单里边。咁啊，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就要求呢个嘅卖家业主咧系确保必须要系按照住附件正式买卖合约嘅附件嘅话咧，去履行有关嗰个嘅责任啦。
0: 个家私啊，食嗰啲 HiFi 啊，或者个劳斯莱斯啊，我都想要啦。但如果咧间屋里面咧留咗啲烂嘅家私啊，又或者佢未搬晒啲嘢嘅话，作为一个业主嘅律师啦，其实有冇职责咧系要提醒呢一个业主要清晒佢先交到吉嘅咧？
1: 咁啊，好视乎就系话你嗰啲垃圾有几多啦。嗱，不过头先阿 Jo 你讲到一个嘅情况都几常见嘅话，就系话假设啦，如果系连家电嘅，咁啱你卖楼嗰阵时候连埋一个雪柜啦，假设啦，咁呢个雪柜你俾佢嗰阵时候咧就系好嘅，完好无损嘅，但系你俾当一交收一交吉嗰日呢，咦，原来发觉或者本身系当呢个嘅买家去睇呢个嘅 final inspection 嗰时候，去睇呢个嘅物业视察呢个物业嘅时候，发觉咗就咦个雪柜坏咗，咁一系就整返佢嘅啫，一系就俾个新嘅啫。但系呢喺呢方面嘅话呢，买家律师呢都会系建议呢个嘅业主呢，就系话啊，可能系假设啦，一个雪柜系5000蚊嘅。咁呢5000蚊嘅话呢，可能呢就系需要就系话喺呢个嘅楼款去原先系俾100万嘅。啊，咁100万楼款里面呢就扣除咗5000蚊，就会交俾呢个嘅买家呢去 replace 啦，或者去重新买个雪柜啦，去作为呢个嘅交易啦。咁啊，可能会系牵涉到就系话某一啲嘅金额，佢系会系hold 住咗喺度。咁亦都当然啦，亦都甚或者本身佢可以系如果时间充裕嘅话咧，卖家业主嘅话咧，可以系替换咗有关雪柜啦吓。咁然之后系令到就系话嗰个整体成个交易嘅话咧，系确保佢咧系会系顺利去成交咯。
0: 好啦，咁终于搞掂晒所有嘢啦，文件啊签晒啦，咁之后系咪卖方律师咧就冇嘢做噶啦？
1: 啊，梗唔系啦，仲有好多嘢搞噶，咁所以咧律师嘅工作嘅话咧就基本上系比较辛苦嘅。曾经我

0: 一啲嘅律师嘅朋友都喺度就抱怨，就话哎呀，而家啲律师费咧就越收越平啊，吓相对一啲嘅某一啲嘅其他啲嘅安排嘅话，其他一啲嘅专业人士嘅一啲嘅收嘅费收咗嘅费用咧，系越嚟即系唔成正比例啊，吓佢有啲心理唔平衡啊，因为你好似头先我所讲到就话，其实即系买家嘅律师啊，或者卖家嘅律师咧，其实佢面对住嗰个嘅工作方面咧都繁重，同埋佢哋嗰个嘅专业嗰个责任嘅话，一啲都唔细噶啦。我哋讲翻咧，就系话咧喺成交嘅时候嘅话咧，咁其实咧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嘅话咧，必须要确保就系话要清还晒所有嘅卖家业主佢哋嗰啲按揭嘅贷款，得到呢个银行嘅确认。嗱，得到银行嘅确认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咁剩低嘅钱嘅话咧，佢先至可以去 release 去放款俾呢个嘅卖方业主嘅。咁啊，否则嘅话咧，呢个咧就违反咗佢哋嗰个嘅专业操守嘅。作为呢个卖家或者作为一个嘅买家嘅话咧，如果系咁情况影响到佢哋嗰个嘅业权嘅转让嘅话咧，咁啊，其实咧佢牵涉到一啲嘅专业失德喺度嘅。另外就系话作为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啦，咁可以向呢个嘅卖方业主咧就汇报有关文件嘅交付啦。咁其实呢啲文件交成点啊？会唔会有一个清单喺度啊？咁啊，会唔会需要系保留住一啲文件咧？啊？最重要嘅话咧，其实唔系净系单指呢个嘅买家律师啊，其实买家律师都需要有一个安排咧，去保障翻佢哋自己啊，将来啊，而家可能系呢个嘅顺利过度成交嘅啫，但系可能牵涉到就系话好不幸地就系话成交嗰日都出现咗问题嘅话，已经有争拗啦，而家有争拗，成交有争拗，或者系将来有争拗嘅情况嘅话咧，咁一般咧律师楼嘅话咧，买家律师或者系卖家律师嘅话，都会保存晒所有。有合约、业权文件嘅副本、往来嘅私信、质询同埋回复啦、结算表啊，同埋有关嘅付款嘅记录，因为咧呢啲都会可能会作为将来啊成为一啲嘅风险嘅，而呢啲风险嘅话，今日可能冇问题。举个例就系话，你业权嗰个嘅假设啦，可能系一啲嘅契约。以前对上两手嘅业主，佢哋系卖咗层楼 ，OK， 而佢哋律师楼可能做错一啲嘢，而呢啲嘢咧可能会稍后嘅话影响咗有关嗰啲业权嘅，咁影响咗有关业权，影响到有关顺利嗰个嘅成交，或者将来影响到嗰个业权嗰个嘅变成一啲 defective 嘅 title 嘅话咧，影响到将来嗰个嘅买卖嘅话咧，新任嘅买家嘅话可能有机会咧就系向佢哋作出索偿嘅，所以一般嚟讲咧，佢哋都会保留。留住有关嗰个嘅记录吓，而作出就话将来吓补翻个底，就系话喂有啲咩喐啊？讲真啦，今日做完嘅嘢啊，三年之后都唔记得咗啦，或者三个礼拜前都唔记得咗啦。喺呢方面嘅话咧，律师楼咧都会留翻呢一啲嘅记录去保障翻佢哋咯。
1: 再次证明咧，买楼真系唔系买棵菜咁简单，所以律师咧真系好重要嘅。你谂下，唔做好晒呢啲嘢嘅话咧，层楼买翻嚟都唔够安乐啦。所以多谢阿 Dr. Andrew 啦，今日同我哋咧解释晒啦，到底一个买方律师啦。应该喺一个买卖物业嘅情况之下要做嘅嘢。
0: 好，唔好客气。
1: 好啦，咁下个礼拜又再请你，又同我哋讲下其他嘅 topic 啦。多谢你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康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三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新一轮制裁伊朗行动取得成功，阿联酋、土耳其和亚曼等国已经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向世界各地派遣团队进行沟通，要求各国对伊朗政权实施经济孤立，正是取得成效。他指出，土耳其和亚曼已经暂停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航班，而阿联酋已经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又说，上星期阿联酋央行阻止了伊朗国家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和伊朗政府之间的交易，说相关交易涉及洗黑钱、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而土耳其当局就吊销了伊朗最大民营银行之一梅拉特银行的营运执照。贝森特早前说，上星期三开始，所有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解放军和中国海警星期日在黄岩岛附近演练，应对菲律宾南海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说今次演练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就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阻拦冲闯、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管控。演练一共出动多型海警舰艇，涉及多类演练场景，包括用水炮喷射阻止外船的冲闯，同埋强制拖离外侵船只等。日本前外相岩谷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领代表团访华，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期望突破两国关系紧张的缺口。岩谷毅表示，日中关系正是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期望同中方坦率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改善尽绵薄之力，并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南非一间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事发在约翰尼斯堡西南豪登省一间酒吧，当地时间星期六晚9:30左右，凶徒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和手枪，先向酒馆外的人群开枪，之后再闯入室内扫射，警方正是全力搜捕枪手，追查行凶动机。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和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

0: 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后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且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补选安排，麦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长期留港的有限度注册护士只有不够30人，他们是发挥补助性质，当本港公营系统有需要的时候来港协助，因此他们没有抢走任何东西，而是为香港提供支援，强调部分职位确实无法透过本地培训聘请足够人手。卢颂茂指出，全港超过75,000名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名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是有55人，占公营医疗系统不足0.2%，当中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8: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7: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8: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9: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3: 不，时间过得好快啊！过完中秋节咧，嚟到九月份，亦都系2026年嘅 Q3 第三季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下个礼拜咧就迎嚟第四季啊！2026年嘅第四季，眨下眼咧就嚟到，唔知大家咧年初咧做咗嘅一啲目标，包括点样咧可以做好自己社交媒体啊，做好自己品牌啊 IP 嘅目标咧，达成几多啦？咁啊，剩翻一季，不过通常咧由细到大，大家都系咁噶啦。有几多人读书嘅时候唔系临尾先至嚟温书咧？咁所以咧，无论你而家系中小企定系你而家咧系大企业，你今年咧 边一个范畴嘅 KPI 未追到呢，下个礼拜啦，今日俾你休息埋啦。礼拜一开始呢，就快快脆脆呢，就赶埋你自己嘅目标，好好地迎接呢最后啊今年嘅三个月，睇下有冇办法呢就冲埋呢一个 KPI 啦。小豆你好啊，开始今日品牌成功路啦。
14: 是啊，小米你好。
13: 咁啊，我哋其实每个星期呢，除咗会请一啲品牌嘅负责人嚟讲下佢哋嘅成功之道之外呢，有阵时呢我哋都会同大家有呢一个嘅 chit chat 嘅小环节呢，倾下偈，睇下我哋去经营我哋嘅社交媒体嘅时候呢发现咗啲乜嘢问题。嗱，两个礼拜前呢，我记得曾经呢就同小豆呢介绍过呢点样去拍 reels 啦，同埋点样去出 reels。咁啊，同大家呢即係做少少一啲嘅综合嘅 summary 先啦。其实嗰时讲咗一条 reels 最长可能都係分零钟啦，就尤其是 IG 上面就唔好太长。头嗰十秒呢就决定性㗎啦，咁啊过咗十秒呢基本上呢都好难救嘅。咁另外呢话题方面要点样可以去哗众取宠得嚟，又系讲緊事实。同埋最难一样嘢就係，如果你系要嚟 promote 自己呢反而易啲喎。即系你想系人哋，可能你想做一个网红 KOL， 你好想人哋呢 subscribe 你嘅啫，我冇其他目的嘅 ,subscribe 完之后先再算啦。咁其实你只要拍一啲呢系同当时嘅潮流或者嗰个热搜好有关系嘅嘢，你基本上都已经达成目的㗎啦。但我哋话明品牌成功路嘛，企业嘅 IG 网站啊嘛，其实要做到呢一样嘢呢係不容易嘅。因为呢你要一个睇緊 IG 嘅人去 follow 一个商业或者一个商品或者一个服务嘅品牌，其实佢都驚中伏㗎嘛。
14: 係啊。
13: 咁但係呢又好得意㗎喎。冥冥中或者喺呢一个嘅世界入边，又有啲品牌系出名，啲人中意睇佢，未必一定关佢嘅货品事、服务事，但系可能我同你都若我估到，究竟诶佢嘅风格系点，我就系中意呢一个小片。讲紧嘅其中一个咧，家私嘅品牌，哇呢、這个家私嘅品牌咧，其实咧玩呢啲 I G 啊、社交媒体啊、Reels 啊、Stories 咧。出神入化，而且而家有好多品牌学緊，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其实可能嗰日发生啲咩事呢，佢嗰个食字位係唔得罪得人利，仲要係食得大家都会心微笑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係经营緊一个咁样嘅网页或者一个咁样嘅社交媒体，你真係要有呢一种幽默感，唔係叫你每一个 po 都係咁出，咁但係最少呢，譬如话喺啱啱过去嘅中秋节，你食到中秋节嗰隻字就好过你出一页中秋节快乐。虽然我都喺我自己品牌就咁出咗页中秋节快乐。咁諗唔到就諗唔到㗎啦，系咪先。咁但係喂，你真係见到有啲人嘅创意系好犀利㗎喎。即係佢每一次都有啲原创嘅笑话，令到你会觉得真係我都想 follow 你呢，就係当俾一个支持你。啊小豆，我唔知你会唔会因为见到呢一类型嘅小片，所以都令到你心愿去 follow 一啲品牌嘅咧，
14: 都会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就系、是、啊，佢嘅搞笑方法会令我留意咗佢嘅 products 啦，跟住之后有时候可能系冇发现自己需要嘅，但系正正系可能佢食正某啲字，跟住吸引咗我，跟住我就发现，其实呢一啲 products 我可能都有机会会用到，咁就可能会睇多咗啦。
13: 系，所以其实咧，有阵时咧，我成日觉得社交媒体个威力比以前一个 PR 嘅部门，甚至乎自己公司个老细出嚟乱答嘢或者答得好好咧，嗰、那个威力系成十甚至乎成一百嘅。以前影响嘅咧就系嗰一件事或者有留意你嘅人，而家我哋永远都系讲紧一个viral 啊嘛，即系讲紧系会一个病毒式咁样去外传，一个好小嘅品牌，哪怕细到可能本来你嗰日得100个 follow 啊，如果你突然之间爆到一个 po 出嚟，而呢个 po 大家系会心微笑嘅，你呢一个 followers 咧赚硬嘅，可能系由100一夜之间变到5000、10000，我都见唔少呢啲例子，所以大家唔好气馁啊！如果你系经营紧咧一个商业嘅品牌嘅一个社交媒体嘅话咧，其实希望在人间。总会慢慢增多，不过就要睇下究竟咧，即系你自己要拣啲乜嘢社交媒体。我今日咧其实系想先同大家讲下你个目标咧系唔系嚟得啱啊？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咧，有啲朋友喺我身边曾经问我：，喂，你都搞咗几次，点样去做一啲 video？ 咁但系我又发觉唔知点解啊吓，人哋跟你做咧就上得快啲嘅，我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啲嘅，但系个速度都唔多。咁发生啲乜嘢事咧？嗱，原来咧，其实你个目标系咪真确咧？ 或者系咪真系现实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0: 其实你嘅受众究竟系乜嘢年龄群先？嗱，我讲到年龄群咧，可能你已经咧开始咧知道我讲紧乜。一条片咧，我而家可以话俾你听，佢系好精准咁样去派送。
1: 嗯、
0: 即系你知道啦，而家呢啲片咧，有阵时系会摆 I G 嘅，有阵时系摆YouTube 嘅，有阵时系会摆 Facebook。咁点解啲人要一片多摆咧？你会发觉可能摆其中一边咧个爆炸力系劲过另外一边好多。咁但系 YouTube 咧就真系老少咸宜。咁喺 YouTube 上面嘅数据咧，其实都可以咧系略知一二嘅。尤其是如果你话嗰条片去到过咗千人睇咧，其实佢嗰个数据俾你嘅参考价值咧就相当之高。嗱，我自己咧就曾经咧试过咧有几条片咧都上得好靓嘅个数字。咁咩叫好靓？系过晒万噶啦。咁但系当我去分析，嗱，好多朋友过咗万好开心，开晒香槟啊，跟住有钱收啊，点点点啦吓。我就调翻转嘅，我就好中意去研究，即系嗰个背后后台俾我嘅数字。咁我睇翻呢个数字咧，我见到咧，原来咧睇我片嘅人，嗱，我唔知开心好定唔开心好啊。由三十零岁开始，可能系占10%，四十零岁20%，五十零岁嘅，诶，30几%，
1: 嗯，
0: 六十岁以上嘅，喂，去到40几50%，
1: 系，
0: 咁你又见到啲乜嘢？即系其实我嗰个年龄层咧，原来我吸引到嘅客户咧，系一啲比较成熟嘅客户，
1: 系。
0: 甚至乎就系退咗休好多钱使嘅客户，嗱我哋好多包装嘅方法做，边个话我哋嘅受众如果年纪系偏大系唔好，其实佢嘅消费力系好高噶，我话俾你听。
1: 冇错，
0: 咁但系翻翻头先我个问题，点解同头先我讲嗰样嘢有拉楞？咁如果你系咁叫人哋 follow IG， 你翻去问问屋企人，尤其是你嘅长辈或者长长辈，你有冇 IG 噶？都冇 IG follow 乜鬼 IG 啫、
1: 嗯，
0: 所以你就应该要深耕你嘅 Facebook 啦、
1: 嗯。
0: 因为 Facebook 咧，而家咧可能讲紧咧五六十岁，甚至乎六七十岁咧，其实都有 Facebook 嘅。咁、
1: 嗯、
0: 所以你嘅资源摆喺边一个嘅社交媒体非常之紧要。譬如话，原来你而家系卖紧一啲好后生嘅嘢嘅，或者你系一啲旅行嘅 topics 啊，护肤嘅 topics， 呢啲 topics 你见到嗰啲 reels 多的是嘅，咁你就摆。Facebook 你就会发觉啊，其实呢啲都唔系我哋年纪嘅嘢，系真系开始见到唔同嘅媒体对住嘅年龄层，甚至乎受众都有唔同。嗯、即系可能你用小红书，你用抖音，甚至乎吓你唔用香港嘅 IP， 其实你系入到 TikTok 嘅。点解我咁讲呢？冇我身边冇乜人系好清楚，原来 TikTok 喺东南亚系火热嘅。即系佢哋嗰个程度系同我头先讲紧 Facebook 以至 IG 咧系相若嘅，嗰边嘅电子媒体，平时我哋咪好中意大家上翻嚟 Facebook 啊，大家上翻嚟我哋嘅 YouTube 睇翻我哋嘅直播嘅，
1: 系
0: 佢哋系同步开埋 TikTok 嘅，
1: 哦，
0: 同埋 TikTok 入边有一啲效果系可以令到啲人系会真系吸引咗你嘅，咁所以究竟你深耕社交媒体，你点揾先？本地。我要银发族嘅，咁系咪做 Facebook 咧？我要后生嘅，我做 IG、
1: 嗯。
0: 我要打开东南亚嘅市场，我系咪应该谂个办法可以 VPN 到，甚至乎部手机可以入到 TikTok 而去占嗰边嘅市场咧？其实好多嘢系唔系你话做就一定要做噶嘛？
1: 嗯、
0: 即系话，如果你系卖紧一个成人纸尿片嘅广告，你嘅受众摆咗去20岁。咁其实系注定呢件事系失败嘅，
1: 冇错。
0: 所以有阵时未开始行之前，先睇睇自己嘅选择系咪 work 先。咁、
1: 嗯、
0: 啊，俾一个休息嘅时间大家，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品牌成功路。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7: 休息翻嚟，继续我哋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咁头先休息之前咧，小麦就提到用 TikTok 啦，即系东南亚市场用 TikTok， 但系香港系用到嘅咩？因为以我嘅印象入边，香港其实系用唔到噶嘛，系嘛？
8: 系冇错。咁其实咧，香港咧，如果你话同一个平台，我哋用嘅就系抖音。抖音同 TikTok 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同埋咧，抖音咧就系面向内地嘅市场，所以你一样吓。如果你有啲货品，你唔想做小红书，你都可以做抖音。小红书同抖音嘅开号呢，我就真係唔係咁熟㗎，咁所以我亦都唔会喺呢个大气电波上面同大家抛书包，不过都可以搵返呢专人呢就去处理返。但你话去到 TikTok 呢，其实呢你可以试下买一啲去第二度旅行嘅 SIM 卡，佢话係原生，咁嗰个 IP 又可以嚟香港做漫游嘅话呢，你睇到啦，或者你装一啲 VPN 嘅软件，咁你就可以呢就睇到 TikTok 嘅。咁但当然你部机呢嗰个地区设定，如果係设定咗係喺香港呢，就有机会下载唔到。所以你都要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咁但我知道有一啲嘅品牌，尤其是佢係面向东南亚嘅市场呢，其实佢哋喺香港都係搞緊一啲 TikTok 嘅账号。大家都係可以去参考一下嘅。咁好啦，咁讲到呢即係社交媒体点样去深耕。其实讲嚟讲去呢，有啲人呢而家就话唔需要出得多，最紧要出得精。有啲人呢就觉得呢要出得多，而且要出得好。咁当然最尾呢一个就一定啱啦。咁但係喺今时今日嘅一啲时间上面呢，我都可以咁讲，其实 IG 同 Facebook 个经营系有少少唔同。Facebook 呢而家呢我会觉得佢一个资讯性多啲。其实 Facebook 同 Thread 呢嗰个资讯性其实因为演算法唔同嘅啫。用法呢我觉得呢系差唔多。即係有一啲即时啲嘅嘢想话俾大家听，新啲嘅嘢话俾大家听，系透过文字好详细咁讲。而如果你话后生啲嘅，你可以用 Thread， 因为你 IG 咧始终咧你揿唔到 link 噶。即系我觉得 IG 你可以系通知佢有啲新嘢，譬如话你系一间时装店，你每一季啲衫一嚟，或者每一日你有新货到，你就揾个 model 着完之后影相今季嘅新款。但系因为下面你就系冇办法入到 link， 咁如果你系 online 嘅 shop， 咁其实好蚀底。我哋成日讲 impulse shopping 啊嘛，即系佢好冲动咁样去购物。如果你系 online shop 嘅话，其实嗰一下人哋揾唔到 link， 你估佢会唔会帮你 copy and paste 咧？我去揾另一件啦。即系呢个系我同你同好多听众是实际做过的东西，不是我作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说用 Thread 呢，其实很简单，你就已经可以按到它。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现在 Facebook 和现在 IG 呢，你要去导一个方向呢是比较难的。IG 的 Hashtag 现在有限数， Facebook 也都其实等于限了。但尤其是 Facebook 以前就算有 Hashtag， 其实个 Hashtag 是 方便你按的。即系你睇完呢个 po， 你有兴趣见到个 hashtag， 当下系写住亚运2026，咁你想睇多啲亚运2026嘅嘢，你就揿呢个 hashtag， 睇下有乜嘢人系。

0: 去#咗亚运2026，
1: 系，
0: 但系喺 Fred 嘅演算法，佢尽量系拱一啲你唔识嘅人嘅 po 俾你，而系你有兴趣，譬如话我成日睇某一间航空公司嘅 po。咁你会发觉慢慢整下整下呢，哇，嗰间航空公司边个喺网上投诉佢，就算未 file in 真正嘅投诉、
1: 嗯、
0: 只系有发句牢骚咋，我都唔识嗰个人嘅，但佢都会走出嚟㗎喎。咁、
1: 嗯、
0: thread 一开始仲有个好处呢，就系你可以开一篇贴文嘅时候旁边写多一个重点，一个 hashtag。
1: 嗯。
0: 咁你会见到一个 hashtag 呢系有个珍贵性，大家唔会乱用，最多就系唔用。
1: 系
0: 咁，但系用得咧，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嗰件事嚟。咁变咗个演算法可以好快手咧，就将佢收集范围收到去一啲咧系知道边个有兴趣睇。嗱，我唔知道究竟 Fred 呢一种卖大包，令到唔识你嘅人都睇到嗰个方案，究竟会唔会因为迟啲 Fred 越嚟越多人用咧，所以会改变？但系最少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如果你话你喺 Facebook 已经输咗啦，你啲competitor 已经吓，哇，即系成十几万人啊，你得嗰两千咁，咁其实你系可以试下个战场搬去 Fred。不过留意就系、是，如果你系一啲长者 target 嘅品牌或者行业呢，咁呢样嘢就未必行得通，除非你係真係打算再吸纳一啲年轻人。但係当你打算吸纳一啲年轻人嘅时候，你嘅服务又系唔系真係可以 target 年轻人呢？即係有时有啲嘢唔系你话要年轻化就年轻化㗎嘛。
1: 嗯、
0: 即係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嗱，我而家呢即係卖緊呢啲服务，就系啱六七十岁嘅，你睇住先啦，30年后到你㗎啦。咁即係呢个我觉得系现实嘅，因为咩都系讲时间噶嘛，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实都系要留意到。咁啊，当你留意到之后咧，又讲到好多人问近来，咁好啦，阿小猫麦翠华成日都讲话，诶，唔使卖广告嘅，其实有阵时可以靠一啲自然嘅流量，我做亦都做唔到，同埋啊，一介绍一啲自己公司嘅嘢咧，佢就冇流量噶啦，咁咁点搞咧？咁当然你都可以透过卖广告，咁但系当你谂住卖广告嘅时候咧，以前咧我哋有支歌仔。就是说你敢按右下角个掣，佢写住加$8，你就可以试下推广呢个广告啦。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咁、
1: 嗯、
0: 我哋仲话喂，唔好揿呢个掣，呢、這个掣效果冇咁好啊。你都系俾$8一日，不过你可以入去整啊。咁好多人教你呢啲嘢啦。有冇发觉呢个掣好似唔多见啊？
1: 嗯，
0: 因为$8，我相信而家都做唔到啲乜嘢。嗱，话说啦，即系最近咧，我就曾经咧帮过一间公司咧，就去做广告嘅策划。咁当然唔系做电视广告嘅策划啦，系做紧网上广告嘅策划，咁就包含一啲咧关键字。咁唔好提嗰间公司最初好想用嘅关键字啦。嗱，我唔知小豆话考下佢先，记唔记得我曾经讲过关键字？如果你系做边行，你一用就要用嗰个正晒嘅关键字，你真系破产都唔掂啊！因为嗰个系统系竞价噶嘛，记唔记得？
1: 嗯，
0: 即系譬如话吓，你系做好出名系做芒果布甸咁先算啦。如果你要买芒果布甸呢个关键字，可能咧系$60一 click 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啊芒果布甸边度好食咁八个字买晒佢。就博啲人咧打呢一句，咁原来你可能$2就已经可以入你条广告走出嚟噶咯，即系嗰个价钱，我哋成日都话要留一条长啲嘅尾巴去选择关键字，呢个我哋之后都可以倾下嘅。咁我已经帮佢揀咗佢个行业嘅一啲尾巴关联性关键字噶啦。即系我已经唔系特登卖到好贵，因为其实卖得贵我又冇得赚嘅，佢即系都系 Google 赚嘅啫嘛。咁当我去帮佢设定咗嗰个关键字之后，走出嚟，你知唔知一个 click 要几多钱啊？系 minimum， 你估？
1: 我
0: 最少
1: $1，
0: $1一个 click，
1: 系啊，
0: 继续啊。
1: 再低啲，
0: 你继续，我冇讲高定低啊，
1: 五毫子一个 click。
0: 原来咧，小豆系活喺嗰啲60几70年代啦。呢个关键字，其实呢个朋友系做一啲网络安全嘅工作嘅。
1: 啊，
0: 你知唔知佢个关键字系讲紧叫我预算$38一个 click 啊？
1: 哦，
0: 系一个 click。如果你俾个行家揿咗，你就冇咗$38噶啦。
1: 系啊，
0: 跟住我哋再帮佢推算。因为我哋知道药网呢啲假嘢嘅 rate， 你都要俾钱噶嘛。
1: 嗯，
0: 其实 Google 都帮佢去做推算过，亦都揾 AI 去帮佢推算过。佢每一个查询真实嘅查询，即系唔好计嗰啲假嘢，佢可能要系去到$1,000左右先至买到一个 lead， 即系$1,000一个查询，四五个查询先中。
1: 系，
0: 所以可能咧佢。

0: 成功开单呢是要5000元一个成本。咁呢个广告抵定系唔抵，我唔够胆评论，睇你卖啲乜嘢。如果你话你系卖棵菜、卖杯珍珠奶茶嘅，咁我已经答到你唔抵。咁但系如果你又唔系，我系卖瑞士名表啊，或者卖紧架车啊，所以你见到其实而家卖我讲緊嘅 Google 平台嘅广告，你有冇发现係越嚟越 prestige 嘅啲嘢，即係越嚟越大位，即係越嚟越高档次、即係我唔係淨係话个品牌，係讲緊嗰件货本身係越嚟越贵。你好少见到呢好似以前嗰啲呢街边美食啊，甚至乎一啲不知名公司再去卖广告。呢、个就係背后嘅原因啦。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諗住卖网上广告嘅，我哋可以去搵一个集数出嚟讲下，但係卖定係唔卖，除咗取决于你自己肯唔肯俾钱之外，系你肯唔肯舍得俾呢一嚿钱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小豆。
1: 系啊，冇错，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三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2025年4月起，逐步在各区更换新一代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截至上个月已经完成800多个行人过路处的更换工程，相当于全港40%。署方指预料明年年底前可以完成更换全港约2000个路口装置的目标。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署方会优先更换较多视障人士活动的地区，例如深水埗、观塘等。他指出，新装置新增灵活声量调节功能，能够将装置夜间声量最多降低5分贝，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他说政府会经视障机构派发15000个专属遥控器，视障人士有需要时可以利用专属遥控器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的遥控功能，短暂提高发声装置的音量，安全过路。德国最新的星期日趋势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理默茨领导的执政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下滑至19%，创下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纪录，并落后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达到10个百分点。根据该项最新调查，德国另类选择党继续以29%的支持度高居榜首，按周持平。中左翼和左翼阵营方面，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度都微升1个百分点，分别录得14%和15%。左翼党支持度就下滑1个百分点至10%。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三党的合计支持度攀升至39%，写下本届选举周期以来该三党组合的最高纪录，反映出在执政联盟党支持度受压之际，左翼阵营的整体支持形势有所回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 AI 代理早前入侵澳洲政府网站，澳洲参议院已经向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发出书面传召，要求他们下个月出席调查的听证会交代事件。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说， OpenAI 一套自主运作程式在6月入侵澳洲政府一个医疗数据统计网站，网站内容主要是非敏感的健康资料和公共医疗支出等数据。 OpenAI 在8月评估模型行为偏离时侦测到事件，直到今个月10号才以电邮通知澳洲政府。阿尔巴尼斯形容事件无法接受。澳洲参议院就事件展开调查，阿尔巴尼斯说OpenAI 需要解释为何出现越来越多 AI 代理未经授权取得资料的个案。暂时艾尔特曼和阿莫迪

0: 未有回应会否出席听证会。澳洲政府星期五表示，如果现行法律无法就今次事件对 OpenAI 提出刑事检控，将会考虑修例。南非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星期六晚先后发生酒吧枪击事件，共造成27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最严重的一宗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一间酒吧，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九点半左右，大约八名凶徒分别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和手枪，先向酒吧外的人群开枪，再闯入室内扫射，死者包括13男4女，全部当场死亡。当地警方指枪手掠走部分顾客的手提电话，然后乘坐两架车逃去，当局正是全力搜捕枪手，追查行凶动机。另一宗枪击事件就在开普敦附近的酒吧发生，造成10人死亡。泰国曼谷近日暴雨成灾，全市进入灾区状态，近50,000户受影响。市长查查表示，雨势正是逐渐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当局正是全力进行排水和救援工作。截至星期六，曼谷48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超过30条主要道路水浸，部分水深近1米。曼谷市政府表示，已经设置了233个临时避难所，并将大约4200人转移到避难所。查查表示，带来暴雨的季风槽和低气压系统正由曼谷向西移动，逐渐远离。预料曼谷未来几日仍然会落雨，但雨势将会减弱，而湄南河附近的运河水位已经开始下降，但市内多条运河水位仍然好高，当局正是将相关运河的河水由东向西排入湄南河，尽快减低水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新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好快又嚟到星期日嘅道子纳子新 day talk。喺过去嘅一个礼拜啦，环球嘅金融市场咧早段少少咧系做得唔错噶，但系去到礼拜中之后咧，有两个因素，油价上升啦，债息高企啦，令到金融市场咧明显系受压噶。美国、香港啊呢边都出现咁嘅情形啦，但系个别嘅股份上面咧，当然有佢自己嘅消息啦。比如 Oracle 咁啦，佢自己本身咧就有消息噶，所以令到佢喺礼拜中之后咧，我记得礼拜四嗰日啊，美国时间啦，较为跌得多啲嘅。虽然收市嘅时候已经好咗噶啦，

0: 但是这个消息对他中期、短期甚至业务上面有啲咩影响呢？罗文
1: Oracle 咧就有个消息系影响到佢嘅。据报咧 ，Oracle 咧就需要将一啲喺新墨西哥嘅 data center 嘅 project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同啲 contractor、啲 developer 咧，即系啲帮佢起喺嗰啲嚟讲嘅话咧，就讲话，因为由于一个不可力抗嘅条款，佢哋嗰啲起 data center 嘅 project 方面咧，要暂时搁置。咁呢个不可力抗条款就应该最大机会就系州政府方面嘅反对声音啦。本来你諗住起嘅，突然间而家州政府发出一个反对嘅声音，就唔准你起住㗎。咁唔准你起住，政府唔准你起住，就的而且确不可力抗嘅。
0: 有总统喎、哦、总统依家要赢 AI 喎、
1: 哦。嗱就第一件事就係、是、总统呢都系管呢个联邦法例，州政府呢有佢嘅独立性嘅。美国其实州政府呢有相当嘅自主权，当然好多外交啊，或者系即系军事方面啦、啊，就当然系州政府就冇乜权利啦。譬如话税收已经唔同啦，美国有唔同嘅州咧，有唔同嘅呢个销售税啊，其他嘅税嘅，有啲州有钱啲嗰啲系甚至冇销售税嘅，有啲州可能就会去到10% 啊咁样。咁所以每个州咧，其实州政府有地嗰啲嘅权力嘅。咁呢方面嚟讲嘅话，我相信联邦法例 federal law 咧，未必好容易可以好快速解决佢，除非佢立例啦。咁但系呢样嘢喺呢啲咁样嘅当地嘅层面嚟讲嘅话咧，联邦政府去反对呢，我相信并唔系一件太过容易嘅事情。同埋另一件事就系话，中期大选仲有一个月零十日
0: 多啲啦，系啊，
1: 九月三号大选啦。呢段时间嚟讲，既然咁多即系美国嘅居民方面系反对呢啲咧，先喺佢哋嘅附近个城市啊、个 community 啊或者个州份嘅话，其实都好有机会咧喺个中期大选之前嘅话咧，无论系民主党同共和党咧，都会尽量顺住选民呢个意向咧嚟到去拖慢嗰个 data center 嘅发展啊，嚟到去赞成唔俾个 data center 咁呢啲都系政治方面嘅一个情况。咁喺大选之前嚟讲嘅话，呢啲政治情况咧可能会继续发生。咁所以就令到咧 Oracle 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有一定嘅跌幅啦。咁当然啦，问题上就系话究竟会系有几严重啦，拖佢几慢啦，有几多个州啦？因为暂时嚟讲，我就50个州里面有过半数都系有反对嘅声音嘅。虽然并唔系50个州都全部停晒，问题上就系话又起码有反对声音嘅咧过半数。咁呢个都系一定嘅困难嚟噶。咁当然美国政府同无论州政府同联邦政府嘅话咧，都系需要去认真考虑下选民方面嘅意见，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啊？停唔停啊？或者系点样去安抚选民啊，各样嘢啊，点样去做啲方法嚟到去令到选民方面冇咁大嘅反对啊？因为实际上呢啲政治上嘅意见嚟讲嘅咧，若果你推广得宜嘅话咧，实际上亦都唔系太难解决嘅。只要你俾到信息话佢听，就系话呢啲 data center 咧，佢哋全部要自带嘅发电效力嘅，完全唔可以用市电嘅。咁我相信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好有机会解决到一啲市民嘅忧虑啦。因为而家市民其中嘅最大忧虑就系冇电啫嘛。实际上即系等于起工厂，起工厂通常喺啲州政府啊、市政府方嚟讲系欢迎噶嘛，因为
0: 唔系因为佢请人啊嘛，
1: 带动经济啊嘛。
0: 但系你 data center 唔使请好多人嘅啫，
1: 起个系好请好多人噶。
0: 哦，
1: 啊，譬如话有阵时仲有样嘢话，起 data center 咧，好多人时唔系喺啲人口密集嘅地方度噶嘛。啊！起喺啲比较稍微人口稀疏啲嘅地方度、
0: 土地成本平啲，
1: 地方多，土地成本平，系啦。咁甚至最理想系平原多啊，诸如此类啊，我都唔需要人口翻工嘅将来。
0: 系啊，
1: 我起嗰阵时就可能会当地居民会帮手起啊。就算唔帮手起嘅话，你好多就算外来嘅劳工、其他州份过嚟嘅劳工帮手起嘅话，你侧边嗰啲发型屋啊、餐厅啊，都做咗生意啊，
0: 至少有几年噶啦，应该
1: 系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呢啲如果政府方面啊，同埋啲 data center 嘅公司、科技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个政治宣传方面嚟讲落多啲功夫嘅话咧，好有机会将呢个情况扭转嘅。不过暂时呢一刻嚟讲嘅话咧，就好多嘅美国嘅居民、选民，好多嘅州份咧，都系对啲 data center 嘅兴建咧系有所保留。所以因此呢就令到呢即係好似 Oracle 啲公司方面嚟讲过呢，佢想大幅扩建嘅 data center， 但係似乎就喺地方呢就未必做得到啦。咁而见到呢新墨西哥州呢就应该其中一个系反对咗暂时停止咗兴建 data center 嘅州份。咁变咗呢 Oracle 都要同啲 subcontractor 讲话，喂，我呢啲合约暂时冇法进行啦。咁而其中一个当然就係好多呢啲合约都有个不可力抗条款嘅，唔系我唔肯去做。 系做唔到嘛，系有外力啊嘛，而呢个外力系我力抗唔到嘅，系
0: 啦，政府嚟噶嘛嗰个，
1: 系政府法例立咗法例唔俾我起，
0: 系
1: 咪？咁唔系我唔想 fulfill 呢个 contract， 咁呢个就影响到呢啲 data center 而家急速兴建紧嘅时候有少少气氛咯。咁当然咧，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就系长远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呢个 data center 嘅情况都会得到解决嘅，唔会仍然系大部分州份都唔俾佢起嘅。咁啊，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其实有阵时起慢少少咧，对于佢哋嚟讲嘅话，未必一定系完全有坏处嘅。理论上起慢啲，你觉得话咁佢生意扩张咧比较慢，增长咧比较慢啦、啊，系咪？跟住担心佢嘅盈利增长会细咗啦。
0: 但系佢嗰个建筑成本或者叫初头投入嘅成本会低啲嘅。
1: 第一件事系啦，即系变咗就系话你可能即系如果你急速要起一百个嘅，咁你个资金压力就大啦，系咪？好多人担心 Oracle 就系、是、你起得咁快，你现金流都唔够支撑嘅。如果你起得慢啲，嗰一百个分开咗十年嚟起嘅，咁可能现金流就有足够支撑嘅时候咧，你个资金压力冇咁大啦，成本亦都可能冇咁高啦。同埋我谂某程度上亦都重要嘅地方就系、是、data center 有时起得慢啲，咁即系供应增加得慢啲啦，供应增加得慢啲，咁即系你个短缺情况会更加严重啦。短缺情况严重嘅，你 data center 现有啲嘅就更加贵租啦，
0: 即系个价格会贵啲啦，
1: 系啊，所以你话系咪一定慢啲会令到佢好差呢？股市嚟讲嘅话，一个 knee jerk reaction 咧就见到个股价咧就下跌咗嘅。
0: 我哋休息一阵。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道指納指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0: 翻翻嚟道指納指新低多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下另外一间公司啦 ，Anthropic， 佢咧有消息咧就话啦，业务发展上面咧都非常之进取啦，因为咧都开始去到生物科技嘅 AI 研发上面，或者系咪有多少少叫做踩过界咧？罗文，你点睇咧？
1: 呢啲 AI 嘅人工智能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佢哋一个科技公司，可以应用喺唔同嘅板块度。如果佢只可以继续做 AI， 唔能够做其他嘅业务嘅话，佢就唔值钱㗎喇喎。AI 做呢个药物研究啊，
0: 唔系新鲜事啦。
1: 医疗嘅情况嚟讲嘅话，比比皆是㗎啦。唔好踩过界㗎啦，佢哋主要嘅发展目标嚟㗎嘛。
0: 咪应该话将来 AI 系加好多嘢落去㗎嘛会。
1: 係呀， AI 可以帮助数学突破到几百年嚟嘅数学难题。可以帮助呢个 map 到 DNA， 上次 Google 走咗个 Mr. Jump， 就喺呢方面成为一个诺贝尔奖嘅得主。啊，这个人离职又影响到 Google 呢，嗰日股价跌咗2-3%。 其实呢啲 AI 公司喺生物科技方面嚟讲嘅话，或者医疗制药，好似 Moderna 呢啲消息嚟讲嘅话，其实都比比皆是啦。好似香港我哋提过几次嘅英植智能，
0: 其实仲有几间嘅。
1: 系啊，好似呢啲公司嚟讲嘅话，其实用 AI 辅助佢哋一个药物嘅研究啊，生化嘅一个研究啊，呢样嘢其实已经系一个 AI 嘅似乎系主要嘅将来增长空间嚟噶啦。好多人都话预期 AI 咧会喺医疗方面嚟讲嘅话带到好大嘅跃进啊咁样，咁所以呢啲我觉得就唔单止唔系踩过界，仲要系佢哋应该做嘅事情。所以你话 Anthropic 啲公司嚟讲嘅话，呢、這个 article 提到话咩秘密做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就第一件事嘅秘密呢个字眼咧，我有啲保留啦。第二件事就系话佢哋唔做就唔应该啦。你做一间大语言模型公司，唔尝试做一啲药物啊、生化研究方面嚟讲，就嘥咗啲大语言模型啦。大语言模型唔系净系嚟答下问下今日苹果卖几钱嗰啲咁嘅简单问题噶嘛，梗系要解决啲好复杂啊、好科学性啊，需要好大量数据啊，需要好大量时间啊。用电脑嚟做会悭好多时间嘅嘢，咁啊梗系自然用 AI 做最好啦。所以因此，我觉得药物研究方面嚟讲，或者系生化科技研究方面嘅话咧，都系 AI 公司理所当然应该做嘢嚟嘅，就唔可以叫佢系踩过界。咁至于 Anthropic 可能冇高调，即系叫做咩秘密嘅，咁 Anthropic 可能冇高调宣传佢有呢个试验嘅生意，亦都唔即系叫做咩秘密嘅，咁 Anthropic 可能冇高调宣传佢有呢个试验嘅生意。亦都唔可以话系即系叫做咩秘密嘅，咁佢首先佢又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啦，就算上市公司都唔系所有研究紧嘅生意同你讲噶系嘛，咁啊好唔得闲，我而家谂。

0: 度同埋空间嚟嘅。咁所以我认为呢方面嘅话，亦都系好多人咧不断咁讲紧，就话 AI 会有机会帮助人类咧解决到好多以前医唔好嘅病症啊，或者好难医嘅病症啊，甚至会因此而延长人类嘅寿命啊。我哋听过好多次啦，之前有好多 AI 嘅专家都系预言，就系话可能喺几年之后嚟讲嘅话，这个世界冇病医唔到噶啦咁样。咁当然资金资源方面讲一定需要嘅。咁你见到咁多人都讲呢样嘢啊，甚至其中一个主要嘅 AI 嘅一个热点嘅一个主要嘅目标啊，我觉得所有大语言模型公司、所有大嘅 AI 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如果佢唔喺呢方面去研究发展咧，反为就即系应该就冇尽到佢嘅本责咯。
1: 其实依家系咪开始成熟咗喺 AI 上面嘅药物开发咧？因为我哋见到首先成功咗先啦。Botena 成功咗啦，咁其实内地都听到有好多嘅消息，都已经有啲企业呢就开始系做緊呢啲咁嘅 project 㗎啦。
0: 我觉得唔止开始㗎啦，之前我哋讲过话，虽然我唔系睇港股啦，咁但我睇过下立过下呢隻鹰直智能，佢喺香港都上市一段时间㗎喇喎。呢个喺欧洲过嚟嘅公司嘅创办人嚟到中国如鱼得水，甚至好似得到唔单止系中国有啲药厂嘅持股啊，唔单止攞到外国药厂嘅订单啊，甚至得到一啲好大型嘅机构性投资者，包括即係啲主权基金啊嚟嘅入股啊。咁呢件事应该证明佢喺 AI 嗰个药物发展方面嘅话，应该唔系啱啱开始嘅时间㗎啦，应该已经做咗一段时间㗎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亦都系 AI 嘅一个好明显嘅增长空间嚟嘅。咁所以所有 AI 公司方面呢，喺呢方面嚟讲嘅话，都应该不遗余力咁去尽量去发展嘅。
1: 但我哋成日都担心啦，就是、AI 呢就会过界呀。即系佢哋可能超越咗咧，我哋预期嘅嘢，或者佢应该咧系做嘅嘢都做多咗啦，叫做，所以咧有少少叫做过界咗咁样。咁
0: 嗰样系失控，
1: 系咯。咁会担唔担心喺好多个层面上面都有啲咁嘅情形咧？
0: 嗱，失控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topic。但系过界佢唔系，即系呢个好明显系间公司选择去发展呢样生意噶嘛。咁啊，间公司选择过界就唔系 AI 自己话，我等我试下做呢个药物测试先咁样，咁啊另一件事啦。担心当然你可以担心 AI 自己研究生化武器，咁你就惊啲啦。Anthropic 嘅 CEO 创办人就出嚟讲话啊嘛，大家都见到啦，而家网上面有啲人咧尝试用 AI 研发或者制造呢个生化嘅武器，咁呢个就系点解 AI 要受监管嘅原因啦。系咪？咁但系你话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失控当然系每一个政府、每一间企业，甚至每一个个人希望去尽量去控制到嗰样嘢嚟嘅。我成日都讲就系话，我认为 AI 咧系人类应该有权、有能力咧去发展一啲会受到控制嘅 AI 嘅发展嘅 AI 嘅大语言模型嘅。咁当然短线嚟讲嘅话咧，系有啲困难嘅，因为我哋已经见到有啲 AI 大语言模型咧系有些少失去咗控制嘅。咁但係暂时嚟讲嘅话，佢可能係一唔小心走出去啊，佢又会停啊，好似 Google 嗰个 AI 咁样。有啲 AI 就即係 hack 咗人哋嘅网站啊。咁呢啲 AI 点样去受控呢係重要嘅。咁亦都唔係第一次讲㗎啦。咁但係从呢一个佢做唔做生化科技方面嘅业务嚟讲嘅话，就冇乜关系嘅。同埋我諗而家好明显成个行业都在意地方啦。咁但 AI 要去即係点样控制佢，唔可以俾佢有自主嘅一个完全好大嘅独立嘅自主权利。呢样嘢系一个最大嘅议题，好多唔同嘅企业啊，好多政府方面讲都会谂办法去睇下点样去控制呢方面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我都唔觉得系一定会系认真好担心咧，系会失控嘅。同埋某程度上嚟讲，就代表咗好多呢啲所谓叫 cyber security 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话佢哋嗰个生意嘅前景应该几理想下啦。既然控制 AI 嘅防卫都系重要嘅话咧，咁呢啲公司嘅股价或者生意咧，都应该有个唔错嘅前景咯。
1: 最惨一样嘢咧，就系 AI 可能入侵咗去第二啲嘅网络上面嘅时候咧，系破坏咗一啲系统。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如果你药物研发咧，其实应该理论上咧系冇乜危险性住嘅，因为 AI 只系出一个理论俾你去研发嗰种药物啫嘛，佢唔会真系制造咗嗰样药物出嚟噶嘛。你始终你都系自己要去。即係攞嗰條叫 formula 咁嘅嘢，自己再去實驗嗰個藥物能唔能夠有效咋嘛。
0: 咁我諗同埋有時好多時個 formula 都係人俾落去嘅，即係譬如 Moderna 佢想做一個人類嘅一個癌症嘅疫苗，咁佢都要教 AI 點樣去揾。
1: 係啊，
0: 係啦、
1: 啊。不過佢係快過人去揾囉。
0: 係啦，佢而家最緊要做緊嘢就話佢幾十億嘅 DNA、你點樣去揀邊個呢？點樣去測試呢、trial and error 呢？咁不嬲都係呢個 AI 方面嚟講，做呢啲即係電腦做呢啲不斷需要不停咁樣重複工作方面嚟講，就係佢哋做得最快嘛。所以見到個破解啲數學難題就係佢從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試，即係好似最初嘅時候以前嗰個 AI 咩 AlphaGo 咁樣， 就是围棋方面来讲的话呢，佢就諗到啲方法呢，其中一样嘢 AI 最初

0: 好奇 AI 啦，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善到啦，就係將未來嗰100部棋都諗晒啦，所有100棋嘅可能性、都諗晒啦，點邊部棋佢落到去呢就會令到佢贏機會好大或者實贏，咁呢個就係佢做嘅情況嘛。咁所以呢啲生化科技譬如好似 Moderna 咁樣，佢都係俾咗清晰嘅方向佢，而佢不斷咁去喺呢度做啲好不停重複嘅測試嚟到揾到個結果出嚟㗎嘛。咁所以呢方面嘅話，我覺得就其實人類嗰個控制好大嘅，你俾咗個方向佢，跟住你睇返啲數據嚟到去發展，咁就唔存在話佢會可以突然間做嘢出嚟，就算佢做到嘢出嚟啦，就算佢有乜自主能力啦，都未必有能力去注射喺你身上面啦。
1: 係啊，係啊，所以咪話咯，即係最後尾都係人類去控制到嗰個藥物嘅生成同埋使用嘅，應該就啊。
0: 係啊，
1: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日同樣時間，道指納指新 Day Talk。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道指納指話你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港场现时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署方说，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以及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黄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麦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补选安排，麦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另外，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早前被裁定同16岁以下女童性交罪成。麦美娟表示，当局已经委任监察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个非区议员同4个非当区区议员，委员会会按理职监察制度和法例要求举行会议，并向当局建议如何处理相关议员的安排。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 AI 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升53%，头八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 AI 亦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南韩京畿道城南市一间中餐厅日前遭人闯入喷漆破坏，当地警方调查后发现4个涉案疑犯都是中国籍人士，事后已经潜逃返回中国。韩联社引述当地警方消息报道，4个疑犯涉嫌是星期四凌晨大约2:40闯入涉事中餐厅，在店内恶意喷漆并向食材喷洒疑似农药的物质。4个人在犯案之后一齐乘搭的士返回位于首尔的住处，随后赶赴仁川国际机场坐飞机离境，据悉分别飞往烟台和上海等地。警方调查显示，涉案4个人早在案发之前1个月已经分两批入境南韩。警方说，由于4个人目前已经返回中国，追查他的下落的难度较大，当局计划和相关方面展开司法合作，合力追

0: 查疑犯。东京地下铁公布公司系统近日遭非法存取，旗下积分服务系大约59,000个会员的电邮地址有可能外泄。公司强调铁路列车运作并未受到事件影响。据东京地下铁透露，它的积分服务的电邮发送系统在上个星期日出现异常，经调查后在星期五确认伺服器曾经遭相信来自海外的非法入侵。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登记使用积分服务的会员电邮地址或者已经泄露，涉及大约59,000个会员。公司现正核查是否有其他资料外泄，并深入调查遭非法入侵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1: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2: 胡孟清、魏美珍，
11: 财智双打。
13: 好啦，补祝翻大家中秋节愉快，入秋啦
14: 吓。
13: 系啦，过完中秋，咁啊，迎嚟嚟紧咧就系季节，系啦，跟住就系国庆。今个礼拜嚟紧系四个交易日噶，香港呢边啊，咁啊，内地股市咧就仲要放多几日先，系啦。咁我哋讲翻啦，听日咧就系9月28日。咁咧就听日咧会出内地嘅工业利润嘅数据，出翻八月份嘅。咁啊，同日咧就会有贸发局会出翻第三季香港嘅出口信心嘅指数。 之前公布的数字都乐观的。
14: 咁另外有一个是叫做跃动长城的中国长城动画短片计划，咁啊香港的首映礼兼分享会，
13: 因为嚟紧国庆啊嘛，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中国嘅元素嘅活动啦，会喺今个礼拜咧都陆续好多会推进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之前我哋都有讲过一间内地嘅上市公司啦，就系希音呢一间系半新股嚟嘅，希音即系舒烟。咁佢哋上完市之后咧，咁啊第一份嘅中期业绩将会喺星期一就发布嘅，
14: 系啦。仲有伊岸信泰的中期业绩，咁啊呢一日咧就系星期一啊，全部。
13: 另外今个礼拜咧系会有好多好多只嘅新股咧系逼住上嘅，
14: 赶季结
13: 嘅季结，因为第三季嘅季结咧即将系今个礼拜，咁啊9月29号星期二会有1234。
14: 呢一日唔单止啊系有好多公司上，亦都有期指结算，
13: 系啦。咁我哋晏啲第二节啦，就会讲下呢四只新股啦。咁呢四只新股咧，包括有间叫做
14: 本末
13: 动力，系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号系6731，
14: 同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号9607。
13: 咁另外一间咧就系3757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咁啊，哇，几间都系科技嚟嘅喎。
13: 系啊，
14: 咁啊，排第四呢一间啦，就系3228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3228。
13: 啲名都比较难读啲啊，唔系咁顺口。咁另外就系984永旺嘅股东特别大会咧，就会喺9月29号星期二嗰日举行啊。然之后有一间会计师行，就系智同香港企业管治调查报告2026嘅网上传媒简介会，睇下我哋香港嗰啲管治水平去到边度啦。好啦，星期三嗰日咧就系季结啦，
14: 九月嘅季结，
13: 仲有一只股份要上。呢间系深圳市嘅公司，602深圳市宽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哇，几只都系科技股。咁咧喺11国庆之前咧，仲有一大扎嘅中国数据要公布噶。九月份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国嘅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以及系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系同日发布。
14: 咁另外业绩方面咧，有嚟自17号新世界发展嘅末期业绩，咁仲有新世界百货中国，咁啊当然啦，之前就沙已经
13: 起。
14: 快迎起
13: 啦，系啦，
14: 点解卓越控股去咗2920啊？
13: 系啦，点解呢个
14: 653咁？
13: 系啦，咁系卓越控股啊，会公布佢哋嘅期业绩。
14: 仲有一只咧最新上市嘅机器人股啊，之后应该冇咁容易上噶啦，机器人。咁咧就优地机器人，究竟佢嘅业绩又同佢嘅股价表现匹唔匹配咧？因为九月上市嘅新股咧，其实好多只都潜咗水，佢咧零零舍舍比起招股价咧。都仲有接近两倍嘅升幅，
13: 系啊，咁啊中期业绩啦，就睇一睇佢嘅业绩对唔对版啦，系咪同个股价表现匹配咧？嗱，10月1号星期四，我哋系休息
14: 假期，
13: 咁我哋香港呢边系假期啦，内地当然系放紧佢哋嘅假期啦，佢哋呢个假期就最开心咯。咁另外因为假期嘅因素，所以咧北向沪通休息啦，沪港通同埋深港通当然啦，无论北向或者南向都系停晒噶啦，截晒水噶啦，
14: 唞一唞啦。
13: 今次嘅国庆假期，内地嘅市民就非常之开心嘅，因为佢哋有个假期嘅调休安排嘅，咁所以佢哋咧系由10月1号系放到去7号，总共系7日。不过佢哋当中有涉及一啲嘅调班嘅，即系我哋放紧假嘅时候，佢哋其实有翻工噶，
14: 譬如好似9月20号星期日啦，佢哋系要翻工噶。10月10号咧，星期六又要翻。咁啊，请假嘅攻略系点咧？
13: 请假攻略梗系唔好由10月1号先至开始请啦，你应该由9月28号星期一开始又要请啦，
14: 即系听日
13: 系啦，跟住就请，咁啊请到去30号星期三就请3日假，跟住连埋你嗰个7日嘅黄金周假期，就系、是、一路拼啦，拼埋落去咧就应该可以拼到咧系13日嘅长假期出嚟，去咗欧洲都得啦，即系一个欧洲团都可以去到，
14: 系啊，去秋天的童话
13: 哦，系啊系啊，冇错、okay, ，去睇呢个黄叶啊，去睇呢一个，
14: 反正呢排个市咁静，
13: 系咯，其实即系都系得千零亿行开行埋。 埋都冇乜所谓啦，啱唔啱啊？好，星期五嗰日咧，继续系内地公众假期，但系香港嘅朋友记得要翻工。
14: 系通常个市好静嘅时候就一系上一系落噶啦，好惊啊！
13: 系啊，咁就因为中国内地假期，所以北向通啊、沪通啊嗰啲全部都唔通。
14: 星期五啊，要翻工啊！

0: 啊，咁啊星期五我哋香港有个八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要出噶，近期啲零售好似好翻啲啊，不过都好两极嘅。
1: 嗱，不过继续啊，因为内地假期啦，北向南向嘅沪股通、港股通咧、深港通咧都收市啊，
0: 系，
1: 咁因为佢哋休市，咁但系呢一日咧都有股东会开嘅，江南布衣3306，
0: 内地嘅，
1: 佢
0: 卖
1: 得唔平
0: 嘅
1: 喎，
0: 唔平啊，内地嘅名牌嚟嘅，
1: 靓
0: 嘅
1: 喎，
0: 靓啊 OK 啊，香港都有分店。
1: 你冇真系听佢嘅名字，以为佢真系布衣啊，以为
0: 系
1: cheap 嘢啊，一啲都唔 cheap 啊。
0: 好，转头翻嚟讲下今个礼拜总共有5只新股上市，我哋睇下佢哋嘅业务性质啊、业务表现啊、
1: 清一清
0: 风险因素啦，呢个我最中意睇啊。
2: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
9: 候，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胡孟清、魏美珍，
13: 财智双打。
0: 好，翻嚟第二节啦，嚟紧呢个礼拜将会有5只新股上市，逐只讲好冇？
1: 好，
0: 讲下最想了解佢嘅业务啦，赚唔赚钱啦，有咩风险因素啊？呢啲系我睇招股书嘅时候咧，系会
1: 焦
0: 点去睇嘅。但
1: 系文书咧，呢一期嗰啲 IPO 新股咧，最受欢迎系呢只本末动
0: 力。
1: 不是倒置，是本末动力。
0: 喂，它括住北京喎。
1: 是啦。
0: 是啦，是不是北京公司来的呢？
1: 看清楚啲先。
0: 6731编号。
1: 它用 18C 章啊，港交所 18C 章特专科技公司的身份来上的。
0: 嗯，它是创立于2020年。佢虽然括住北京咋，但系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孵化嘅巨新智能与机器人科技企业嚟噶。
1: 哦，
0: 系啊。
1: 咁佢用第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啦。咁佢专注喺边方面嘅技术咧？专注于咧无减速器直驱技术 Direct Drive， 咁唔識減速啊，真係。
0: 嗯，咁啊，其實即係做啲咩嘅咧？
1: 即係咩啊？
0: 佢嘅業務性質先啦，佢係研發同埋生產一啲直驅電機、編碼器同埋驅動器，主要咧就係供應俾一啲機器人嘅製造商同埋一啲自動化嘅設備。製造商，
1: 咁但系佢亦都有整机机器人产品嘅成件嘅，包括一啲轮理式嘅，或仲有轮足式嘅机器人平台，同埋智能嘅轮椅等等。
0: 即系嗰啲机器人咧，佢哋唔系有脚嘅，系有个辘嘅。
1: 系
0: 系啦，譬如好似啲送餐机器人咧，就系用辘嘅。
1: 嗯，
0: 系啦，即系唔系雨树嗰啲人形嗰啲啊。
1: 佢有收入未啊？
0: 佢有收入未啊？你问得好啊！今年嘅上半年啦，佢营业收入系有嘅，有2亿，系啦。咁啊，但系赚唔赚钱呢？
1: 其中动力模组咧都占咗94%国外嘅收入比重噶啦，整机只系占5.5% 啫，毛利率嗱有20%嘅，
0: 系赚唔赚钱啦？
1: 但系因为研发要投入大量，
0: 系啦，
1: 仲有嘅支出，咁仲有佢亦都系发咗大量嘅优先股，
0: 系仍然处于投资期啊！佢上半年系亏损净亏损人民币3.9亿，
1: 系佢收入嘅 double，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佢人民币有2亿收入嘅，咁但系佢蚀就是差唔多接近4亿啦。风险因素，
1: 风险
0: 因素咪就未赚钱咯，同埋佢嘅研发开支咯，同埋营运成本都
1: 系
0: 好高咯。
1: 系啊，未有商业化嘅盈利，如果有商业化盈利就唔使经18C 啦。
0: 系啊，
1: 咁即系研发开支同营运成本咧咁高。短期里面继续亏损的可能性呢，都或者继续扩大亏损的可能性呢，都是会大增的。
0: 咁算啦，讲就系赚钱噶啦，不如。
1: 嗯，
0: 同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同埋佢嘅技术咧系竞争好激烈噶，
0: 系嘛？
1: 咁啊跑马仔咁啊，客户集中度亦都高噶吓。
0: 好，咁啊跟住讲一只赚钱嘅同程新材料啊，应该系咁样。
1: 呢只咧年纪大啲嘅，2008年成立嘅。总部喺上海，
0: 咁佢已经喺 A 股上咗啦，上海上咗噶啦，编号系603650啊，
1: 系啦，八年前已经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咗市啦。
0: 嗯，咁佢系做啲咩嘅咧？就系、是、全球特种橡胶助剂龙头之一。咁啊，近年咧已经转咗型啊，做中国嘅半导体光刻胶嘅主要本土供应商。
1: 哇，如果
0: 系
1: 做光刻机，咪仲更加紧要？
0: 佢系做光刻胶，听清楚吓，半导体嘅光刻。
1: 不是光刻机，
0: 是啦，半导体的光刻胶，是啦，咁佢系主要咧就系做一啲嘅光刻胶啦，切入国内半导体晶圆厂嘅供应链入面啦，算系。咁佢咧系橡胶助剂，系全球大型嘅轮胎制造商提供高性能嘅一啲类似树脂嘅橡胶化学品嘅，比较复杂呢、
1: 好高深啊！
0: 系啊，好高深。咁另外就亦都有做一啲环保嘅塑料嘅。咁佢嘅业绩方面咧都可以留意翻2023至2025年嗰个收入先啦。23年嘅收入系29.3亿，24年就系32.6亿，2025年就系34.2亿，毛利率咧大概都系维持23%-24%之间。
1: 咁再睇近啲啦，譬如30几亿嘅生意，咁净利润系几多
0: 啊？嗱，咁啊睇近啲啦。今年2026年嘅上半年，佢嘅营业收入有21亿，净利润有大概3.9亿，赚钱嘅，
1: 还可以啦，
0: 系啦。
1: 咁但系有风险噶，咁佢啲原材料咧，啲橡胶助剂咧业务咧，其实里边都受到好多化学品啊、苯酚啊、甲醛啊等等呢啲石化上游原料价格。影响好大嘅，而家啲油价咁高。
0: 系啊，咁另外就系、是、佢上市之前有啲主要股东喺高位套现啦，同埋减持嘅情况。
1: 佢减持俾你啊嘛，惊你买唔到。
0: 咁呢啲手影就令大家唔系好安心咯。
1: 嗯，
0: 系
1: 啲手势
0: 系啦，啲就系啦，冇错。咁跟住第三间咧就系3757呢一间叫做罗伯特科智能股份。
1: 嗯，
0: 系啦，罗伯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佢咧总部喺苏州，
0: 2011年成立，咁喺深圳有上市嘅，深圳嘅交易所创业板上咗市噶啦，专注于咧就系清洁能源、光伏同埋半导体领域嘅高端智能制造设备，
1: 嗰啲直光啊 ，silicon photonics 啊，
0: 系都系比较
1: 好高端啊，
0: 高端嘅，都系睇佢赚唔赚钱先啦，
1: 识读但系唔知道自己读紧乜，就
0: 系高
1: 端。
0: 每粒字都识读，加埋一齐之后唔知佢做乜。
1: 系
0: 好，咁啊讲下佢盈利能力啦。2026年嘅上半年，佢嘅营业收入有6.08亿，系增加咗1.4倍。利润方面咧就话650万，赚咗。

0: 多钱噶啦，之前就未赚噶，
1: 即系亏转型啦。
0: 系啦系啦，咁佢有个特点咧，就系受到光伏产业下游扩产周期同埋海外收购整合影响，过去几年业绩嘅波动性系比较大嘅，大上大落嘅朋友嚟嘅。咁佢嘅风险因素就系光伏行业嘅周期性啦，就系比较即系波动啦，同埋之前嗰几年又担心产能过剩啊嗰啲嘅问题啦。
1: 呢个继续系关注点啊。
0: 系啦，另外个净利润率就比较低啦，虽然佢嘅营业收入
1: 大，
0: 但系扣除咗 Kilikala 之后，其实都系好微薄嘅，
1: 扣扣埋埋，真系。都是辛苦钱。
0: 嗯，
1: 好，咁另外第四间就是深圳市的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 再老牌啲喎，1993年。
1: 你听佢个名字都唔系啲咁前缘嘅名啦。
0: 系啊，呢啲名字应该都系有啲
1: 有啲景啊。
0: 系啦，冇错啦。
1: 好，1993年成立。
0: 哇，呢啲当时得令啊！
1: 哇，成立咗都30几年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系全球 PCB 即系印刷线老板嘅领域里面嘅龙头企业之一嚟噶。
0: 咦，咁系咪即系建滔嗰啲？嗰啲同行咧，
1: 系或者系盛宏咯，
0: 系咯，咁佢系2017年已经喺上交所嘅主板上咗市噶啦，编号系603228，
1: 又系有 A 股嘅，
0: 系啊，佢做啲咩嘅咧？佢系做一啲刚性电路板。系啦，咁啊，广泛应用咧喺汽车电子、通讯基地台同埋公控医疗。咁啊，另外佢亦都有一啲嘅柔性电路板嘅板块。咁佢嗰啲零件咧就系用喺一啲智能手机啦、穿戴设备啦，同埋啲新能源汽车嘅电池包入面嘅。
1: 即系识转弯嘅，
0: 冇错啦。
1: 好快 PC 啊，咁啊 PCB， 咁啊另外金属基板啦，同埋多层嘅 HDI 板啦，满足 AI server 啊、高速算力设备啊嘅散热同埋高频传输嘅需求。咁收入又有几多咁劲咧？
0: 收入
1: 成立咗咁耐，应该好成熟啦。
0: 如果2025年全年个收入都有153亿嘅，同比增长大概20%。
1: 哇，劲！
0: 咁至于个利润就12亿3100万。都唔弱嘅，咁至于2026年嘅上半年，佢嘅收入大概有86亿，增长21%，利润就6亿几，系啦，咁就有少少倒退咁啦。咁另外就
1: 有风险因素吗？
0: 有啊，原材料个波动比较大咯，因为佢用好多原材料咯。系啦，咁另外就系因为佢嘅外销占比都唔少，
1: 好似建滔咁啊，月加价咁啊，惨啦。
0: 系啦，另外就系因为佢都有外销走到出海嘅，所以外销嘅业务占比都唔低，所以美金啊同埋其他外币嘅汇率波动咧系会有个汇兑亏损出现，
1: 同埋担心全球消费电子复苏力度咧不及预期啦。咁啊，譬如或者新能源车嘅价格战咧，会向供应链嘅上游传导啦。咁会压低产品嘅平均销售价 ASP 噶嘛？咁仲有佢啲原材料咧，都系大家近期最熟悉嘅铜箔啦、玻璃纤维布啊、环氧树脂啊等等，呢啲都系上游嘅大宗商品。
0: 跟住呢一间深圳市嘅宽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02，
1: 宽宽
0: 系啊，宽宽阿宽宽，佢系做啲咩咧？做机器人相关嘅。佢嘅定位咧就系高精度嘅 AI 空间定位同埋感知产品供应商。噏完你都唔知佢好似做乜啦吓。其实咧，即系具体化啲，例如好似啲扫地机器人。系啦，喺呢个领域咧，佢就要有好多佢哋嗰啲嘅技术噶啦，因为
1: 明好多，
0: 因为佢自己喺个条喺个地板度转嚟转去咧，佢要有好有空间感噶嘛，知道前面有冇嘢阻住你啦，咁所以佢要嗰啲嘅空间嘅感知零件咧，就系属于佢哋嘅产品啦，同埋亦都要涉及好多嘅一啲算法硬件嘅开发。
1: 咁啊，讲到咁大，其实咧
0: 有咩产品系嘛？
1: 系啦，
0: 核心产品包括三个测距激光雷达，就知道哇，我而家行到去嗰度个距离感有几多，咁佢会 feel 到啦。
1: 我呢啲空间感知零部件，扫地机器人都一定有噶啦。
0: 系啊，咁就导航啦、定位啦、避阻嘅系统啦，喂，前面有张凳，你避开佢，咁样撞埋佢，系啦，
1: 张凳贵过你啊，咁啊，
0: 系啊，冇错啊，好，咁啊，市场定位方面咧，按照2025年相关产品嘅销售收入去计，公司咧系中国扫地机器人空间感知零部件市场嘅第一大供应商，
1: 我都有只龙头，
0: 系，
1: 亦都系全球头五大扫地机器人品牌嘅关键供应商，产品累计出货量已经超过3900万台啦。
0: 哇，都有，
1: 你屋企买咗未啊？
0: 未啊，我打算买，你要唔要啊？
1: 想下
0: 买多一部俾你啊。
1: 屋企个地面唔系好宽广嘅啫，
0: 我惊佢行唔喐，
1: 我惊佢周围撞。
0: 我都有呢一个考虑，
1: 行两步已经有嘢撞到噶啦。
0: 系咯，咁啊即系腾嚟腾去，都系腾喺同一个位。
1: 我行几步都撞到嘢，周围都台台凳凳。
0: 所以都系算啦，都系自己抹啦。好，讲翻佢2026年第一季嘅表现，营业收入1.96亿，净利润净系第一季咧就系777,000元人民币，系啦。咁佢嘅风险咧，就系因为佢个收入过度集中咯。
1: 我哋经纪人产品已经占咗佢整体收入98%噶啦噃，
0: 独孤一味，98%
1: 个
0: 产品唔够分化，唔够多元化，好
1: 太集中啦。
2: 下昼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产业用地占400公顷。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其中大约100公顷用于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政府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电台节目说，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原定在2030年后才能够产出，但当局正是洽谈多间大型企业落地，如果落实就会联同发展局争取时间加快速度，并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会率先释出新田科技城2至3公顷土地。五年规划又提出，力争在2030年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3%，以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5.5%。孙东表示，政府对进驻创科园区的企业在 GDP 贡献和创造就业方面有明确要求，当中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评标比重有70%是取决于企业对 GDP 的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的科研人才数目以及科技引领能力，而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有关标准。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星期日说，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几名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现时军方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到场跟进。警方指，那几名男子在基地附近的威尔福德地区被捕，处理小组正在该区检查多架汽车，亦都正陆续疏散当地居民，并已经设置警戒线，强调事件已经受到控制。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现时由美国驻军使用，据报该处近日大幅加强保安，设置路障并部署武装警察严格管制进出，亦都有紧急车辆停泊在附近。美军发言人说，已经注意到目前的报道，但不会讨论特定部队的保护措施，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安全。伊朗冲突期间，美军曾经多次使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曾经警告说会禁止美军战机由该基地起飞，英军回应说已经准备好保护国家免受任何攻击。瑞士选民在星期日举行全民公投，表决是否在宪法中对该国延续几百年的中立政策施加更严格定义。如果公投获得通过，除非瑞士遭受直接攻击，否则将会被禁止同任何军事联盟合作，亦都不得实施未获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措施。外界关注此举恐怕阻碍伯尔尼政府深化同欧洲邻国在安全和防务上的合作努力。随着欧洲安全局势恶化，伯尔尼当局正是寻求在防空、网络安全和军事协同能力上加强同邻国合作。瑞士安全政策国务秘书梅德尔早前强调，瑞士是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案主张 将永久而且

0: 武装的中立原则正式写入宪法，从而限制政府在实务上自行解释中立政策的空间。不过民调显示，倡议预料将会被否决。据公共广播机构 SRG 在今个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3%选民反对提案，支持者就占34%。解放军和中国海警星期日在黄岩岛附近演练，应对菲律宾南海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指今次演练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就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撞、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管控。演练共出动多型海警舰艇，涉及多类演练场景。中国海警说，菲律宾近日拉拢域外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东协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实兵演练，蓄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系郑子诚，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8: 胡孟清、魏美珍，
9: 才智双打。
10: 好，嚟到第三节啦。今个礼拜外围方面有啲咩重要事项呢？咁我哋先讲咗星期一先。星期一咧就系美国会有特拉斯联邦制造业展望企业活动指数系出翻9月份嘅。另外啱啱对上个礼拜啦，美国议息之后，咁啊轮到咧今个礼拜二9月29日咧系澳洲嗰边，咁啊会有议息会议嘅，公布翻佢哋嘅官方指标。
11: 包抄
10: 系啊，其实好多地方已经加咗息，
11: 澳洲加几次啦。
10: 系啊，咁然之后喺同日有意大利出翻7月份嘅工业销售数据。欧元区方面有几个重要嘅数据嘅，都系属于9月份嘅，包括9月份嘅服务业信心指数、经济信心指数同埋工业信心指数。咁佢经济有冇信心？工业有冇信心？服务业有冇信心？系呢日都知道晒啦。
11: 月头月尾都是信心指数的天下来的。意大利那边也都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啊，这个 PPI。加拿大呢就有国内生产总值啦，咁 GDP。美国有 FHFA 的房价指数，仲有经济咨询委员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10: 嗯，好，咁啊去到。
11: 有职位空缺。
10: 9月30日月结日嗰日，咁啊韩国嗰边咧就会出翻8月份嘅工业生产数字啦，然之后英国咧会有莱斯银行嘅企业信心指数啦，日本呢个黄金周应该都好多人去旅行嘅地方啊，佢哋会出翻佢哋嘅零售销售数据。不过今次
11: 系日本咧，千叶县啊，佢哋都俾只杜鹃打到都
10: 仲打紧风啊，
11: 系啦，又生嚟倾泻，好惨喎。
10: 嗯，咁啊出行嘅朋友都要注意
11: 留意天气咯。
10: 是啊，不过你订机票的时候或者订那些酒店的时候你都没有。
11: 但我们有些朋友呢

0: 假期人山人海之前咧，就走咗去 Okinawa 冲绳嗰度潜水，又潜得好开心。
1: 嗯，喂，如果你真系有心去旅行，又唔系
0: 我好怕呢啲大时大节去旅行噶，
1: 我一定唔会啊。
0: 因为机场咧，净系 check 行李都排长龙噶。
1: 最好就系假期之前，因为咧十一假期之后咧，好多嘢或者好多景点咧，可能都俾人游轮一番。
0: 而家讲紧，如果你十一月之后去日本啊，
1: 吓。
0: 退税都唔会系直接喺间公司度退啊！
1: 咁喺边度税？
0: 机场啊！
1: 哦，
0: 惨啊，肯定排长龙。
1: 咁咪好麻烦咯。
0: 我谂你要预早几粒钟去机场咯。
1: 通常去机场你就唔会退噶啦。
0: 唉，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好麻烦啊嘛。一系你就喺百货公司买完之后，跟住有个 counter 俾你。
0: 我试过喺 Bangkok 啊，飞翻嚟香港嘅时候啊，佢有个 counter 咧喺机场退税啊，
1: 跟住要抄嘢出嚟啊。
0: 要抄嘢嗰个惨啊，仲要咧你唔好摆咗落夹啊，呢本佢夹就更加难抄啦。咁跟住佢要我打开我嗰件
1: Isamiyaki。
0: 最系啊，
1: 系啊，
0: 就系呢个牌子啦，最贵嗰件啊，
1: 咁唔使折噶嘛，
0: 唔系啊，
1: 抄完之后你又唔使折，佢卷埋一齐啫嘛，
0: 唔系 pleats 啊，唔系佢副线嚟噶，系佢正，系佢最 top 嗰条 line 啊，
1: 咁点咧？
0: 嗰件衫咧，佢唔系嗰啲，佢拧埋就摆落肩嗰啲，佢系有啲折咧，一定要跟翻折先折得靓嘅平服噶。
1: 咁你喺度慢慢折啊？
0: 我用咗好长时间去重新折翻件衫咯。
1: 哇！你因住 miss 咗班机
0: 啊！唉，真系惨啊！嗰次满心怀怨，
1: 佢就系特登要系咁样咯，
0: 怀怨自己
1: 就系要令到你烦一烦。
0: 系啊，
1: 等你冇心机去，算啦算啦，唔退啦，走啦走啦，咁啊得咗啦。佢个奸计又得逞啦。如果咧真系要俾你退咧，唔该你慷慨啲，用我最
0: 大方啲啦，
1: 最方便嘅方法俾我啲旅客，咁我留下一个美好嘅印象。
0: 嗰次我嘅体验系非常之差嘅，
1: 我都觉得系。咁我觉得日本嗰啲退税服务都几好嘅，不过而家转制唔知啦。
0: 转制啊，转制啊，
1: 未感受到吓。好，咁另外日本咧亦都系会公布翻八月份嘅工业生产数字啦。另外澳洲呢个礼拜会议息啦，议息之后佢哋会出翻。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即是他们的CPI 的数据，然后他们有个八月份的建筑许可数字，日本亦都同日咧会有新屋动工嘅数字会
0: 出翻。系啦，去到再外围啲咧，法国咧就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同埋消费者物价指数，即系 PPI、CPI。咁意大利咧有消费者信心指数。德国亦都有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呢一日星期三啦，就会美国有一系列嘅数据啦。九月份嘅 ADP 就业嘅变动数据，个人嘅消费、个人所得数字、零售库存数据、批发库存，仲有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咁去到星期五嗰日咧，留意就意大利有新车注册嘅数据啦。近排话我哋啲国产车
0: 啲咩车先？
1: 系啊，近期话内地嗰啲新车，嗰啲新能源车啊，喺欧洲嗰边咧，即系卖得好好嘛。
0: 系啊，
1: 系啊。好，然之后就有九月份嘅韩国消费物价指数啦，日本嘅失业率，意大利嘅零售销售数据，都会喺十月二号星期五嗰日公布嘅。啊，欧元区仲有啊，消费者物价指数啦，美国咧就会出平均时薪、就业参与率、制造业嘅就业人口变动、非农就业新增职位，
0: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啊嘛，仲有失业率咧，
1: 仲有工厂订单。咁而家个美国经济嘅状况系点样咧？咁啊，当地嗰个人民嘅就业情况系点样咧？就会喺星期五嗰日啦，会有更加多嘅数据咧去引证啦。
2: Music on board。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好，跟住继续翻嚟我哋嘅强人系列啊！今日要讲另一位 AI 界，中国 AI 界嘅领军人物。佢个名字叫做何庭波，
4: 佢系有晶片女王之称嘅，
3: 系啊，
4: 华为嘅晶片女王啊，
3: 哇，呢、這个名字
4: 我偷定律啊，一定唔可以少咗佢啊，
3: 哇，好光荣啊，因为 AI 界或者科技界通常都系男人天下，你觉唔觉啊？
4: 觉，
3: 系咯，好多 AI 朋友都系男士嚟嘅，呢一位系女士嚟嘅，佢好犀利，
4: 好威啊，
3: 荣登咗《时代杂志》2026。11位来自中国企业或者具备华人背景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何庭波女士。她是哪位来的呢？她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华为科学家委员会的主任， ITMT 主任，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还有海思半导体的总裁。咁佢巴闭在哪度呢？就是巴闭在当华为遭受到外部施压的时候，佢系启动了一个战略，咁令到佢哋咧就系点讲咧？
4: 备胎转正，
3: 系啦，
4: 即系佢哋咧快快脆脆买定啲原料。储定佢哋需要嘅上游资源。
3: 嗯，
4: 呢、這个战略转折之中，佢扮演咗系至关重要嘅灵魂角色啊！因为咧，点解佢话扮演咗一个至关重要嘅灵魂角色咧？因为佢启动呢个备胎转正啦，系可以即系足以令到佢哋喺生产嘅过程里边唔使因为上游咧嘅一啲零件啦，或者设备啦，是被制裁影响而短缺。
3: 所以他有个称号叫华为的晶片女王啊。咁啊，睇翻佢嘅身世先，1969年出生，
4: 湖南长沙人，即系、我都去过。
3: 69年即系60岁唔够五啊零啦。
4: 系啊，
3: 系啦，长沙我都去过。长沙系有好多名人出身嘅吓。
4: 系啊，
3: 学历就系北京嘅邮电大学，佢喺
4: 学科咧。
3: 学科就是半导体物理与通讯工程专业双学士和硕士。
4: 他现在呢贵为华为董事会的成员，科学家委员会的主任和 ITMT 的主任，海思半导体的总裁。成长背景是怎样的？
3: 成长背景
4: 他怎样可以成就到在华为里面被誉为晶片女王呢？
3: 应该是。
4: 是不是小小已经很厉害
3: 了？尖子来的，读书很厉害的。
4: 真的是尖子来的，学霸来的。
3: 读书期间他是就读于这个湖南的师大附中。对了，咁就佢求学时间成绩非常之好，咁亦都展现到佢吃得苦嘅湖南性格。
4: 哦，咁啊，食得辣，
3: 点样吃得苦法
4: 咧？湖南我觉得食得辣咋，
3: 系咯，个个都好鬼辣嘅，空气都弥漫住辣嘅，
4: 吃得苦，系啦，霸得慢，性格火炉。
3: 点样吃得苦法咧？有冇啲具体嘅例子咧？
4: 行路翻学得唔得？
3: 睇下你行几远咯。咁你间学校喺你对面，行路翻学有几期咧？
4: 过条马路
3: 系啦。咁梗系唔系咁样啦。原来初中期间咧，因为佢住喺东塘，距离学校咧比较远啦。咁啊，家境又比较平实啦，所以佢为咗悭翻啲车费，兼且要锻炼身体咧，每日清晨咧就由屋企跑翻翻学校。
4: 佢唔系行路翻学，佢系跑步翻学。
3: 系啊，当系锻炼嘅一部分。
4: 哇，咪系一个好好嘅跑手。
3: 系啊，所以因为呢个跑步锻炼咗佢除咗好嘅身体之外咧，就有极强嘅意志力同埋韧性啦。
4: 系，咁另外啦，执着选择半导体嘅理由系乜嘢咧？因为佢考入咗北京邮电大学之后，佢注意到中国喺晶片嘅领域嘅落后。考研选择方向嘅时候咧，导师曾经因为佢视力唔好，因为佢系四眼妹嚟噶。
3: 哦，系咩？
4: 系啊，因为佢视力唔好而劝咗佢从事微小嘅半导体嘅结构研究，但系佢坚持选择半导体物理同埋通讯工程嘅方向，并且向导师保证绝唔会因为个人身体嘅条件影响研究成果噶。最终系以极之出色嘅表现获得咗硕士学位啊！
3: 好犀利啊！
4: 斗心好强啊！
3: 好犀利，好犀利。咁佢啊精通半导体嘅物理学、微电子学同埋通讯工程，亦都系少数可以由底层技术开发，一步步咧成长为顶级高管嘅技术型嘅企业专家。
4: 哇，真系仲要系女性，
3: 系啊，
4: 真难得。
3: 咁佢嘅技术个涵盖面都非常之广嘅，喺华为咧曾经咧系担任过芯片嘅开发、研究、 架构、供应链呢啲全链嘅唔同嘅岗位啦，亦都系熟晒晶片嘅设计啊、制造嘅流程啊、产业嘅生态啊，对佢嚟讲咧都系非常之熟悉的。
4: 好，驾轻就熟噶啦。
3: 冇错。
4: 咁啊，晶片战略嘅规划方面啊，佢先后领导光通讯晶片、3G、4G 嘅基带嘅晶片、智能手机应用嘅处理器，好似麒麟系列咁啦，伺服器嘅晶片就好似鲲鹏系列啦，同埋 AI 晶片 Ascend 星腾系列。咁相关嘅研发同埋战略布局。
3: 好啦，咁佢同华为又点样结下呢个缘分呢？佢呢就喺1996年加入华为，咁跟住呢係由基础工程师开始慢慢一步做起，一步步做起。1998年即係两年之后，佢呢就被公司委以重任，独自一人呢去到上海组建咗一个无线晶片嘅研发团队，亦都成功由零开拓咗华为喺 3G 晶片自主研发上面嘅基础啦。
4: 即係独当一面啦。咁佢之后呢佢就有过一轮嘅直谷嘅岁月㗎喎。
3: 嗯。
4: 都好震撼㗎。在千禧年代之初呢 ,2000 年初他曾经被派往美国直谷工作，亦都在亲眼见识到美国的先进半导体巨头，他们强大的研发实力和自己的技术差距之后呢，深深感受到受制于人被人捏住条颈的危机，更加坚定这样要将自主的晶片做到底的决心。
3: 我们曾经访问过一位女企业家，她都曾经在华为工作的嘛。她说华为其中一个文化或者传统就是他们的员工会派去不同的地方工作。
4: 见识见识。
3: 是啦。好，那在早期研发的岁月里面，何女士为了避开员工上下班排队高峰而节省更加多的时间去做实验，她是习惯每天的朝早很早早咧就去到办公室，跟住好夜咧先至离开嘅。
4: 哦，咁系方便，唔使人山人海搭 lift 咯，
3: 系啊，
4: 等 lift 咯。
3: 咁啊，头先我哋咪讲过佢有个战略非常之成功嘅
4: 备胎，
3: 系啦，
4: 唔系离胎，系备胎，
3: 备胎系啦。咁啊，几时嘅事咧？就系2004年，华为正式成立咗海思半导体，阿何庭波当时咧系出任总裁一职。咁长达10年嘅时间入面咧，晶片自主研发面临一个问题咧，就系高投入、高风险同埋市场残酷竞争嘅困境。
4: 咁尤其是早期嘅产品咧，曾经因为效能不足、发热严重而备受市场指责嘅。
3: 咁何庭波咧带领团队啦，顶住呢个巨大嘅心理压力，不断咁样改进佢嘅产品，最终系打造到喺全球市场具备咗顶级竞争力嘅麒麟手机晶片。
4: 咁去到2019年咧，有封深夜发出嚟嘅内部信。
3: 咁就系2019年嘅5月17号，咁美国商务部咧将华为列入咗实体清单，都唔方好嘢啦。咁于是何庭波咧即刻喺凌晨向海思全体嘅员工发表咗著名嘅内部信，正式宣布海思多年前为咗防范极限生存状况而打造嘅备胎晶片，就喺一夜之间咧全部转正。咁呢封信唔单止咧系震动到全球嘅科技界啊，亦都系成为咗中国企业推动科技自立、回应供应链危机嘅代表事件之一。
4: 即系已经早着先机啊！
3: 系啦，
4: 有前瞻性啊！
3: 早就知道你想打我噶啦。系啦。
4: 咁其实何庭波咧同华为嘅创始人任正非之间咧，咁系一种乜嘢嘅关系咧？
3: 伯乐
4: 同埋千里马。
3: 系啦。伯乐与千里马，
4: 因为是一种高度的信任，相互的扶持。
3: 是的，起码就在2003至2004，在海思成立之初，任正非就已经找到何庭波亲自对他说，华为做晶片是为了别人断我们粮的时候有一些备份系统。
4: 他除了备胎，即是随时要备粮。
3: 是的，
4: 储粮啊，
3: 没错啊，
4: 是的，极限备份的使命交付。因为去到2003、2004年海思成立之初，即是如果华为老板但任正非同佢咁讲，即随时要有断水断粮嘅准备，咁何庭波咧，咁佢都要以极具韧性嘅技术执行力咧，高度去切合。 呢一个预期，
3: 同埋海思研发早期系持续咁样亏损噶嘛，咁、所以出面系唔系好睇好佢噶，咁但系任正非就俾咗佢好大嘅战略嘅定力啦，同埋起码要有钱去撑住先得噶嘛，
4: 有银子烧先得，
3: 俾继续俾你烧。真系要相信你烧完之后可以赚翻钱，唔系、个个老板都可以咁做嘅。
4: 啱啊，同埋任正非咧，亦都曾经公开称赞阿何庭波，佢带领嘅海思团队系华为嘅英雄。
3: 咁咪解释到啦，点解呢位女士
4: 自主权
3: 可以登上时代杂志啦？
4: 咁老板对你咁信任，你就无后顾之忧啦。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表示，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几个涉嫌违反爆炸物法的男子，现在军方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到场跟进。警方说，处理小组正在该区检查多架汽车，正陆续疏散当地居民，并且已经设置警戒线，强调事件已经受到控制。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现在由美国驻军使用，据报该处近日大幅加强保安，设置路障，并部署武装警察严格管制进出，并亦都有紧急车辆停泊在附近。美军发言人表示，已经注意到目前的报道，但不会讨论特定的部队保护措施，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安全。伊朗冲突期间，美军曾经多次使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曾经警告，话会禁止美军战机由该基地起飞，英军回应话已经准备好保护国家免受任何攻击。以色列各大反对派领袖当地星期六在反对派领袖拉皮德位于特拉维夫的住所会面，协调应对10月27号国会大选的策略，并就选前及选后的合作达成协议。拉皮德会后发布合照和共同声明文件，承诺各党将会在各自选区全力动员以提高投票率和吸纳各界支持，力争夺得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组建新政府。有份出席会议的前总理贝内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大选重新充满希望，有信心反对派阵营能够取得63个国会议席，并透过全面合作组建能够重整以色列的新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抨击反对派阵营，说他们意图联合阿拉伯政党组阁，更加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经人工智能修改的照片作讽刺，强调唯有他领导的利富德集团能够阻止对方。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面积达45平方米的资助出售单位占比将会在2030-31年度起有两成增加至两成半。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为北都公营房屋制定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不会以硬性数字作为标准。何永贤在电视节目表示，公营房屋单位面积预计会在2031-32年度增加大约一成，但单位尺数增长，价钱亦都会相对上升。当局会尽量为市民提供多元选择。30000间简约公屋预计明年三月全数落成。被问到会否继续留任监督项目，可然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眼前有好多工作，必须做好眼前每一日，先至有坚实基础，让明日有更好的事发生。而市民的支持亦都是他工作的动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长期留港的有限度注册护士只有不足30日，他们是发挥辅助性质，当本港供应系统有需要时来港协助，因此他们没有抢去任何东西，而是为香港提供支援。强调部分职位确实无法透过本地培训聘请足够人手。卢颂茂指出，全港超过75000个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个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有55人，占公营医疗系统不足0.2%，当中接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运输署自2025年4月起，逐步在各区更换新一代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截至到上个月已经完成800多个行人过路处的更换工程，相当于全港的40%。署方话，预料明年年底之前可以完成更换全港大约2000个路口装置的目标。呢

0: 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胡孟清、魏美珍，
1: 才智双打。
9: 好啦，嚟到我哋5点钟之后咧，就有两个专访今日安排咗，一个咧就会讲下人民币，因为近期真系好强，好强势。咁然之后咧，我哋下半个钟咧就会讲下点样要运用 AI 帮我哋进行投资。咪先讲咗第一部分先啦，今日系请嚟方德证券嘅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啊张健太 Ken 接受我哋嘅访问，恭喜你转身公司。
10: Hello 啊 Ken，
9: 你好，
10: 你好
11: ，Hello。
9: 你好啊，好，咁我哋今日点解要讲人民币？因为好强啦，再加上我哋嘅施政报告啊，
10: 同埋第一个5年嘅规划，
9: 都系有讲到离岸人民币 CNH 嗰个业务发展摆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咁啊，政策有提到呢一点啊，咁好多投资者会问：咁嚟紧即系点啊？系咪即系会保持一个强势啊？系咪要 hold 多啲人民币嘅资产呢？
10: 就你啊，饮嗰啲东江水啊，都要用人民币找数啊！
9: 系啊，都又可以好落地，亦都可以好投资性嘅话题啊！咁啊，先问一问阿 Ken 先啦。咁而家政府咁大力支持呢个离岸人民币嘅发展，咁投资者最关心啊，就系嚟紧个人民币嗰个汇价嘅走势啦。咁你会点样同我哋演绎？点样去解释呢？
11: 咁我哋睇翻咧个人民币，我都觉得都可以维持即系一个温和升值嘅趋势嘅。咁其实你回顾翻个历史咧，我谂旧年其实年底开始个人民币一路升，咁啊无论讲紧美金升定跌都好，或者个环球央行啦，讲紧本身由减息啊转向到加息。个人民币都一定都系继续嗰个升势嘅，咁我谂睇翻个核心嗰个原因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个中美关系比较稳定啲嘅，因为你睇翻过去嗰几年咧，最主要喐到个人民币个走势咧，都系讲紧话中美会唔会个关系转趋恶劣啊，打贸易战啊。

0: 咁啊都令到人民币啊处于弱势嘅。咁但系自从就话中美个贸易战啊，好似都打完啦，咁啊反而今年出现中美关系回暖啦，因为你都好罕有啊见到话中美元首系一年之内会互相啊进行一啲各市访问咁样嘅。咁我谂中美关系大概都系稳定嘅时候，市场就聚焦翻个人民币其实贬值压力比较细啲嘅。咁过去嗰几年啦，国内其实啲企业就持有好多美元嘅，咁一路都冇转翻人民币，因为美金个息又高啲啦，又会惊人民币贬值啦。但似乎而家个风险就细咗好多啊，咁所以都陆陆续续开始转翻个人民币啦。咁同埋话个即系个人民币咧，我谂当中国而家喺个国际舞台叫做话比较活跃啲嘅时候啊，其实佢都需要顺应翻国际个声音，就要求一啲人民币升值嘅。咁因为主要就见到中国个出口都实在太强啦，从以往净系讲世界工厂啊，净系做一啲比较低增值嘅即系消费品啊，到而家话 AI 产品啊、晶片啊，都即系讲得上个潮流啊。咁喺咁大嘅贸易盈余底下啦，其实市场上面会有比较多声音就话个汇价系咪太弱啊，需要啲升值平翻成个贸易。咁我谂中国嘅话都顺应翻呢啲声音啦，加上话人民币温和升值啦，都可以引到一定嘅资金流入翻去国内个市场嗰度啊。咁所以我谂基本面啊，即系有一啲结汇嘅需求啊，要唱翻啲人民币啊。咁我觉得唔同嘅因素啦，都可以推动到人民币有一个继续温和升值嘅趋势啦。
1: 即系去美元化嗰个因素。或者甚至好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近年都增持更加多的黄金，还有在美元以外其他外币之外，还有我们的中国发行的国债都持续多个月是比较多外资流入，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但是如果在香港，我们在施政报告提出研究用人民币来支付政府部分的开支，哇，即系呢个系有几大嘅标志性意义，同埋对外汇市场咧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2: 同埋对于民间啲企业会唔会令到佢哋更加用多啲或者积极用多啲人民币去做结算业务咧？
0: 系啊，咁我谂一点咧，其实呢个都系市场啊或者民间相当关注嘅问题啦。咁因为人民币升嘅话，其实对我哋生活好似冇乜影响，咁啊最多不想消费咪俾贵啲咯，餐饭啊食贵啲啦。咁但系而家突然间提到话，喂要用人民币做一啲政府嘅消费啊，或者去即系点样支付翻个支出咧，感觉好唔一样喎，咁喂，咁港纸嗰个地位系咪受到影响啊？咁
1: 好似去埋去港币化，咁有少少担心。
0: 系啊，会唔会即系港纸会被边缘化？第日用人民币就算啊。咁我觉得而家就见唔到呢个迹象嘅。咁所以基本法其实都规定啦，你个港币都继续啦，即系啲联系汇率啊嗰啲都见唔到话有一啲咩需要有啲咩改变嘅。咁我谂政府提倡呢样嘢，其实就都善用翻成个即系个人民币个国际化趋势咧，同埋话而家香港越嚟越融入话国内个经济啊，尤其话大湾区啊，咁头先提到话东江水嘅话都系用翻啲人民币支出，咁所以其实政府系有一个恒常嘅人民币嘅收入啦，同埋话恒常嘅人民币支出啦，咁收入就包括话你炒股嗰啲啊，咁有话双柜台，咁个啲印花税啊，可能有部分都即系收翻个人民币啦，咁亦都国内嘅投资，即系其实佢有啲钱可能都摆咗喺国内去做嘅，咁其实都有啲人民币嘅即系收入啦。咁既然你又有人民币嘅支出嘅话，咁你理论上用翻人民币嘅收入去俾翻啲人民币嘅支出啦，中间就可以去除咗个即系汇兑嗰个风险啦。唔系嘅话，你又话要做一啲对冲啊，又或者你每年喺个财政报告嗰度都有計翻就話有啲咩兑匯上面嘅損失啦，咁其實就我諗喺企業層面嚟講，即係你當政府係個企業嘅話，咁其實依個改變咧都叫做話正路啦。咁所以我諗就睇下個規模係幾多啦。如果你都係純粹你係發下啲即係你有啲人民幣收入啊，譬如就話你話 CNH 嘅債啊，又或者你有啲咩印花税收嘅人民幣收入，純粹去應付翻個支出嘅話，咁我覺得個嗰個象徵性意義就唔係話太大啦。咁不過

0: 咁我谂都系即系话逐渐啊见到即系个报告个显示，我谂就系话都香港将会越嚟越融入啊成个啊中国个经济嗰度啦。咁你话第日啊成个即系个人民币个使用量会越高，咁我觉得都似乎都会系噶啦。咁始终两边个交流啊，去都越嚟越即係頻繁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唔會話太過意外咯。
1: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又講下人民幣同投資呢個議題啊。
2: 要財證券呈獻2026年第四季發掘投資新機遇座談會，將於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舉行。各大投資專家將聚首一堂，為你論盡金、股、鍋輪、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機會獲得500股港鐵股票。座位有限，請即到耀財官方網站報名，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3: 未來半年，包括聖誕、新年、情人節，你諗住點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胡孟清、魏美珍，
8: 财智双打。
1: 咁啊，继续翻嚟啦，有张建泰 Ken、 方德证券嘅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咧，同我哋讲下未来人民币嘅发展啊。咁啊，因为五年规划提到离岸人民币个业务要摆好重要嘅，放喺好重要位置啦。咁啊，随即证监会啱啱已经公布咗一系列嘅措施咧，就支持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当中有提到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系出年嘅7月1日咧要落到地啊。喂，如果真系即系咁快落到地咧，其实外汇市场会见到有几大规模嘅资金南下咧？阿 Ken 呢个问题，请教下你。
0: 咁我谂其实就外汇方面都即系不嬲都预期到啊个 CNH 个用途会越嚟越大噶啦。咁我谂机构层面咧，以往啊佢哋持有CNH 个难题就是我贸易啊或者金融其实得到了一架 CNH 呢，在个境外就好像没什么用途啊。咁冇乜用途嘅话，咁咪不如即系啲投资嘅话又唔系话太多，咁咪不如换翻美金啦，美金个息又高啲，咁咪形成即系唔到一个庞大嘅即系境外人民币一啲资金池喺度啦，因为大家都换翻去美金。咁而家啦，我见到个政府个方向啦，其实都系逐步去开放翻更加多嘅人民币投资渠道啊，尤其 CNH 嗰边就唔使话你将啲钱啊要汇翻去国内咁先可以买到 CGB 啊，中国个国债。系啊，咁而家啦，你个有人民币，你话柜台嗰啲咧，其实本身我谂境外已经有一扎钱喺度，佢亦都唔需要话啊，我要刻意换翻去港纸先可以投资到港股，咁啊直头喺个即都已经有一啲人民币嘅港股可以去买到啦，咁我咧就减少个风险，亦都增加咗持有翻个人民币嗰个意愿喺度，因为你投资渠道越嚟越多啊。以往你净系买国债嘅话，可能嫌个息低啲啫，又想配置翻一啲 嘅資產去翻個人民幣嘅股票嗰度啦，咁但係又唔想擠翻去國內喎。咁而家你越嚟越開放翻更加多 CNH 嘅渠道啦，咁啊直接用 CNH 嚟做就得啦。咁我諗你話係咪吸引到好多資金？你話南下咁，咁又未必嘅，因為其實資金本身啊已經南下咗嘅話，都已經有港股通啊依啲唔同渠道可以買到啦。而係咯，南北水都好踴躍去買港股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係咪霎時間啊好多資金會涌過嚟香港嘅話，暫時就未必話見到咯。
9: 即或者用咁樣形容咧，就係、是、去用內地俗語，就係盤活嗰啲存量嘅人民幣嘅係應用面係咪啊？應用面比較廣啲喺香港。咁依家咧，除咗喺股票之外啦，港股通啦，咁仲有一個係點心債嘅市場喎。咁而家喺內地發行咗嘅一啲地方債咧，亦都有部分喺香港咧係有銷售啊。財政部亦都喺香港有發債啊，咁樣，譬如一啲離岸人民幣嘅債券啊嘅收益率啦、啊，同美債啊、港幣債券啊、港元債券嘅收益率。比起上嚟，边个吸引力大呢？因为我知道啦，息率咧你可以可能未必比得上，但系我哋揸住啲债，其实亦都享受到。如果佢后边嗰个汇率系仲有得上升啊，嗰、那个潜力嘅时候咧，咦咁我赚埋价添。
0: 系啊，咁我谂个问题咁样谂啦。如果你话纯粹俾个收益率嘅话，咁啊美债一定冇一定噶啦，因为就讲紧喂去到差唔多五厘咁细。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从融资嗰一方咧去睇啦，其实而家国内个货币政策都比较宽松啲啫，利率喺个低水平，尤其话全球环球都喺度加紧息嘅时候啦，中国个息口你都见到话冇跟随嘅，咁所以你融资成本方面咧，中国就有优势。所以你 CNH 嘅话一定程度上会有一啲人啊当系即公司啦，当系一个融资啊嘅工具去即筹返啲钱返嚟去做佢哋嗰个业务啦。咁点解就话啊个息口会低咁多咁投资 CNH 嗰个债嚟做乜啊？咁我諗个如果你从成个投资组合配置方面呢，其实大家个即睇点解啊美国个息口咁高系有佢背后原因啦。除咗你话系因为联储局加息之外，大家亦都担心紧美国嗰、那个个国债个信用嘅状况啦，政府债台高筑嗰啲问题啦。咁其实外国啲央行嘅话都唔系话太愿意持有太多嘅美国国债，而家都想话去分散去做啊。咁所以就算你话而家中国个国债咧个比个收益率系低啲啦，但系如果你要达成翻啊要分散翻美元资产个风险嘅话，咁人民币债一定有吸引力。咁一系就买黄金啦。咁如果你话啊黄金又完全冇收益，咁咪不如买翻啲即系人民币债咧，叫做话啊都有一啲收益喺度。加上头先都提到啦，而家人民币嗰个升值个即系趋势咧，其实都几明确嘅。咁所以就算啊个收益率比唔到好似话美金咁多，但系如果话佢可以稳定升值嘅，无论话环球个加息减息周期喺度，人民币都可以维持到升值嘅。咁我谂对外资啊或者啲央行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吸引嘅投资工具咯。
9: 甚至系一个有避险功能意义嘅资产啊，嗬。
10: 咁我哋香港朋友好多都有人民币资产嘅，不过好多时即系为咗可能系北上消费用途啦。咁但系而家随住个离岸人民币的生态圈越来越大，那是不是都要重新将人民币成为我们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或者提升它的比率呢？
0: 咁我谂投即个人投资者嚟讲啦，我谂除非真系个投资啊个组合个金额比较大啲咧，咁否则嘅话其实就都未必话真系好似啊啲外国央行要考虑你话要持有好多个即系要做翻一啲即系分散风险啦。咁个我谂
9: 做啲定存都得啩，我哋婆仔嚟噶嘛，做啲定存都得啩。
0: 系啊，咁定存就可能做啲咧，但系因为始终我谂个息口就未必话即系，
9: 我赚价噶咋谂住。
0: 系啊，咁我谂如果你话真系想去做一下啲避险啊嘅话，我谂 大家會傾向可能做翻少少人民幣債咯。咁因為始終個個債嘅話，你又都叫做話有啲升值，而嗰個收益率咧，相對嚟講都係比即係做存款咁啊個高啲啦。咁即係而家咁其實都即係越嚟越多人民幣債啊呢啲產品啊，亦都可以挑選即係話收益率高少少嘅一啲產品啦。咁所以我諗個融入翻即係香港個投資嘅話，咁我諗就逐步逐步啦，就唔會話一下子升嘅。尤其話要個民間上面咧，亦都扭轉咗，就話個人民幣會持續貶值嗰個問題咧。而家反而如果你話一旦形成到就話可以持續升值個趨勢啊，都係市場共識嘅話，咁我諗都會吸引到一定嘅個人投資者啦，去買翻多啲即係人民幣嘅投資產品咯。
9: 係啊，做投資梗係博財色兼收噶啦。咁但係息咧就未必有美元個存款咁吸引力，但係咧喺匯率嘅波動嘅趨勢當中咧，人民幣又有翻個吸引力，咁即係話喺匯率啦同埋利息中間嘅考量，一般我哋普羅嘅市民應該係點樣去防範匯率嘅風險啊，或者係去追求利息方面嘅回報之間嚟一個取捨咧？
0: 其實匯率風險咧，就即係我都睇咗匯率好多年咧，其實就都真係幾飄忽下嘅，都幾難去即係你話去估個匯率方面咧。你作為一個投資啫，除非你真係有好多時間心得去研究個匯率啦。咁我諗匯率嘅話就即係睇翻大趨勢咁就好啲嘅。咁人民幣，我覺得今呢一輪升值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是，無論海外發生好多嘅一啲宏觀事件，聯儲局由減息去到加息，又或者係美伊戰爭爆發，有一啲地緣政治風險都好啦，個人民幣都係維持到一個即係溫和升值嗰個嘅趨勢啦。咁我諗呢樣嘢嘅話，喺國際上面嘅一啲資產匯率上面，我諗都比較罕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提供一個機會啦。如果話驚美元就算高息都好啦，但係佢啲匯率太波動，你話日元咁好似又升又跌，一講緊即係喐都講緊話10% 嘅。咁其實個你對嗰個投資上面嘅即個穩定性，其實就都會有好大影響嘅。咁你相反，你話人民幣你撇喺度嘅，佢有一啲息收下，無論你話做定存或者買翻啲債券都好啦。咁加上個匯率你每年可能話升幾個%嘅話，其實帶嚟個回報收益比你進進出出為話唔同資產嘅話，其實都叫一個唔錯嘅表現。咁所以你話配置翻一定程度嘅人民幣資產嘅話，我覺得就有值得一個考慮嘅地方咯。
10: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啊张建泰接受我哋嘅访问，我哋转头翻嚟换一换话题，讲下 AI 点样帮助我哋进行投资，
9: 提升我哋投资嘅功力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维园网球场重建为多用途场馆，座位增加到7000至1万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快3-4年后动工，当局尽可能不改动附近的硬地足球场和游泳池。罗淑佩在电视节目说，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如果本港需要举办大型网球赛事，甚或提前引入高级别赛事，可以移师香港大球场举行，强调大球场占地规模庞大，如果要设置网球主场、副场甚至热身场，相信连同扫干铺等地方绝对能够应付。另外，政府不再就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兴建公营房屋的环评报告争议上诉，被问到如果最终不建屋，当局会否将球场定位调整为与民同乐。罗淑佩相信球场的最适合用途需要跨部门认真检视，目前情况不会有大改变，而在推广体育盛事化的进程中，高球场是一个资产。南非约翰内斯堡一间酒吧和开普敦一间食肆在周末不够5个钟之内先后发生枪击事件，共27人死亡，至少26人受伤。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大约8人分别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和手枪，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向一间酒吧外的人开枪，再闯入酒吧室内扫射，多人中枪倒地，其中13男4女共17人当场死亡，另有15人受伤。警方指枪手掠走部分顾客的手提电话，然后乘坐两架汽车逃走。另一宗枪击事件在开普敦发生，10人死亡。星期日凌晨1:46，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5人当场死亡，5人送医不治，仍然有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两地警方已经立案缉捕枪手，追查行凶动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今日签署总统令，免去科萨洛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委任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克梅托夫接任。今次高层人事变动是该国在里海进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导致17名军人死亡的严重事故只有几日，当局已经就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并拘留5名国防部官员。事故发生在星期四，哈萨克海军等部队在里海海域举行演习期间，天气突变并且刮起强风，17名军人在登陆的时候被巨浪卷入海中，其中3人获救，14人不幸罹难。搜救行动在星期五上午结束。哈萨克当局将当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执法部门同日拘留了5名涉案的国防部和海军官员，包括海军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2名军事单位指挥官，以及海军陆战连和巡逻舰的指挥官，他们涉嫌职务疏忽和违反航行规则。另外，托卡耶夫在星期六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国防部的运作、财务和后勤保障展开全面审计，并需要在7日内提交初步报告。瑞士选民在星期日举行全民公投，表决是否在宪法中对该国延续几百年的中立政策施加更严格定义。如果公投获得通过，除非瑞士遭受直接攻击，否则将被禁止与任何军事联盟合作，亦都不得实施未获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措施。外界关注此举恐怕阻碍伯尔尼政府深化同欧洲邻国

0: 全和防务上的合作努力。随着欧洲安全局势恶化，巴尔尼当局正是寻求在防空、网络安全和军事协同能力上加强和邻国合作。瑞士安全政策国务秘书梅德尔早前亦都强调，瑞士是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案主张将永久而且武装的中立原则正式写入宪法，从而限制政府在实务上自行解释中立政策的空间。不过根据民调显示，倡议预料将会被否决。据广播公司机构 SRG 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3%选民反对提案，支持者就占34%。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8: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3: 胡孟清、魏美珍。
14: 财智双打，
15: 我哋财智双打节目去到专访环节啦。咁啊 ，AI 软件希望大家都多啲用啦，提升自己嘅效能啦。今日想讲下咧，点样用 AI 帮我哋搵钱。我哋今日咧系请嚟 Weboo Hong Kong 产品及创新部门嘅主管啊张正文 Edmin 咧，同我哋倾下偈。
16: Hello Edmin， 欢迎你。
17: 大家 好，
15: 介绍下你哋嘅 AI 嘅系统先啦。
17: 好，我哋个 AI 系统叫Vega AI 啦。咁简单啲嚟讲，其实佢同或者同市面上一般嘅 AI 产品有咩唔同？因为市面上其实已经好多唔同嘅平台已经有 AI 嘅产品，佢都系一啲叫 generative AI 啦，都系一啲我问一句咁，佢可能答翻一啲问题俾你咁样样。咁但系喺个user experience 上面，可能会即系差少少嘢，就系话好多资讯，即系话好多资讯之后咧，咁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咧？佢俾唔到个答案你。咁而我哋嘅产品嚟讲嘅话咧，个唔同之处就系话我问完一个问题之后，譬如我今日市况大概系点，或者某只股票今日嘅市场嘅表现大概系点样，佢可以俾到一个 next step 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嘅答案俾你，即系或者我可以 summarize 做一个比较结构化嘅一个回答俾你，咁令到你收完呢一个答案之后，我下

0: 步我知道啊，我应该系呢个消息梗系好啊，唔好啊，定系中性定系还是咁样？我会一个可以系一个咁多资讯嘅情况之下，可以有一个更加快嘅一个嘅资讯，可以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做啲乜嘢。
1: 即系有个决策嘅，
2: 有个私人嘅投资顾问喺你身边嘅。
0: 冇错，
1: 会唔会好似我哋呢啲股评人咁？有时咧，我哋啲行家咁样讲咗等于冇讲啊，或者系甚至两边都讲齐啊咁样。
0: 哦，咁样讲啦，我哋嗰个其实系希望做到一个帮助投资者做一个决策嘅一个工具嚟嘅。咁、我相信大家都系朝住一方面去发展，就系希望令到投资者更加容易去做出佢哋最终嘅投资决定。
1: 同埋呢一个又可以摒除咗咧，有好多时候我哋投资就系基于个人咧嗰个主观嘅意愿啊，主观嘅愿望啊，咁、买咗梗系想佢升噶啦，沽咗梗系想佢插晒水啊，跟住俾我。低位买翻噶啦，咁佢咧就变成咗好客观咁样，系以资讯为基础，去做一个分析，
0: 系冇错。
2: 点解选择呢个时间去进军 AI 智能投资嘅领域咧？系咪见到真系越嚟越多人会用 AI 去帮佢哋做投资？
1: 系啦，系咪真系变成咗趋势啦？
0: 其实是啊，因为我哋见到咧数据上面，我见到就是每一日用紧我哋 AI 做，譬如 AI chatbot 嘅一啲功能上面，即系问问题啊，问下市况啊，使用量其实都有上升嘅。因为其实过往嚟讲咧，好多时一啲嘅资讯咧唔系咁流通，或者嗰个资讯嘅成本好高。我哋好多时以前就话我可能会通过一啲资讯嘅平台，可能收到信息嘅，但系呢啲好多时都系集中咗喺一啲叫做比较机构化嘅投资上面先至会有。如一般市民有可能都要等消息嚟，或者喺睇个新闻网站报唔报咁样，但系喺而家有呢个 AI 嘅情况之下，基本上就系话所有平台上面有available 嘅消息，基本上你问一问个 AI， 佢都可以总结到俾你听，究竟市场上面发生乜嘢，变咗其实就算一般散户都好，佢都可以比较容易咁样去接收到一啲即系。平时或者个过往，只有机构才可以第一手收到消息
2: 嗱，我哋落地啲去讲翻嗰个运作系点样啦。嗱，到有条消息，有条新闻报咗出嚟，我唔知佢对个市况嘅影响究竟系正面负面。我问一问佢，分析一下对边啲影响会比较大啲，跟住佢可以俾埋个投资嘅建议我。到真正可以做埋投资，咁成个流程会系点样？
0: 我哋用一个我哋公司嘅其中一个产品做例子啦。我哋用一个 AI， 我哋有一个叫 AI strategy 嘅。东西咁 AI strategy 嘅东西就系佢会，譬如同你讲啊，我想做一个投资嘅组合咁样样。咁下一步佢会点样做呢？首先佢会睇下你自己一啲风险嘅情况啦。然之后亦都会睇一睇究竟你嘅 preference 喜好之前啊，睇下你睇开啲乜嘢类型嘅产品啊、股票啊咁样样。最后亦都会睇一睇个市况，而家边个行情、边个行业或者系比较受欢迎咁样样嘅。咁佢會綜合曬依一啲上述嘅各項資訊，佢就會俾一個portfolio 嘅 recommendation 出嚟。佢話佢會同你講啊，如果係嘅話咧，基於啱啱我講嘅一啲條件或者情況，我就會建議一咁樣嘅投資嘅組合出嚟。咁但係當然到最後就係話做唔做嘅投資決定嘅話，都係會係由你去做一個最終嘅決定咁樣。咁但係當然唔係話淨係俾一個最後結果嚟，中間其實我哋思考嘅邏輯、思考過程，究竟我哋嘅理據喺邊度，我哋都會羅列出嚟俾個投資者去。變相投資者不會只是見到個 result， 因為很多時候外面 有其他這些產品，他就是說、我想要投資組合，但是他只有結果出來，但中間的過程是 miss 了，變成投資者就說、究竟為什麼你覺得會適合我呢、除非有人去跟你說、這個產品為什麼適合你，如果不是的話，投資者根本上是沒有一個概念，
1: 即是個邏輯基礎、理據、其實他是很有一個是差異化或者個人化的一個投資的顧問，
0: 對啦，沒錯，沒錯，
2: 所以每一個人他可能想要一個答案，可能我要建立一個投資的組合，每一個人輸入去這個同一個指令，其實他出來的結果都不同，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那就關乎到你剛才先讲嘅第一步啦，佢会先评估咗呢个人可以承受嘅风险啦，同埋佢嘅一啲嘅投资嘅偏好啦。咁即系话嗰个投资者、那个客户越输得入多啲嘅资料俾佢，佢嘅分析就会越详尽。
0: 系冇错，我觉得个好处啦，或者系咁样讲，佢系讲紧，譬如我啱啱讲，我入完一个input 之后。咁就會有一個investment 嘅 portfolio 走出嚟。當然你睇完就好似唔係好啱我咁樣，你可以同佢講啊，我想點樣樣即係做少少嘅
1: 優化，
0: 點樣去改我個投資嘅策略咁樣。佢會因應住你嘅 input 去再 run 過一次你嘅最更加適合你嘅投資策略。咁變咗唔係一個單向嘅一個流程，係一個雙向變相好似有個溝通嘅流程咁樣。
1: 咁譬如咧，我本身喺你度已經係一直有個户口，咁你都知道我個 trading pattern。是点噶啦嘛？哇！我都未跌够一成啊！我次次都好蛇龟咧，即刻就止蚀啊、斩啊咁，赢咧

0: 又唔敢赢，输又唔敢输，即系你已经见到系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低噶啦，好好客观地睇。但系我话俾你听，我承受到好高风险噶，咁你都唔会信我噶，会唔会噶？
1: 我
0: 有个 trading pattern 俾你分析到。
1: 啱啱我哋讲好多考虑唔同指标啦，我哋都会即系喺唔同嘅指标上面咧，去 set 一啲叫做门槛喺度。即系譬如，如果我知道你个风险承受能力系真系好低嘅，即使你同我讲话，我好想买啲好高风险产品嘅话，我都系会停一停，你考虑下先，
0: 拦住我先，
1: 拦一拦住你先。我哋唔会话真系俾啲好高风险嘅投资产品你嘅，我真系会全盘考虑晒所有嘢。
2: 头先又讲到啲投资建议，但如果嗰个投资者本身佢已经系有好有主张噶啦，佢已经知道自己想买边一只股票噶啦，喺呢一个情况之下，你哋又可唔可以帮佢作出一个更加明智，可能出嘅位啊、入嘅位啊，更加明智嘅决定呢？
1: 一般嚟讲，呢啲 AI 工具咧都唔会好明确同你讲啊，你应该几钱买、几钱沽咁样，因为始终呢个牵涉啲投资建议咁样咧。呢啲 AI 工具我哋都暂时嚟讲都系相对会为咗合规原因，会比较保守少少咁样嘅。咁但系好似头先咁讲，我哋会尽可能将所有 market 上面有嘅资讯，我哋都会呈现俾你听，同埋我哋会做一个 summarize， 就系话我哋会从基本面啦，从技术层面啦，从各式各样唔同其他嘅一啲层面，我哋都会做一个分析。
0: 企业嘅新闻啦，
1: 系啦，我哋会做一个分析俾你听，究竟唔同嘅层面，呢个系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定系还是点样嘅消息？我哋会即系罗列晒所有嘅数据俾你，咁最终嘅决定都系投资者去做个决定咁样。
2: 有时我哋睇一只股票，可能都会睇下佢啲招股书啦，喺好多。跟住年报又是很多页，帮不帮到我们看这些这么重要的问题？
0: 但你帮不帮到我们看招股书？
1: 是的，
0: 可以，
1: 因为呢我拿年报做例子，我们其实有个功能呢，就是可以帮你 summarize 个年报，因为你知道年报即长则几百版，没可能三两分钟看完，我们是有个功能，就是公司一出了这个年报之后，我们立刻做个 summarize， 然后告诉你知道究竟呢间公司上年个业绩系点？有最要系咩咧？我哋会将一个佢嘅业绩嘅一个 highlight， 我哋会即系 show 俾你睇。
0: 一啲关键嘅数据，
1: 关键数据会俾你睇啦。佢嘅风险位喺边度，佢都会俾你睇。
0: 咦？咁即系讲翻转头咧，其实有时我哋话 AI 系帮我哋啦，但系其实我哋话帮手 train 佢、训练佢，但系我就觉得有好多时候，譬如对市场啊、嗰啲资讯啊，或者系数据掌握，唔系话好纯熟嘅投资者，反而个 AI 咧系帮手。训练翻个投资者去点样去睇一间公司嘅资讯啊、数据啊、业绩啊咁样。
1: 是没错，我们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即是做这个 AI product 上面的初衷，就是通过这个工具做少教育，就是希望他们更加知道这个行情上面发生什么事，怎样才维持一个即好的投资的一个决定，不是说盲目说人家买我就说跟着一起买，不是这样。
0: 因为很多时候散户他们觉得股票升就是好咯，是好消息令到它升，股票跌就一定有坏消息样，但有时候可能是震仓他们又不知道，如果有很多资讯啊、数据的基础咧，帮助决策咧，嗰个提升咗投资回报啊，或者投资成果嘅效率咧，会更加会得心应手好多啊。
1: 系，冇错冇错。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3: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胡孟清、魏美珍，
5: 才智双打。
6: 繼續就有 Weibo Hong Kong 的產品及創新部門主管張正文 Evan 跟我們聊聊天。剛才講到 AI 協助我們進行投資，我們經常都在節目講做投資最後的決策者其實都是你自己個人，要自己負責任。
7: 但 AI 都幫我們可以提升到我們的功力的，
6: 但是到最終會不會 AI 幫我做完決定呢？究竟 AI 是主角還是助手呢？ Evan 怎樣去拿捏呢？
8: 在我們的角度來講， AI 永遠都是一個助手來的，
6: 助手
8: 是啦，助手嚟嘅。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头先都提过好多次，就係、是、AI 我哋会可以将好多唔同类型嘅资讯我哋 summarize 咗出嚟，去俾你去做个分析，去俾你做个判断。因为毕竟唔同嘅投资者对于同一个消息嚟讲，佢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觉得係一个好消息，同一个消息吓，有啲人觉得好消息，有啲人觉得坏消息，有啲人觉得中性啊，冇咁。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最后做投资决策或者个投资决策应该点样做，即係究竟係睇好啊、睇淡啊，都系投资者自身的決定，因為他是最了解自己投資需求的一個人。這個是我想暫時來說 AI 都是未做到，即是了解你心智的一個過程樣。
7: 那人會看漏眼的，但是 AI 會不會都有時會作出一些錯誤的分析或者判斷，或者甚至他都會看漏眼的呢？都難以避免。
8: 這個真的難以避免，因為始終 AI 雖然說我同時間可以就是叫做可以幫你搜尋很多不同類型的資訊咁樣，但始終佢的資訊源係邊度咧？可能都有啲限制咁樣。我唔係話所有嘅資訊網站我都會 search 到流去到分析到咁樣嘅。假設真係有啲漏網之魚嘅時候，咁會影響咗呢一個 AI 嘅判斷。咁所以好多時就係話投資者要唔要盡信 AI 呢？或者因為咁樣講，投資者可以充分去利用 AI 去幫助去做個分析，但要唔要去盡信，或者最後投資者係點樣決定呢？都仍然係依賴佢哋嘅一個分析，或者對於件事嘅理解咁樣。
7: 咁但係哇 ，Weibo 你哋嗰個網站上高有咁多嘅資料，有咁多資訊，咁係啲資訊嘅來源啊，或者甚至有好多時個別投資者咧，佢哋嗰個對投資目標啊，或者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其实都系关乎到佢即系个人啊自己嘅选择嚟噶嘛。咁喺私隐保障或者喺风险管理方面啊，有啲 internal control 我哋最重视嘅，其实又会有冇啲措施咧嚟去即系提升嗰个对客户嘅保障，同埋对资讯嗰个安全嘅保障，即系 cyber security 啊嗰方面。
8: 我谂喺几个层面去分析呢件事啦。第一件事就系我哋所有嘅一啲客户嘅个人信息喺我哋本身嘅 database 上面咧都系加密咗嘅，即系普通人咧行入去咧睇唔到嘅，一扎乱码嚟嘅。呢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当我们用 AI 的时候，我们 pass 什么 data 给他，我们是不会 pass 我们客户的个人信息给他，即变相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姓甚名谁，他不知道的这些资讯是。
7: 即不是一种信息交换。
8: 是啦，他不是一种信息交换，他只是会将刚才讲譬如你风险的水平是哪，或者你的 input 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是会将相关的问题我们 pass 给个 AI 的。其他的东西就完全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我将所有东西丢给 AI， 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太高风险了，大家都知道。同埋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说客户，譬如有些服务，譬如有一个叫做MCP 的产品，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其他 platform 去对接一个 AI， 我们 AI 的功能这样。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可以揀究竟你想disclose 披露哪一些的信息给各个平台，即譬如我就是想披露我过往的交易信息的，至于我的账户的一些持仓啊，或者我一些的账户的 balance 的信息，我可以不做这样。
7: 即是敏感资料来
8: 的。是啦，我可以有个这样的选择权去选择究竟我 share 哪一些的信息给一些的 AI 去做分析。
6: 好，那香港的股民啊，投资者他们的眼光呢现在都很阔的了。那会去看一下美股啊，甚至是韩国股票啊，也都有很多产品在香港上市。不如讲一下你们公司未来的发展啊，接下来好像都会支援美股期权这些产品，那会不会利用一些 AI？

0: AI 工具去改變翻啲專業投資者工具嘅使用門檻咧？
1: 我諗幾方面去睇啦，先講下產品嗰邊先啦。我啱啱都提到韓股，咁韓股嗰方面其實我哋都進入最後測試階段，其實我哋應該好快都會即係上線俾客户去買啦。咁都講多少少，究竟而家市場上面即係韓股嘅投資者買入嘅時候有啲乜嘢困難先啦？買入韓股咧，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係韓國邊個市場咧，佢有一啲就係資金上嘅管制，同埋一啲投資上面管制，唔係一般投資者都可以入去。係近依一年啦，韓國邊嗰個監管嚟講都放鬆咗一啲佢哋嘅監管，變咗一啲外國嘅券商而家係相對嚟講容易咗進入個市場。咁而投資機會嚟講嘅話咧，如果而家因為大家知道有好多 AI 嘅一啲龍頭股其實係韓國上市公司嚟嘅，咁如果啲投資者想投資呢啲股票嘅時候，咁有咩途徑咧咁樣？而家比較多人用嘅途徑可能係喺港交所買一啲
0: ETF
1: 啦。咁大家知道嗰啲槓桿 ETF 嚟嘅，好多時都係有啲 tracking error。股民可能都有啲微言咁樣，我知道係。咁另一個方法就係喺美股，有啲依啲嘅龍頭股票喺美國邊有上市一啲
2: ADR
1: 係啦。咁大家，但係問題都係話，因為有一個啱啱
2: 時差嘅因素，
1: 時差因素啦，同埋係有門檻嘅因素啦，導致到其實佢哋係有 premium 喺嗰邊，即係對於相對喺本地市場嚟講嘅話，變咗我哋喺依個當我哋開通咗呢一個嘅韓國市場嘅交易嘅時候咧，咁可以俾我哋投資者去即係用一個叫做冇 premium 嘅價錢啦，真係我投資一蚊，真係換到一蚊嘅股票翻嚟咁樣的概念咯。係
0: 嚟緊同呢個 AI 嘅發展有啲咩關聯？係咪都係會透過 AI 去推進呢啲嘅市場？
1: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嗰、那個喺我哋嗰個平台上面嘅產品咧，我哋盡量希望可以而家嚟講，我哋可能淨係會支持呢個股票嘅市場咁樣。但係我哋嚟緊嚟講 ，AI 唔單止淨係支援股票市場，理論上應該所有嘅唔同國家嘅平台嘅產品都應該支持，包括咗啱啱講嘅期權啦。包括咗我哋嘅債券啊、基金啊等等，都應該係可以支持到，因為我哋知道投資者唔係淨係買股票咁，佢可以買其他產品。但同時間咧，我哋見到個情況就係話，當個客想買其他產品嘅時候，有啲產品咧好多時都係附帶住好長嘅 prospectus， 唔係個個都識睇。第一件事唔係個個識睇。同時間地，如果投資者想比較唔同嘅產品嘅時候，以前可能就係要將每個唔同嘅 prospectus 或者 fact sheet 都要做個 comparison 去做比較，如果冇人同你去讲嘅时候嘅话咧，根本上系冇可能喺一个短时间之内去做到一个分析咁样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嘅 AI 工具，可以即系喺一个短时间之内，话俾你知究竟譬如同一只基金，唔同基金公司都有上架咁样嘅。我哋希望可以将通过一个 AI 嘅功能啦，将所有唔同嘅產品做一個 summary 可以話到俾你知咁樣。呢個功能同時間你唔係淨係基金，可能期權都係，因為期權大家知道有唔同嘅到期日，又有唔同嘅行使價咁樣，好多唔同嘅數據會影響到我哋期權嗰個價格嘅變動咁樣。我哋希望通過呢啲嘅數據，可以令到投資者揾到佢最適合佢嘅投資嘅一個產品咁樣。
2: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利用啲 ETF 嚟分散風險啦，或者利用啲期權啦去進行一個對沖啊、買保險啊咁樣，即係根本上我覺得。就算買開股票投資者，佢哋都要認識下其他嘅交易嘅工具，因為呢啲工具咧，佢哋嗰個價格啊價位嘅變化咧，好多時係俾到一個市場嚟緊嘅指標啊嚇個趨勢咧，俾到大 idea 啲投資者嘅。咁而你哋即係除咗喺韓股之外啦，咁有邊啲海外嘅市場咧，你哋都會更加積極進攻？我知道美股一定係你哋強項添啦。
1: 咁樣講啦，因為我哋其實除咗我哋港股、美股之外，啱啱講韓股，我哋都將會推出啦。其實日股我哋都支持咁樣嘅。再加上其實我哋喺唔同嘅地區，我哋其實都有我哋嘅分公司，咁變。所以我哋盡量希望我哋利用我哋喺每個唔同地區嘅一個人員嘅支持啊能力咁樣，可以令到我哋盡快去推廣到去唔同嘅市場，即係令到我哋目標其實點樣，就係希望我哋喺香港嘅客户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唔係淨係港股美股嘅，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係全球唔同各個大嘅市場，我哋都希望可以支持到客户做交易，從而可以令到佢哋即係有個更加平衡、更加均衡、分散風險嘅一個投資嘅組合，
2: 即係多元嘅投資嘅組合、資金配置嘅方式，係去平衡風險。
1: 係啦，係啦，冇錯。
0: 同埋可以利用多啲 AI 工具啦，把握跨市場嘅機遇啦。今日唔該曬張靜文 Evan 接受我
2: 的訪問，多謝曬 Evan，thank
0: you，
1: 唔該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

0: 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至于议席的补选安排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
1: 王女士咧系以健康理由咧嚟到去请辞嘅。至于嗰、那个医生嘅证明啦，或者系佢嗰个健康嘅理由咧，这个系属于病人嘅私隐，咁所以咧我哋系唔会透露嘅。至于嗰个补选嘅安排咧，其实喺区议会条例嘅第33条咧已经有提到咧，就系、是、当有议席出缺嘅时候，就系、是、要按住具体嘅情况咧嚟到去安排，要按住实际嘅情况安排。咁我知道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佢哋都已經係提出咗，佢哋要喺明年咧嚟緊咧會處理三場咧重要嘅選舉，咁所以咧佢哋喺我留意到尋日佢哋已經講咗咧嗰個選舉嗰、那個情況都要按實際嘅安排咧睇下係咪有呢一個迫切性啦。
0: 另外，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早前被裁定同16岁以下女童性交罪成。麦美娟表示，当局已经委任监察委员会，成员包括一名非区议员同埋四名非当区区议员。委员会将会按理职监察制度同埋法例要求举行会议，并向当局建议点样处理相关议员嘅安排。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 AI 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同埋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且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唔系你输我赢嘅角斗，全球发展将会喺正向同埋不断创新嘅轨道上竞逐。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是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升53%，头8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 AI 亦都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面积达45平方米的资助出售房屋占比，将会在2030-31年度开始由20%增加至25.5%。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为北都公营房屋制定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当局不会以硬性数字作为标准。何永贤在电视节目表示，公营房屋单位面积预计会在2031-32年度增加大约10%，但单位尺数增长价钱亦都会相对上升，当局会尽量为市民提供多元选择。30000间简约公屋预计出年3月全数落成，被问到会不会继续留任监督项目，何永贤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眼前有很多工作，必须做好眼前每一日，才有坚实基础，比听日有更好的事发生，而市民的支持亦都是他工作的动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现时大约有3200个护士空缺，护士方问题在公营系统入面仍然存在。去年大约4000名护士毕业生入面，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到医管局应征的只有大约2500人，即是40%毕业生没有到医管局应征。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用，而是毕业生有选择权，所谓毕业即是失业的情况并不成立。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之后又说，全港超过75000名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名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是有55个，占公营医疗系统不够0.2%，当中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
2: 非本地培训的护士只是有55个嘅啫，咁呢个咧就即系占咗全香港嘅公营医疗嘅护士咧，唔到0.2%嘅，而佢哋入边有一部分咧，差唔多一半咧系短期嚟做交流嘅吓，咁真真正正即系长期嘅一个有限度注册嘅咧， 只是

0: 到30個，冇搶到我哋任何嘢，而係提供一個支援俾我哋，因為有啲崗位咧確實本地培訓我哋係請唔到人。
1: 施政報告提出將維園網球場重建為多用途場館，座位增加到7000至10000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最快3-4年之後動工，當局盡可能不改動附近的硬地足球場和游泳池。羅淑佩在電視節目說，維園網球場重建期間，如果本港需要舉辦大型網球賽事，甚或提前引入高級別賽事，可以移師香港大球場舉行，強調大球場佔地規模龐大，如果要設置網球主場、副場甚至熱身場，相信連同掃滾鋪其他地方絕對能夠應付。另外，政府不再就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興建公營房屋的環評報告爭議上訴，被問到如果最終不起樓，當局會不會將球場定位調整為與民同樂，羅淑佩相信球場的最合適用途需要跨部門認真檢視，目前情況不会有大改变，而在推广体育盛事化的进程入面，高球场是一项资产。伊朗早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就可以在7日之内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明言拒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目前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信息，伊朗正是等待最终回复再作决定。梁家晶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提出的条件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开放完全取决于美方能不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向美国让步。伊朗早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计划建议在7日内停止包括伊朗、加沙和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美方需要解冻伊朗至少120亿美元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第七日重新开放，并会立即就伊朗核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向记者表示，他拒绝伊朗提出的计划，说伊朗好心急想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在冲突中节节败退，所以急于求和。阿拉格齐说，伊朗会等待调解方转达美国正式的最终答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应该发展核武，亦都准备好就核计划和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不会接受欺凌或者胁迫，会捍卫自身免受压力、威胁和攻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私下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保持怀疑态度，并曾经告诉白宫的幕僚，他认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可能会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路透社就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说，即使美国接受伊朗的计划，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上作出任何让步，亦都不会在核计划上表现出任何弹性，包括不会放弃提炼浓缩铀，亦都不会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新一轮制裁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阿联酋、土耳其和亚曼等国已经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向世界各地派遣团队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对伊朗政权实施经济孤立，并正是取得成效。他指出，土耳其和亚曼已经暂停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航班，而阿联酋已经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贝森特又说，上星期亚联酋央行阻止了伊朗国家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和伊朗政府之间的交易，说相关交易涉及洗黑钱、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而土耳其当局就吊销了伊朗最大民营银行之一梅拉特银行的营运执照。贝森特早前说，上星期三开始，所有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南非约翰内斯堡一间酒吧和开普敦一间食肆在周末不够5个钟头之内先后发生枪击事件， 共造成27人死亡，至少26人受伤。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左右，大约8人分别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和手枪，在约翰内斯堡西南向一间酒吧外的人开枪，再闯入酒吧室内扫射，多人中枪倒地，其中13男4女共17人当场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掠走部分顾客的手提电话，然后乘坐两部汽车逃去。另一宗枪击事件在开普敦发生，10人死亡。星期日凌晨1:46，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5人当场死亡，5人送院不治死亡，仍然有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两地警方已经立案缉捕枪手，追查行凶动机。英国格洛斯特郡警方星期日说，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几名涉嫌设置爆炸品的男人，现时军方专业爆炸品处理小组已经到场跟进。警方说，被捕的几名男子在基地附近的威尔福德地区被捕，处理小组正在该区检查多部汽车，正是陆续疏散当地居民，并已经设置警戒线，强调事件已经受控。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现时由美国驻军使用，据报该处近日大幅加强保安，设置路障并部署武装警察严格管制进出，亦都有紧急车辆停泊附近。美军发言人表示，已经注意到目前的报道，但是不会讨论特定的部队保护措施，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安全。伊朗衝突期間，美軍曾經多次使用費爾福德空軍基地向伊朗發動襲擊。伊朗革命衛隊曾經警告，說會禁止美軍戰機由那個基地起飛。英軍回應說，已經準備好保護國家免受任何攻擊。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身份率領代表團訪華，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期望突破两国关系紧张的缺口。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正是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期望同中方坦率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改善尽绵薄之力，并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中日关系恶化。据相关人士透露，岩屋毅等人希望同中国政要会面，北京是否回应备受关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 AI 代理早前入侵澳洲政府网站，澳洲参议院已经向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发出书面传召，要求他们下个月出席调查的听证会交代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 OpenAI 一套自主运作程式在6月入侵澳洲政府一个医疗数据统计网站，网站内容主要是非敏感的健康资料和公共医疗支出等数据。 OpenAI 在8月评估模型行为偏离时侦测到事件，直到今个月10号才以电邮通知澳洲政府。阿尔巴尼斯形容事件无法接受。澳洲参议院就事件展开调查，阿尔巴尼斯说， OpenAI 需要解释为什么出现越来越多 AI 代理未经授权取得资料的个案，暂时阿尔特曼和阿莫迪未有回应会不会出席听证会。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演练应对菲律宾南海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说今次演练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

0: 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3: 即是舆论那个反应，
2: 舆论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1: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猫咪，亦都有我个好拍档 Michelle，
1: 精神 Michelle 喺度，大家好，精神啊，
0: 精神系啦，咁亦都有今个礼拜咧，又请翻你个朋友啦，你个好姊妹。
1: 冇错，亦都系好开心，又邀请到我嘅好姊妹 Vince， 朱 Vince，
2: hello。
1: 咁我知道啊 ，Vince 咧亦都系家安全人发展协会嘅执行主席，咁啊都系慈善机构嚟嘅，咁亦都系兼任东九龙妇女协会嘅主席啦。咁啊 ，Vince， 不如再一次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2: 好啊，咁多位大家好，我系 Vince 啊，咁就系家安全人发展协会嘅主席啦。其实我哋呢个会咧就成立咗啱啱好五年啦。咁啊系啦，咁。其实做啲咩嘅呢？一开始其实呢，我同我个 partner 呢就想推广呢个国家安全教育同埋啲公民教育嘅推广。咁啊呢几年啦，其实都喺香港啦做咗好多国家安全教育嘅推广啦。每年嘅4月15号啊，就係国家安全教育日。咁我哋都会喺好多唔同嘅区域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近呢

0: 一两年就主力喺黄大仙嗰度做咁样，咁但
1: 系呢个日子好好记，我生日后一日。
0: 哦，我哋记住啦，
2: 我哋记住噶啦，4/415后一日，
0: 系
1: 前一日，
0: 前一日，
1: 都话呢日十五号系之后一日咯。哎呀，你特登讲错嘅，
2: 系我特登讲错，大家笑下啊嘛，系咪先？
0: 咁仲
2: 记
0: 得清楚啲啦，咁样
2: 就冇错，我会记住。
1: 我好易记啊件事，原来呢日系就系国家安全日，系咪？
0: 冇错，
1: 铭记于心。
0: 我谂国家啦，即系将呢个变成咗全民嘅国家安全教育日嘅意思，就系佢哋希望其实都带出国家安全嘅重要性俾可能我哋嘅年轻人咁样样啦。咁所以我哋嘅活动都好着重摆喺好多年轻人嘅项目里边啦。咁啊，当中有做过啲乜嘢咧？我哋有一齐砌过一个好大型嘅 LEGO 啦，一齐去玩一啲好大型嘅桌上游戏啦，系啦。咁亦都有前两年啦，我哋都会用 AI 啦，同埋一啲智能科技嘅嗰个方向去到搞一啲唔同嘅嘉年华同埋活动咯，都吸引到好多年轻人对于国产嘅科技嘅一啲兴趣。
2: 其实都系嘅，因为善用翻我哋国家安全教育日啦，今日唔系净止喺一啲书本上或者知识上面去了解呢一个国安法，咁亦都系可能透过一啲社区嘅活动啊，甚至乎系一啲游戏方式啊，令到多啲青年咧嚟到去了解多啲。咁我亦都知道边时好似咧，即系近年咧都带好多青年咧入大湾区嘅，系咪都楞住呢一个？
1: 系唔带我哋啫，
2: 唔系佢又带我噶，冇带你啫嘛。Sorry，
1: 你都系青年，
2: 梗系啦，青年啦，我哋青年妇女嚟噶嘛，系咪先？咁边时不如讲一讲啦，即系近年啦，喺带青年入大湾区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0: 我哋都真系带好多学生去，咁你问我咧，其中有一个行程啦，我自己都觉得
1: 比较代表性嘅，
0: 系啦，好有代表性嘅，就系咧我哋同咗华南理工大学啦，咁就做咗有个连结，咁带咗我哋香港一啲 band one 嘅学生咧，咁就去参观华南理工大学，咁可能大家对华南理工大学陌生与不陌生之间，陌生与熟悉之间咁样样，
1: 这么近那么远，
0: 系啦，但系其实咧原来咧我哋好熟悉嘅好多电动车咧都系喺嗰度，佢哋个董事长都系嗰度毕业嘅，咁包括广汽啦，系啦，依家香港都有好多噶，比亚迪啊，跟住之后蔚蓝啊，系啦系啦，同埋小鹏啊，呢啲嘅车厂嘅董事长同埋佢哋嘅
1: 或者高管啦，系啦，高级管理，
0: 系啦系啦，冇错，佢哋基本系佢哋发明家，都系喺嗰度毕业。
2: 哇，少林寺嚟噶咯，
0: 系啦，同埋应该呢几排成日喺新闻听到嘅宁德时代嘅董事长，都系喺佢哋嗰度嘅毕业生。咁我就带咗我哋本土嘅一啲即系本地嘅学校嘅学生去啦，咁佢哋认识咗啊。原来华南理工大学咧，依家多咗个国际部喎。咁咧，佢哋就唔系话净系喺内地嘅考高考都入到去，或者唔系净系 DSE 啦。咁可能我哋嗰啲国际学校嘅小朋友啊，考完 IB 嘅都可以入去啦。系啦，咁我见到佢哋好有兴趣啊，觉得慢慢俾我嘅感觉系同佢哋交流，佢都觉得依家如果我要做科技，如果我要读一啲最尖端嘅技术嘅，我哋一定会系入内地噶啦。
1: 唔系，即系未必会。会系净系香港科技大学啊，或者香港大学一个选择，咁啲学生会多条出路去谂，
0: 冇错，
1: 多个选择去谂呢啲嘅。
0: 系啦，冇错冇错。咁同埋又近啦，其实我哋都系搭咗
1: 喺广州嘛，
0: 系啊，广州其实45分钟嘅高铁咁样样，可能再多半个钟头嘅车程咁就到啦，咁样样。咁对佢哋嚟讲又即系我觉得行程上又冇咁大负担咁样样，我见到佢都好多了解。
2: 哦，咁都几好啊，因为咧for香港嘅可能生涯规划啦，咁可能佢都谂紧哦，个出路系点样？头先有讲啦，即系可能你净系呢啲科技、汽车呢样嘢咧，都其实应该好多学生都好热爱。咁佢里面睇咗啲乜嘢噶？可以有啲咩睇啊？
0: 佢哋里边咧，佢哋就好似一间工厂咁样。其实佢啲大学因为地方够大，
2: 系
1: 一条流水线。
0: 系啊，基本咧，佢哋嘅实验室就好似一个微型嘅汽车工厂。
2: 哇，好正啊！
0: 系啊，咁確實咧，喺professor 啦，即係教授介紹俾佢哋嘅當中咧，其實佢哋係睇到好多我喺香港未必會碰得着，又或者可能我只係可以喺電腦或者熒光幕上面聽到 professor 去講嘅嘢，佢哋真可以親身去摸。
1: 今次就唔同啦，
0: 係啦，冇錯，
1: 掂得到啦，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實際上嗰個係真係好唔一樣佢哋嘅經歷同埋感受。咁不過咧，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好 impress 嘅咧就是我哋嘅学生咧，其实啲普通话水平都好高，而家。

0: 系啊，即系个个，因为佢哋都要喺嗰度上堂嘅，我哋都有邀请到有一啲教授咧，同佢哋上，都每一日都上成六个钟头堂嘅。
1: 系属于短期课程定系？
0: 短期课程嚟嘅。
1: 哦，咁学咗之后系会点样嘅？
0: 学咗之后咧，佢哋自己就可能分组去整合一啲佢哋嘅学咗嘅一啲知识啦，然之后就
2: 做啲 project
0: 啦，系啦，做好快就做一个小嘅 project 或者 presentation 咁样样。咁、
1: 哦 okay,
0: 我初初都、哎呀，觉得有啲。死啦！點算呢？因為佢哋有好多 professor 其實都可能係北方人啦，咁普通話
2: 啲學生唔明，
0: 聽唔明係啊。咁原來唔係，佢哋都好犀利嘅。跟住咧出嚟做分享嘅時候，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佢哋都係可以用翻普通話。
2: 所以你係估唔到
0: 嘅，完全估唔到。即係我覺得好融合到啊！即係呢家香港嘅新一代咧，其實同內地嗰種學習嘅模式，原來佢哋都好融合，
2: 都可以 match 到嘅。
0: 冇錯，冇錯。
2: 所以我哋留翻咧下一節咧，再同我哋講下呢啲青年人。呢啲青年人咧，其實佢哋去到大灣區嘅體會啊，去到呢啲學校咧睇嘅嘢咧，有咩感受？好唔好？下一次再分享。
0: Thank you，
2: 灣區漫遊。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面积达45平方米的资助出售单位占比，将会在2030至31年度起由两成增加至两成半。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为北都公营房屋制定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不会以硬性数字作为标准。何永贤在电视节目表示，公营房屋单位面积预计会在31至32年度增加大约一成，但单位尺数增长加钱亦会相对上升，当局会尽量为市民提供多元选择。30000间简约公屋预计明年三月全数落成，被问到会否继续留任监督项目，何永贤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眼前有很多工作，必须做好眼前每一日才有坚实基础，让明天有更好的事发生，而市民的支持亦是他工作的动力。施政报告提出将维园网球场重建为多用途场馆，座位增加到7000至10000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快3-4年后动工，当局尽可能不改动附近的硬地足球场和游泳池。罗淑佩在电视节目说，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如果本港需要举办大型网球赛事，甚或提前引入高级别赛事，可以移师香港大球场举行，强调大球场占地规模庞大，如果要设置网球主场、副场甚至热身场，相信连同扫干普其他地方绝对能够应付。另外，政府不再就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兴建公营房屋的环评报告争议上诉，被问到如果最终不建屋，当局会不会将球场定位调整为与民同乐，罗淑佩相信球场的最合适用途需要跨部门认真检视，目前情况不会有大改变，而是推广体育盛事化的进程当中，高球场是一项资产。解放军和中国海警星期日在黄岩岛附近演练应对菲律宾南海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布，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指今次演练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就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撞、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管控。演练一共出动多型海警舰艇，涉及多类演练场景，包括用水炮喷射、阻止外船冲闯和强制拖离外侵船只等。中国海警说，菲律宾近日拉拢域外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实兵演练，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之实，蓄意破坏区域地区和平稳定。东京地下铁公布，公司系统近日遭到非法存取，旗下积分系统大约59000名会员的电邮地址有可能外泄。公司强调，铁路列车运作并未受事件影响。据东京地下铁透露，其积分服务的电邮发送系统在上星期日出现异常，经调查后在星期五确认，伺服器曾经遭到相信来自海外的非法入侵。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登记使用积分服务的会员电邮地址或者已经泄漏，涉及大约59000名会员。公司现正核查是否有其他资料外泄，并深入调查遭到非法入侵的原因。东京地下铁就事件致歉，并呼吁民众和会员提高警惕，切勿理会假冒公司发出的可疑电邮。另一方面，京王电铁亦都在昨日表示，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导致部分营业系统故障，目前正是调查有没有资料外泄。两间公司都强调，铁路运行未有受到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

0: 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

0: 又嚟到湾区漫游，我哋今日第二节嘅湾区漫游咧，继续有我梁杰，亦都有精神 Michelle，Hello， 咁亦都有你个 friend 继续啦
1: ，Vincy，Hello，
0: 咁上一次咧就讲到阿 Vincy 就好都好 surprise， 好惊讶就话带啲同学仔去咗华南理工喺广州，佢哋估唔到就系佢哋系因为香港嘅同学仔通常都系用广东话教学啊听，但系佢哋原来上到国内咧，去到华南理工咧都用国语同嗰度啲 professor 啊啲教授啊或者同嗰度啲同学仔一齐交流咧，都完全系冇问题嘅。
2: 系啊，完全冇问题嘅。佢哋其实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可能讲学普通话，仲可能再正宗啲添，
0: 再正宗啲、啊，
2: 因为我哋冇乜乡音，
0: 冇方言咧，又冇乡音啊，因为你去到北京又唔同，上海唔同，重庆又唔同，四川嘅又唔同，南方嘅讲国语又唔同，
2: 系啦，冇
0: 错。哦，所以佢哋全部处理到嘅，
2: 处理到，处理到。Even 我哋其实除咗华南理工大学呢、一个 trip 之外咧，咁另外我哋
0: 仲
2: 有
0: 去第二度，
2: 都有去嘅、哦，但都系广州啦、我哋都系对同广州嘅连结比较多啲。咁啊，带佢哋去头先都。同咪后都同两位主持讲过，就是天河区的一些创意孵化器，创业孵化器系啦。
0: 介绍下咩叫孵化器、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比较少听孵化器。
2: 其实孵化器应该大家都不是太陌生的啦，咁就是咧，似系一个创业的让后生年轻人能够创业的一个基地咁样样。咁喺个基地里边咧，其实佢哋会提供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嘅，系啦，譬如即系可能资金嘅支援又会有啊，会唔会可以搵到一啲
0: 开公司嘅支援啊？
2: 系啊，开公司嘅支援啊，或者佢哋需要去到可能人在外地嚟到广州嘅时候，佢哋衣食住行究竟点样样去到协调啊？呢一啲咁或者会唔会有啲生意嘅配对啊？咁样样即系上游下游嘅生意配对啊？咁样呢一个就形成咗一个产业链。咁样佢哋就将佢哋打包成为一个叫做孵化器嘅东西，
1: 即系暂时嘅服务啦，即系等嘅青年可能我咩都唔识嘅，但系又想创业，咁有啲咩资源可以俾到佢咧？咁呢个就孵化地咧，就系一个基地，就可以俾到佢一暂时嘅服务啦。
2: 系啦，冇错冇错。咁呢家有啲更加犀利嘅咧，叫做加速器。咁就系啦 ，once 你孵化咗之后啦，你已经成咗一个生意啦，系啦，
0: 加速件事
2: 系啦，你点样样再更上一层楼赚更多嘅钱咧？咁样样，
1: 好吸引。
2: 呢啲呢家杭州就好多啦，
1: 系
0: 系啦，杭州系好多
1: 嘅，我见好多唔同省市都有好多嘅。咁当然咧就系即系我听中山又有啦，即系可能前海、深圳啊嗰啲各样咧都出晒好多唔同嘅政策。不过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其实如果想系创业咧喺内地唔同嘅地方，咁最好咧就系要先即系喺网上面。check 下有啲咩政策可以俾到，系啦，冇错，因为唔同省市真系有啲分别噶，咁啊，所以咧就一定要睇清楚，甚至乎咧实地考察一次，咁先知道咧即系有啲咩配套设施先啱自己创业嘅地方。
0: 因为 K K 园唔系净系喺缅甸，但系都国内都有啲好多诈骗嘅嘢嘅，
1: 系啦，
0: 咁好多小朋友即系新嘅即系青年人啊，都要因为啱啱可能毕业出嚟咧，即系听到呢啲孵化器啊，唔了解咧就件事可能就俾人呃到就唔好啦，
1: 系啦。所以咧就好多时就系咧 ，Vincy 我知道即系带好多嘅青年，点解会上内地啦？可能就系暂时就系广州，可能就仲有其他地方，就希望系啦，就系睇多少少。咁啊，毕竟我哋大湾区嘅城市都仲有好多好多，咁啊，
0: 九加二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慢慢去观察，去睇清楚，咁啊，去 plan 自己嗰条路系点样去行呢一个创业路咯。
2: 系啊，冇错。最紧要就系大家其实都抢紧人才嘅，
1: 系
2: 只要你有创意，其实咧好多时咧。即係好似 Michelle 頭先咁講咧，就做多啲唔同嘅 research， 睇多啲唔同嘅政策啊，有啲咩最啱自己啊，因為
0: 先至好決定。
2: 冇錯，
1: 係啊，
2: 真係個孵化器可能其實佢哋嘅重心行業都唔一樣。
1: 冇錯，冇錯，係啊，同埋我都知道佢哋都有啲創業嘅比賽嘅，都有啲獎金。係
2: 啊，
1: 咁所以亦都係吸引到青年啦，即係可以有個發揮嘅空間。係啦，當然咧要揀一個合適嘅自己，先至可以揀到即係心目中想要嘅地方咯。系啊，冇错。
0: 但我知道除了Vincy 除咗话去广州呢啲孵化器之后咧，其实我知道你香港咧，亦都有去唔同嘅学校去做一啲演讲啊，或者系去推广一啲系国安法啊、国家安全嘅嘢。
2: 系啊，冇错。其实刚刚前几日啦，系咪啊？我哋都系啦，系之前啦。咁我哋都有即系讲过啦。我哋加安全发展协会其实就喺香港做国家安全教育同埋公民教育嘅推广嘅。咁 呢幾年咧，其實每年嘅四月十五號，我哋都會有好多大型嘅活動嘅，係啊，
1: 生日前啊，
2: 咁有好多大型嘅活動嘅咁樣樣，咁但係啊。好啦，完咗个嘉年华，完咗个大活动、，What's next 系咪？系啦，咁我哋 That's why 我哋都计划好，我哋会有好多嘅计划啦。咁就入去学校做唔同嘅演讲啦。我哋都邀请好多，譬如立法会议员啦，呢啲教育界嘅人士啊，咁就帮我哋一齐入去啊。其实国家安全系乜嘢嚟嘅咧？好似好严肃咁样样，系咪啊？听呢四个字，但系其实咧，系包围住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点一滴。咁样样系啊，咁而唔系净系香港或者唔系净系我哋国家先至有嘅，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噶，咁样样，咁即系希望将呢啲信息就逐少逐少咁样教俾唔同阶层嘅小朋友、唔同年龄嘅小朋友咯。
1: 其实都系噶，系啊，因为个认知都好重要。我净记得咧就系冇错，我净记得咧最重点一项咧就系呢个网络安全啊。
2: 系
1: 啊，而家
2: 系重中之重。
1: 冇错啊，系啊。咁所以咁我自己原来都系一个国家安全教育地区导师啦。咁啊，希望日后咧可以边时可以。我要邀请下我，佢讲都 OK 都
2: 冇
1: 问题。
2: 我开班就邀请你过嚟同咁多位小朋友分享。系啊，系。
1: 所以我就知道咧，其实国家安全呢个板块咧，确实系好多嘢可以讲到出嚟，亦都系由从小开始去做起啦。咁啊 ，Vince 好好啦，因为佢系透过唔同嘅玩乐嘅方式，亦都系带俾大众啦，甚至乎青年嘅。
0: 因为就算系一个好严肃嘅话题咧，点可以 casual 啲去讲俾小朋友听咧，都好紧要。
1: 冇错。
0: 咁留翻下一节，再有冇轻松？啲广播嚟听下，好
1: 啊，好
0: 冇，
1: 唔该，边事，
0: 谢谢你
1: ，thank you，
0: 湾区漫游，主持。

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第三節，時間過得好快，又繼續有我 Marvin 同埋有 Michelle。
1: Hello， 精神，大家精神。
0: 我哋呢個灣區漫遊咧，好快又嚟到第二個禮拜嘅第三節，係啦，好心情咁講。係啦，咁咧繼續係阿 Vince 啦，就你個好朋友。我哋啱啱上一節就講到啦，點可以將國家安全一啲好認真、好 serious 嘅課題，點可以輕鬆介紹俾或者帶入去學校講下？咁我哋點有咩輕鬆嘅活動啊，或者有冇啲咩 tools 啊，點樣去帶入去俾一啲學校呢？
2: 我諗相信 Michelle 都知㗎啦，其實因為你係社區導師嚟㗎嘛，國家安全嘅導師嚟嘅。咁國家安全教育呢其實好好啊，即係國家就幫我哋分開佢做20個。

0: 个范畴。
1: 咁、
0: 其实嗰二十个范畴里面呢有好多係我哋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嘅嘢嚟。咁、我哋就团队啦就喺度思考啦、有啲乜嘢我哋适合幼稚园嘅小朋友呢、小学嘅小朋友、中学嘅小朋友呢咁、样。咁都设计咗好多唔同嘅游戏俾佢哋。
2: 係喎，你会有 board game 喎。
0: 係呀，
2: 啲桌上游戏喎。
0: 冇错冇错，好受欢迎嘅。呢、這个桌上游戏加埋剧本杀。
1: 咁、
2: 剧本杀就係狼人杀啲 friend 係咪
0: 呀？狼人杀啲 friend 嚟嘅，係啦。但要角色扮演，我哋又有晒戏服咁样提供晒俾啲中学生去玩。好、受欢迎嘅中学生。咁、小学生我哋就会有啲桌上嘅游戏啦，就会有啲棋盘游戏咁样。咁、幼稚园生呢都好特别嘅。咁我哋就着重咗用生态安全呢一样嘢同佢哋去
1: 到讲。
0: 咁、我哋原来保护我哋海洋，保护我哋嘅大自然环境，其实都系爱紧我哋嘅国家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源头嚟嘅。
1: 哇，好有谂头，我觉得呢、這、一个，因为其实
2: 梗系啦，唔通你同我咩？
1: 系咁计啦，我想表达就系我都
2: 所以你揾到 Wins 咯，
1: 咁计啦。喂，我觉得真系好好，因为咧，即系作为学生啦，咁其实即系正常上堂个书本都已经系好烦，即系已经好繁忙噶啦嘛。咁啊，可以有啲呢啲嘅。叫做课余嘅时间、可以学到另类嘅，仲要系国家安全呢个板块。咁、确实咧，仲要系透过棋啦或者游戏方式啦。咁、其实咧会入脑啲嘅，我觉得系啊、
0: 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哋见到，譬如好似幼稚园学生咁样样啦、我哋都去过好多幼稚园啦，就同佢哋一齐讲关于食物安全啦、系生态安全嘅嘢啊。咁、讲完之后咧，小朋友即系 K2、K3 嘅小朋友，佢都回馈翻俾我哋嘅，都会话啊，我以后食饭要食得干净啲，
1: 系、啦、好
0: 啊，又或者我哋去公园玩嘅时候，唔可以随地抌垃圾咁样样。呢啲其实啲我哋可能喺书本上面会教到佢嘅一啲习惯，但系佢哋将。佢哋懂得响我去完之后，佢哋知道呢啲原来系同国家都有关系嘅一啲我嘅自己个人习惯。
1: 哦，潜移默化就已经系学到一啲国家安全嘅基本知识。
2: 呢啲就系你嘅你嗰个会，你系主席加安全会嘅、
0: 加安全发展协会系啦。
2: 系唔好意思，因为太长，
0: 都长咗少少。
2: 喂，咁点样可以揾到你哋噶？
0: 我哋其实都有网站啦，系啊。
2: 除咗打俾你之外，
0: 有网站你打加安全发展协会，又或者打边。姐姐啊，朱永思啊，其实都会弹到呢一个会出嚟噶啦。
2: 加安全系国家个家，
1: 国家个家系
2: 加安全人协会、安全人啊嘛，
1: 发展协会系啦。
2: 好，你讲多次
1: 系啦，全名就系加安全人发展协会。
2: 哦，咁去 search 上去揾到你哋噶啦，
0: 系啊，冇错。
2: 跟住 contact 到你哋就可以去，譬如有唔同嘅学校啊，可以 contact 到你哋，可以去做个演讲啊，或者系带啲小朋友玩呢啲 board game 啊，教育下佢哋。
1: 冇错，
0: 我哋都经常同学校合作嘅，所以可以。可以嚟揾我哋，
2: 几好喎！
1: 咁我知道 Wins 嚟紧咧，都可能同湾区都有啲联动噶喎，系咪啊？即系透过呢一个活动啦，加安全啊等等嘅。
0: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大湾区呢一个概念好好，即系我哋将可能平时咧香港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因为我哋可能文化嘅货币啊，好多习惯啊都唔一样。但系大湾区咧，我哋会将香港好似融入咗好多唔同嘅内地城市咁样样。咁所以都希望啦，即系我自己嘅专长就系国家安全教育日啊嘛。咁希望喺呢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呢一个。全國家嘅大日子裏面，可能可以融入到好多唔同大灣區嘅城市咯，咁一齊去到聯動做下啲嘢咁樣樣咯，
1: 非常好啊！
2: 咁仲有而家嚟緊咧，有啲咩計劃噶？最近咧，
0: 我哋
2: 或者有冇咩發生過噶？
0: 喺內地啊，
2: 係啊，
0: 仲未有發生，但我哋傾緊嘅。明年我哋应该会计划做一幅好大幅嘅画啦。咁啊都同好多唔同嘅大湾区嘅学校呢连结緊嘅。咁希望佢哋又做下啲即係佢哋又做一幅画，我哋又做一幅画拼埋，就係一幅大家庭嘅画。
2: 哇，因为大湾区我哋係9+2嘅地方㗎嘛。係啊。咁嚟緊你除咗呢个家安全人发展协会，你系呢个主席呢个身份之外，自己咧仲有冇第二啲嘢去发展？我知道你话你系东九龙妇女协会嘅主席嘅，
0: 系啊，冇错冇错，呢个系我啱啱上个月啱啱新上任嘅一个职务、
1: 恭喜晒，恭喜晒，
0: 多谢多谢。咁自己其实一路都对妇女啊、妇儿嘅项目都好感兴趣嘅。咁之前咪后我都同两位都有讨论过啦。其实依家都读紧个博士学位嘅，咁都系同一啲。 特殊教育啊有关嘅，冇错 SEN 啊。咁我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个 SEN 嘅照顾者嚟，咁我就觉得啊，我觉得好深深感受到呢啲家庭嘅一啲困局啊。
2: 做照顾者呢个 topic， 其实我旧年我自己都访问过嗰啲照顾者嘅协会啊嘅情况咧，佢哋其实系真系唔容易嘅，系啊，所以你就去读完，跟住哇，你又可以将呢样嘢再带翻嚟去大湾区，再去 spread out 开去俾唔同大湾区嘅学校啊或者家长去了解。
0: 系啊，希望呢个会系我最宏大嘅一个小愿望啊！
2: 唔系呢个愿望，你相信就会发生到噶啦。呢个咧留翻下一年咧，我听下一年咧国家安全日，国家安全日。再訪問到阿 Vince，
1: 冇錯，
2: 好嘛？睇下你再發生咗啲乜嘢喺大灣區嘅，好冇？
1: 多
2: 謝你啊
1: ，Vince 嘅分享，
2: 多謝你，希望下一年再見到你 ，OK？
0: 多謝 Vince，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3: 灣區漫遊，主持梁傑。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代表团此行意在摸索改善。

0: 会面，希望能够谈述交换意见。国务促作为日本对华贸易和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往年率团访华都会和中方领导层会晤，例如去年六月由时任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带队的代表团，便曾经获得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见。今次访华团原本排期在今年六月出发，但河野洋平在临行前逝世，导致行程被迫推迟。日本共同社报道，中方的科学考察船今年三月至七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展开调查，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共同社分析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数据，发现中国政府的海洋科学考察船曾经在钓鱼岛以西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集中展开调查活动，船只在大约66公里乘11公里的长方形海域内以山岚藏航即反复航行。日本政府表示已经确认中方船只动向，并透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和加强警戒。有日本学者指出，中方收集到的数据不排除会用在军事目的，同时中方此举亦都具政治意图，旨在加大对日本施压。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将会在下次大选中提出新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民众免费使用开支将由全民摊分。贝安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他父亲这个月初在养老院去世，让他对社会保障问题感同身受，亦都是他工作重点之一，但他说会留待2029年年中的大选才会向公众提出新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他指出，新方案提议由政府免费提供社会保障，民众使用时无需付款，开支将会由全民摊分。外界分析说，贝安德此举是希望避免在大选前大幅加税影响选情。现时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下，养老院的住户有时需要变卖资产或借贷以支付高昂费用，几位前首相都曾经尝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但都以失败告终。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产业用地占400公顷。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其中大约100公顷用于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政府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电台节目说，新田科技城大部分土地原定在2030年之后才能够产出，但当局正洽谈多间大型企业落地，如果落实就会联同发展局争取时间加快速度，并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会率先释出新田科技城两至到三公顷的土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引入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抢饭碗的说法并不成立，长期留港的有限度注册护士只有不足30人，他们是发挥补助性质，不当本港公营系统有需要时来港协助，因此他们没有抢去任何东西，只是为香港提供支援，强调部分职位确实无法透过本地培训聘请足够人手。卢颂茂指出，全港超过75000个以至医管局超过30000个护士当中，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有55人，占公营医疗系统不足 0.2%， 当中接近一半只是短期来港交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候推人民幣國際化係合時呢？正正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啲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幣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個交易，係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係都比較短期原因咧，可以話融資嘅角度咧，依家你見到其實人民幣嘅利息都係相對於咧係美元為低嘅。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4: 主持郭建明、林傑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香港放歌，山海同慶。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全民创世纪，
4: 主持 Harry。
10: 星期日晚7点又是全民创世纪的节目啦，继续有我 Terry。 咁今日呢就有啲唔同啦，因为呢全民创世纪的节目呢就嚟到去 Season 1的一个最后一集啦。咁样呢好多谢呢咁耐以嚟呢各位嘅听众呢陪住我同埋两位嘅嘉宾主持啦，咁同埋好多嘅企业家呢傾咗好多嘅偈，就关于一啲创业嘅啲心态呀咁样。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想做呢个节目呢，其实都因为觉得呢大家呢都系一部手机就可以创业㗎啦。即是有一个 social media 咁样就已经可以创业㗎啦。甚至乎呢其实已经改变咗啦。我觉得去到呢半年呢，随住呢个 AI 发展呢，成日话取代咗我哋啲职业呢，係变咗呢可以逼住我哋创业咁样。有少少。咁今日呢就比较特别啲。今日呢就唔系请嘉宾，而系两位嘅同我合作咗好耐嘅嘉宾主持呢，就请咗两位上嚟对谈嘅。我哋首先邀请 Elisa。
11: Hello, 大家好。
10: 同埋呢就 Penny。
12: Hello, 大家好。
10: 係啦，咁先介绍返先啦。Elisa 呢就同我合作咗好耐嘅嘉宾主持。咁佢本身呢都系一位嘅 MBTI 情绪同埋一个身心灵嘅教练同埋一个导师嚟嘅。係啦 ,Penny 都系教练，即系企业培训嘅教练。
12: 冇错，
11: 资深啊，资深教练，
10: 冇错，亦都系香港嘅呢个金刚商学院，
12: 冇错，
10: 就系一本好出名嘅书啦，《当和尚遇上钻石》。

0: 衍生咗一个企业培训嘅一个学说。
1: Yes.
0: 咁样 Penny 就攞咗佢咧嚟到喺香港嗰度咧就做培训多啲嘅企业家嘅。
1: 冇错冇错。
0: 所以两位都系一个我哋呢一个节目嘅 perfect 嘅一位嘉宾主持，
2: 亦有我哋好 perfect 嘅 Terry Sir 系啊，同我哋分享啦，带住我哋一齐去讲好多，分享我哋嘅经历啦、经验啦。
1: 冇咗佢就冇我哋啊，真系
0: 多谢两位啦。我觉得我嘅身份咧，好似系一个聆听者多少少，即系好似一路都系陪住听众咧，向咁多位企业家去学习。咁我自己从中都得到好多学习嘅，系、啦。
1: 我听你太谦虚啊，其实后边好多嘅问题设计啦，好多嘅谂下邀请咩嘅嘉宾咧，都系你一个主导噶嘛。
0: 咁呢个，
1: 所以我真系好谦虚
2: 嘅啫。系啊，好多嘉宾都其实喺背后话赞赏，哇，未试过接受访问嗰啲问题系咁精准啦，咁有深度啦，系、啊，因为而家喺呢个时代，即系我相信咁有丰富嘅内容，咁实质，我哋可以操作到，唔容易啊，系、啊，所以每一集都好精彩。
0: 系因为我觉得大气电波嘅 airtime 好宝贵咯，
1: 同意。
0: 系咁，所以就呢啲时间就千祈不能浪费，就尽量善用每一分秒钟咧，去揾多啲嘅资讯咧，等听众系可以袋到落袋嘅。咁、可能喺创业嘅路途啊，可能系揾紧自己嘅方向啊，又或者已经创咗业啦，即系好似在座嘅两位咁样，已经创咗业啦，咁可能都会面对好多挑战啊，即系又或者诶，成日都想谂一啲新嘅 idea 啦，睇下而家兴啲乜，可以适合做啲乜咁样啦。咁、我希望就系可以每一集都揾到多啲嘅资讯出嚟咧，就俾大家可以袋得走咯，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其实两位就嚟自两个都几唔同嘅界别嘅。Elisa 就比较集中咧，就系喺嗰个人嘅本身嗰个性格、
2: 情绪啦，
0: 方面
2: 啦，点样去管理自己啦，或者揾到自己嘅天赋啦，系。
0: 咁而 Penny 咧，我唔识点形容，系咪属于哲学咧？即系其实一个经营嘅哲学多少少，你会点样 address 自己咧？
1: 我觉得你形得好贴切啊！其实你讲哲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学好多嘢都系同生活啊、方法啊、工具有关，
0: 冇错。
1: 好少思维个世界就系点样组成。
0: 嗯，
1: 咁而我哋的而且确，我哋成个嘅思维模式咁讲啊，系啦，系嚟自一个古老嘅经典。咁、好多人会觉得哇，我即系食饱饭冇嘢做，我先照去研究哲学嘅啫。咁、但系咁啱。我哋个 founder 就系用咗呢个哲学去创办咗一个钻石公司，买咗华伦巴菲特。而我哋好相信一样嘢就系、是、哲学同生活系一定系连结嘅、所以我哋可以讲话、用咗一个新嘅概念或者认知系统、去令到自己更加成功。
0: 我觉得而家 AI 嘅情况底下咧，就知识变得更加容易攞到，但系如何去思考就更加变得更加重要。
2: 系啊，所以每个人自己点样去谂咧，反而变得更加珍贵。
1: 好好，我觉得我补充一句头先，如果揸住你口水尾讲嘅咧，其实就系资讯。好多 information 好多，但系认知嘅提升系好难，包括 AI 都系噶。AI 一代聪明过一代嘅原因系因为佢个思维模型唔一样，所以讲哲学都系有唔同嘅思维模型去睇个世界。
0: 咦 ，OK 嗱，因为 AI 咧，其实佢大家嗱，我尝试下解释下，少少解释下 AI 佢做紧啲乜嘢啦。即系其实佢系睇晒我哋人类咁耐历史以嚟所有嘅一啲嘅文字，然后尝试咧，当我哋问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未必知道嗰个问题本身系咩意思嘅，但系佢发现人类咁耐以嚟咧，譬如我问亲 ，hello 早晨，下一句咧，全人类咁耐以嚟，通常都系答翻喂你好，喂你点啊咁样样，咁于是咧佢就当你问 hello 早晨嘅时候咧，佢就答翻嚟啦，你好咁样样，佢未必知道呢一句嘢就真系嗰个意思系点样样，而系一个归纳性质嘅，咁但系当然呢个系好笼统嘅讲法啦，而归纳嘅方式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算学啦，有好多 algorithm 嘅方式啦嚟到优化佢啦，咁而每一代嘅嗰个迭代嘅根蒂咧，其实就系喺嗰个逻辑上面嘅升级。
1: Yes，
0: 其实 data 冇乜点变过嘅啫，
1: 冇错。
0: 即系其实我哋人类咁多年，区两千年生产出嚟嘅 data， 加埋呢两三十年喺网上面生产出嚟嘅数据咧，系已经俾 AI 咧系挖晒噶啦，已经系用晒嘅。咁升级就系喺嗰个方式逻辑嗰度升级咯。系、而有少少似就系头先 Penny Sir 所讲嘅，即系哲学上面如何去提高一个维度去谂嘢。系咪咁但系提高一个维度之前咧，了解自己都好紧要嘅。
2: 系啊，即系知道自己究竟我哋系有咩强项啊？我点样去问问题啊？即系我成日都话，其实你唔需要惊 AI， 因为我哋每一个年代咧都有一啲新嘅嘢。即系就算以前可能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佢都个电脑冇咁发达，即系手机佢唔会谂住我即刻可以同可能美加嘅亲戚可以视像到，但系即系谂唔到而家已经我哋已经好好

0: 平常化，咁所以我觉得你当佢系一个工具先，即系我点样可以更加好善用到佢喺我嘅生活上边，甚至乎其实佢系快到啊，佢会唔会可以协助我解决我以前觉得好麻烦嘅嘢咧？咁、我觉得正面嘅去面对佢，操作佢咧，你越唔惊，你就越用得顺。
1: 系冇错，追就唔系追个科技咯，而系追自己嘅需要咯。
0: 系啦系啦，你知道自己嘅需要，跟住你就去即系深入咁样去运用，咁其实你就已经系用佢嘅专家啦。
1: 嗯，冇错。好嗱，倾住咁多先啦，一阵间想同 Elisa 倾下咧。Elisa 对性格好了解啊。
0: 系。
1: 咁我想同 Penny Sir 一齐问下你咧，唔同性格点样创业为之最可以跟得上呢个时代咧？
0: 好，批一批大家。
1: 系啦，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0: 好。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继续啦，全民创世纪同我哋嘅两位企业家同埋 Terry 咧，就倾下啲创业经啊。今日咧有我哋嘅嘉宾 Elisa，
3: Hello 大家好，
2: 同埋 Penny Sir，
4: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今日创业咧，创业就以人为本啊嘛，
3: 嗯，
2: 人就以创业家，即系我哋自己最紧要啊嘛，
3: 系
2: 啦。

0: 其实呢，我知道呢，听众呢都有好多呢，係可能諗緊啦，想创业啦，或者创緊业呢，就一路喺度去搵多啲机遇当中。
1: 係
0: 啦。咁而去了解自己嘅才能同埋才华呢，就应该係可以帮到大家创业上面嘅路途嘅。
1: 係
0: 啦。Elisa, 呢方面呢就要搵你帮手啦。
1: 係啦。咁样帮到你。
0: 趁住今日呢就同两位深度对谈呢，就可唔可以呢喺 MBTI, 即係性格学上面呢，咁去畀一啲嘅指引啦。係咪每一个性格都适合创业嘅咧，咁定系唔同嘅性格喺创业上面咧，大家用一啲嘅策略会易啲成功咧咁样。
1: 首先我讲解一下啦，即系好快咁样，究竟 MBTI 系乜先？有啲人咧就误解，喂，会唔会好似星座啊、生肖咁样，即系好似？叫做八卦缘啦，我做
2: 玄学少少
1: 系啦，即系我知道就算啦。其实佢系嚟自于我哋讲紧二战之后啦，即系其实系靠庸即系荣格嘅心理学佢嘅一套理论啦。
0: 荣格
1: 系啦，荣格
0: 或者荣格
1: 系啦。
0: 咁佢同呢个弗洛伊德咧就系两个
1: 师徒关系，
0: 师徒关系啊，亦都系两大派别啊。
1: 冇错，咁当然啦，佢一个系原始嘅一套理论啦，跟住再后期咧就有两母女啦，咁啊再根据佢呢套理论咧就再。研发咗呢16个嘅叫做性格学啦，咁所以佢系叫做根据人嘅天生嘅性格，而当时啱啱咩时代就系二战之后啊，啲人要出翻嚟做嘢啦，咁佢就发现咧，咦呢一套理论啱啱可以分析到咧，原来佢见到人咧会有因为佢嘅天生性格唔同，而对佢嘅工作嘅需要同埋佢嘅热爱嘅程度啊，叫做做得好嘅程度啊，原来都有分别嘅。於是乎，其實呢一套嘢就啱啱正正就係用喺點樣將人係配即係叫匹配喺唔同嘅工種上邊。咁所以最即係呢廿年到啦，有 hit 翻。其實咧喺世界500強嘅公司咧，好多大公司都用緊啦。其實佢都係喺度叫做分析緊我哋唔同嘅性格適合咩崗位。
0: OK， 即係所以係一個職涯規劃嘅一個
1: 好好用嘅工具啦。我想話係工具啦。
0: 咁係咪最方便最容易就上網做 test 咧？
1: 嗱，我只可以咁樣講啦。網上面可以係一個參考，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嘅網上面其實佢嘅問題，可能佢嘅設定都有問題嘅，即係我成日都話。咁再加埋啦，當我哋做呢個測試嘅時候，我哋係喺一個咩嘅狀態底下咧？我會唔會係諗緊？咦，我好想去符合邊一份工？於是乎咧，我就諗，我一定係一個準時嘅人啦，我一定係一個好有規矩。嗱，呢個係我哋自己俾自己一啲框架。
0: 會啊。
1: 咁所以有時候你話做 test 啱唔啱？可能未必。关嗰个测试时，咁可能同你个状态有关。
2: 当日嘅谂法状态，
1: 系啦，咁所以未必佢测嘅系叫所谓嘅准确，未必系你真正嘅自己啦。
0: 所以成日有人话咧，我以前测同而家测唔同，
1: 系啊，
0: 可能系你个人个环境改变咗啫。
1: 冇错，
0: 有机会
1: 系啊。咁
0: 最准就自己学咗，
1: 最准自己学咗，你就知道嗰、那个点解佢会咁样问你？咁、你就再谂翻自己原始或者你最放松嘅状态系边一个偏向。
0: 啱啊，
1: 咁就比较咧会精准少少。
0: 啱啊，即系我觉得无论乜嘢嘅知识都好咧，就唔好净系听咗八卦就算数啦。
1: 系啊，
0: 自己学深少少先至真系有用咯。
1: 冇错。
0: 咁啊，但系嗱，我哋时间有限啦，冇理由16个都讲晒。
1: 冇错。
0: 系啦，
1: 我哋分四个气质啦，
0: 分四个气质大概都可以俾到一啲嘅启示我哋。
1: 好啊。
0: 系咯。
1: 咁嗱，其实咧佢就好简单嘅啫。我哋话用四个气质去分咧，其实就已经睇到我哋唔同嘅人佢有啲中意嘅嘢啦，或者佢嘅强项喺边啦？咁咧嗱，呢四个气质系咩咧？嗱，第一个我用个中文字，情，感情嘅情，系啦。咁咧，我哋如果系 MBTI 咧，就系 NF 型，
0: okay.
1: 即系呢种类型嘅人咧，就系偏向于咧中意共情啦、和谐啦，中意咧去自己嘅成长啊，或者咧去关顾周围嘅环境啊嘅事物多啲嘅。咁呢个系情嘅第一类。第二类咧，我哋叫做 NT 啦。叫做理理性嘅理
0: ，OK，
1: 一听就知系理性人啦，系咪？咁、
0: okay.
1: 理性 NT 人咧就系偏向于佢中意逻辑思考嘅
0: ，OK，
1: 佢一睇件事咧，佢就会去即刻做分析，即刻去谂啱同错吓。咁 NT 人咧就可能佢都会拗下嘢嘅，因为佢睇件嘢唔啱，佢会出声嘅吓。咁、甚至乎佢会中意分配啊，去做领袖啊，即系呢一个偏向多啲嘅，系啦。咁第三类人呢，我就叫做 SJ。SJ 呢，我就会佢属于叫规律个律字啦。
0: 律。
1: 係啦。咁 SJ 人呢，就比较我哋所讲啦。比较跟规矩嘅，系啦，咁

0: 佢会跟足，即系可能系由细到大啊，老师啊，家长啊，要去做乜咧？通常呢一类嘅人咧就会跟嘅，咁、所以 SJ 人咧，佢哋会比较唔怕一啲重复性嘅工作啦、循规蹈矩啦，甚至咧佢会俾人有一种咧安全感嘅感觉嘅。好啦，咁啊第四组嘅气质啦，我哋就讲随意嘅随，系啦，咁啊一听到好 relax 啦，系咪？冇错啦，咁啊 SP 人咧就比较随性一啲嘅，佢、会按住当刻当时嘅状态啦、感觉啦去做决定，咁所以咧佢哋嘅喜好啦都系比较即时啦，中意一啲可能创新啊、兴奋啊，令到感觉咧唔会闷啊，
1: 刺激啲
0: 又冇框架，冇框架嘅。
1: OK， 咁呢四类嘅人里边有冇分？你觉得边一类系特别适合创业咧？
0: 嗱、
1: 其实
0: 如果咧，我哋睇过之前咧有一份报告啦，美国嘅咁就讲我哋全球即系边啲人赚钱赚得最多，
1: 最想知呢啲。
0: 咁咧，我哋就话哇，真系睇完之后心都噏埋，
1: okay.
0: 因为佢最高咧一定冇我份啦。咁就属于叫做 ENTJ 吓，或者咧 ESTJ 类。咁其实已经听到啦
1: ，NT
0: 系啦。咁啊，通常我哋
1: 理性人反而
0: 理性人咧、
1: okay.
0: 赚钱会，我哋所讲啦，即系佢哋比较偏向于就系、会睇嗰个结果，
1: okay.
0: 结果论同埋目标论。咁、所以呢一类我哋讲嘅其实系一种统计学嚟噶嘛。咁、你谂下啦，呢一种性格佢会唔会佢想做嗰样嘢，其实佢就会向住个目标进发。
1: 我觉得嗱，因为我系 NT 人啦，我听完即刻有少少开心先，即系我有潜质。
0: 系 啊，有噶有噶。
1: 我觉得 NT 咧，即系理性嘅人咧，即系我有一种才能嘅，就叫做逆向工程。即系譬如我想赚到呢个钱，咁、我就会谂啦。譬如我当我赚100万先啦、我可以做一单买卖就赚100万，亦、都可以做两单买卖，每单50万，亦、都可以做100万单买卖，每单1蚊。
0: 哇！你睇下你谂得几快，即系
1: 我就会去谂啦。
0: 呢啲冇准备嘅已经可以即刻谂到成
1: 功。我嘅能力或者我身边有啲咩嘅产品系能够达到边一个位咧？咁、样样
0: 嗱，呢、个咪就系正正系我哋所讲即系 NT 或者叫理性逻辑型嘅人嗰个偏向咯。系啦，即系当佢想做嗰件事嘅时候，佢唔会谂其他嘅叫杂音啊，佢就会向住嗰个目标进发。咁、所以我哋所讲佢嘅成功率系会偏向高少少嘅。
1: 咁样样啊，今次我好开心啦，系啦，但系唔系净系，我觉得唔系净系一个嘅，即系其他嘅嘅性格咧，总有佢嘅一啲策略嘅，因为性格理论上应该冇得改变噶嘛，
0: 系啊，
1: 即系
0: 嗱，我哋会调节啦，系啦，点样去调节啦，善用啦，喺唔同环境或者对住唔同嘅人嘅时候，其实我哋系、我哋都可以俾自己咧去有适当嘅叫做配合。系啦，咁呢个系我哋最好嘅一个状态。
1: 冇错，如果听众都系偏理性人咧，可以参考一下我头先嘅策略。咁如果系其他嘅性格咧，一间听 Elisa 咧再分析一下有啲乜嘢嘅成功嘅一啲方法咧，系可以参考下嘅。一间继续咧就系翻嚟全民创世纪。
0: 系。
2: 全民创世纪。
3: 102.4-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7: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嘅洗水缸机械人今年五月开始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期待应用到所有屋村。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去年年底面世，能够在高风险的密闭空间工作，不用再将工友吊到水缸里面进行清洁。他早前去到丽瑶村实地视察洗水缸机械人的运作，亲自尝试用遥控器操作机械人，能够轻易控制机械人在水缸爬上爬落， 透过镜头亦都能够喺遥控器实时

0: 睇到机械人喺水缸嘅画面，形容安全又有效率。何永贤话，研发中心将会继续优化洗水缸机械人，并期望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喺更多地方投入服务。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度，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货量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按年升53%，头八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 AI 亦都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而 AI 将会为香港带来新工种、新赛道，政府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大熊猫平平和福商乘搭包机，在当地星期日朝头早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今次赴美的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在2020年3月17号出世，福商就是雌性，在同年10月18号出世。为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经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和饲养员去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会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动物园对大熊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目前已经完成场馆升级改造和各项准备工作，期待大熊猫在度过大约一个月的适应期之后，能够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以色列各大反对派领袖在当地星期六在反对派领袖拉皮德位于特拉维夫的治所会面，协调应对10月27号国会大选的策略，并就选前和选后合作达成协议。拉皮德会后发布照片和共同声明文件，承诺各党将会在各自选区全力动员，以提高投票率和吸纳各界支持，力争夺得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组建新政府。有份出席会议的前总理贝内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大选重新充满希望，有信心反对派阵营能够取得63个国会议席，并透过全面合作组建能够重整以色列的新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抨击反对派阵营，指他们意图联合阿拉伯政党组阁，更加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经过人工智能修改的照片作讽刺，强调唯有他领导的利富德集团能够阻止对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 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穿梭
9: 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全民創世紀。
9: 主持 Terry，
16: 继续全民创世纪，今集咧好正啊，好似变咗心理教学室咁样。多谢 Elisa 同埋多谢 Penny 咧，同我哋倾咁多嘅关于心理学啦。一阵间咧倾完心理学，我想倾哲学嘅同 Penny。
17: OK，
16: 系啦，咁所以咧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可唔可以快脆咧去介绍埋咧头先讲过啦，呢个 MT 嘅呢种气质 MBTI 里面啦 ，MT 呢两个
17: 理性文字系啦，英文字
16: 嘅一种气质，咁就关于理性啲嘅。咁可以如果大家系呢一种性格咧，可以善用你嘅逻辑思维就。是集中去思考这个成功方程式，然后其他东西不要想即刻做。
17: 嗯，
16: 因为 NT 人呢，即我自己的 NT 人呢，最容易就是斋想不做。
17: 是没错。
16: 千祈不要要做。三四个性格里面有哪一个性格呢是不想即刻做的呢？一定有的，是吧？
17: 一定有的。其实你刚才听下去呢，那个随性的 SP 型的人呢，okay. 就比较偏向多一点，他就会比较发行动力会快一点的。当然我们都要看埋佢其他嘅性格特质啦，即系外向啊，定系内向啦。咁但系我哋知道，即系虽然佢呢个特质会比较快，但系咧叫做撞板嘅机会亦都会比较多。
16: 哦、
17: 但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嘅，Donald Trump 啊，佢都系呢个特 質嚟嘅。
16: Okay.
17: 所以你見佢好快嘅衝得，
11: 咁啊，估唔到佢諗緊啲咩，有時都
17: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提嘅啊，如果你身邊咧有啲 partner 啦，係呢個氣質嘅，咁你亦都要可能係叫做小心啲，因為咧佢對於承諾啊各樣嘢咧，其實佢唔係睇得咁重嘅啫，即係因為佢係快啊嘛。系啊，总之嗰一刻应承咗你，或者嗰一刻咧，佢觉得搞掂嘅，解决到嘅，佢就会讲咗先，做咗先。但系至于后，

0: 后续是点呢、哎、到时先算啦，咁佢会有呢个状态嘅。
1: 但呢一样嘢喺创业上面其实佢会有佢嘅优势
0: 嘅。其实我想讲就係每一个性格呢都有佢嘅优势。
1: 啱。
0: 其实要睇下佢有冇按住佢嗰个性格嘅特质揾到佢自己嗰个热情最鍾意做緊嘅嘢。咁佢咪可以继续同埋坚持到囉。
1: 咁而 SP 嘅人呢佢就会系鍾意嗰个
0: 突发性啦。
1: 突发性同埋反馈嗰、那个嗰、那个 result。
0: 鍾意啲刺激嘅。我曾经已经见过一个是学员啦，即是他嚟紧想找什么工作，最好日日都有挑战给我。
2: 哇
0: 即是日日都有些新的刺激给我。即是大家有些人听到就会说哇不是嘛，这么辛苦。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才不闷嘛。
1: Okay.
0: 即是所以就是看自己了。
1: 咁如果怕辛苦就属于是 SJ 了，是
0: 吧 ?SJ, 其实 SJ 人呢其实是刻苦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叫怕辛苦，他是不怕重复。
1: 哦、
0: 即是所以呢一些叫重复性啊，或者叫做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闷啲嘅嘢呢，佢係唔怕去做嘅。
1: 咁、
0: okay. 所以 SJ 人呢做嘅嘢可能佢会偏向于有安全感啊，总之跟住个規則跟住个規矩去做呢，其实佢会做得好好嘅。
1: 嗱就咁听就 SJ 人又好似唔适合创业啦，因为创业就应该係风高浪急大风大浪㗎嘛。但係咁听又未必係喎，即係可能佢适合做一啲呢西眉西眼啲嘅，譬如可能係午餐飲、即係日日都吉鱼蛋吉鱼蛋吉鱼蛋，你每日要吉1000串鱼蛋先至赚钱，
0: 你谂下几满？
1: 但佢又可能 OK 喎，
0: 系啊，
1: 佢又可能接受到，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每一个，即系每一个性格，其实都只用揾啱自己嘅才能，其实都有机会嘅。
0: 冇错，冇错。
1: OK， 咁剩翻最后一个咧 ，NF 就比较 Penny Sir 啦，好似佢咁。
0: 系啊，头先我哋咪一后就喺度分析大家啦，系咪
1: ？Penny Sir 亲和力高啦，
0: 冇错，
1: 系啦。
0: NF 型嘅人就系亲和力高啦，咁、通常佢哋话我哋而家成日都讲有个叫天生好敏感啊。高感啊，
1: 敏感
0: 高敏感人啊，咁通常 NF 型嘅人呢、都系偏向于呢一种嘅，即系可能对人嘅情感啦，对人嘅反应咧，系特别咧叫做好快有感知有感觉。咁呢一种人嘅好处系咩咧？因为亲和力强咧，佢哋身边一定有好多人好想黐埋佢嘅吓，呢个系佢嘅优势嚟嘅。咁、
1: okay.
0: 当然啦 ，NF 型嘅人咧，因为佢本身天生个理想就系我好想改变呢个世界啊，或者我好想做一啲嘢去改善啊。对于人咧，系好想令佢发挥得更好嘅一个谂法嘅。
1: 好適合 Penny Sir，
2: 我喺 Elisa 旁邊咧，就好似俾佢睇透咗，嗰個魔法喺度。
0: 你著住衫嘅睇唔透，咁啊但係即係要提一提啦，即係 NF 型咧，因為佢對於金錢咧，其實唔係咁敏感嘅，咁、所以咧，有時候可能喺行緊我哋話創業又好啦，或者對於喺個社會都好啦、可能都要叫做實際少少去諗下。啊，究竟我做緊嘅嘢，跟住會有幾多即係可以收益啊？即係平衡翻啦，對自己嘅生活。
2: 呢、這個我老婆成日提我嘅嘢，
0: 咁咪好咯，揾到一個好啱嘅
1: 啱嘅伴侶就 OK 啦。
0: 啊、
1: OK，NF 都適合做一啲比較係叫做 universal value， 即係大啲嘅價值嘅嘢。
0: 係啦、啊，
1: 同埋對人多啲、啊，
0: 對人多啲，咁佢、會開心啲。
1: 其實即係提供情緒價值啦。
0: 嗯，
1: 其實呢個係好大嘅 market 嚟嘅。
0: 係啊，啱啱而家呢個 market 好大。
1: Penny Sir 覺得咧 ，Penny Sir 就咁聽完啦，性格即係四個特質啦，咁樣結合翻你咁多年嘅教學啦，即係企業培訓嘅教學，你有冇睇到都一啲嘅共通點咁樣咧？
2: 我覺得係超級重要一件事，因為我自己本身金牛座，所以就貪財。好食即系中意揾钱
1: ，OK。咁但系你用共情，你用情绪价值嚟揾钱。
2: 共情啊，其实我好细个就睇嗰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
1: 系
2: 咁点解睇就希望可以即系赚多啲钱收入啦。有一句说话我到而家都记得，佢话咧知识嘅落差就系财富嘅落差。
1: 哦 okay、
2: 其实唔关佢叻啲定系你叻啲事，但系你嘅认知会影响咗你好多决定。
0: 系、
2: 咁但系咧佢教人哋两样嘢啫，一就教你钱揾钱，一就教你做生意揾钱。而做生意揾钱最核心的秘诀就是运用你的天赋，用你的长处，不要补你的短板，
1: 因
2: 为短板你一世都补不到。所以啱同你就分享，听你讲好正的地方就是，其实咧，从我懂事以来开始做自己企业咧，我已经不断俾好多钱出边去知道自己究竟是那个性格，甚至乎我长处是啲咩。咁我觉得你先至能够好运用，即系更加好做决定啦。咁讲
1: 嗱 ，Penny Sir 你都提过啦，嗱最近亦都系再睇翻就系、那个《当和尚遇上钻石》嗰本书系咯、其实 你作为用佢嚟到去做你嘅教学方针同埋一啲课程嘅方针，可唔可以都即系俾一啲嘅简介咯？其实书里面讲咗啲乜咧？点解可以咁古老嘅经典，即系《金刚经》？

0: 嘅经典。仲有好似唔系道人向善嘅咩？点解系道人致富嘅？咁点可以有啲咩嘅内容系适合喺做生意或者创业咧？
1: 我都我听你啱问呢个问题，我冇谂，我冇谂过点答你啊！但系从我过往去学点样赚钱嘅过程当中，首先第一样嘢，我哋会去模仿啲叻嘅人。当日。那個的 Robert Kiyosaki 他能夠透過投資由一個普通人變成這麼有錢，他的方法就是找到市場上高其他要的需求，他去買一些屋再租給人家，所以當其實學很多關於方法的東
0: 西，
1: 是的，開頭賺錢的時候呢其實都是學很多方法，甚至乎一些叫 management 啦，怎樣可以coaching 鼓勵人，學很多這些東西，直至到我去到我自己的廣告公司啦，差不多很想 exit嘅時候，即係想賣出去嘅時候，遇到超多問題，跟住慢慢咧遇到啲關於吸引力法則啦，即係點樣能夠正向諗嘢啦。但我發現咗都唔能夠解決曬我商業上面所有嘅問題，咁所以先至去到更加唔同嘅維度睇翻自己盤生意，就遇到當和尚要轉石，用因果法則真真正正去探討你平時做啲乜嘢嘢先至能夠幫到你累積。真正的財富不是假的財富。
0: OK。
1: 咁所以在總資法則同我哋富爸爸窮爸爸嘅理論當中，佢多咗一樣嘢啫，就係真正嘅財富同虛假財富嘅分別喺邊度？
0: 呢樣嘢好想聽喎。
2: 係啊，
0: 下一節咧，我哋下一節咧，俾 Penny Sir 分享一下什麼是真正嘅財富，好冇？一間繼續翻嚟全民創世紀。
3: 全民創世紀。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系新高嚟噶，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12: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3: 全民创世纪，
0: 好啦，最后一节啦，今节咧就系今个 season 最后一节嘅全民创世纪啦，我感觉上会系最精彩嘅一节嘅，
2: 一路都好精彩，
0: 冇错，有我 Terry 啦，
1: 每一次都咁精彩噶啦，
0: 咁啊，因为有我 Terry 啦，同埋咧就两位嘅嘉宾主持，今日咧两位都喺齐度啊，同我哋咧深度对谈啊，就系 Elisa，Hello
2: 大家好，
0: 同埋 Penny Sir，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啦，头先 Penny Sir 咧就开始讲到咧就系话关于呢一个嘅金刚商学院里边提到你领悟咗，就系咧如何累积财富的一个关键之一，就是分辨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什么是虚假的财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怎样分呢？
1: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追风口啦，追机会啦，追 AI 啦，其实呢这个世界

0: 所有嘅商業嘅底層邏輯都係不確定性，
1: 不確定性
0: 係啊。
1: OK，
0: 所有嘅嘢都係一路變緊，變緊啊嘛，變緊。有啲人用 AI 揾到錢，有啲用 AI 揾唔到錢，
1: 係。
0: 咁個問題其實喺咪 AI 入邊咧？咁我當其時其實點解會遇到種子法則？其實係喺我哋做廣告公司嘅生意去到一個樽頸位。
1: 嗯。
0: 咁但係我哋好多人會睇啦，啊，你做生意好風光喎，你不斷 expansion 好勁喎，但係調翻轉講就係、是。我哋喺一个上升嘅生意入边咧，系要追求不断增长。
1: 系，
0: 如果一旦冇增长嘅时候咧，就所有嘢都会反噬翻嚟。
2: 哦，
0: 所以因此其实系好大压力噶。
1: 喂，呢个系都几多嘅新创公司同埋上市公司都应该会有机会面对。
0: 所有都遇到，所以你见到好多人上到高，跌得好快、嗯，其实就系你要保持住增长咯。
1: 系、嗯，
0: 系啦。咁我当其时就系同样地遇到一个难关，因为我哋嘅广告公司生意业务啦，已经成为香港我谂。唔係第一名，係第二名噶啦。
1: 嗯，
0: 咁啊，然之後我哋去到新加坡再開埋分公司，亦都係成個亞洲唔係第一名，係第二名噶啦。咁跟住咧
1: ，OK，
0: 係啊，咁跟住咧，我哋不斷諗跟住咧，
1: 揾唔到嗰個再下一步生長、成長落去嘅嗰個基石。
0: 其中一個問題咧，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點解能夠用而家規模再做多啲生意啦，再做好啲啦。然之後我哋好想將公司上市，當年
1: OK，
0: 亦都想將公司賣出去
1: ，OK，
0: 但係就遇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問題，所以就逼到我必須要去認。真系谂下，呢、个世界最确定嘅系咩咧？
1: 哦，
0: 系请个员工翻嚟好啦，你搵到钱啦，系、你嗰个条桥好嘅搵到钱啦、好似调翻转咁 Terry 啊，即系我有时倾偈咁讲，你我心中好有才华，咁点解仲未发光咧？
1: 系、啦，我明啊，即系你头先提点到我一样嘢咧，就系、是、商业嘅底层逻辑就系不确定，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人啦，系希望寻求确定嘅
0: ，yes，
1: 希望寻求一啲即系无可抵抗嘅一啲嘅力量，希望依附住佢咧，就永远唔会下沉啦。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
0: 可以，绝对可以咁样形容啊！但核心嗰样嘢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嘅底层逻辑系啲咩嘅时候，就遇上咗当我想遇上转折。而佢嘅世界观系乜咧？就系、是、佢透过一个笔嘅故事。去证明咗呢个世界究竟系嚟自世界嘅本身，定系嚟自于我哋自己？
2: 嗯哼，
0: 呢个好紧要嘅一个例子。
2: 我记得个故仔啊，
1: 支笔，你讲嚟听。
2: 对于只狗仔系咩嚟嘅咧
0: ？Exactly， 你而家幻想下先，而家攞一支棍出嚟
1: ，OK，
0: 喺、你面前喐下喐下。
1: 系，
0: 咁啊人见到就话：，呢个咪笔嚟啦 ，Benny 坐喺写字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但同一样嘢。如果而家有只狗仔入咗嚟
1: ，OK，
0: 你面前挥一挥，狗仔会唔会攞去写字啊？
1: 佢唔会，佢真系攞去玩，
0: 佢攞骨头咬住噶嘛。
1: 系啦，咬担咗佢。如果你掟出去，佢就会执翻俾你。
0: Very good。所以喺人会见到一支笔，狗仔见到系一个玩具。
1: OK，
0: 咁人啱定狗仔啱？
1: 我即系事物嘅本身嗰个客观因素系唔代表你主观产生出嚟嘅嗰个意象。
0: OK， 你好近啊，你好近、啊，你用咗好多唔同嘅字去描述呢一件事。
1: 系咯系咯，我尝试描述。
0: 我哋会咁讲，笔系冇笔性喺入边。
2: 嗯、
0: 如果笔系有笔性嘅性质嘅话，狗仔就会攞佢写字啦。嗰支棍，如果你谂下就系、是、我放喺呢间录音室度，人离开咗，狗仔离开咗，
1: 系
0: 喺呢个空间入边冇人又冇狗仔嘅时候，佢系咩嚟嘅咧？
1: 佢唔系，
0: 因为你头先讲话人喺度嘅时候，佢、
1: exactly,
0: 就系有笔性，
1: 唔系一支
0: 笔又唔喺度，狗仔又唔喺度，咁佢系咩性咧？究竟
1: 佢冇性，佢中性咯。
0: Exactly， 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金刚经
1: 鸟巢点
0: 讲紧嗰一样，唔系鸟巢咁简单。
1: OK，
0: 系直头佢系乜都唔系住，佢、
1: okay,
0: 冇可以，佢冇可能揾到一个佢自己嘅嘢喺边咯。
1: OK， 喂，呢个好量子力学。
0: 咁但系最 cool 样嘢系咩咧？就系当我哋谂住创业啦嘅时候，问下自己就系呢一。一样嘢系有无限可能性，因为人入嚟，佢变支笔，狗入嚟，佢变咗骨头嘅时候，即系呢一样嘢，一定系嚟自于人自己意识嘅投射，
1: 系
0: 唔会嚟自佢自己本身，
1: 冇错。
0: 所以你要犯咗呢个解释咧，实社会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点解有啲人可以喺 AI 入边揾到钱，有啲人喺 AI 入边揾唔到钱，都系嚟自于你嘅意识种子嘅。投射，咁所以因此我就可以创造我所谓嘅确定性，因为如果呢样嘢嚟自于我嘅话，我就可以主宰我所有嘅生意。但系最紧要个核心就系你只要知道点样种下咗呢个种子，你就得到你想要嘅嘢。你就唔会俾呢啲你见到，譬如你间银行，有啲人会担心间银行而家钱多定钱少啊？
1: 会啊！
0: 我伴侣而家爱唔爱我啊？我嘅天赋够唔够啊？你会觉得啲嘢系咁样嚟？譬如你有啲人觉得嘢，我测到我系乜乜乜 J 咁样，你啊好嘢咁样。但其实呢样嘢系嚟自于你噶嘛？
2: 系啊。
0: 咁你可以改变佢噶嘛？你使乜咁担心你系咩性格咧？呢一个就系成个你嗰个所谓嘅认知状态唔同嗰个部分。
1: 咁我应该点做咧？如果系认知咗呢样嘢之后，
0: 当你嘅

0: 世界观唔一样嘅时候，你就开始会思维我点样能够去种下我要嘅果。咁成个种子法则最核心嘅就系透过我哋讲嘅嘢啦、谂嘅嘢啦、同做嘅行为啦、你给予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好似回音咁，自然就会反弹翻你意识入边。所以你要钱，咁你就要识得点样去分享金钱。
1: 哦，
0: 你想关系好啲嘅，你点样将好嘅关系分享出去？
1: 明 ，OK，OK。如果你想 get 到啦，
0: 系 get 到啦，开始 get 到啦。我想多啲人去中意我嘅节目，咁点啊？我咪多啲留意人哋正嘅节目，再分享出去，去赞人哋嘅主持劲咯。
1: 系、
0: 咁啲人自然就会有人中意你。呢、这个就系讲因果法则。
1: 哦 ，OK，OK，OK。亦都有少少似咧，就系 give us。即系 你要，其实你想得到嘢，你就系要创造啲嘢，你要付出一啲嘢。
0: 我哋甚至乎你更加嗰层去睇嘅时候，其实我同 Elisa 中间系冇你同我，因为我要所有我要得到嘅嘢都要透过佢而反弹翻转头。我从来都唔会谂系我帮咗人，帮咩人啫？其实佢咪就系我，我咪就系佢咯。
2: 我又觉得似一个震动，即系我哋每个人或者我哋遇到嘅每一样嘢都系一个即系叫做震动嘅频率啦。系、
1: okay, okay, okay.
2: 啊，即系我哋发出一个咩频率，其实就系啲咩频率。回翻翻嚟，
0: 所以我觉得、我唔识得种出嚟，耽误咗我做生意好多年，因为我成日谂住我要去做好自己，我要抢人啲生意。哇哇！
1: 嗱、我开始觉得有啲明啦，但我又觉得好似越明得多嘢就越多嘢唔明，有少少咁嘅感觉嘅。
0: Yes, yes, yes.
1: Elisa 听完你有冇啲咩嘅感觉？
2: 我觉得所有嘢都系我哋虽然个节目系讲创业啦，即系离唔开我哋讲人生，即系我哋点样睇点。咁样睇我哋所有嘅事物，即系都系睇我哋嘅观念啦，我哋内在嗰个状态啦。即系我哋想创业，离不开可能你核心个底层，你系想要啲咩呢、你想要嗰份满足感啊？你想搵钱，而搵钱嘅背后系啲咩呢？我想生活系平稳。我想我嘅家庭可以更加幸福，其实我哋系揾翻你嘅核心，你再去创造我哋所讲嘅你嘅事业，你先有嗰份动力。
1: 啱啱、无非系寻求幸福咯，
2: 系啦，
1: 系啦，即系人生又好，或者系做生意又好，用翻 Penny Sir 头先同我哋讲嘅种子嘅一种心态、其实我哋首先去做一啲令到自己会幸福嘅事，令到周围嘅人幸福，咁样会更加容易成功咯。系啦，我谂咁样样可以 run up。咗呢半年嚟啦，同咁多位创业家倾偈咧嘅一个小小嘅一个学习。
2: 你都种咗一个好好嘅种子，
1: 系
2: 系啊！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嘅，即系都听到唔多唔少，即系可能一句又好，两句又好，可能种下一个种子，到有一日可能佢真系想创业啦，可能嗰句说话可以启发到佢，或者可以帮到佢，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
1: 希望啦，系啦，嗱，亦都希望咧，趁住呢个机会咧，同各位讲咧，就系唔好被逼咁样咯，即系好似AI 啦，而家取代咗好多工作啦，做咗好耐嘅工作嘅专业，俾人就需要转换啊，咁样样，唔好谂得咁。负面用正面啲嘅方法去谂，其实可能 AI 俾咗一个更加新嘅世界你咧，可能你一路以嚟嘅才华、你嘅能力都唔知咁少嘅，上天要俾你终于行出嚟踏出呢一步咧，
2: 其实要逼你发挥你，
1: 冇错系啦，好啦，多谢咧两位呢半年嚟亦都陪住我哋同咁多位嘅企业家你倾偈嘅，多谢 Elisa，
2: 多谢 Terry，
1: 多谢 Penny，OK、
0: okay, 开心啊，同你一齐做节目，
1: 系啦，好多谢啦，嗱，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咧暂时去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全民创世纪，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熊猫平平同福商乘搭包机喺当地星期日早上抵达奥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呢一对大熊猫将会喺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十年嘅旅居生活。今次赴美嘅大熊猫平平系雄性，喺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就系雌性，喺同年嘅10月18日出世。为咗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经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同饲养。 员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五众放人员将会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适应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

0: 更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话涉事设备属先进嘅智能无人潜航器，咁目前已经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押，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咁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说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封锁，直到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哈塔米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对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个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一旦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和生存，其他国家亦将无法进行贸易和生存。他呼吁邻国和区域内各国反思，和美国合作并未能够带来安全。科萨总统托卡耶夫今日签署总统令，免去科萨洛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委任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克梅托夫接任。这次高层人士变动，距离该国在里海进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导致14个军人死亡的严重事故只是几日。当局已经就事故展开刑事调查，并拘留5个国防部官员。事故发生在星期四，哈萨克海军等部队在里海海域举行演习期间，天气突变并刮起强风，17个军人在登陆时被巨浪卷入海中，其中3人获救，14人不幸罹难。搜救行动在星期五上午结束，哈萨克当局将当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执法部门同日拘留了5个涉案的国防部和海军官员，包括海军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2个军事单位指挥官以及海军陆战连同巡逻艇的指挥官，他们涉嫌职务疏忽和违反航行规则。此外，托卡耶夫在星期六下午就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国防部的运作、财务及后勤保障展开全面审计，并需要在7日内提交初步报告。名古屋亚运港队再添3面奖牌，在壁球混双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男子团体重剑亦都夺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问，恭贺港队再创佳绩。港队壁球运动员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分别夺得混合双打项目金牌和银牌。罗淑佩表示，两队中国香港组合表现超卓，携手登上亚运决赛台上，为壁球队写下光辉一页。他又恭贺男子团体重剑港队成员方海申、何伟恒、刘旭峰、吴浩天在连场激战下成功再次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已经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5铜，共32面奖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

0: 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智全城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杨文睿 Gar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诶 ，Gary， 我哋讲呢一个智慧城市就而家离不开咧，就系呢个 AI 噶啦吓。咁啊，讲到 AI 咧，大家就觉得应用好落地啦。咁但系我觉得更加落地咧，就系最近一单新闻啊。
2: 系。
1: 原来咧，即系喺荷里活嗰度咧，就有一位首位嘅 AI 生成嘅女演员，或者叫女星啦。咁佢又出咗个新闻咧，就话佢接受两位真人嘅访问嘅时候咧，就讲下英文咧，就突然之间答咗广东话咁样。咁啊，跟住咧，佢就话佢自己可能有少少confuse 咁样，即系个女演员 AI 女演员自己讲。咁但系咧，佢哋背后嗰间即系制造嘅科技公司咧，就话我纯粹咧，即系因为佢哋呢位女演员咧就识得嘅语言太多啦，佢纯粹想 show off 下，即系想 show 下俾大家睇。原来佢识好多个语言嘅。咁我谂即系人工智能嗰个问题咧，嗱如果佢仲话佢自己即系答系有少少 confuse， 我咧都仲接受。如果真系好似嗰间科技公司讲话，佢突然之间想 show 下自己咧，即系所谓叫 show off 咧，讲真都几惊噶。
2: 嗱，我觉得咧呢度呢件事，我哋揾几个维度先，唔好倾技术嘢先。算唔算系演艺人嘅媒体 crisis 啊？
1: 你问又系噶，
2: 系咪？其实我当个演员喺镜头面前有少少失言啦，我当系咁先啦。个演员答 A， 经理人出嚟答 B，
1: 系。
2: 其实佢而家呢件事系咁，我觉得呢个媒体控制系冇受到新城专业嘅媒体培训，唔需要咁做啊。第二咧就系、是，我哋等一间先讲技术，咁大家会唔会对人工智能嘅我哋人性啲或人性化啲去睇，你对佢出错嘅可容性都好低喎。係咪？因为当然啦，因为大家已经有期盼啦，我有个估量佢唔应该发生呢件事，係咪？
1: 咁但係又咁睇喎，如果佢真係会即係突然之间出错嘅话，咁始终你都理解嗰样嘢係一个所谓叫机器嘛。
2: 係冇错冇错。
1: 咁其实你应该个包容性相关应该
2: 系到高。佢係嗱，我个人从技术层面去考量呢，我觉得佢肯定係有幻觉啦。佢并唔係佢讲嘅咩突然间想表现下，
1: 唔系经理人所讲嘅。
2: 咁多语言你唔表现，你表现过咁少人用嘅，系咪？虽然我好尊重广东话，
1: 系
2: 咪？我哋都好想广东话可以受到宣传。第二，佢嗰啲广东话系唔咸唔淡嘅，系嘛？我听咗阵，究竟佢讲普通话定广东话？唔系电视台咧有字幕啊，我谂我都可能要攞个人工智能听一次，再打翻佢出嚟嘅。所以第一，我觉得呢件事呢，从嗰个科技落地应用去睇呢，我哋先睇好嘅一面。我哋做一个虚拟偶像，佢已经做到佢可以拍电影
1: 同埋接受真人访
2: 问。如果佢好唔掂，你諗下嗰个电视台会唔会搵咁两个名主持访问佢呀？係咪唔掂嘅点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度受访呀？嗱，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即系佢本身都做得不错。但系咧，有阵时科技嘅嘢就系咁，我喺好关键嘅时刻就会出咗错咧，就会令到人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唔好过分 react 吓，唔好即系反应过大先。所以佢最低限度佢冇讲咗一啲咧真系危害社会嘅嘢先，系嘛？佢可能系答确实个表现系唔理想嘅。而同一时间你又要諗下，如果唔系佢系虚拟偶像，嗰两个主持人嘅反应又唔会咁㗎噃。我举个例子，如果今日我哋访问一个外国嘅朋友，佢识得讲普通话嘅，佢喺我哋度一路同我哋做緊访问，但突然间呢，佢唔知点解佢答唔到，佢用咗佢自己嘅本身嘅语言，我乱答话，譬如西班牙文咁。其实我同你系唔会即场做一个咁嘅反应㗎嘛。因为个系直播嚟噶嘛，你应该要做翻恰如其分嘅态度同埋反应噶嘛，因为你知道佢系机器，佢系 AI model。 所以你会觉得啊，咦，呢件事我哋咁样去配合处理咁，所以从呢个角度而言呢，一我哋唔好抹杀咗本身佢嘅过往嘅努力先，再加上佢话拍咗个电影，咁肯定佢哋都好有信心，后期制作得好好，咁诶，咁呢个系我哋应该予以鼓励嘅。但同一时间都 confirm 咗，亦都明确地表达咗一件事咧，就系、是、大家喺冇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咧，你唔好上台表演，仲要做直播啦，直播系好艰难噶。咁你呢一个确实系会出咗问题。而第三个。当真系问题出咗嚟嘅时候，要么你揾到一个你真系觉得你好恰当地解答到。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你与其夹硬俾个理由去，你倒不如话哦，原来我哋发现人工智能喺或者我哋讲紧嘅呢啲虚拟偶像，原来喺一个即时问答对答嘅环境咧，我哋仲有改善嘅空间。我哋去努力去研究，你点会冇进步嘅空间啫？那个真系嘅一个真人嘅演员，佢都有准备去进步嘅空间啦，系嘛？咁我觉得呢个系嗰个我睇到嘅状态啦，即系点讲你都唔通噶，咁多个语言你唔中，你突然间中咗一个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冇理由系佢想突然间表演噶。是吧，除非他答我不是，因为我想着来到香港发展。
1: 哇，那这个答案都很害怕啊。
2: 那可能就合理一点。
1: 是但是没的，那你我们即是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当一单即是很 juicy 的新闻去看。是吧，即是 even 你不当这个是新闻。
2: 究竟他上 A 版还是上 C 版是吧，
1: 定系科技版咧？
2: 定系科技版啦。
1: 咁我觉得呢个值得商榷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原来你就首先发现咗，第一即系原来 AI 生成嘅一啲用法咧，可以普遍到咁嘅，即系普遍到譬如喺荷里活上面啦，又或者咧佢已经完成拍摄一套戏啦，甚至乎佢可以同呢一个真人做访问啦吓。不过系啦，对于喺个技术层面啦，同埋喺嗰个应用层面上面，其实我哋仲要点样去改善呢？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值得商榷。嗱，如果你话以外表咧，佢就真系。我觉得佢都几靓嘅，系啦，即系会外表佢真系靓嘅，咁啊开设埋即系所有一啲社交平台咁样，即系佢仿如一个真人。其实我哋唔惯，即系可能我哋嘅新代会觉得好惯，好习惯嘅。
2: 系冇错，咁啊而我哋喺用科技嘅过程里边，总系会有一啲嘅不预期嘅问题会发生嘅吓。咁固然之呢啲唔係講緊，如果你講緊低空經濟係嘛，你載住人跟住有意外，咁梗係好危險啦，分分鐘會造成人命傷亡啦。咁喺呢一種嘅狀態底下，其實個世界都係會向呢邊走。我只不過係想覺得唔好大家過分反應之餘，亦都唔好因為咁咧就抹殺曬過去嗰段時間嘅努力。而同一時間，我哋應該諗下咧點樣去改進，做得好啲咯。
0: 創智傳承。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

0: 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3: 好啦，继续系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Gary 喺度啦。嗱，我哋头先咧由嗰位 AI 生成嘅女演员咧，咁啊喺做呢个直播访问嘅时候有少少出错咁样，咁啊成为咗有少少茶余饭后嘅话题啦。不过呢个其实亦都反映到咧，人工智能嗰个应用咧，深入去日常生活同埋个工作流程，以至咧其实老实讲都几影响人嘅生计。我又记得你讲话，而家咩有好多啱啱毕业生咧，就觉得自己系失业啦。咁因为正系因为人工智能嗰个影响啦吓。咁最近咧就讲翻香港啊，劳工及福利局咧亦都发布咗一个2028年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嗱，当中咧亦都有提及到咧，就系 AI 对于劳动市场嘅一啲影响啊。咁我哋嗰行啦，即系我就媒体啦，金融财经媒体啦。咁金融业方面咧，其实都系较受影响嘅产业之一噶吓。有啲人咧就即系解释咧，就个报告里面解释咗咧，其实如果睇翻银行界方面啦，可能有成20%嘅人力从事系行政相关嘅工作咧，其实可能分分钟咧都会被呢个 AI 取代。咁又譬如係一啲嘅文職，不過其實呢件都唔係新事啊，即係我哋都嗰時有講話人工智能嘅出現咧，其實嗰啲文職咧或者一啲好日常操作嘅一啲好 routine 嘅工作咧，其實係最容易被取代噶嘛。咁所以係咯，我又覺得唔難理解喎，但係你話可能以前就喺一間公司裏面做 filing 嘅，咁可能而家就唔需要啦。但係而家咧即係喺銀行裏面，其實亦都有好多從事文職工作噶嘛。咁而家就话喂，系咪应该要谂转型咧？喂，不过而家先谂转型，就又赶唔赶得及咧？
4: 嗱，固然之，我觉得喺每一次嘅科技浪潮，由你以前人手做到我哋有生产线，到生产线我哋有所谓嘅熄灯工厂，系嘛，全部用机械臂系嘛，到而家我哋话人工智能可能有部分嘅工作出来，咁你一定系会有一啲岗位会变化嘅。说实话咧，我觉得今时今日嘅年代咧，大家应该要更加习惯。你唔系由冇互联网去到有互联网嗰个年代，道理上你由有互联网到AI 呢个年代咧，只要你系喺职场上面一路都工作住咧，我觉得你拥抱到嘅，只不过系你未必可能有年青人嗰种拥抱到咁快。我觉得你学系必须的。学咗可能随着你嘅经验会多咗另外一啲新嘅事物会发生。系咪完全转一条赛道，定系多咗一条横向赛道，系咪等同于以前做主持唔代表你要做网红。今日做主持你基本上好有机会你会自己做埋网红嘅，系咪？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冇办法逆转嘅变化。咁而同一时间你话我哋多咗过剩30,000人系嘛嘅文职嘅工作吓，这个我觉得系咪喺个成个政策层面？既然呢个系政府嘅人力报告，佢有冇谂过整体社会应该点解决咧？系嘛？除咗个别人，
3: 你成日就话即系我哋要升级转型，咁点升级同埋转咩型啊嘛？
4: 系，
3: 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大嘅课题。我都会升级，

0: 因为我都要即系不断增进自己。咁但系我转咩形式？
1: 系啦，嗱，咁个问题就系个社会要提供一啲多啲嘅空间，大家去思考。第二咧，变化系唔会一下子由零到一百嘅，肯定系逐步逐步改变噶嘛，系嘛？当你假定以后全部系无人车，你今日唔会突然间冇晒司机嘅。咁当然我哋呢个过程，我哋要去准备一下啦。第一，我哋啱啱其实喺政府出咗施政报告之后呢，其实我都有同一啲相关嘅唔同嘅单位我都有提。其实我哋要改变呢个用家嘅思维，特别喺政策嘅层面。你唔系单纯用家嚟㗎。你作嗱，因为呢个系政府嘅人力报价报告嘛。我讲緊系政府嘅层面。我喺呢个用家嘅身份以外，我有啲乜嘢可以带动改变个社会，产生一啲新嘅工作机会、新嘅业务机会、新嘅产业机会。我举咗个例子嘅，譬如今日我哋讲你任何嘅大学考核收生模式或者公开试，喂，十年之后仲啱唔啱用呢？我觉得未必好啱用噶。即今日你当然你话啲基本嘅年青人或者要学嘅加减乘除啊，咁你梗系我觉得嗰啲基本嘅知识你一定要有啦。我唔系极端到你唔需要认字，唔系嗰样意思。但系你过往用嘅评核机制，可能未来你研究下，如果咧我有一个年青人去解难一个问题嘅时候，佢谂到一个点子，可能佢已经做咗20% 噶啦。透过 AI 咧，短时间内咧协助佢咧放大咗佢呢个答案，解决呢个难题嘅答案，放大到70%。咁就问题就系唔系嗰个年青人都谂到第一步嘅噃，可能佢第一步咧嗰20%咧有落差。有啲人咧其实我净系谂到10%，就算佢帮你放大到咧，佢都系会有啲分别嘅。咁中间呢个就系你如何应用人工智能去协助你嘅能力，作为一种解难解决问题嘅放大器。好到尾啦，真系要做到好好啦。其实可能最终你都系要人嘅创意啦、沟通啦，等同于我俾同一个销售手册你去卖，同我俾一个咧完全系讲嘢好怕丑啊、好紧张啊。开口及着你啊嘅销售人员去做嘅话呢，其实会有分别嘅。咁所以点解我话当我哋面向人力冲嘅AI 冲击緊我哋传统嘅劳动力市场嘅时候，其实我哋系要諗一啲新嘅嘢。如果用返头先教嘅例子，咁我其中一个会觉得我哋系咪可以设计一套全新考核未来人才嘅版本呢？我哋有500所100强嘅大学，佢哋可唔可以将佢收身尝试，可能有3%、2%去用另类嘅考虑点呢？咁呢啲嘢唔系冇发生过㗎喎。体育好叻嘅代表可能国家队嘅香港队嘅，佢学业成绩就算再差啲佢都照收㗎。因为佢明白佢某种能力好强㗎嘛。咁一样㗎咗，我哋其实都可以试㗎。我哋香港敢唔敢做呢个步。
0: 但係你话即系譬如好似运动或者其他技能咁样，咁嗰啲都有固有嘅模式啊嘛，即系同埋我哋系熟悉啊嘛。咁但系因为科技呢一样嘢或者 AI 呢一样嘢系太新啊，同埋佢不停咁变啊。咁我觉得如果有即系有却步都系理解嘅。
1: 有却步，但我都系嗰句，我冇叫你又
0: 一烂就烂一百步啊嘛，
1: 系嘛？咁头先你讲噶，喂，我哋可唔可以试下个别考虑啊？原来嗱，一样啫嘛。我今日我请一个软件程式开发师咁，你同我讲你完全唔用 AI 帮你写曲，咁你咪好慢，系嘛？咁你咪做唔到我想你要做嘅嗰个速度。咁但系我读书唔系，我读书就系叫我逐行逐行打噶嘛。咁你信唔信而家读紧啲科嘅细路佢逐行逐行打，我啊唔信啦，系咪？咁你唔考佢都会用噶。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咁，你不如正经经我哋谂一套方案，嗰套方案可能仲要变嘅，唔系一本通书睇到老嘅。喂，我哋以前啊考会考，而家都变咗考 DSE 啦，系咪？科目都会有所改变啦，模式都会有所变化啦。咁我哋如果从呢一个嘅角度睇，就系、是、我哋将大学嘅。

修身程序，谂一个可能性，我哋做一个测试，一定系从政策去推动噶。大学都唔会自己去突然间咁样做噶嘛，除非话个大学真系好前、好前沿、好创新，佢好容易试。这边上你就会慢慢就睇下，喂，好原来得噶，咁 DSE 系咪可以有套新嘅？原来考核人工智能应对未来职场嘅能力，跟住我哋透过 DSE 已经全球系公认嘅一个学术标准嚟噶啦嘛，我哋透过佢出口。我哋透过佢做其他嘅嘢，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思考嘅可能性咯。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熊猫平平同福商乘搭包机喺当地星期日早上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呢一对大熊猫将会喺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十年嘅旅居生活。今次赴美嘅大熊猫平平系雄性，喺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就系雌性，喺同年嘅10月18日出世。为咗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经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同饲养员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会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到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适应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动物园对大熊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目前已经完成场馆的升级改造和各项准备工作，期待大熊猫在度过大约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能够正式同广大游客见面。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他们的海军部队透过情报监控和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涉事设备属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目前已经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押，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说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封锁，直到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哈塔米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对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个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一旦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和生存，其他国家亦将无法进行贸易和生存。他呼吁邻国和区域内各国反思，和美国合作并未能够带来安全。科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今日签署总统令，免去科萨洛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委任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克梅托夫接任。这次高层人事变动距离该国在里海进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导致14个军人死亡的严重事故只是几日。当局已经就事故展开刑事调查，并拘留5个国防部官员。事故发生在星期四，哈萨克海军等部队在里海海域举行演习期间，天气突变并刮起强风，17个军人在登陆时被巨浪卷入海中，其中3人获救，14人不幸罹难。搜救行动在星期五上午结束，哈萨克当局将当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执法部门同日拘留了5个涉案的国防部和海军官员，包括海军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2个军事单位指挥官以及海军陆战连同巡逻艇的指挥官，他们涉嫌职务疏忽和违反航行规则。此外，托卡耶夫在星期六下就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国防部的运作、财务及后勤保障展开全面审计，并需要在7日内提交初步报告。名古屋亚运港队再添3面奖牌，在壁球混双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男子团体重剑亦都夺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问，恭贺港队再创佳绩。港队壁球运动员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蓝、谢依林组合分别夺得混合双打项目金牌和银牌。罗淑佩表示，两队中国香港组合表现超卓，携手登上亚运决赛台上，为壁球队写下光辉一页。他又恭贺男子团体重剑港队成员方海申、何伟恒、刘旭峰、吴浩天在连场激战下成功再次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已经在亚运取得5金、12银、15铜，共32面奖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件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1: 继续系创智传承嘅下半场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Gary， 第日我哋唔知道会唔会访问啲人工智能嘅乜乜分析啦，又或者系第日唔知道会唔会有一个 AI 主持取代我哋啦吓。不过我记得咧最近我同一位即系朋友去食饭咧，咁佢系做佢系营养师嚟嘅，咁佢就有同我讲，佢话佢自己咧就认为暂时咧。都是未需要即是俾呢个 AI 去取代嘅。因为呢即是呢一个需要同人嘅互动比较强啲嘅呢，咁可能呢就都仲有啲生存空间。咁但呢即是你諗下，其实而家所以我就係想讲个例子，就係你諗下，即係其实而家嗰个 AI 嘅用处呢係吸引到咩地步。我觉得呢个步伐其实我觉得我感受得几快嘅。同埋我觉得都有啲少少 out of expectation。
12: 嗱，每个人咧用 AI 嘅应用程度咧，你系明显感受到增长嘅。
11: 嗯嗯。
12: 但系佢真系摆到喺一间公司嘅生产力、营运力、赚钱，我觉得咧就有啲距离啦。各位听众你可以考虑下，可能你而家咧已经系用紧 AI 去问紧一啲唔同嘅事情吓，可能呢一刻你已经做紧嘅，你。自己作为一个员工，有阵时你为咗解决你工作嘅所需，你都会咁做。
11: 系啊，
12: 甚至乎你会俾钱自己买一啲付费嘅计划，去协助你嘅工作。但呢件事并唔系老板或者公司管理层有个好有逻辑嘅制度，跟住买咗之后咧，将我哋嘅运作流程改变。即系我唔知道，我其实咁嘅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例如。你而家出紧 quotation 或者出紧 invoice 嘅流程，有冇因为有人工智能之后变咗咧？
11: 嗯，
12: 咁有嘅话恭喜你，贵公司真系相当前沿。我估冇嘅机会率好高吓，因为都仲系用紧传统，总之平时系咁行咪就系咁行咯。
11: 吓，
12: 唔同公司有唔同状态嘅，可能公司比较中小型嘅，我其实就系我行埋去写完，跟住叫个相关嘅同事吓，finance 部门嘅同事去出咯。咁有啲大啲嘅公司咧，我就系有一个所谓嘅 workflow 嘅流程系咪？有个企业流程嘅管理系统去做咯。咁但系如果有人工智能，系咪成件事可以更加不一样呢？根本你可能系你已经同佢开完会，跟住咧，我讲一个例子就系，我开完一个线上会议，跟住已经大家喺线上定好噶，跟住咧已经咧剔咗呢个会议记录纪要啦。呢个会议记录纪要咧会自动发到一个人工智能嘅智能体里边嘅，佢咧知道咧要生成一张单，佢生成埋啦，跟住俾埋财务部睇，或者相关要签名嘅。要 approve 嘅所有嘅同事睇，跟住返返嚟就话俾听，嗱，今日9:00嘅时候你开嗰个会呢，嗰份报价单就喺度啦， 咁啊，你觉得有冇问题？冇问题，我就帮你发出去。哇，几好！你睇下，几开心。
11: 好啊，
12: 系咪？
11: 系、啊。
12: 咁嗱，你呢啲一定系嗱，你而家嘅做法系乜嘢呢？哦，九点钟开完会，等我自己装翻个会录咗音嗰个咧嘅会议嘅录音带咧，嗰、个 file 啦吓，录音带有少少
11: 咁我
12: 识破咗我年龄添。
11: 咁我谂咧就会系啦，用嗰个录音带咧就去即系倒上去人工智能嗰啲系统度，就帮我
12: 打翻出嚟先，
11: 系啦，帮我 wrap up 下咁样。
12: 好啦，跟住咧你会做咩咧？哦，睇下，你大概都記得係有咩嘢內容要做個報價單啊嘛，寫到寫幾個報價單，咁啊跟住咧就自己生成啲內容啦，跟住你就自己咧發個電郵過去咧，俾相關財務部嘅同事啦，喂出單啦，要俾呢個客，好，跟住佢整完咧，佢又發翻俾你，嗱兩回事喎，同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全自動流程，當每一件事我哋用公司嘅角度去推進咧，係同你個人用係不一樣嘅。而且你个人用呢，公司系唔知道，其实佢唔知道你嘅增长啊。Christine 而家真系好劲，一个人咧主持20个节目都冇问题，写稿冇问题，做活动冇问题，系佢个就系觉得 Christine 真系好劲啦。而佢唔知道哦，原来咧系啦，原来 Christine 咧用咗咧呢个人工智能 A 去解决呢个部分，人工智能 B 去解决呢部分。如果佢能够将 A 同 B 呢两件事介绍俾隔篱嗰个人咧，
11: 咁嗰个人就可以做30个节目啦。
12: 系啦，
11: 系。
12: 咁你呢个系而家冇噶嘛？
11: 系。
12: 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当我哋见到个别用家一路增长嘅时候，我哋系时候要更加反思，我哋点样去将佢引入喺一个咧公司嘅运作流程里边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重要的。
13: 创智传承，
14: Music on board。
15: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啦，继续讲下呢一个人工智能咁啊，对于人类嘅工作吓有啲咩改变啊 ，Gary？
2: 其实我谂喺现有我哋都经常都讲咧，就系现有职场嘅可能中层管理人员啊。其实佢面对嘅挑战系最大嘅。咁第二个就系今次即系政府嗰个报告亦都有表达，就系对毕业生其实个挑战都系大嘅。咁如果系咁，我哋同一时间我哋谂下，喂，似乎我哋现有嘅板块或者我哋现有嘅市场唔足够去承载。如果我哋用同一个考虑点，我哋深信我哋

0: 自己的毕业生出来是可能比区内其他城市更优秀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远一点放大一点去看呢？我估很多中小企老板都会收到很多电邮，其实是来自于可能印度啊，或者一些成本比较低仲是发展中的国家呢，他们发给你的电邮就说，我的软件开发队伍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帮你做什么的服务啊，我们你可以外包什么给我们啊。那同样地，如果我们发现我哋喺呢一度嘅竞争会有啲难嘅时候，可能你都要考虑下，我哋可唔可以参与下呢啲嘅公司呢？过往你可能会觉得唔系嘛，我哋所有嘅工作都系线上做，啲同事又喺世界各地，以前你可能会唔系好惯。但
1: 我谂而家呢过咗呢几年都好习惯啦，系咪？
0: 可以适应得到啦。第二就系海外，特别美国系好仲系好明显嘅。每日英国美国都好明显嘅，每个星期翻一日工，其他时间你全部喺屋企，佢哋嗰啲叫 work from home 系嘛？其实我根本就系 work at home 啦，
1: 系
0: 吓，不过边度系佢直头喺公屋企度工作嘅根本系嘛？咁你呢一样嘢咧，其实个世界就变咗，咁我哋就要接受。咁当我哋发觉而家，譬如我呢个经验。我在香港做开呢个专业嘅经验，我系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哦，确实我好似遇到啲难处，开始好多年轻人有同类型嘅专业，佢又用 AI 又跑得快过我。咁你呢个专业喺邻近地区有冇优势先？如果有优势，点解唔考虑呢？吓，咁都冇办法噶，个世界就系咁噶咯。你唯有向前行。咁最近韩国政府咧宣布咗佢会拣一啲人工智能的工具，俾全国的所有居民免费使用。嗱，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大件事噶。点解佢要咁做呢？因为咧，韩国嘅出生率咧系全球最低嘅。佢其实系要面向解决咧未来冇人，好多嘢都冇人做，咁佢就要用人工智能啦。咁喺同一时间咧，如果你话叫啲人，喂，我不如我去慢慢适应下啦，佢就大刀阔斧啊你啊！我直接话俾你听，我免费揀咗呢一啲咁样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大家一齐用啦咁。咁当然后边有一啲嘅好明显嘅政治考虑嘅，即係喺嗰个选票层面，你呢个系大家都所有嘅选民都意会到韩国未来会有劳动力人口不足。咁你俾一个方案，俾个答卷，咁你就话啊、哎，我哋拨备国库去解决呢个问题。不过咧，究竟呢个系咪长远政府埋得起呢张单咧？咁我谂大家都仲喺度计紧数啊吓。咁但系喺呢一个嘅政策推动嚟讲咧，你就会见到，咁我哋既然见到呢一个问题，咁我哋就用呢个方法解决啦。咁我哋嚟，我哋话我哋见到有一啲嘅中高层嘅人士可能佢会遇到难处。喂，咁其实我哋系咪可以结集？我唔知会系咪商会嘅力量啦，专业界别嘅力量。我哋不如一齐去提供一啲同邻近地区签一啲合作嘅方案咧，我就承包咗佢某个城市嘅某一啲嘢嚟做咧。咁呢啲都系要系比较大嘅，可能政府嘅带领啊，或者大嘅商会嘅带领啊。一间中小企业佢一定系自己好难做嘅，或者一个个人嘅专业人士佢好难做嘅。咁但系我哋好多持牌嘅朋友都系喺某个专业界别里边噶，系嘛？你系会计师，你一定系会计师工会噶。你香港持牌嘅话，咁你呢啲都系一啲可以考虑，大家谂一啲。咁但系同一时间，会计师工会就咁，我点解要咁做啊？咁系咪政府都有啲鼓励啊？政府要同佢有商量啊？咁我谂呢个都系整个社会气氛，我哋大家面向一个咁急速，我哋讲紧以每天迭代嘅流程、啊，咁我哋系咪要谂下，我哋有冇啲更加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创新嘅意念呢？
1: 系，咁但系嗱，你讲到呢一个咧，又系另外一个讨论嘅层面啦。咁系咪 think out of the box？即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系咪咁容易咧？即系你系咪咁容易可以 execute 到呢、這个又系一个问题咯？
0: 哦，咁所以我哋有五年规划啊，
1: 都啱噶，
0: 系咪？规划住你嗰五年系嘛？政府有五年规划，我哋可能界别都有五年规划，公司都有五年规划，大家谂下我点样行落

0: 而同一時間是你不要只是看到人工智能怎樣去對某一個部分可能它有一些衝擊啦，但其實它有些部分你都要靠自己去想辦法努力的，它都幫到你很多的、很多行業其實一直都說不夠人的、不夠人有時候你用人工智能可能解決到部分的流程，而真的可以令到你更加提供到好的服務，就算我請不齊人我都做到，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相輔相成嘅嘢嚟嘅。咁但係確實喺中小企業嘅支援嘅層面呢，我覺得係需要諗多啲。頭先我正如我頭先所講，當大家個別用緊嘅時候，證明佢係可行，咁點解我哋擺唔到入去個運作流程呢？不過我唔知呢，佢真係咪好難，即係究竟在全公司哪个去负责做这件事的呢？是不
1: 是、
0: 其实呢
1: 什么部门呢、
0: 是什么部门去做的呢？当然你有大公司呢，我有人是专门做成个运
1: 作。创新部门有可能
0: 是。现在呢有这个很有趣的。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呢，以前都是在 IT 部做的。现在那个部门呢可能改了名呢，叫什么数字转型啊。Digitalization 啊。咁啊，大件事啦！个个流程都用电脑噶啦，咁你咪即系嗰个部门咧，佢又要识呢个商业运作，又要识科技，吓、跟住又要搞掂所有唔同持份者嘅需求，咁佢咪变咗好似 CEO 咁咯，系嘛？即系佢要好熟练呢样嘢。咁但系
1: 哇，原来 management CEO 都可能受到威胁系嘛？
0: 但个问题系咁，佢本身嘅培训其实唔喺呢度噶，系嘛？佢都会好大压力噶，而且咧好容易推庄噶。当呢件事咧行得唔成咧，业务部门就唉 IT 部都未谂得掂呢、个流程点做。我哋讲咗噶啦，我哋大概想咁噶啦。但通常都是讲大概想咁嘅啫，佢唔会明确讲俾你听佢想点嘅，因为佢话我哋点识啫。嗱，咁呢个亦都系喺呢个数字转型嘅流程里边咧，我哋好多时会产生一啲新嘅工作岗位，系嘛？我觉得管，如果你系大公司，其实佢分得比较细嘅，即系管 IT 嘅 infrastructures 嘅，系嘛？管佢嗰个 IT 基建啊，上唔上到网啊，伺服器如何系一部分人。管佢嘅软件开发可能系一部分人，但管咧呢个业务流程，或者我哋咧有啲朋友咧而家教我话，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咧用户体验嚟嘅。不过嗰个用户咧有部分系你内部嘅用户，有部分系你外部嘅客户用户。咁而呢一啲咧内部嘅用户咧，其实系更加难推动。喂，当我个 KPI， 譬如销售部门，我 KPI 就是跑数嘛。你同我讲话，哇，点样去数字转型多啲啊？为公司长远发展啊？喂，我搞掂咗今个月条数先讲啦。不过个问题，我搞掂咗今个月条数，听日我就要跑下个月嗰条数咯。咁我哋跑掂咗再倾。咁你呢个咧就永远咧，你唔投放一啲资源同埋空间落去咧，系好难做嘅。比较好嘅可能性就系我哋会唔会有啲轻巧啲嘅罐头方案，比较大概系适合。呢一种唔算好大 size 嘅公司喺呢个行业，大家可以参考。咁呢个会帮到大家手嘅。当大公司其实佢自己有办法㗎啦，係咪佢投放几大嘅资源佢都冇问题，佢就会做得到。咁而呢一种嘅文化，由人开始嘅所谓 reskills， 到公司嘅数字转型，我哋过往讲好多。今日已经唔再系单纯讲嘅阶段啦。老实讲，你唔拥抱嘅话呢，其实就会俾人哋跑先你好多，同埋好容易呢就会俾人哋淘汰。
1: 好啦，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差唔多下，咁留待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创智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在西南布塔尔自省展开多项空陆联合军事行动，加紧打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胡塞武装指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袭击。不过也门政府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是由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击中塔伊兹市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造成几十个武装人员死伤。自今年7月爆发沙伦冲突以来，塔伊兹省已经导致超过146,000多人流离失所。胡塞武装近期取得重大战果，不单止攻占红海沿岸战略重镇穆哈，更加扩大对连接欧亚的海运沿航曼德海峡的控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政府军发言人指出，政府军已经在塔伊兹南部取得进展，夺回包括巴扎尔山在内的多处高地，成功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纳入打击范围。

0: 挑衅，只提格雷阵线的民间支持度正逐渐消退，他的领导层亦都出现分歧。他又指责邻国厄立特利亚资助和支援武装组织以削弱埃塞俄比亚，强调若果没有外部支持，武装组织就无法同国家抗衡。厄立特利亚随即否认相关指控，该国一直担忧内陆国埃塞俄比亚或意图入侵以取得红海的出海口。今次重燃的战火令到2022年签署用以结束提格雷两年残酷内战的比勒陀利亚协议陷入严重危机。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转往法国西南部著名朝圣地路尔德，他乘坐教宗专车和信徒互动，并在圣母朝圣地的草坪上为十几万个信徒主持弥撒。路尔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历史上一直以接纳病患闻名，每年大型季节性朝圣活动吸引大约300万人次造访。今次行程的焦点之一是教宗同七个法国天主教性暴力受害者的闭门会晤。在弥撒之前，教宗先在象征性暴力受害者苦难的哭泣的孩童雕塑前静默祈祷。在同法国主教团举行闭门会议时，梁十四世鼓励众主教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教会内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这个令人痛心的祸患。五年前发布的一份爆炸性调查报告指出，自1950年以来，法国天主教内部估计有高达33万个未成年受害者。在本港，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今年5月开始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期待应用到所有屋村。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去年底面世，能够在高风险的密闭空间工作，不需要再将工友调到水缸入面进行清洁。他早前去到丽瑶村实地视察洗水缸机械人的运作，亲自尝试用遥控器操作机械人，能够轻易控制机械人在水缸爬上爬落，透过镜头亦都能够在遥控器实时睇到机械人在水缸的画面，安全又有效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0: 刚刚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2: 好啦，又嚟到麦换潮人嘅时间，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
2: 系啊，其实而家已经系9月尾咯，吓、即系我谂啲学生，譬如入学啊，要买新机嘅时候咧，都过晒噶啦。
3: 系，其实咧，即系嗰啲大学优惠咧，每一年啊吓，这个时间都仲有嘅，不过通常都系水尾噶啦。而家通常咧，即系7、8月已经睇定有啲咩款
2: 噶啦。系咯，你要买就买，即刻买咗，咁洗晒机。有啲可能系，譬如中小学要俾学校骑劫嘅话咧、都要交俾 IT 部去 set 噶。
3: 系冇错，咁不过咧讲紧咧学生啱用嘅机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唔系讲紧生果嘅平台，就系 Windows 嘅平台吓。我都冇乜听过，尤其是如果你话用中学同埋大学计咧，系鼓励大家用 Chromebook 嘅。咁小学难讲啲，因为小学可能
2: 未见过人哋鼓励 Chromebook 吓，吓
3: 咁系未见过啫吓。咁、但系小学可能因为佢全校要统一啦，咁如果投咗标系Chromebook 嘅咁咪 Chromebook 咯，不
2: 过
3: Chromebook 喺美国我知道真系有学校指定用嘅，而出嚟个效果我相信亦都唔会太差。
2: 始终Google 嘢嘛，都系美国嘢嘛，咁都系美国肯有人做多啲咯。但系你话美国以外嘅地方咧，就好难讲啦。
3: 系，不过咧，你话 Chrome OS 究竟啊系成功定唔成功咧？我谂都唔使我讲啦。即系你话冇市场又完全唔系嘅。我去到东南亚嘅地方咧，的确佢哋咧 show 啲电脑出嚟嘅时候。是有一两张台，即如果你有6、7张台是摆 laptop 咁先算啦，可能是有一两张台是Chrome OS 嘅，
2: 嗰啲
3: 系
2: 咩地方啊？
3: 就算新加坡都有，马来西亚好多，泰国好多，
2: 咖啡店定图书馆啊？
3: 唔系，我讲紧买电脑嗰啲电器铺啊，
2: 电器铺
3: 嗰啲连锁电器铺，
2: 俾人买嘅。
3: 唔系，咁但系佢唔会咁嘥地方噶嘛，咁所以你见到佢真系会有市场嘅。
2: 听落去都系仲系比较小众。
3: 你翻工你唔会走去自己玩自己，嗱价钱已经唔系特别平。
2: 譬如唔熟电脑嗰啲人，你买咗，
3: 系
2: 你如果有啲咩唔识，你都难揾一个朋友问啊。
3: 系冇错，咁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你翻工，人哋即系好地地同你用紧嘅系可能系 Word 啊，用紧 Excel， 你突然之间你要用 Google 即系 Sheet 啊。
2: 学生分组咁样咧，即系我哋个个用 Windows， 个个用 Office 咁，你用第啲噶？
3: 俾你唔系啊，冇问题啊，俾你用完之后你开到啊，跟住。你俾翻人嗰时走个样，
2: 系啊，俾人闹死，
3: 即系真系好惊噶嘛呢一件事。咁所以咧，其实咧 ，Chrome OS 一直都唔流行啊。但系咧，喂，真系呢个出乎意料地 ，Google 咧都好似咧近来咧，即系喺呢一个发布会上面都要分一杯羹啊，
2: 永不放弃啊，
3: 永不放弃嘅精神真系值得鼓励啊。啱啱呢个星期咧就推出咗吓第一批咧，就系运行咧呢一个 Google Book OS 嘅产品。咁啊，顾名思义就系一啲 Google Book 啦。咁啊，但系呢啲 Google Book 咧就唔系。是他自己出的，他就委托了5个都是出开 notebook， 即是 laptop 牌子的品牌，有台湾的品牌，有美国的品牌，也都有内地的品牌，这5个品牌呢就会先行就推出一系列的 Google Book， 但是 Google Book 呢你觉得它便宜吗？我又不觉得，究竟它主打为什么可以觉得成功呢？这个真的要问下李石宏啦。即是你点睇呢？
2: 首先我觉得即是佢同其他厂商合作出呢是正嘅。即是如果你话自己出呢。
3: 死人地囉。
2: 你是啦将风险即是死俾人地啦。
3: 我觉得衰添咪咩正啊。
2: 如果你自己出呢，首先佢个货量未必出到咁多，譬如佢Google 嘅 Pixel 电话咁都唔系全球有得供货啦。咁而家呢你就搵各大厂商出。咁其实各大厂商呢譬如华硕啦，这个 Acer 啦，有 Dell 啦， HP 啦，同埋 Lenovo 啦，即係话呢中国牌子啦，有美国牌子，有台湾牌子都有啦。咁呢啲牌子其实佢自己都会諗下自己下一里路可以点搞㗎嘛。即係有啲咩新嘢可以出，佢冇自己新嘢，佢都係出一出 Windows 啊，一出下呢啲 Google 嘅笔电㗎嘛。咁佢你有啲新嘢俾佢出，佢都会帮你拆即係搞下，或者佢係出开 notebook 㗎嘛。咁佢都有自己一啲嘅fans 又或者一啲功能啦，咁希望可以喺唔同地区，因为你唔同品牌喺唔同地区有唔同嘅势力啦，咁就希望可以推广啲咯。
3: 嗱，其实我觉得咧，即系 Google Book 呢一单嘢咧就生不逢时嘅。点解咧？我唔系首先咧用月份嚟计咧，

0: 九月出你即系食人哋嗰个开学水味。
1: 系
0: 啦。第二样嘢咧，就是、用年份计，你而家趁嗰啲 RAM 啊，嗰啲储存空间咧咁鬼死价贵嘅时候，你先走去出一啲可能要打价格战嘅嘢，咁你个 margin 咪好细咯。
1: 头先我哋讲嘛，即系我记得之前系 Chromebook 都系想走教育市场，即系简约啲、平啲咁样。多啲靠雲端，唔使咁多買軟件咁樣。咁但係譬如我哋講學界咁，如果都開學嘅都買咗，人哋一買咗咧，即係好似食飯啫嘛。人哋一入曬嗰入座咧，咁起碼都一個半鐘頭先會出翻嚟咁。咁你啱啱入咗市，起碼玩三年啦部機。
0: 哇！而家啲機啊，好鬼死襟用，四五年即係你想佢壞佢都唔壞啊。但係又睇翻，即係好得意咧，就係咧佢 Chromebook 咧又冇話鼓勵大家係用一啲平啲嘅硬體，點解我咁講？我唔係想即係套一個帽子，扣一個帽子話 Chromebook 就係、Google Book 就係平嘢。但係你都有特點先得㗎。其實譬如話，當哦原來我係用一啲輕量嘅平台，咁變咗咧，可能我唔使咁多 RAM， 喺啲咁高企嘅情況之下，我唔使咁勁嘅 CPU， 我都一樣咧可以行得好出色嘅。嗱、你有呢一个嚟做打底，跟住你卖平啲，系咪有个卖点啊？即系我都教埋你 marketing 啦。
1: Google Pixel 嘅电话咧，嘅手机咧，咁佢就系靠呢样啦。即系我未必镜头最靓嘅、但系运算法咧，系令到我啲相咧都好似人哋几个镜头咁靓。
0: 但系我又见到佢用紧嘅硬体，完全你唔要嚟行 Windows 晒晒。嗱、譬如话 Lenovo 出紧嘅，讲紧啊，行紧系 Core Ultra 5嘅，
1: 系
0: Dell 仲出紧一部咧，即系讲紧行紧系再劲。劲啲嘅 CPU， 当然亦都咧有啲咧系选择咧就行高通，但系咧行高通嗰啲都行到 X Elite，即系最劲嗰粒。咁其实讲真啦，我电话就已经买到咁样啦，咁点解唔喺个电话度装埋呢一个 OS？ 嗱，佢真系成件事系捉得唔靓嘅。如果你氹得掂，即系之前我成日讲，就系讲紧嗰啲电话接嗰啲电话，尤其是佢肯帮你一打开就变咗呢一个 OS， 或者你入边有一个沙盒，即系 technical 啲嘅朋友明啦，可以揿出嚟就系呢个 OS 嘅，咁你咪食糊咯。咁、但系而家即系 Windows 唔肯行嘅，就你去行，你而家同抢人哋已经既有嘅生意，生果抢咗二十几年啊，抢到今时今日都系因为个样，所以令到佢成件事有得行。咁你凭乜嘢去同人哋去执？呢一个嘅市场啱啱漏出嚟嗰少少小众啊，
1: 系嗱咁可能有听众会问，咁Google Book OS 同呢个 Chrome OS 有咩分别咧？咁嗱，头先有讲过
0: 名唔同，
1: 即系用嘅硬件系贵咗啦，
0: 系
1: 啊，即系佢就话我哋唔会靠咁多云端，因为之前靠太多云端咧，可能系有啲人唔方便，即系譬如话有啲地方
0: 一上唔到网或者慢你就麻烦啦，
1: 系咁所以咧就尽量系用多啲部机，同埋咧系谂住啊可以深度咧去整合Gemini。咁譬如话图像文字理解嘅功能啦，同埋佢个口号咧就系话啊，既然咧譬如生果咁样iPhone 咁都有自己嘅 OS 啦，即系譬如而家嘅生果 OS iPhone iPad 或者系呢、iPhone Duo
0: 系，
1: 甚至乎 Mac 基本上都系个 OS 咁滞，咁就有自己个 OS， 咁你无论系无缝咁样啊，即系手机、平板、电脑都系嗰个 OS 啦。咁我哋 Android 都应该有自己 OS， 就想整合得好啲，即系话似乎系以前Chrome OS 咧就整合得唔
0: 嗱 Chrome OS 就用唔到 Android 嘅 app 嘅，
1: 系咯，
0: 佢系要靠啲第三方嘢先做到，但系咧呢一个嘅 Google Book 咧系用到嘅，咁但系问题嚟啦，又系我头先嗰句咯。既然你又用到，咁你又即系大家朋友可以将平时电话个 mon 射上去电视啊，射上去你自己手提装置啊，咁点解一定要再买多部？即系我谂唔明个逻辑，同埋而家大家都即系讲真啦 ，Lenovo 讲紧几个月前咪出咗部话要嚟冚即系呢个 MacBook Neo 嘅，咁当然啦，即系价钱又冚唔到，功能又冚唔到，乜嘢都冚唔到啦，咁但系。人哋都知道要走一条路线，就系冇办法，最唔想嘅就系杀价。咁但系呢个真系好似系近来唯一嘅出路嘛。
1: 如果讲紧生态圈，其实生果已经系最完善嗰、那个。如果要有个生态圈体验啊，即系你冇边部机都系见到嗰啲嘢啊，都系见啲嘢差唔多。生果已经系遥遥领先，
0: 同埋你冇硬体啊嘛。即系讲真，你要靠人哋厂商，你同人倾得嚟，生果都第二代啦。咁、变咗，我觉得佢系输蚀，同埋佢而家睇紧生果有啲乜嘢佢要补足咧，呢条路唔好行。
1: 你有冇留意咧？即系譬如国内啲人咧，咁各大品牌都用 Android 或者疑似 Android 嘅嘢啦。你有冇发觉佢哋系好似系唔需要平板、唔需要电脑咁样？佢哋好似一部手机走天涯，做咩嘢都系
0: 真、哦，即系佢哋完。

0: 全即系电脑已经系一个高阶啲，可能咧系好办公室嘅人先要用。
1: 系啦，咁所以似乎 Android 嘅人系惯咗一部手机走天涯嘅。
0: 系啊，所以其实佢哋根本已经整合得好好啦。咁点解整合得咁好嘅时候，走咗个咁样嘅怪胎出嚟？嗱，呢个只属我嘅个人意见。
1: 我前排咧就喺度讲话啊，我几时入市 iPhone Duo 咧？咁我个个人选取咧就等多一年，睇下今年有冇第一代有冇服先。咁同埋第二年咧就即系将所有嘢改进咗，我下年先。入市，咁咧今次呢个 Google Book 咧，我个人嘅 tips 就系话，
0: 点大家等佢大流行先啊？
1: 唔系啊，等佢到时唔得嗰阵时减价嗰时你买，
0: 减价都唔系啦，悭翻啲钱买 Duo 啦。我其实从来都唔鼓吹买某一个品牌，但系如果你讲到咁样，头先有两样嘢咧，唔使等一年啦，你都可以攞而家啲钱去买另外一部机啦。
2: 物换潮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1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2: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2: 真系时间咧就有生不逢时，拣地方咧就真系啊，今日好似好奄尖咁，成日都话人哋啲嘢决定唔啱，又唔见我去做啊咁。讲紧乜嘢咧？就系讲紧咧，香港又即系推进咗一步啦，无人机嘅送递服务就走进屋邨啊。不过头先咧休息嘅时间咧，同李世宏讲开咧，觉得好似佢拣屋苑嘅时候系咪？即系都唔系好妥善咧，即系觉得呢个屋苑其实使唔使用呢啲服务咧？
3: 嗱，咁啊讲紧就系 Kita 啦，咁就系之前系咪 Kita 咧？定系之前系 Foodpanda 唔记得咗？
2: 之前系好似系另外一间系嘛？
3: 系嘛？我唔记得咗。总之之前系科学园嗰度有无人机送递服务啦，送外卖啦。咁就我哋当阵时就觉得啊，咁好似个外卖费系比较贵嘅，即系你食个即系 M 记咁样，咁又会贵过平时。咁你究竟食唔食咧？除非你真系好恨食啊，或者你觉得你身处嗰个科学园嗰个地方系好美食沙漠，咁就好似系嗌马鞍山嗰边啲，
2: 但系都系 Kita 嘅，系啦，而家睇翻啊资料都系，但系究竟有冇数据嗰阵时嘅开始到而家卖咗几多？
3: 咁今次咧就新闻咧就系调翻转啦，我相信冇人再讲，应该麻麻地噶啦，事之后，因为佢个外卖费
2: 有冇办法可以揾到即系佢相关负责人上嚟倾下偈？嗱，我真系试下去联络下，听众都想噶嘛，你喺 Facebook 支持下我哋又揾下呢个品牌上嚟。
3: 咁今次反其道。咁就係呢无人机呢收外卖嘅

0: 地方就系马鞍山一个公屋嘅地方啦，咁我都识人住嗰度附近嘅，咁就嗰度咧就系马鞍山市中心个商场侧边嘅政府嘅楼嚟嘅，
1: 同埋呢个商场会同呢个屋邨同名嘅。
0: 系啦，
1: 就系、是、呢个都商场，
0: 自己有商场嘅公屋，
1: 冇错
0: 啊，隔篱居屋啦。咁系咯，嗱，佢而家唔系送去你屋企个无人机，系送去楼下嗰个投递箱。咁即系话你
1: 得意啲，系一个机械人咁突然间嗲咁样
0: 难咯。咁但系你要落楼下嗰个投递箱攞你个外卖，其实你个人都落咗楼下咯，你侧边就系铺头就系商场，咁点解仲要嗌外卖咧？咁佢系啦，咁所以佢就系话嗌科学园嗰边啲外卖，即系话嗰边可能啲食肆啊多种类啲，
1: 你觉得商场食肆多啲定系科学园食肆多啲啊？
0: 佢讲啊，佢讲就可能系你公屋楼下嗰啲，可能系即系比较layman啲，平时普通啲噶啦。咁科学园会唔会有啲特色啲啊？我唔知。但系其实你要特色啲，会唔会去市中心都得咧？咁都落咗楼啦。咁但系反而咧，因为我都 OK 熟嗰边嘅地形嘅，你再过少少，有啲私人屋苑咧，再过一两个嗰啲系完全冇自己商场嘅。咁嗰啲平时系靠开公屋商场，咁可能有啲
1: 近海嗰边嗰啲
0: 系啦，嗰粒啦。咁冇自己商场，亦都可能公屋楼下嗰啲即係食惯食闷咗，想食下科学园嗰边，咁嗰度有得做啊。反而
1: 係啦，我觉得其实选址好紧要啦。其实如果你话要佢哋行到嚟呢一度先攞到个外卖呢，就不如行多两步入商场，可以自己坐低舒舒服服咁食。始终呢，喺架靠架无人机飞咗咁耐嚟到，再要配合埋你嘅时间落楼呢，啲嘢食本身啊，你点都要十零二十分钟先至到啩。即係话佢已经打包咗二十分钟，究竟个质素系点咧？嗱，我真系会觉得咧，一定冇坐低食即刻即炒啊，或者热辣辣嘅咁好食嘅。咁第二样嘢就系头先李世宏咁讲啦，其实海边好多屋苑可以做呢样嘢，点解唔喺海边？嗱，可能真系同如果喺屋苑做嘅，你要逐个逐个屋苑啦，你究竟摆啲旧嘢喺边啦？咁但系
0: 可能有啲住户会唔中意啲无人机喺前面飞咯，
1: 即系我觉得系
0: 啲中间位置，
1: 而家呢一个位系为做而做咯，即系究竟最终有几多人系真系会透过呢一个服务去买一个原来隔离商场会平过佢嘅嘢食？呢个有啲质疑啦。
0: 之前譬如话我睇我哋有都有讲过啦，即系深圳咁系有无人机送递服务嘛，咁系通常系啲大嘅公园，你知嗰啲公园好大好空旷啦。咁你嗌外卖，嗰个外卖员要喺个路中心泊低架车行到入嚟，咁其实辛苦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可能系无人机就会好啲，即系无人机就系指定点，咁佢啲外卖员就唔使入个公园跑嚟跑去咁样咯。咁同埋公园你好 chill 啊，喺度望紧唔知海景啊咁样，咁我突然间想食啲嘢，咁你就容易啲咯。亦都总之系。呢啲情况可能啱啲，香港我暂时未諗到。
1: 所以我会觉得咁样嘅，即係有陣时我明白其他地方有，我哋一定要有。咁但係我哋有嘅同时，我哋唔可以为做而做㗎嘛。即係我成日觉得一盘生意都要生存啦。即係我哋而家做到啦。咁如果你话我哋都体验到呢个服务 ,OK 嘅，冇问题，完全冇问题。但係可唔可以普及呢？有陣时有啲区啦，譬如话当啊中环半山咁先算啦，可能真係有需要喎，但个问题你又唔俾得无人机去飞。咁好啦，嚟到咁点解又唔做呢？系咪有其他原因
0: 呢？纯粹今次我觉得佢係睇到嗰、那个即係地形嗰个优势，即係喺科学园咁过一个套路讲呢，就去到马鞍山对面啦，咁就最唔阻啦，最容易实施啦。但系个问题个市场系咪真系有嗰个需要呢？
1: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就系话，譬如话原来长洲或者南丫岛啦近啲啦，而家得啦咁可能南丫岛嘅居民会好开心。咁但系做唔做到呢？研究到一条啱嘅航道，定系继续要喺呢个科学园附近试啦？试咗好耐啦。即
0: 系
1: 话说啦，即系上一次讲紧咧，我哋咪话啱啱头先咪讲到，之前你科学园嘅冇一年都有九个月半年噶啦，咁而家先至嚟去试一个屋苑，咁其实可能真係到人哋有啲好新嘅技术嘅时候都未得㗎喎，即係你都未试完㗎喎，要试几耐呢？我哋有啲咩成绩，同埋头先都讲过啦，之前科学园做咗啦呢件事，咁究竟成功卖出咗几多单呢？即係我会觉得十单、一百单、一千单定一万单，有阵时就係都要睇个实际有运用。如果唔系就好似上一次咁讲囉，你卖几多 Chromebook 都冇用，因为即係你摆出嚟几多都冇用，因为可能原来係得个睇字嘅。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发展科技呢，真係冇得为发展而发展，实用啲有用嘅嘢呢，即刻你会发展得好快嘅。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在西南布塔伊兹省展开多项空陆联合军事行动，加紧打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胡塞武装指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袭击。不过也门政府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是由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击中塔伊兹市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造成几十个武装人员死伤。自今年7月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塔伊兹省已经导致超过146,000多人流离失所。胡塞武装近期取得重大战果，不单止攻占红海沿岸战略重镇穆哈，更加扩大对连接欧亚的海运沿航曼德海峡的控制。卡塔尔本岛电视台引述政府军发言人指出，政府军已经在塔伊兹南部取得进展，夺回包括巴扎尔山在内的多处高地，成功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纳入打击范围。埃塞俄比亚北部局势持续恶化，再引发新一轮内战的忧虑。埃塞俄比亚联邦军队表示，正以克制态度处理北部日益紧张的局势。半岛电视台报道，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参谋长朱拉首次就近期军事动态发表评论，指军方正以智慧与克制回应理智

0: 提格雷阵线的挑衅，指提格雷阵线的民间支持度正逐渐消退，他的领导层亦都出现分歧。他又指责邻国厄立特利亚资助和支援武装组织以削弱埃塞俄比亚，强调若果没有外部支持，武装组织就无法同国家抗衡。厄立特利亚随即否认相关指控，该国一直担忧内陆国埃塞俄比亚或意图入侵以取得红海的出海口。今次重燃的战火令到2022年签署用以结束提格雷两年残酷内战的比勒陀利亚协议陷入严重危机。正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转往法国西南部著名朝圣地路尔德，他乘坐教宗专车和信徒互动，并在圣母朝圣地的草坪上为十几万个信徒主持弥撒。路尔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历史上一直以接纳病患闻名，每年大型季节性朝圣活动吸引大约300万人次造访。今次行程的焦点之一是教宗同七个法国天主教性暴力受害者的闭门会晤。在弥撒之前，教宗先在象征性暴力受害者苦难的哭泣的孩童雕塑前静默祈祷。在同法国主教团举行闭门会议时，梁十四世鼓励众主教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教会内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这个令人痛心的祸患。五年前发布的一份爆炸性调查报告指出，自1950年以来，法国天主教内部估计有高达33万个未成年受害者。在本港，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今年5月开始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期待应用到所有屋村。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去年底面世，能够在高风险的密闭空间工作，不需要再将工友调到水缸入面进行清洁。他早前去到丽瑶村实地视察洗水缸机械人的运作，亲自尝试用遥控器操作机械人，能够轻易控制机械人在水缸爬上爬落，透过镜头亦都能够在遥控器实时睇到机械人在水缸的画面，安全又有效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

0: 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 剛才都唔記得預告啊，李石宏、
4: 嗯、
1: 休息返嚟呢，我哋終於有呢個開箱嘅環節。今日開箱嘅就係我手上呢一部 iPhone 嘅18 Pro Max。
4: 係啦，紅酒色
1: 1TB 版本。
4: 嗯，
1: 係啦，上個禮拜呢就啱啱攞到手，不過就趕唔切做。
4: 係啱啱出話心癢癢好耐㗎啦，快啲拍啦，快啲同大家即係開完箱之後呢，佢自己爆機嚟用。
1: 個禮拜啊，大佬。咁不過今日呢我覺得值得嘅，同大家一齊即係睇一睇。我相信都有啲朋友到手噶啦，不过亦都有啲朋友因为迟咗决定，所以咧嗰个订完之后，无论你系喺生果门市定喺电信商攞斋机咧，其实可能都要等第二水大货，讲紧咧都要十月中嘅时间啦。即系如果你再迟嘅，而家好似排到去十月尾添噶啦。咁但系其实咧今次嘅货系咪真系咁缺咧？我又觉得唔系，
4: 应该唔系嘅，
1: 系
4: 基本上都成熟噶啦。即系佢今次咧嗰个形状咧同17 Pro Max 个大小系一样，咁、可能机壳用翻啲啦。咁好多譬如话个 mon 啊，嗰啲都系大致上相同嘅，咁主要系提升咗个相机同埋嗰个充电啦。咁我见都比想我想象之中系受欢迎，我初来以为啊，净系提升个相机咁多唔多人出呢、可能有啲人好似你咁啦，上年冇出，咁啊积压咗个需求，就今年都几多人。
1: 系同埋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咧谂紧今年出定唔出，即系话旧年已经冇出啦，不过系咪真系可以用多一年咧？咁呢类型嘅朋友咧就会因为佢嗰一个咧可变光圈啊，咁亦都会真系吸引咗你。所以咧，今次出机嘅朋友，我相信最大部分咧，应该都唔系为咗个红色噶啦，应该咧都系为咗个相机嘅提升。
4: 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今次咧，佢喺个新 iPhone 啦，喺运送上面咧做咗啲嘢嘅。
1: 系呢样嘢几得意啊，其实，因为咧原来咧，如果你嚿电咧系过咗一个咧，我哋叫瓦时啊 watt hour 嘅数目嘅话咧，其实咧佢运送上面系要特别嘅安排。
4: 因为我哋譬如带充电宝上。飞机都系啦，即系都讲紧超过几多咧就唔可以拎相机啦咁样，咁所以咧同样地运输都系啦，咁所以咧就喺运输嘅过程咧佢会限制咗嘅，咁到你爆咗机嗰阵时候咧就会激活翻即系全功能啦，咁、但系如果
1: 你手动多手。
4: 我唔系手动啊，即系或者你要整机、外国可能要寄嚟
1: 寄
4: 去
1: 嘅，你整系
4: 啦，咁又或者人哋寄翻俾你咧，就又要启动个功能
1: 嘅。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呢个功能咧就只系咧系俾运输用嘅，正常咧我哋平时唔会有制见到，亦都咧系唔需要做呢个功能，有制见到，但系唔需要做。应该咁，
4: 可能你唔知喺边度啦，香港就好难嘅，可能外国啦，咁你需要系 send 嚟 send 去嘅时候，可能嗰个维修商会教你。
1: 系啦，我哋讲咗咁耐，唔知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咧，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咧，可以睇到咧，而家咧就系呢一部嘅酒红色啦，叫做嘅 iPhone 18 Pro Max 吓。李石宏，你帮我开啦，其实就爆机嘅电信商，而家咧电信商出机通常都要爆机。我唔中意订嘢嘅，所以咧我要行入去 walk in 就有。咁嗰日咧就食完饭，好好彩啦，一行到入去咧，佢就话有啊，咁啊续埋个 plan 啦，咁啊就攞咗呢一部机走啦。
4: 好，
1: 未得随便，其实佢已经爆咗机嘅。
4: 咁其实咧。嗰、背后呢块板呢咁18呢就俾人个感觉呢就係话佢嗰个颜色同个主体呢个差异冇咁大。因为17呢块板同嗰个主体呢就差异大啲。
1: 其实差异
4: 大。有啲人觉得整得唔够靓。
1: 但係差异大反而你问我我又觉得好似型啲。即係各有各睇啦。不过生果就係要咁㗎啦，少少改变就等于呢就一代嘅提升。
4: 即係等于佢17嗰啲呢佢啲透明嗰啲套呢佢呢块系白色㗎嘛。啲人就觉得唔靓啦，佢而家就整翻即系细啲一个圈咁样咯。
1: 咁整体嚟讲咧，净系单凭后边咧，如果你话唔睇颜色咧，就应该唔系好容易发觉到咧呢一部系。
4: 我个17 Pro Max 咧就系深蓝色嘅。咁啲人其实官方都系咁讲噶啦。嗰、个长阔高咧、薄咧、厚薄都系一样嘅，所以理论上咧，嗰、个手机套可以用得翻。
1: 系喂，但系咧，好似咧有啲朋友讲话比较聚手嘅呢一部相比17 Pro Max，
4: 嗰、个官方嘅数据都系重

0: 啲嘅，
1: 系，但系佢重咧，即系有阵时我成日觉得重量唔系一个问题，反而就
0: 系
1: 个平系啦个分布，但系呢一步好似就系犯咗呢个头重脚轻嘅问题。你试一试攞上手啊，嗱，我而家即系揸住镜头啦，我都试一试先，上翻嚟咪换潮人嘅 Facebook，
0: 我就觉得
1: 唔系啊，我觉得 OK 喎。
0: 生果唔会有呢啲问题嘅，
1: 即系个问题比我而家手上用紧 Android 另外一部咧，反而系冇咁犀利啦。但系你话完全解决咗，即系嗰一个咧，即系摆落台面会接下呢啲震下震下就。唔会噶啦，一定咧就系即系整体嚟讲啊，部机本身咧一定系摆唔平噶啦，呢个冇办法嘅，我觉得
0: 系头先讲嘅手机壳嗰度啦，呢个系理论上啊，即系个 size 一样，咁理论上一样啦，咁都系稳阵啲。你如果真系见到嗰个牌子或者嗰个产品写住17 Pro Max 嘅话，咁你都系立下上去试下先。
1: 系冇错，咁啊而家咧我就呢一部机咧本身咧就已经咧系爆咗噶啦，咁啊而家李世宏就会重点，我相信咧都系想试一试嗰个相机嘅功能。
0: 到系咪真系
1: 好争几远先睇一睇上翻嚟啊？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员都唔少少啦，其实都 OK 哦，嗬。
0: 系睇下你有几介意个动态度，我就唔系太介意。
1: 其实初咧，如果你话留音嗰阵时就唔中意，但系你话动态都几得意添，我觉得
0: 系啦。其他牌子争相去抄添啦，
1: 系好过一点。其实我又觉得一点反而俾我哋嘅感觉，系好似搞唔掂咁。动态度就系一个 function，
0: 系啦，有时大时细咁，你会觉得开心啲，即系因为即系功能上面嘅而去大转大转细咯，
1: 系好咁，我哋而家不宜事不宜迟啦，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即管咧，我哋试下咧相机嘅功能，好唔好啊？好啦，我哋而家试一试大家最想睇个相机啦。嗱，个界面就应该同平时啊，就算你唔用紧18 Pro Max 差唔多噶啦。
0: 咁你侧边啦，揿呢几点啦，咁就揾到镜头光圈呢一个位啦。吓，咁你笃落去，咁就有唔同嘅光圈可以拣咯。
1: 系啦，咁啊，跟住我哋揾一个嘢啦，系啦，见唔见到？当你揀咗嗰个焦点呢，佢就会可以俾你
0: 主体啦。咁跟住你要校唔同嘅光圈呢，
1: 系
0: 你会见到个景深
1: 有少少唔同。咁最大分别反而呢，我係觉得呢，佢可以呢配合到呢唔同嘅光圈呢，令到我哋而家喺呢一个嘅光管灯嘅情况之下呢，佢有嗰一个跳影嘅问题反而解决到。即係呢个係另外额外令到我哋有嘅一啲功能啊。係
0: 啦，即係你比如呢个光圈就会闪下闪。
1: 大家要去黑啲嘅地方试，就应该呢出嚟个效果呢就会显著啲啊。係冇错。
0: 系啦，呢一个就系佢主打嘅功能啦。
1: 系
0: 系啊，
1: 系好。咁除咗呢个功能之外咧，即系其实咧，你会见到咧，成部机咧本身嚟讲咧，我又觉得同17 Pro Max 咧个分别系真系冇咁大。
0: 系，
1: 同埋咧 AI 方面其实都系17 Pro Max 同18 Pro Max 系一样用到嘅，所以大家其实咧都唔使太过担心。如果你揸住17 Pro Max， 未必一定要换机。
0: 所以就系晶片快咗啦 ，A20 同 A19 嘅 Pro 嘅分别啦，咁就系电池续航力多咗少少啦，咁亦都系即系主要系相机上面嘅。
1: 系喂，不过咧，其实睇到电池咧，我啊准备咗咧呢一个咧可以咧系即系睇到个充电嗰个速度嘅。
0: 你特登用咁啲电等？
1: 系啦，咁而所以特登一路都唔敢充电啦。我哋一睇
0: 佢个充电速度系快过17。
1: 系啦，但系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嘢嚟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同大家睇一睇，其实插咗落去睇下嗰个效果系咪真系咁显著啊？上翻上嚟咪换潮人嘅 Facebook， 真系，记唔记得上次我哋玩呢条线嘅时候咧，如果咧个电量咧系去到咧一定嘅即系高度咧，去唔到而家呢一个20几30W 添啊！上次我哋一定系得10-20W 已经系好尽噶啦。嗱，见到一个 mon 一暗咗，佢就少翻啦。嗱，而家32W 添啦。
0: 嗱，呢个数字啦，官方数字啦，就系17 Pro Max 咧，最快系可以去到40。咁样咧，18 Pro Max 咧就最快可以去到60，咁即系话佢而家已经突破咗17 Pro Max 嗰个充电顶个天花板噶啦。
1: 冇错啦，上次咧即系我哋试嘅时候咧，好明显咧就因为咧嗰个系15 Pro Max 嚟嘅，用我部机试嘅，所以当时咧其实只系出到咧20W 左右嘅啫。咁而家咧见到咧喺呢个我哋而家电量约摸有几多啊？李世宏喺咩度啊？
0: 电量
1: 有80几系咪？而家50几
0: 啦，
1: 50几嘅电量情况咧，佢都系可以咧行到呢个快充嘅。就算咧我哋去咗待机模式咧，大家都见到咧而家咧系有40几嘅充电嘅一个 W 数
0: 啦，无线就冇分别嘅。
1: 系咁，我谂如果呢部机头先系得10几20嘅话，就应该可以去得尽六十瓦啦。咁大家可能好奇啊，我用緊隻咩火牛？我就用緊一隻係可以去到100火嘅火牛嚟嘅。咁所以40几就完全或者60呢都唔係有难度嘅嘢啦。咁就变咗呢，其实而家呢你话过咗50%电之后呢，行40几我都觉得係算快。不过喺呢个快嘅途中，可唔可以帮我感受 受下部机咧有冇热力产生出嚟咧？
0: 严格嚟讲系冇嘅。
1: 咁佢叻过好多机，即系
0: 佢理论上话个散热系比起十七再做得好啲。因为我有阵时咧，譬如打机咧，咁佢十七咧会出一个通知出啊，咁而家咧因为即系等部机咧冇咁热咧，咁就会帮你调节一下，即系唔去到咁尽咁。
1: 系
0: 咁，希望呢个十八咧系会解决。
1: 因
0: 为
1: 佢嗰
0: 个
1: 散
0: 热
1: 嗰个位多咗三倍啊嘛，咁我相信其实应该个问题都唔大啦。睇埋啊，喺个包装盒上面咧，今年咧就仍然咧系有呢一个充电线，同埋咧就系嗰一支嘅笃 SIM 卡嘅针啦。咁啊，笃 SIM 卡嘅针会唔会随住以后有机会全部转晒 eSIM 而冇咗咧？咁呢一个就下回分解。不过咧就有消息传出咧，就系生果新任嘅 CEO 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带翻呢一个火牛翻嚟。咁啊。属真属假呢，同埋佢带个乜嘢火牛呢，知唔知换快充定係俾到个头你可以我如果我插緊 iPhone 嘅时候都可以插下第二样嘢呢。
0: 因为我哋都惯咗即係而家
1: 方便。其实我觉得咁样好。
0: 即係鍾意几多个头，鍾意几快几慢，不见有人咁样。
1: 係，所以我都觉得系咁样好。
0: 因
1: 为
0: 以往造成咁多浪费就係、iPhone 跟嗰个就得一个头。係。好快，咁个个都买第啲啦。咁个个就储下储下一个都唔开。
1: 係，好啦，咁所以变咗呢一个时间呢，我相信我就可以开始呢真係将啲嘢 transfer 落嚟呢一部机用啦。大家呢就如果真係都系15/16嘅，不如落铺头呢摸下部机玩下啦。不过即系讲一讲我而家攞住部机点解呢，开始有少少热。即系佢都会热嘅。嗱啦，影视宏你做证下。
0: 哦，即系比系啦。
1: 系啦，热过头先少少。咁但系。
0: 我只手嗰啲。
1: 唔系冇咁犀利。咁但系亦都冇之前呢 ,17 Pro Max 摸过咁犀利。
0: 所以你就 feel 到热囉。
1: 系啦，但部机本身呢仍然呢正常运作緊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开箱到呢一度啊，更加详细嘅开箱或者你有啲咩同我哋分享，随时 inbox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仲有最后一节嘅物换潮人。物换潮人。
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搵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呢。
3: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2: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4: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穿梭
7: 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嗱，头先咧就开箱咗呢个新嘅 iPhone 啦，咁啊麦卓华要慢慢去，
1: 知道开走先啦，系咪 set up 啦？
0: 咁你可能之后再讲多啲你实战嘅体验啦。
1: 其实我谂今次系影相嘅啫，同埋系咪真系个续航力，同埋个充电系咪真系令到我方便咗？其他嘢其实冇乜大分。
0: 嗱，网上面咧我就见到另一样嘢，咁就
1: 好有用，
0: 系相比你部 iPhone 嘅平好多。咁但系咧喺同类型嘅产品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贵啦？咁喺众筹网度咧，我就见到一个发宝，咁就系超声波嘅垂直器，系啦，咁样
1: 系呢个垂直器咧，即系喺件衫度，如果你唔小心咧，又好似我咁样咧，我食嘢个口咧就成日俾人闹嘅，你漏口嘅，即系我讲嘢就冇漏口啦，但系食嘢成日都漏晒啲汁咧，弹到周围系，我啲衫咧。如果你话着咗三次都冇一滴嘅话呢、啊、我哋屋企人已经要开晒香槟㗎啦。
0: 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呢有个 系咯，唔知点解好唔幸运嘅嘢啦，就系咧，逢亲咧着白衫嘅时咧，就硬系咧，唔知点解就嗰日咧就唔觉意就可能食咗啲类似啊咖喱汁啊茄汁咁嘅嘢咧，或者豉油咧，佢就会弹到噶啦。咁话说咧，即系前排咧就去食拉面嘅时候咧，咁就系食辣面豉汤啦，咁咪冇嘢咯，我嗰日想食辣。

0: 面豉汤嘅拉面啊嘛，咁咪食咯。咁即系食食下嘅时候，哎呀个菜跣咗喺个嗰、那个筷子跌咗落个汤度，
1: 系
0: 弹咗几滴汁，
1: 系冇彩。
0: 就发现嗰日原来系着白衫，咁、
1: 啊、
0: 就好靓气啦。
1: 好日都唔
0: 最多嘅系新嘅件衫，咁即刻喺个拉面店嗰度啦，就攞啲湿纸巾印下印下咁样，咁都印唔晒嘅，但系起码唔系最差。然之后咧再翻酒店咧，因为买唔到嗰啲起迹嗰啲嘢，
1: 因为你又唔喺香港啦，
0: 系啦、
1: 啊，系
0: 咁然之后咧就翻到酒店就用啲碱水啊，咁再攞啲毛巾啊，咁就刷下刷下捽下捽下，结果系 OK， 即系可能嗰个辣面豉汤唔系太浓或者太深色啊，就可以。但系我见到呢、這个众筹网上面呢个新产品啊，如果当阵时有呢个法宝就好啦。
1: 系冇错，咁啊佢咧就靠呢个超声波嘅技术啦，就比人卒咧，我觉得快几百倍咯。即系佢就不断喺度震震震震震震，即系用呢个超声波就震到咧，我谂系咪讲话因为所有嘢 stain 咗落去嗰、那个。即系布料或者衣物上边，其实都系一啲 micro pigment 啊，即系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咁佢震翻散，
0: 即
1: 系出翻嚟咯。
0: 布有纤维一坑坑噶嘛，只要放大嘅话，咁其实佢食咗落去。咁你用靠捽
1: 好科学系啦，
0: 系啦，你点要捽好耐啦？咁但系你咁样用超声波震佢咧，咁佢就可以叫做咩？震起咗佢
1: 嗱，
0: 松咗出嚟。
1: 即系你问我，我信嘅。
0: 我都
1: 真系睇到，
0: 因为你譬如话我哋嗰啲电动牙刷都话超声波噶嘛，
1: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大家唔知之前有冇见过咧，即系嗰啲你摆条钢带标落去嗰条标带咧，呢啲超声波啲盒入边咧，
0: 嗰啲
1: 蜡
0: 嗰啲老泥，
1: 系啊，你只标带突然之间闪咗，因为就系嗰啲老泥同埋唔会咁凹啊。
0: 系，
1: 不过你问我，如果你话呢支笔要600几蚊港纸系嘛，
0: 系，
1: 咁我就会即系即刻。有啲窒一窒咯，因为可能而家买个件衫，尤其是嗰啲即食衫，
0: 即系件衫，
1: 即食文化系咪先？咁同埋，其实未必一定我哋搞唔掂嘅，即系如果你话你有人教啊，唔使咁心急，真系。即系滴咗都咁，当然唔系叫你一个礼拜后先处理啦。嗰晚翻到屋企，
0: 你唔好捽夹硬捽散佢，
1: 冇错。
0: 反而你系用印下印下索嘅方式吸走，
1: 即系佢唔再恶化，系啦。咁你亦都唔系好丑样，你未必一定要即系即刻唔见嘅话咧。其实你嗰一晚咧，去用某一啲话咩去渍嘅粉啊喷雾做一次 pre wash。等十几二十分钟先至去洗咧、其实我通常十次都有九次咧系洗到睇唔到嘅。
0: 咁系咯，我要翻去同屋企人研究一下先。即系上次，即系佢系专系帮我起呢啲渍，
1: 但我
0: 觉得会愿唔愿意俾几百蚊去减省自己起渍？
1: 仲要你带住起手，其实你个背囊唔会摆支咁嘅嘢噶，系嘛？反而我真系见过嗰啲起渍嗰啲液体咧，系有啲旅行装三支装咁样，跟住可以就咁摆喺背囊。但呢一支咧就真系。好似把戒刀咁大啦，即系大戒刀啊，唔系讲紧细戒刀。
0: 跟住嗰个超声波嗰个金属嗰、那个头咧，就好似一个 USB-C 咁上下。
1: 系吓，不过系啦，呢啲超声波嘅技术其实要嚟震呢啲嘢咧，都有翻咁上下历史，所以佢卖呢个价钱，我觉得唔系啲咩新科技，好似就唔
0: 系
1: 好抵。
0: 系，
1: 但系原来咧，佢就已经咧过晒额噶啦。佢本来嘅目标只系3000蚊，
0: 即系众筹达标。系，
1: 其实你见佢3000蚊美金目标都唔系咩高科技啦。竟然吓人 back 佢 back 到40几万啊！
0: 即系大家都有咁嘅需求咯，即系成日都会整到件衫咯。
1: 但其实咧，我觉得佢又冇专利嘅，咁啲唔系 Kickstarter 嘅人，其实啲厂即刻可以出啦，
0: 普及啲啦，或者唔知啊，我哋转头上网睇下有冇人。
1: 不过近年啊，即系呢啲超声波嘢唔系净系要嚟洗衫噶，我见到咧，即系有得卖咧，有一个超声波球，跟住可以抌落去咧啲水入边，跟住你摆啲污糟嘅碗碟落去，跟住再挤啲洗洁精咧，佢可以15分钟咧就唔使用洗碗碟机，全部碗碟碟嗰啲嘢就帮你震晒嗰啲汁啊、食剩嗰啲 stain 啊嗰啲嘢。出嚟咁，跟住之后你旁边冲翻水就已经得，所以其实超声波嘅应用咧，好多时咧同我哋科技咧都息息相关啊。今日物换潮人时间差唔多，我收工咧，而家就可以翻去咧就搞一搞部电话啦。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物换潮人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爆炸物犯罪事件，咁反恐警察接手调查并拘捕五名男子，涉嫌违反爆炸品法案，并进一步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正被扣留调查。英国警方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一点接报，话有三架海鱼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表示，调查行动仍在进行当中。作为预防措施，警方已经紧急疏散附近85户居民。现场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英军拆弹小组已经展开行动，并派出拆弹机械人靠近现场的车辆。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长期被美军用作前沿行动基地。美国空军表示，有在事件发生之后会保持高度警惕。伊朗冲突期间，美军曾经多次使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曾经警告，话会禁止美军战机由该基地起飞。英军回应话，已经准备好保护国家免受任何攻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军方已经伙同联合国军的司令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就日前在南北韩非军事区附近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展开调查。由大约40个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星期日前往爆炸现场附近的西段非军事区进行搜索。事发在上个星期一，三个南韩士兵在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受伤。南韩总统李在明证实爆炸由地雷引致，由于外界怀疑涉事地雷来自北韩，在野党议员纷纷要求当局提高调查透明度。军方表示将透过进一步搜索厘清爆炸原因。

0: 受大范围强降雨、积水、上游内水同城市排水限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需要气象、水利、防灾、交通及地方行政等多个部门协同应对。他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即时派员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同应变工作。曼谷市政府星期日早上发出呼吁，话受强降雨同积水影响，市内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提醒市民在非必要情况下应该减少外出。市政府同时正全力组织排水、铺设沙袋防洪，并开放部分未受影响的学校等场所作为临时避难所，持续进行灾情监测和救援。泰国气象局晚上发布最新预报，指曼谷和周边地区的降雨量较前期略有减少，但仍然可能出现持续降雨和局部地区大暴雨。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将维园网球场重建为多个用途场馆，座位增加到7000至到1万个。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快3-4年后动工，当局尽可能不改动附近的硬地足球场和游泳池。罗淑佩在电视节目说，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如果本港需要举办大型网球赛事，甚或提前引入高级别赛事，可以移师香港大球场举行。强调大球场占地规模庞大，如果要设置网球主场、副场甚至热身场，相信连同苏罕布其他地方绝对能够应付。名古屋亚运港队在添沙面上面奖牌在壁球混双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男子团体重剑亦都夺得铜牌。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发问，恭贺港队再创佳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砍树嘅风险。小心啊！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3: 树木附近咪逗留。
4: Music on board.
5: Music on board. 来自泰国歌手、歌手、rapper、泰国歌手、歌手、演员、男同女歌手、演员、最新男同女歌手、自己家乡、自己诚意对自己家乡 leader， 就揾佢。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星期日晚上10:08，你好，我是梁继章。

无论是夏天冬天，无论是好天阴天，阳光就好似从这个人一样，当他离开那一日已经带走了。离开爱情，离开以前的回忆， So far away， 遥远的路程，几时才可以重新再见到当日的他。

0: 原来有时人同人距离唔系用地图去量，而系用心里边嘅距离去量度。
1: 所
0: 以面前嘅人，你仲认识吗 ？So far away， 听紧尽诉心中情。

0: 曾经心爱的一个人，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一个比陌生人更陌生的人？曾经温暖的一个家庭，会不会有一天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地方？当婚姻走到尽头，一会儿回来会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讲讲他的婚姻的故事。今日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温33度，新界会再高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爱过就不
1: 要说抱歉。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好啦，电话里边咧有 Kitty 嘅 ，Hello Kitty。你好，
2: 系你好啊，
0: 好多谢今晚你同我倾偈，
2: 唔好客气。
0: Kitty 啊，我哋讲个话题咧，就系当婚姻嚟到尽头，不如由你嘅婚姻嘅开头开始讲起啊。
2: 其实都系同一般人都系冇乜分别，我哋都系一齐做嘢时候识嘅，咁跟住就拍拖啦、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咁大家都有自己嘅一份工作啦。
0: 咁其实好开心喎，即係呢一个呢好似一个快乐嘅方程式啊，认识咗啦、结婚啦，有小朋友啦，大家各自有一份工，好开心啦。问题几时开始出现㗎？
2: 都结咗婚10几年之后啦。咁佢期间呢都转咗好多份工，咁可能大家认识嘅人亦都即係多咗唔同层面啦。咁我自己亦都有转咗工，咁亦都系跟住我自己转咗份工咧，就要追更嘅。咁变咗咧，就可能
0: 见嘅时间多少咗啦，系嘛？即系少咗时间，可能你翻工嘅时候佢又瞓紧觉，或者你瞓紧觉咧，佢又翻下工。
2: 系啊，同埋有时即系因为我开头系住得比较远，咁好多时仲要住宿舍，即系佢所谓嘅间房啊咁样。
0: 总之最少离多啦。
2: 系啦。
0: 咁收尾，
2: 咁后尾试过有一日，我有个同事，我喺更衣室去见到我，佢话 Kitty 啊，我头先翻工，我见到你老公架车车住嗰、那个车住另外一个女人。咁我话吓呢个钟嫂佢应该翻紧工嘅，冇理由车住一个女人喺街俾你见到嘅，咁我当其时就咁答佢。
0: 但系 Kitty 会唔会有时喺工作上嘅朋友或者一啲其他公司嘅开完会咁我兜埋你啦，咁其实呢样嘢又好常见啫，系嘛？
2: 所以我当其时我亦都冇特别细心去谂，因为当其时我都仲觉得自己嘅婚姻系好幸福嘅，系啊。
0: 咁收尾咧？
2: 后尾直至到发现佢会成日偷偷地匿埋讲电话啦。后尾就会有时有啲信息佢就一睇到电话响，佢就会即刻走去第二度，或者走入厕所，咁一段时间先出嚟咯。
0: 都好明显喎，
2: 系啊。
0: 咁你几时决定咧要揭盅

0: 同佢叫做问清楚噶？
1: 冇噶，其实我一路都冇噶。咁我当其时我仲喺度谂，学你话斋系咪因为我份工最少嚟多，咁唔多唔少问题可能喺我度咧，咁我都想尝试挽救呢段婚姻嘅。咁但系后屘就好不幸地，我就发现自己有癌症。
0: 咁真系好不幸。即系叫做双重打击啦，
1: 嗬。系啦，咁后屘咁冇办法啦，自己就要去专心去医个癌症啦。咁同埋个过程都真系都几耐，同埋都要都系几辛苦嘅，因为噏得出嘅疗程我做晒噶啦。
0: 知啊，知啊，系系系。
1: 啊，咁同埋我癌症期间啱啱就系沙士。
0: 哦。
1: 咁变咗。个感觉更加孤单咯，
0: 系系
1: 系，系啊。咁嗰阵时因为个小朋友仲读紧书，咁佢就又唔使翻学啦，咁啊日日咧就担张凳坐喺我房门口望住我。
0: 点解嘅？
1: 因为沙士嘛，佢唔敢入嚟接触我嘛，佢惊俾啲菌我嘛，因为我嗰阵时做紧化疗嘛，
0: 好乖啊，
1: 系啊，
0: 佢好识避忌我，
1: 系啊。咁我当其时就喺度谂，婚姻对于我嚟讲系咪真系最重要呢？定系我眼前呢一个人对我嚟讲，我先系最重要呢？
0: 即系仔仔讲紧系咪？
1: 系啊。
0: 咁跟住你的答案系咩呢？
1: 咁最我就觉得，因为我要全心全意去呢个癌症，我亦同我冇咁嘅多余嘅心力去。再去理个婚姻嗰段嘢吓，咁最重要一样嘢，点解我可以忍住唔出声咧？因为其实佢真系好锡个仔嘅。
0: 你唔想个家庭突然之间变咗四分五裂？
1: 系啦，因为个仔亦都好黐佢嘅。咁我自己就喺度谂，既然我份工都系要追更嘅，成日都唔喺屋企。同埋我自己当其时，其实我个癌症几严重嘅。医生都话拖住我只手摸住石头过河嘅。
0: 即系佢都唔系好知道肯定，即系嗰疗程系点样嘅。
1: 系啊，咁即系我更加唔会再去在意嗰段婚姻究竟系点啦。
0: 但系你哋嗰一段时间系咪叫做好点样讲咧？好空头嘅，即系冇乜特别嘅感情嘅交流啊，即系。除了关心个仔之外咧，冇夫妻之间嗰种嘅感觉噶啦，系咪？系可唔可以咁？
1: 我自己就觉得系啊，因为我当其时个心态已经系去到好似
0: 算啦，
1: 我当一个普通朋友咁样噶啦。我都一样有同佢倾偈，所以个仔咁耐以嚟都唔察觉到嘅。
0: 咁系直至几时先至真系？
1: 直至到个仔都差唔多大学毕业啦。
0: 哦，哇！你都忍咗好多年喎，嗬。
1: 系啊，咁佢就即系因为已经开始又有 WhatsApp 又剩啊，咁样就越嚟越明显啦。
0: 即系佢其实仲系同同一个异性系。
1: 唔知。
0: 哦，你冇揾出嘅。
1: 系啦，我有一路其实冇特别去在意呢样嘢嘅。
0: 哦，你都几忍得喎，你就唔去揾出个答案，你又唔理佢，你又由佢，又继续容忍大家生活喺同一个屋檐下。
1: 我觉得佢已经唔系我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啦。
0: 哦，即系其实你已经放弃咗佢啦，
1: 可以咁讲啦。
0: 咁就最后提出离婚系你定佢啊？
1: 系我个仔。
0: 吓，你个仔？
1: 因为我个仔发现咗。爸爸有外遇，
0: 佢仲话俾你听，
1: 已经仲要好耐添。
0: 跟
1: 住佢就好唔开心，佢就问我，我其实我知道咗好多年啦，我一路冇出过声。跟住个仔就好难过，佢话妈咪，点解你要咁样生活？佢话你可唔可以做翻一个为自己嘅人啊？
0: 其实你个仔好锡你。
1: 系啊，
0: 佢好戥你唔抵嘅，听得出。
1: 咁跟住佢就主动打电话俾个爸爸，同个爸爸讲：你同我妈咪离婚啦，你放过我妈咪啦。
0: 咁你先生点讲？个反应系点？
1: 其实佢由之。

0: 始终佢都系逃避嘅，佢都系唔出声嘅。
1: 嗯，
0: 咁所以一路直至到话搞离婚嗰啲咧，佢都系联络个仔嘅，佢冇联络过我嘅。
1: 嗯，其实佢都好，佢都好好唔正正经经面对件事喎，真系。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既然佢都系咁嘅态度，咁我自己就觉得，我好话唔好听，我叫死个花生，我仲挽回呢段婚姻嚟做咩咧？
1: 不如好好地过自己嘅生活咯，可系咪？
0: 系啦，因为我有一个咁锡我嘅仔，我身边亦都有啲真心好锡我、陪伴我嘅朋友，咁我觉得呢样嘢，即系婚姻对我嚟讲已经唔系最重要啦。
1: 所以就最后就同佢离婚啦。
0: 系啊，
1: 已经系几年前啦，几耐之前啦。
0: 其实我发现佢有问题已经是九十年代尾的时候，咁我去到差不多2010年先至正式即系个仔揭发咗佢呢件事，
1: 就离婚。哦，都成十几年哦，好叻啊！你又战胜癌魔啦，又有自己嘅继续嘅空间啦。咁而家最大嘅心愿系咩啊？嗱，仔仔大个啦，你唔需要再担心。你而家谂住点样可以好好地对待自己，话俾我听。
0: 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过一啲我自己想过嘅生活咯。
1: 有啲咩？
0: 譬如我自己都好，可能我自己个人亦都好享受独处啊。咁变咗咧，我可以一个人去做好多嘢，譬如睇戏啊、去街啊、去旅行，我都会一个人嘅。
1: 太好了，
0: 可以一个人嘅，
1: 系一个人可以好开心。当然啦，有啲人唔系自己选择，但既然事情已经到咗呢个地步咧，我觉得你嘅选择同埋你行呢条系最啱嘅。今晚咧 ，Kitty 咧，
0: 最紧要，
1: 你讲，
0: 因为最紧要我唔想个仔再担心我，因为佢都要有佢自己嘅人生。
1: 当然啦，我相信佢系好锡你，好锡你。如果唔系咧，佢唔会喺嗰一刻帮你提出嗰个离婚嘅想法，亦都将你解放咗出嚟吓，即系唔会再俾呢、這个。绑住咗，今晚咧有首歌咧，有冇咩特别意思噶？你拣呢只歌曲？
0: 呢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正正就系我最难过嘅时候。咁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里面嘅歌词好激励到我。咁所以我每一次自己如果心情低落啊、唔开心嘅时候咧，我都会自己匿埋听呢首歌，去鼓励自己。
1: 所以今晚咧。Kitty 特别话想听翻呢、這个歌就系 Whitney Houston 嘅叫做
0: One Moment in Time。
1: 多谢晒 Kitty， 希望你嘅生活继续美满愉快，好唔好啊 ？OK，
0: 多谢你梁家章，
1: 多谢晒，拜拜。

10:29。Will Houston 嘅呢一首 One Moment in Time 送俾 Kitty， 希望佢继续好好地、开心地生活落去。新闻之后继续翻节目，名称叫做《尽诉心中情》。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土耳其持续扩大的基金危机波及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高层。副主席卡雅因为反对党指控他本人和他的丈夫涉嫌股票违规交易，宣布辞去党内所有职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辞职是为了让相关指控得以全面澄清，不留任何疑点。之前几个钟头，反对党新党发言人埃姆雷公开指控卡雅在今年四月以大约6340万里拉，即是大约130万美元，购入当地造船企业的股票，并在该公司股价急升之后，在九月时以大约13亿4000万里拉高位套现离场。埃姆雷又指控卡雅的丈夫亦都曾经向该公司投资大约9970万里拉，其后提走大约8亿2600万里拉。埃姆雷指出，有关卖出操作全数在9月16号之前完成，即是土耳其基金危机蔓延至股市引发抛售潮之前。五制而交易时机显示有人涉嫌提前获悉内幕消息，他进一步指控相关巨额收益曾透过多个账户转移，其中包括境外账户。相关指控目前尚未获得独立证实。也门政府军过去24小时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展开多项空陆联合军事行动，加紧打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胡塞武装说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袭击。不过也门政府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空袭击中塔伊兹市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造成几十个武装人员死伤。自今年7月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塔伊兹已经导致超过146000多人流离失所。胡塞武装近期取得重大战果，不单止攻占红海沿岸战略重镇穆哈，更加扩大对连接欧亚的海运咽喉曼德海峡的控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政府军发言人指出，政府军已经在塔伊兹南部取得进展，夺回包括巴扎尔山在内的多处高地，成功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纳入打击范围。大熊猫平平同福商搭承包机在当地星期日早上抵达阿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阿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今次赴美的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在2020年3月17号出世，福商就是雌性，就在同年10月18号出世。为了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经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和饲养员前往阿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会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阿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动物园对大熊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目前已经完成场馆的升级改造和各项准备工作，期待大熊猫在度过大约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能够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警方今日在沙田区拘捕一个34岁本地男子，涉嫌窥淫，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五下午5点几接获一名女店铺职员报案，说在沙田沥源街一间健身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警员接报到场，在相关地点检获三个怀疑针孔摄录机，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部跟进。呢节新闻报道，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4: 楼宇渗水调查
1: 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
4: 楼上单位
1: 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
4: 建议维修通知。
1: 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
1: 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
3: 今日新鲜送上，
1: 同埋收取不少
3: 于17,000元检验费用。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向你心爱歌手。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
5: 啲
0: 人关怀。
5: 一
0: 遇
5: 就
0: 你一刻开始，
5: 因为
0: 行前多一点，会牵挂
1: 你多一点。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啊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啊。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建豪主持。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建豪主持。
6: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继续了节目尽诉心中情，晚上10:37。在这个 WhatsApp 67934997，有位朋友他说 Kitty 加油啊。另外文娟他说前半人生不快乐不紧要，开心过后半人生。好多朋友

呢位朋友佢话：当我失意嘅时候，都系听黄一勤嘅歌嘅。多谢晒 Michael， 唔使多谢啊！今晚多谢你陪住我，直到午夜十二点钟，听紧呢个新城广播，有尽诉心中情。希望今晚大家都喜欢我送俾你嘅每一首歌曲。

黄海芹 Chris 呢首《雨中的恋人》，10:41，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咯，听下佢个名先，系咪阿 Bell 啊？
1: 诶，系啊，系
0: 啊 ，Bell 啊，梁继章啊，嗱，今日阿 Bell 咧，其实咧都代表住一啲自己喺工作上边嘅心声，同我倾偈嘅。据知阿 Bell 咧系一个待业嘅护士，可唔可以咁话？
1: 可以咁讲。
0: 嗯，不如咁讲啦，嗱，由你点样同埋点解想做护士到而家个情况又点，我哋讲下好嘛？
1: 最一

0: 开始是咁啱派位派咗落去呢个 nursing 嘅课程咁样啦。
1: 咁啱嘅，即系意思即系其实你自己想唔想做夹半啊？
0: 又唔系唔想做，但系即系唔系话好高嘅 priority 去做呢样嘢。
1: 嗯，咁跟住咧，
0: 跟住就同埋屋企人都支持我去读呢科嘅，咁我就试下读，咁就读咗五年咁样。
1: 喂，阿 Bell， 你有冇听到你自己讲咩啊？我试下读，读咗五年。你试下一样嘢，读五年，人生五年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如果你唔肯定嘅话，你摆五年，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冒险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0: 我又唔觉得冒险嘅，始终呢一科，我觉得佢个出路同埋前途都比较好啲嘅。
1: 虽然是，但有些人都讲你要喜欢那样东西，或者你要觉得那样东西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思。如果只是这么派到你，嗯，又好好读啦，家人支持这样。好啦，那到五年之后，那心里怎样？
0: 现在就是，政府的那个聘请率很低，然后又请不到。
1: 嗯，有没有试过 apply？
0: 有啊，有 apply 过，但是都是不受。
1: 嗯，有冇谂下嗱，每一件事咧会得两个可能性，一系成功，一系失败。咁成功梗系 OK 啦，但系失败你有冇谂过？你今次嘅应征点解会唔得？你有冇谂过咧？
0: 我觉得最主要真系个聘请率好低，多咗请外劳咯，因为我连好多即系比我叻嘅同学都唔收咯。
1: 哦 ，OK， 系即系你觉得系成个大势，就未必系关个人嘅事，系咪咁讲啊？
0: 是冇错。
1: 咁头先你都讲到呢一行咧，应该咧个出路都几好嘅。咁除咗去呢、這、一个你本来想去呢个 HA 系嘛？咁有嗰啲其他嘅私人诊所啊，或者有冇试下其他嘅地方去揾你适合嘅工作啊？
0: 我见到私院同埋可能一啲特殊学校都有呢个需要嘅。
1: 嗯，当然啦。咁有冇试过咯？就系问你有冇试过咯？
0: 而家目前仲系睇紧咯。
1: 睇紧啊？其实咧，你睇嘅时候都可以一路做一路睇咯。我有时觉得咧，每一样嘢咧，你系要开始第一步，行咗呢一步先会有发生。如果你只喺度睇喺度谂咧，当你喺度睇紧谂嘅时候，你 apply 紧噶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已经好多食物摆台，当你谂紧食咩时候，你夹紧噶咯。咁你惊唔惊啊？
0: 当然惊，所以我都有后备嘅方案嘅，都考紧公务员试。
1: 嗯，考紧公务员试，即系有冇一个谂法就系，唔紧要。如果真系暂时未有方法入到去做 nursing 咧，我做住其他嘢先，系咪啦？有咁嘅谂法
0: 啊？系啊，其实我都预咗唔请嘅，老实讲，佢呢个情况
1: 预咗唔请噶啦。
0: 系啊系啊，因为佢真系太差啦，佢收得。
1: 哦，系啊，咁悲观啊，谂住唔请啊，咁你会唔会觉得嘥咗嗰五年啊？
0: 有少少嘅，但系如果相比其他学位嚟讲，我又觉得 nursing 佢而家都系仲有优势咯。
1: 嗯，咁你有冇同其他同学交换下意见啊？佢哋点啊？即系你头先话啲叻过你嘅都请唔到嘛？咁佢哋打算点啊？
0: 大家都系准备紧公务员试啦，或者佢会。做其他炒散啊，或者佢我有朋友啊，有同学系做 PCA， 即系医院嘅姐姐先嘅。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即系照顾病人嗰位啊嘛，系嘛？
0: 唔系护士，即系护士下边嘅职位咁样。
1: 照顾病人嗰位啊嘛，系咪？姐姐嘛，我哋叫姐姐嘛。
0: 我哋护士都要照顾，系护士都要照顾。
1: 咁你会唔会觉得好似同你学嘅嘢有啲唔同咗啊？做咗 PCA。
0: 我觉得有嘅，因为即系毕竟人哋嗰个都系几个月嘅课程，我哋讲系五年嘅课程，
1: 我
0: 觉得成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嘅。
1: 系啊，护士同姐姐系两样嘢嚟噶。
0: 系
1: 嗱，对姐姐无。并无不敬啊，即系做姐姐都好辛苦嘅，系啦，做姐姐都系要受过好多专业嘅训练嘅，系一份好嘅工作嚟。首先要咁讲，我唔系有任何嘅唔好睇法，我只系话，因为两者你都识讲咧，一个月投资五年，咁而家好似冇咗嗰样嘢，系嘛？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嗯，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咧，每一个人咧，未必一定要行呢一条路嘅，或者第时你会再做翻咧。咁你自己而家有咩打算啊？
0: 目前而家系当然就系考公务员试，然后而家就睇紧可能转行啦。
1: 转行系嘛？有冇咩行业你真系好想做噶？
0: 而家即系我有同学倾过啦，即系我自己可能比较中意经营自己嗰个 IG 啊，或者嗰啲社交平台。

0: 佢哋就话不如试下转拍片啊咁样咯。
1: 啊、新一代好多年轻人咧，觉得拍片啊，做 YouTuber 啊，都系一个非常，即系一个好似好容易咁。你系咪觉得好容易啊？其实，
0: 又唔系好容易嘅，但系俾自己多一个选择咯。
1: 有冇试过拍？
0: 我又唔系拍片嘅，但我系 po 相咁样。
1: 哦，因为我都喺某一个平台咧见到。你啦写文章啦，或者我想转行啦，咁、就吸引咗好多人嘅意见啦，系咪啊？你咪写咗嘅，我唔想做 nursing 啦。咁啲人俾咩意见你啊？我见到好多人留言你个 post， 啲人俾咩意见？
0: 佢哋都系觉得即系个环境所逼咯。
1: 环境所逼系嘅，不过唔好睇咁短视，或者第时你转咗另一个行业会有更好嘅发展咧，吓系咪啊？是喂喂，
0: 系啊，而家再睇紧咯。
1: 系咪好彷徨啊？
0: 冇错啊，系啊。
1: 嗯，紧要每一个年轻人咧，总经历过彷徨嘅阶段。我以前都转过好多份工嘅，每转一份咧，会谂啊，其实啱唔啱咧？我咁样转会唔会即系我会谂，我咪放弃咗旧嗰份，我咪好蠢咧咁？我都试过几次走咗，离开咗广播。嘅电台咧，翻去再做电台，又再走，又再翻去，我都试过几次，到最后都喺电台里边揾到我自己嘅天地嘅，所以冇担心啊，知唔知啊？
0: 好，
1: 希望今晚咧能够为你带嚟少少嘅反思，谂下到底未来嘅路点样行 ？OK， 好，多谢晒你吓 ，OK，
0: 唔使，
1: 拜拜。人要揾到自己嘅路，先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人哋冇得帮你做决定噶 ，Bell， 你要自己好好地谂谂，真系做。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没有去试过
0: 听一次咪尽诉心中情，即系我哋先同阿 Bell 所讲啦。咁以前自己都曾经经历过一段迷失嘅时期，到底我应该做啲咩工作先系适合我呢？咁入咗呢个电台之后，发觉咦好中意，咁啊留低喺度做啦。但系做下做下，唔知点解又会觉得，我如果一辈子咧做同一个工作，会唔会好闷呢？会唔会有啲工作我更加适合做？于是其实我都涉猎过唔同嘅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啦，做过一啲嘅叫做宣传部啦，做过唱片。片公司啦，甚至又做过医院啦，咁喺好多云云工作里面打滚咧，总系会有啲觉得啊、哦，其实又好似唔系咁好，但我想话俾阿 Bell 听咧，千祈唔好每一份工咧都试下唔啱即刻走，因为咁样咧你又揾唔到一份工嘅你喜欢嘅地方。有啲工咧，你一定要挨嗰段时间，慢慢去品尝，先知道呢份工啱唔啱你。希望我呢个建议咧，你唔会觉得太过难接受啦。嗱，最近咧，大家听新闻咧，你都会睇到啦吓，呢个曼谷方面咧有一个好严重嘅雨灾，咁由24号开始咧落足几日雨。咁啊，每日系完全唔停，好大雨，好大雨。咁身在香港，我哋咧以前对于大雨都唔陌生噶啦，都试过吓、啊，即系啲雨落到咧，成个街咧浸晒，咁啲车咧又经过嘅时候咧又坏咗，因为浸坏咗嗰个车个计，咁点算呢？佢哋嗰边咧都已经出咗一啲嘅通告，叫大家咧要小心，因为呢个雨灾真系非常之险峻嘅。一阵间11点之后咧，我就会用长途电话同喺曼谷嘅。Roger 胡维聪倾倾偈，由今晚呢个时间同你第一时间讲下，到底嗰边嘅情况而家点？所以留意住唔同嘅地方生活嘅朋友，曼谷嗰边今晚嘅情况系咪仲系好严峻？啲雨而家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时间系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爆炸物犯罪事件，反恐警察接受调查并拘捕5名男子，涉嫌违反爆炸品法案，并进一步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正扣留调查。英国警方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1点接报，话有3架可疑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表示，调查行动仍在进行中，作为预防措施，警方已经紧急疏散附近85户居民。现场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英军拆弹小组已经展开行动，并派出拆弹机械人靠近现场的车辆。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长期被美军用作前沿行动基地，驻有美军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负责管理长程打击任务的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空军表示，在事件发生之后会保持高度警惕。英国首相贝安德已经获悉事件发展并密切跟进。政府发言人赞扬紧急服务部门快速行动逮捕疑犯及保障社区安全。国防大臣斯卓添亦都表示，英军及应变团队正保持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戒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他们的海军部队透过情报监控和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涉事设备属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目前已经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查。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讲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封锁，直至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哈塔米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对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个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一旦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和生存，其他国家亦将无法进行贸易和生存。他呼吁邻国同

0: 争夺德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组建新政府。有份出席会议的前总理贝内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大选充满希望，有信心反对派阵营能够取得63个国会议席，并透过全面合作组建能够重整以色列的新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抨击反对派阵营，话他们意图联合阿拉伯政党祖国，更加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经人工智能修改的照片作讽刺，强调唯有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才能够阻止对方。保育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今年5月开始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期待应用到所有屋村。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去年底面世，能够在高风险的密闭空间工作，不需要再将工友调到水缸入面进行清洁。他早前去到丽瑶村实地视察洗水缸机械人的运作，亲自尝试用遥控器操作机械人，能够轻易控制机械人在水缸爬上爬落，透过镜头亦都能够在遥控器实时看到机械人在水缸的画面，安全又有效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继续翻我嚟尽诉心中情，11:08嘅啦。今日大致天晴啦，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最低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非常之炎热啦，气温大系最高33度嘅。每个礼拜嘅尽诉心中情，尝试喺唔同嘅角度啦，同唔同嘅人倾下人生嘅故事。翻嚟咧，除咗有胡伟聪同我哋即场报道下咧，仲有曼谷嘅雨灾。

0: 情况之外呢，一间十一点半我哋会同一位朋友叫做陈书君，一位好出名嘅电视主播倾下偈。最近呢，大家可能都喺网上呢睇到佢嘅新闻啦，讲佢自己喺一个社交平台呢讲咗自己嘅一个告白。到底告白讲啲乜嘢呢？对于爱情，每个人有唔同嘅睇法，每个人唔同嘅态度，有啲人宁愿收喺心里面，有啲人愿意话俾人听。在这个陈书君的独白里面，他对家人讲了自己的想法。十一点半我们会直接跟他对话。让我一次爱过他。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0: 这位是余静莹。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怀紧贴背的拥，尽诉心中情的晚谷直击嘉宾就是 Roger 胡伟聪。
1: 系啊，你好啊，纪昌兄，大家好。
0: 好，伟聪啊，咁啊，电话里边咧，阿 Roger 啦，咁啊，今次咧，即系嗱，系我主动揾阿 Roger， 都多谢佢啦，马上就应承咗做呢一个电话访问啦。咁啊，原因咧就系我喺好多嘅社交媒体咧，睇到好多嗰啲 video 有啦，相又有啦，好多人嘅报道啦吓，就讲及咧曼谷一个好严峻嘅雨灾，好似由24号开始咧就落好大好大雨，咩每日300毫米咁样，哇，见到好多咧嗰啲车又浸晒啊，楼房又浸晒啊，好多人又翻唔到工啊，影响咗民生。个好严重嘅情况，咁不如咧就好想咧由阿 Roger 你啊身在曼谷啦吓，同我哋讲下而家嗰边个情况，或者由24号开始就你所见咧，同我哋讲翻嗰个雨灾嘅情况好唔好啊？唔该啊 ，Roger。
1: OK， 咁嗱，通常咧泰国落雨咧有个习性咧就系、一落咧落狗屎都好啦，点都好啦，大概个零咯钟头就停嘅，但系嗰天开始咧。不断系咁落落落，落足一日一夜都唔停，咁知道咦真系大件事啦。因为其实之前咧泰国气象局已经公布咗会话有一个好严重嘅雨，甚至乎非常严重嘅雨。咁大家听完就算啦，咁跟住你更严重嘅都系落完就会落雨啦。点知原来唔系，系 non-stop 不断去落，咁所以就导致到咧就系啲排水道咧就不能够及时运作。有啲人话诶，点解啲排水道咁差嘅？咁其实系嘅，一落大雨有机会咧系散唔切水嘅。咁但系尽管散得切水都，你讲紧24小时、48小时不断咁落，啲水又何来可以系可以排得到呢？咁所以就变成一个水浸嘅情况啦，咁样。
0: 嗯，其实呢嗱，即系气象局有预告到啦，但系可能佢哋都冇预告到咁不停地，可能佢哋只系知道有个雨大，但唔知嗰个雨大系会一路唔走系嘛？咁几时咧？佢哋气象局有再新啲嘅warning 啊警告啊？
1: 其实我哋不断都 warning 嘅，咁尤其是咧，譬如我哋而家手机咧，自从上次地震之后咧，咁政府咧都通知晒各大网络供应商啦，一有啲咩紧急嘅嘢咧，都会啲，咁大家咦手机啊有新闻发布啊，喂大家点要小心点，都会有呢啲咁嘅提示嘅，咁但系提示还提示，咁啲雨水咧确实落得劲啊，兼且令到好多地方都水浸，咁而水浸嘅时候咧，咁老实讲，咁媒体通常都系攞最嚴峻最嚇人嘅畫面啦，咁但係你話問到遊客區啊，譬如 Central World 啊、Paragon 啊嗰啲地方，唐人街有冇問題咧？嗰啲地方係冇乜問題嘅，冇浸到。系啊，但係大家係啦，就以為咦全部浸曬，但係其實唔係，係某啲地方啊。講過一個嘅例子咧，等於黑雨又好點都好咧，香港嘅尖沙咀、旺角都唔會特別浸嘅，係咪？咁但係遠啲嘅地方可能就唔得啦，就會浸啦，或者薄扶林啊，邊度啊，咁遠離真係鬧市同埋即係商業區就可能情況就差啲啦，咁解咯。
0: 嗯，阿 Roger， 今次咧個雨災會唔會令到所有差唔多係停擺啊？成個 city 即係嗰啲翻學翻唔到啊，翻工又翻唔到啊？所有嘢啲铺头又唔开，会唔会啊？即系好似之前系停晒所有嘢咁样啊？
1: 一啲啲地方咧，嗱，正如我所讲，游客区啊，系一切如常嘅，系冇问题嘅咁。咁但系讲紧因为远少少，
0: 游客区有冇落雨？
1: 有
0: 嘅。
1: 有咁，但系因为佢嗰个地势嗰个嘅排水嘅系统同个地势咧，可能高咗，结果咧就唔会受到影响。但系其他嗰啲啊，举例，我啲朋友住较为远少少嘅，咁嗰啲独立屋啊，嗰啲就死得啦，嗰啲就浸啦，嗰啲。
0: 震得好犀利，嗱我见到咧喺一啲嘅新闻图片咧，街上面咧全部好似河流咁啦，咁嗰啲汽车咧都浸到差唔多没顶咁滞，好多，系你有冇见到啲画面啊？
1: 有啊，因为我呢几日我都有出去采访，我都有影，都见到多呢啲场面系震撼嘅，咁亦都系得人惊嘅，咁但系幸好游客区咧就冇受到影响，咁所以如果游客们要嚟嘅话咧，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即系你平时去嘅地方咧系唔会点受影响，除非你话唔系话我要去跑山啊，我要去郊野公园啊，咁就拿旧少少啦，咁同埋譬如叫车咧都难叫，因为点解？因为 唔係個個司機都住喺市中心㗎嘛，可能住喺較遠嘅地方。咁住喺較遠嘅地方，譬如講話嗱，泰國就冇 Uber， 只有 Grab 嘅啫。咁你要 Grab 嘅話，佢咁接咗 order， 佢冇得去 refuse 嗰個 order 㗎嘛。咁舉例，原來由佢屋企出嚟去你，譬如話就講數個 week 咁先上去接你，原來會經過一啲水浸嘅地方啊，咁咪死啦！我嚟嘅時候，咁有機會浸親我架車喎，咁點算啊？又或者喂，如果真係行不得也，個個係咁喺度塞車塞我半日，咁點算啊？真係試過嗰晚就係講緊嗰晚係中秋當晚啊，我個拍檔車完我翻屋企，我喺市中心住嘅，咁跟住再翻去佢屋企，都係喺市中心，但係市中心外邊咧有啲外圍嘅地方，佢就喺嗰度塞咗一日一夜，係冇瞓到覺，冇翻到屋企，
0: 一日一夜啊！
1: 唔系，所以讲错咗，唔系一日一夜，系一晚，失咗一晚。
0: 我即系通

0: 宵失咗通宵，
1: 系啦，失咗一晚。
0: 哦，咁都好。
1: 咁第二日咧都翻唔到屋企，都只能够就话将架车摆喺附近嘅医院，然之后喺里边咧，即系等到适当时候先至可以将部车驶嚟咁解。
0: 嗯，不过 Roger 头先讲咗一样嘢都好嘅，就系提下啲游客，如果你买咗机票去，或者你去咗啦呢个Bangkok 咁样，咁我睇到有啲叫 warning 提示啦，就系啲游客朝头早咧最好落去呢个酒店大堂问一问嗰个 reception， 如果我今日去呢个几个景点有冇问题啊？咁睇下咧当地人有冇 advice， 即系如果佢叫你喂呢、這个唔好去啦，呢、這个冇得去噶啦，暂时
1: 系啊系啊，最好咁问下啦，
0: 系咪安全啲啊？如果咁样。
1: 绝对系啦。
0: O K， 但系据你所知咧，除咗你讲嗰啲游客区之外咧，系咪好多一啲，譬如近河定系即系近总之近水嗰啲咧，系即系都去唔到噶啦。
1: 应该讲话较远离游客区少少嘅地方咧，就会有呢啲嘅问题啦。咁譬如讲一啲大学区啊，咁当然唔系市中心嗰、那个朱拉隆功大学啦，系外围少少嘅大学啦。咁嗰度嗰啲嘅地方咧，真系浸得犀利嘅。咁而大家咧都系出唔到街，又或者要降水，或者啲水系浸到半个人咁高嘅也有。咁啲车就更加添啦，有啲车佢强壮嘅架车劲嘅，咁就可以隔即系车嗰啲水啦。有啲唔得嘅，咁就哎呀，挞唔着，跟住就浸咗喺度，咁就架车就玩完噶啦。
0: 因为其实香港都试过即系好大嘅雨灾嘅，咁都见过啲车咧，有时咧就虽然我冇见过好似你哋新闻图片嗰啲咁犀利啊，即系浸到差唔多车顶，我就未见过咁犀利。但系咧香港都试过好犀利咧，就系话佢浸到半架车咁咧，或者系过咗个辘咧，其实有啲人咧冒险想冲外咧，有时就会架车死火咧，咁就唔得噶啦，就要停咗喺度，就要等人嚟拖车噶啦。咁所以就
1: 系
0: 危险嘅。
1: 系啦，咁所以咧，有部分嘅司机咧，的士司机啊 ，Grab 司机咧，就宁愿我唔开工啦，一个唔觉又接咗一个客，肯定去边度，原来经过嗰啲地方，咁即系架车死咗，咁整一整成万几两万匹喎，咁我点算啊？咁我梗系宁愿即系少做就少错啦，系咪先？
0: 有得整仲整仲好咋？有啲车可能佢唔整唔到啊，整完之后仲有后遗症嗰啲，浸完水嘅车，你知唔知喺售卖二手车时浸过水嗰啲冇人要噶，即系俾水浸过嗰啲，系啊。即系水浸车人哋唔要噶，即系 check 到噶，即系啲 engine 原来系即系浸过水嗰啲咧，系卖唔翻出去噶啦。咁所以系好大件事噶。咁即系咪所有学校停晒，公司仔咪翻工啊？即系一般嗰啲
1: 系啦。呢、這个好问题，因为今日市政长啊、市政府啊、市长啊、市长 Gavin 啊，咁佢又公布就话喂，听日开始连做两日，大家 work from home 啦，喺屋企做啦，尽量唔好翻工啦。咁因为咧都唔想交通有啲嘅混乱，又或者啲人就算要翻工都吓，我冇车冇巴士，咁我翻唔到工嘅，咁费事有争拗啦。既然系咁，就各大机构尽量容许你嘅员工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做嘢啦，咁样。咁但系当然有啲譬如喂，我做超级市场打杂嘅就冇得唔翻嘅，咁一定都要翻嘅啦。咁超级市场啊，同埋便利店而家都啲嘢都好卖得，即系个个嚟抢购嘛。咁有啲人真系惊，系啦，惊买唔到嘛。咁有啲嘢就抢购一空。咁有啲地方补货补得好，应该咁讲。譬如啲地方，譬如附近冇乜水灾地方，咁佢嗰啲车可以嚟到补货就 ready good 啦。咁但系假设喂，原来佢喺嗰个地方水深火焰，啲车都嚟唔到就冇得补嘅。咁所以眼见有好多嘅地方咧，嗰啲嘅货架咧都被抢购一空咁。
0: 系啊，呢个都系我睇到嘅另外新闻图片，就系排晒长龙啦。咁样话啲市民咧不停系入货啊，咁样呢一个咧其实。又系啦，香港其实我都见过嘅，即系有少少恐慌性囤积，即系话唔好理啦，都唔知浸几多日，买多啲先啦咁。但当你个个都话要买多啲嘅时候咧，边有咁多俾你买？咁跟住后面买唔到啲，买唔到嗰啲就周围话，诶冇得买啦，咁啲人就更加惊，更加抢。咁呢样嘢咧就大家都唔方便，嗬系咪？
1: 人性啊，真系。
0: 但系头先你话由听日开始先 work from home， 咁之前我记得好大雨都要翻工嘅咩？
1: 有啲要噶，咁但系有啲翻唔到都冇计噶，即系冇车翻唔到冇计。咁亦都系因为咁啊，导致到琴晚咧，航空公司有啲航空公司啲飞机嚟咗之后咧，啲客嗰啲行李系攞唔到出嚟啊！因为点解？因为机场嗰啲工作人员翻唔到工，咁翻唔到工，冇人帮手，咪搞到咁样咯。咁其实一个连锁反应咯，即系唔系话喂落雨水浸唔好出街咁简单，你系影响到民生啦，影响到呢个交通啊，各方面啊。咁譬如煮面嗰、那个，佢屋企水浸，佢出唔到街，都冇得煮面你食噶啦，系咯，
0: 你比喻几好笑，冇错，真系牵一发。

0: 全世界啲行李都冇人去帮你喺个飞机度托落嚟，咁于是大家又滞留咗喺嗰度，即系一关影响一关，就再影响埋下一关，咁一路褪褪褪褪，咁就全部人都冇得走啦，即系褪，即系都受到影响啦，可唔可以咁讲？
1: 可以咁讲啊，甚至我啲朋友 even 去到机场啦，但系咧因为种种嘅问题咧，都登唔到机，跟住啲机又 delay， 咁其实咧真系头先。继昌兄你所讲就是牵一发触动全身就真的没错。
0: 是啊，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不受影响的，因为 你在这个地方你自然就受这个地方的所有东西影响啦，这样。那由24号一路落落落，是不是现在刚刚我们今晚倾偈的时候就停了，是不是？
1: 昨晚开始呢就停了，但今日呢上午都落了一阵雨，幸好是一阵雨，不是全日落。咁而家呢都停了，而根据气象局所讲，其实今晚开始呢啲雨就停了，啲嘢就会即係慢慢好㗎啦。咁市长呢亦都讲话，如果再冇雨嘅话呢，去加强泵水嘅话呢，应该两日到呢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咁而之前做唔到嘅，我依是啊，我依头奔完，嗰头啲水又落嚟，咁点搞啊？咁但系而家应该情况就会好啲噶啦。
0: 哦，咁啊好啲啊，令人哋放心啲咯。因为我见到咧，即系都几严重啊，同埋大家嘅生活都好似好受佢影响。即系见啲人咧推住啲电单车，但系浸满晒佢，俾啲水，咁啊推住嚟行咁样咯。系啊，我仲睇啲吓你讲啊。
1: 其实今次唔算严重啦，2011年嗰剂就仲严重添，
0: 哦啊，
1: 类似情况都系发生，而且嗰阵时啲水咧仲去埋唐人街一带添，大皇宫一带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幸好，譬如唐人街啊、大皇宫啊、市中心嗰啲都没有受到影响咯。
0: 嗯，系咁样，非常好啊。咁啊 ，Roger， 其实讲开你而家系忙紧啲咩噶？都讲下你嘅近况啦，喺 Bangkok 嗰边。
1: 我啊，咁我本来咧都有啲酒店啊、餐厅嗰啲要 review 嘅，咁但系因为咁嘅情况，咁即系关心呢个泰国嘅事啊，咁我都冇去做呢啲啊，就日日走去睇，今日睇真啲上身，咁就去即系去采访一啲嘅现场嘅情况啊，咁因为我都有责任话俾大家听个情况系点，唔系话嗱冇问题啊，你嚟啦，一定好玩啊，唔系呢样嘢，而系俾你睇到政府两边系点，喂有啲地方真系水深火焰啊，但系如果嚟游客区咧。问题就不大嘅，但系你要留意，譬如讲紧，如果你真系如果啊，即系呢一两日真系唔生性再落雨再水浸嘅话，你夜机嚟到嘅时候咧，分分钟你机场未必有车俾你去。我今日晏昼都专登去咗两个机场睇，咁亦都见到机场里边咧啲车系比以往少嘅。譬如啲乘客叫 Grab 啦，我问咗，哇，等廿分钟吓，廿分钟，平时十分钟嘅啫，咁因为少车嘛。咁但系你话如果今晚真系如气象局所讲咧，就系话唔再落雨啦，咁跟住咧一切如常啦，啲车咪翻翻嚟咯，翻翻嚟咪系如常咯，咁所以都要话俾大家听，喂，两个可能性啊，有可能咁，亦都有可能系咁嘅。
0: 嗯，都系听翻气象局讲啦。通常准唔准噶？你嗰边气象局？
1: 准噶，好准噶。
0: 哦，咁得啦，咁得啦。咁即系如果大家
1: 准过啲师傅啊，
0: 系呢几日系谂住过嚟玩都 OK 嘅，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啊？
1: 睇埋今晚系啦。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嘅，但系稳阵起见睇埋今晚。嗯、
0: 但系头先你所讲咧，都要泵两日。理论上嗰啲积水先可以清得晒，系嘛？即系而家
1: 咁，但系系啊，但系所谓OK 嚟讲，我系讲游客区附近，但系话唔系啊，我去边度啊，探我阿叔啊，佢喺边度嘅，较为远嘅，咁又可能唔太 OK。但系你原来都系商场啊、SPA 啊各样啊，都系市中心嘅拜四面神啊，咁样绝对就冇问题嘅。只不过唯一就系担心，喂，你嚟嗰阵会唔会有足够嘅车去车你？又或者如果你话唔系，我要去。大城府嘅动物园嘅咁你去动物园嘅车会唔会安排得到呢？或者动物园嗰度会唔会全部都系泥凼呢？咁解咯。但如果一般食买玩喺市中心，我觉得问题不大。
0: 系、嘅，你都讲得啱。即系就算泵完水咧，嗰个泥泞咧都会系有一段时间要干翻或者清理翻。即
1: 系
0: 路面上即系一啲嘅叫做比较污泥咧，都系有嘅，都系有。咁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咯。如果去嘅话，系嘛？咁
1: 系啊，就所以泥泞，请你不要来啊！千祈唔好有泥泞，
0: 你多咗好多南极，唔系做，即系你喺泰国真系好有代表性嘅。即系首先多谢你先啦，为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都带嚟好多好第一手嘅资料。咁希望今次呢个雨灾咧就唔好再有啦。咁啊，尽快咧回复天朗气清，等大家都可以享受下呢个旅游嘅乐趣，好唔好啊？
1: 冇错，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晒 Roger， 多谢晒，
1: 我系 Thank you， 好，
0: 拜拜，拜拜。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拒绝伊朗提出的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提议一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他预计美方代表团这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谈判。两个中东地区消息人士证实，美伊两国最快在星期一透过第三方重新开启新一轮间接对话。今次谈判的症结在于双方诉求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透过卡塔尔等调解局提出一项为期7日的和平计划，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冻结相关军事行动作为回报。伊朗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特朗普政府表明拒绝接受伊朗的前提条件。美方谈判代表指出，伊朗并未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坚持伊朗必须首先在停止核计划和全面核让步上作出实质承诺，否则美方不会率先解除经济和海上封锁。瑞士星期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大比数否决一项旨在收紧国家中立原则的修宪提案。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瑞士全部26个州和高达69%的选民都投下反对票，明确拒绝将极端严格的中立条款写入宪法。今次名为保障瑞士中立的倡议，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士人民党和相关组织发起，主张宪法需要明文规定瑞士实行永久和武装中立。提案要求，除非国家直接遭受或即将面临军事袭击，否则一律禁止和北约组织等防卫联盟进行军事合作或演习，同时亦都禁止瑞士参与任何非联合国授权的经济制裁。右翼派系认为，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联邦政府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已令到瑞士危险地偏离传统中立立场，损害其作为国际调停人的公信力。不过联邦政府、议会和大部分主要政党都强烈反对提案。在本港，警方今日在沙田区拘捕一个34岁本地男子，涉嫌窥淫，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五下午5:00接获一名女店铺的职员报案，指在沙田沥源街一间健身室发现3个怀疑针孔摄录机，警员接报到场，在有关地点检获3个怀疑针孔摄录机，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经深入调查之后，今日将涉案男子拘捕。民建联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辞去大埔区议员职位以及关爱队队长等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相关健康理由属于病人私隐，当局不会透露。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揭示，黄碧娇团队在业主大会获得131张授权票，有传媒报道至少有3张授权票怀疑来自已经离世的业主。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后说，有关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对于黄碧娇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并缺席区议会会议，孟美娟指出，对方有按照程序提交医生证明请假。至于补选安排，孟美娟说，由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未来需要处理3场选举，将会按实际情况视乎迫切性处理。名古亚运港队再添3面奖牌，在壁球运商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男子团体重剑亦都夺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文恭贺港队再创佳绩。港队壁球运动员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分别夺得混合双打项目金牌和银牌。罗淑佩表示，两对中国香港组合表现超卓，携手登上亚运决赛台上，为壁球队写下光辉一页。他又恭贺男子团体重剑港队成员方海申、何伟恒、吴浩峰、 刘浩峰五号天同在连场激战下成功再次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已经喺亚运取得五金、十二银、十五铜，共三十二面奖牌。呢节新闻报道完。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4: 星期日晚11:38，听嘅节目系《尽诉心中情》。对于爱情，每一个人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态度。有啲人嘅对爱情嘅睇法，可能同我哋大部分人嘅唔同。咁但系咧，

0: 啲人会选择将佢收喺心里边，因为惊咧讲出嚟，大家会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唔同嘅眼光。有啲人会愿意讲俾所有人听，不过讲俾自己屋企人听。咁当然啦 ，even 有时就算自己屋企人咧，佢哋又会唔会一定接受我哋对爱情嘅睇法？又未必嘅。最近咧喺呢个社交媒体咧，陈淑君咧写咗个中秋嘅告白，讲及佢同妈妈嘅对话。咁今晚咧就会同佢喺呢度一齐倾倾偈。Hello Vincent， 你好。
1: Hello Michael，
0: 多谢晒你先吓。
1: 冇咁讲，多谢你。
0: 咁咧，首先咧未讲所有嘢之前，我想问下今次咧，你喺呢个自己 IG 咧 post 呢一段嘅片咧，系出于咩嘅谂法咧？突然之间有即系想摆，定系都谂咗一段时间嘅咧？
1: 我臨時起意嘅呢件事，因為我其實幾年前做主播嗰陣都有喺 Facebook， 不過係 privately 咁提過呢件事。咁當時就係有啲同事話，可能呢啲事講出嚟會唔會驚有人太做文章啊？可能報紙會寫啊咁樣，可能我嘅身份有啲抵觸咁樣。咁所以當時就係 po 完就跌咗嘅。咁後嚟就係過咗幾年，咁我而家即係都自由身啦，咁就冇一個即係 permanent 嘅僱主。咁我就係咯，今年中秋，因為我係14年前嘅中秋 come out 嘅，即係我係嗰陣出櫃同屋企人同我媽咪講我自己出係鍾意男仔呢件事啦。咁所以今年中秋就覺得話點我而家都自由啦，咁不如趁呢個機會拍一條片同大家分享下我當時嘅經歷咁樣。
0: 我係想承接你頭先所講啦，你暫時冇一個叫做 permanent 嘅僱主啫，你唔會一世都冇㗎嘛。但係呢、這個你都知啦，作為新聞工作者上咗新聞、成為你嘅記錄，以後每次講陳淑君就會講翻呢一件事。咁你驚唔驚你將來嘅係咯？
1: 我又唔係好擔心、因為2023年嘅時候，啱啱疫情開關，我同我當時嘅男朋友，而家未婚夫啦，去外遊嘅時候，都俾人寫過啦，已經都係報紙定係網媒，咁所以嗰陣其實都冇對我工作影響得好明顯嘅。咁當然當時都有啲高層會問我當時嘅上司，你知唔知呢單嘢啊？咁樣有嘅，咁但係就冇啲好實質性嘅影響，咁所以當時都冇諗太多，咁我覺得都應該 OK 嘅。咁可能呢樣嘢已經係大眾對我嘅其中一個標籤之一，我又唔會講標籤未必係負面嘅，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對我印象其中一樣係呢、這個，咁所以我可能都唔會太在意。
0: 即係可能已經消化咗㗎啦，一件事係咪？
1: 係啊。
0: 我想問下咧，其實你同媽媽作出14年前啦，各種個同佢講呢件事之前咧，即係有冇任何事後試過討論過㗎，或者佢有冇問過你㗎？
1: 佢好似 assume 我就係鍾意女仔囉，佢冇諗咁多囉，佢應該係唔係好 get 到嘅，即係我係一個好細膩嘅人，但可能喺佢嘅觀念入面或者佢認知入面係冇同性戀呢樣嘢嘅，所以可能佢諗唔到我有機會係鍾意男仔囉。
0: 咁我睇
1: 係我我當時有諗過，我當時其實有試過同女仔拍拖，但係真係唔得嘅。咁我同我媽講過我有同女仔出街件事，但係冇講好 detail 囉，冇點討論呢方面嘅嘢。
0: 你个告白最令到即系好深印象咧，就系你妈咪好大嘅反应啦，甚至系讲话佢死啦咁样样。其实你惊唔惊啊？你会唔会因为咁咧，即系会尝试氹翻佢啊？即系缓和翻佢嘅情绪噶？有冇咁做？
1: 我细个会噶，我以前细个即系我再可能十几岁或者系几岁嗰阵，我好怕佢讲呢啲嘢。但系大下就觉得，我唔系话狼来了啦，但系可能我比较理解同埋比较。明白佢嘅性格，佢就係咁啦。咁所以我驚還驚，但我都估佢應該唔會最終做嗰樣嘢出嚟。因為多數如果真係想傷害自己人，可能係唔會講咁多嘢，佢就會去做嘅。佢有好多預過，應該就唔會嘅。我覺得
0: 係。咁其實咧，佢有冇做一啲嘢嘗試改變你對愛情嘅睇法？例如話介紹啲女仔啊，或者係同你講一啲説話勸你唔好啦。你再即係有冇做呢啲咁嘢？
1: 佢有讲过系咪你冇体会过同女仔一齐嘅开心，所以先至会鍾意男仔？佢问过呢？
0: 有 make sense 喎？佢有 make sense 喎？呢个说话。
1: 咁我又问，我调翻转问佢，咁你同阿边个依依咪好 friend 嘅？咁你会唔会谂住同佢拍拖或者佢 more than 见面倾偈嘅关系、友谊嘅关系？可能你同佢有更多嘅发展，有冇可能啊？咁佢就答唔到我咯。系
0: ，OK， 即系用呢个方法嚟，即系叫做 challenge 翻佢，
1: 系啊，但系都系仅限于嗰段时间，好可能几个月嘅有呢方面沟通之后，都冇再提及过呢样嘢。
0: 冇再提及啦。咁嗰阵时咧，你同佢14年前同佢呢个告白。之前咧有冇谂过讲定唔讲，唔讲定讲啊？即系我谂你14年前嗰个告白都谂咗一阵子嘅，即系唔系随口噏噶啦，系嘛？
1: 有諗過一段時間嘅，因為嗰陣我都 engage 一啲 LGBT 方面 advocacy 嘅嘢，即係可能係希望大家都會關注一下性小眾嘅一啲權益咁樣。咁所以我都有鋪排過嘅，同埋嗰陣佢哋都，我估佢哋知情嗰兩年，但係大家都冇挑明。咁我都有鋪過路嘅，但係你話講嗰一下咧係衝動嘅。衝動咗講出嚟，但係有鋪排過，有諗過點講咯，有諗過嘅。
0: 你擔唔擔心街外嘅觀眾對你有啲嘅唔係幾好嘅睇法啊？嗱，我見你咧，你真係好，你好坦白地喺你嘅社交平台都有回應嗰啲人嗰啲即係啲留言啊咁樣，收到嘅係正面多，我就見到好似都正面嘅，啲人都冇唔會寫啲太過唔係幾好嘅説話嘅，係咪？
1: 嗯。絕大部分我諗係九成九都係好正面嘅，負面都有一啲嘅，但係我諗嗰啲人就係、是、that's the way they are， 佢哋個人就係生成咁，咁我諗佢唔係淨係針對我一句，可能佢針對其他好多嘢佢都有睇法，唔一定係 LGBT 性小眾呢樣，可能佢睇好多嘢佢都有意見，咁我冇理由等嗰 0.5% 或者 1% 嘅人去佔據咗我腦㗎嘛，即係我見到啲負面嘅我就顧住嗰樣嘢，咁對其他人都唔公平。
0: 不过而家网上都系咁噶啦，我记得上个礼拜有听众都讲咧，佢唔系好中意而家啲网上文化，因为佢自己写一啲嘢咧，啲人咧就无端端都唔关嗰啲人事啦，又留言啦，跟住又批评埋佢样啦，话你咁肥啊，唔知咩，都唔关嗰件事，即系好多已经唔系嗰件事啦，而佢啲个人针对，咁所以上次个听众都抒发咗少少对于网上文化，我系嘅，而家系嘅，即系。系咪？即系呢喺网上，大家中意就讲一句，中意讲一句，关事唔关事都好啦。佢明唔明白嗰个情况，可能唔明嘅，但系佢都中意加佢自己嘅 comment 咁样咯。
1: 系，我有啲意外噶，因为我内地啲社交平台我都有 post 啊，但系内地社交平台一句负面嘅评论都冇，我系好意外咯呢样嘢。
0: 嗯，喂，陈书君，你系同事噶，其实而家你
1: 系
0: 嚟紧新城开始做主持，不如讲下你嘅新工作啊，下个礼拜开始啦，系，不如介绍下你个咩节目，同埋系同边个拍档啊，几时播啊？
1: 系10月4日会第一集嘅，星期日嚟嘅，系夜晚嘅7-8。个名叫《生活无界限》，系讲内地同香港生活嘅，系主要都系介绍可能文化差异啊，或者系大家对唔同嘢嘅睇法啊，咩都会讲下。
0: 嗯，如果相比咧，你觉得做电视同电台咧，对于你嚟讲咧，你会觉得个有冇咩唔同啊？即系个满足感。
1: 电台好似简单啲嗱，我喺广播界系新兵嚟嘅，绝对系我冇揿过啲掣啊成啦。但系你话即系我讲斋 talk 咧，我都系电台简单少少，因为电视咧你又要顾住个样啦，会唔会啲五官或者系表情啊控制唔到啊？
0: 啲人你个标题叫靓仔主播啊，你
1: 多谢系咩？我冇睇到
0: 个个一讲陈少，我个靓仔主播咁样啊，所以你
1: 咁、好，
0: 你唔使你
1: 个样、标签，我好乐意去接受。
0: 系咁，你自己最中意做咩节目噶？你会唔会？打下碟啊，将来吓、做下 talk show 啊嗰啲咁噶。
1: 我中意讲嘢嘅，我本身个人都系比较多嘢讲，系我多嘢多意见，中意表达，中意讲笑咁样，系啊，所以我咩都应该 OK， 睇下有高层有冇嘢咩系啱我嘅，可以叫我
0: 要问高层啦。咁啊，陈书君，你除咗系啊，梗系啦，你除咗传媒工作咧，你自己有冇曾经细个嘅时候，我想住啲咩？有冇啲咩梦想或者目标，你曾经想达成，或者将来可能都想做噶？
1: 我细个其实我好想做电视嘅，呢、这个我已经达成咗啦。咁我做电视期间，我就系想做大学嘅工作啦，可能系 professor 嗰啲。咁我而家呢样嘢都铺紧路做紧嘅，都有嘅。
0: 其实我以为你话想做电视，我以为你系想拍剧啊，即系做演员嗰啲。
1: 啊，又冇、冇特别谂呢样嘢。可以嘅，即系我唔抗拒，但系冇特别话一定规划做演员定系做主播定系做乜咯。我就想可能喺电视台工作咁样。
0: 嗯，不过你好适合做幕前嘅，我诚意希望咧，大家咧继续支持吓。星期日系嘛嚟紧上 sale 系咪啊？
1: 系
0: 节目就叫做
1: 《生活无界限》。
0: 生活无界限就系、是、时间再讲多次啊！
1: 星期日晚嘅7-8一个钟头嘅节目，
0: 系
1: 阿瑶做嘅。嗯，
0: 好啦，咁啊支持你，好唔好啊？咁啊，
1: 多谢多谢，
0: 搵机会喺新城有机会再合作。
1: 好啊，
0: 多谢晒 Vincent，
1: 好，
0: 多谢晒书君，
1: 唔该你，好，多谢 Michael， 好，拜拜，再倾，拜拜。
0: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我想知道爱情真嘅面目系。

对于唔同人嚟讲，爱情都有唔同嘅面貌。又有边个可以话边个嘅爱情系好啲或者唔好啲咧？同陈书君倾完偈，节目嚟到尾声噶啦。11:51尽诉心中情，每个礼拜日同样地2小时喺新城广播，梁嘅章都系陪住你。

0: Wind beneath my wing.
1: 'Cause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
0: 生命里边揾咗一个人，可以经常就好似翅膀侧边飞过嘅风，伴着你一齐飞翔，你会几好咧？今晚多谢你都陪住我两小时喺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哋送俾你结束嘅情网，
1: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
0: 用呢个情网一齐捆绑住大家好吗？
1: 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
0: 约定你下星期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表最新声明，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阿拉格齐指出，若果美方真诚希望达成协议，依家正是时机，只要美方在四至五日内落实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即可以在第六日重开，双方并在第七日重启最终协议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拒绝伊朗的提案，说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并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考虑对伊朗恢复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直言自己一直在度考虑，但他同时说，他预计美方代表团这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谈判。两个中东地区消息人士证实，美伊两国最快在星期一透过第三方重新开启新一轮间接对话，但双方分歧依然巨大。外界分析指出，由于两国都不愿意率先让出谈判筹码，这个星期即将展开的新一轮间接对话能否弥合双方深层分歧，应属未知数。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星期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今次晚宴是两个人首次一对一会面，显示 Anthropic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正迎来融冰迹象。早前 Anthropic 在五角大楼供应链风险案中失利，而且白宫近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曾经要求 OpenAI 和 Anthropic 暂缓向英国等合作伙伴分享最新的 AI 模型，等待美国审查。在日前特朗普在白宫招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上，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艾尔特曼和 Alphabet 行政总裁皮查伊在内的多个顶尖科技界领袖都应邀出席，唯独阿莫迪因为日程冲突未能赴会，曾经引发外界对他因为频繁警告 AI 风险而同官方保持距离的揣测。消息人士透露，在国宴过后，特朗普亲自向阿莫迪发出邀请，促成今次的私人晚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爆炸物犯罪事件，反恐警察接手调查并拘捕五名男子涉嫌违反爆炸品法案，并进一步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正扣留调查。英国警方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一点接报，说有三架可疑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表示调查行动仍在进行中，作为预防

立中美人工智能 AI 对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国保持沟通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并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同可预期性。相信当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会在正向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在网志指出，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 AI 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升53%，头八个月合计升超过40%。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0: 天下父母心，
11: 上次我哋同嘉嘉老师傾得好开心啦，所以今次呢再请嚟嘉嘉老师呢同我哋讲下呢教唱歌方面嘅唔同嘅嘢。
12: 嗯，
11: 好开心啊嘉嘉老师，多谢你啊。
12: 多谢，多谢细仔，多谢丁丁。
11: 即係青少年你要教嘅时候同成年人呢係有冇分别嘅呢？
12: 嗯，肯定会有，因为首先呢青少年选歌就唔同啦，佢哋唱啲歌我可能都未听过，青少年都系鍾意英文歌。我有教过几个内地嘅小朋友，佢哋就会鍾意普通话个中文歌多啲，但如果系本地香港嘅小朋友都系英文歌为主多啲，广东歌都唔唱㗎。
11: 但而家系兴 K-pop 㗎喎。
12: 全部都系英文歌，系 K-pop， 好多英文歌嘅歌词嘅内容同我哋中文唔同嘛。中文你如果一个青少年嘅话，你可能会叫佢唱一啲比较积极嘅，比较大爱嘅歌，但系英文歌嘅歌词咧，最多系爱情，有啲内容可能就真系唔系好啱。
11: 嗯，咁你点样
12: 青少年唱？我就真系会讲，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小朋友，咁我就都会同家长，因为家长有时候会一齐嚟，我就话会讲啦。譬如呢首歌咧，就比较大爱嘅，咁佢个意思咧系小朋友表达得到嘅。咁呢首歌咧系爱情，佢个爱咧入边有好多比较 sex 嘅内容啊，或者乜嘢咧？讲老实话，佢英文好，唱到出嚟。但个问题系佢完全唔明，唔识点唱，唱再好佢都唱唔到。

0: 呢个 feel 出嚟，而且你系佢未经历过，咁、不如我哋拣一首有大爱嘅歌，意思有好积极。咁呢个歌唱得有鼓励啦，佢自己又可以明白啦，对佢嚟讲有一件好好嘅、个 image 又好好，
1: 其实都系一个教育嚟嘅。
0: 当然啦，因为所以呢个出边小朋友参加比赛，好多歌其实都未必系啱佢哋唱嘅、但系我打英文歌分数嘅时候，我系好严格嘅，
2: 即系你着重个内容，
0: 要揾啱歌先系啦。外線歌曲唔係唔得，比較 sweet 嘅 ，just for your love 嗰啲，我覺得 OK 嘅。你青少年其實teenage 都係開始接觸，
2: 佢哋唱到一隻歌咧，譬如啱嘅歌咧，佢哋會唔會即係幫佢建立到一啲信心嘅？你覺得喺青少年裏邊，即係學習唱歌呢樣嘢
0: 啊，會特別係譬如有啲唱唔到嘅高音啊，唱唔到嘅音唔準啊嗰啲，咁如果佢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佢肯定係好開心啦，自己覺得好，而且小朋友其實係好有 potential。既然你唱歌嗰啲，佢哋好聪明，佢同成人唔同，因为成人咧好多时候，首先我啲学生好多学生，佢系中意唱歌过嚟玩嘅，佢未必话一定系参加比赛，所以佢有好多冇乜基础嘅，就自己中意唱 K， 唱咗20年、50年 K 啦，所以佢已经有一个习惯，首歌咁样唱咁唱唱咁多年噶啦，你叫佢要改，因为小朋友咧系由零开始嘅，就算唱都系唱咗一年啫、半年啫，呢首歌五次，而且佢哋好快手，你同佢讲，呢、个音唔啱，转即刻就可以改到，系啦，
2: 可塑性好高，即系年轻人，同埋可以即系喺唱歌里边又得到一啲自信心，唱到只歌又有啲成就感，
0: 系啊，所以有少少嘅改变，佢已经觉得有achievement 就 achieve 到自己，而且我好鍾意同大家会除咗唱歌之外，我都会讲咧，其实呢首歌你想点样表达呢？系咪咁啊？当我哋唱嘅时候，你想讲一个点样嘅故事呢？我会同佢讲少少嘅人生啊乜嘢。
2: 听完呢个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呢，成日睇啦，先学识好多专业嘅名词啊，咩 chess voice 啊、head voice 啊，咩嗰啲，好多啊，从来都冇听过呢啲嘅专业名词，但我觉得都学到好多嘢喺里面，即系原来唱一首歌，原来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简单。
0: 但系我又想讲，因为我自己唱咗咁多年啦，始终书本上面嘅嘢，同埋我哋真正经历嘅唔同，因为咧虽然讲好多一堆，但系你要做到系另外一件事，而且咧。音乐其实是很随性的
2: 感觉，
0: 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你千祈不要这个 voice 这个 voice 这个点唱这个呼吸这个什么，你加埋这么多东西你都唱不到歌的啦，所以你要
1: 是
0: 啊，所以你第一件事你要唱，
2: 你是中意先
0: 唱出嚟，你将成首歌播唱出嚟先，你都唱唔到出嚟，你都高音，你嗌出嚟啊！我唔怕你走音，唔怕你唱完之后呢个音唔啱，我同你执啫嘛。但你都未唱出嚟，你点知道唔啱咧？
2: 又真系唔好俾咁多呢啲嘢规范住。
0: 系啊，所以好多而家好多学生都会，哎呀呢个网上面呢个人咁讲，呢个人咁讲，讲咗之后。乱晒，
2: 因为事实上又真系个个都有唔同嘅讲法，有唔同嘅唱法。
0: 系嘅， okay. 所以小朋友过嚟学嘅时候咧，系好有针对性。呢个白声系咁嘅，小朋友未必个个都白声好尖噶。我都见到个小朋友有白声好沉噶，佢个低音好好噶。系啦，要咁样路线嗰、那个，跟住你要话俾佢知，其实你个声音系好靓嘅，好，因为每一个人嘅声音都唔同，系啦，每一个人嘅声音都好独特，冇所谓嘅好听或者唔好听，都唔同。
2: 我又想问下青少年期咧，
3: 你
2: 讲啦，咁车仔
3: 青春期嘅男仔就系会把声咧又唔同噶嘛，系咯。咁教嘅时候又点样教？有冇啲趣事啊？或者系点样可以帮助佢哋喺变声嘅过程咧？
0: 我就真系会同家长讲，佢嗰个声音咧开始变声啦，或者未变声，或者已经变咗声啦。女仔就会就听唔系好明显，男仔就好明显。当佢系真正。变声嗰一下咧，我就唔建议成日唱歌，系啦，最起码你唱下玩下，冇唔紧要，我就唔建议佢嗌得好紧要，因为咧会影响，
2: 系咪会伤把声
0: 到？系啦，因为我哋唔识，我细个都伤过，即系我唔识，我哋会嗌啫嘛，你一嗌佢变声嘅时候，一嗌好容易，我仔仔都鞋声一嗌都贴波，嗌得好大，佢唔唱歌，即系嗌，哇个把声就非常之唔好听，所以我话喺你过。变声期嘅时候，你个把声自己要保护，就唔好嗌得咁劲。所以你唱歌都系，你唱歌拣啲轻松啲嘅歌唱下，唔好俾佢做到尽。当你个变声期过咗之后，再真正叫做稳定。你而家唱到嘅歌，你未必两年之后唱到，因为你个声音唔同咗。
3: 佢哋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即系有啲可能以前去唱啲好高音嘅歌唱到，都可能一当变声之后。

0: 又咧又唱唔到，
1: 都会都会，但系
0: 去帮佢哋，
1: 咁都要同佢哋讲，因为呢个系我哋自然嘅一个生理嘅状态，所以我有时候会同家长讲，譬如嗰啲八九岁过嚟嘅小朋友，佢哋童声系好珍贵，咁家长咧想佢哋唱一啲好成熟嘅大人歌，因为我会同佢讲，其实咧佢如果唱一首咁样嘅儿歌嘅感觉，你唱嘅话，其实系好正嘅。当你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再想佢唱。永远唱唔到嗰一辈子都唱唔到，佢只得呢两年可以唱到咁样啫、所以要珍惜呢个时间，俾佢唱多啲小朋友唱歌。十岁十三，而家都唔使十三，而家十二岁之后唱个歌已经好成熟啦、你想佢唱翻唱唔到啦，所以呢个系一个 concept， 但系好难改变，因为好多家长可能唔系咁谂。咁、我觉得诶唔紧要嘅，但系如果可以嘅话，珍惜佢就细个嗰一种童声。
2: 我都觉得好
1: 重要。
2: 这个呢个令我想到就是，即家长可能有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啦、或者过于心急想小路仔做某一些东西。但其实可能他的年纪根本就未发展到去那个阶段。你夹硬要他做那件事，其实出来的效果未必好，还有小朋友都未必好 enjoy。即唱歌这件事可以是其中一件事。即系讲得严重啲，就好似扼杀咗佢当时最珍贵嘅嗰种童声咯，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其实因为而家家长都明嘅，而家家长我自己都去做家长，好、多时候好心急，想小朋友扮到助长
2: 咁。
1: 系，但系咧，我因为我自己成长嘅环境都冇人会扮我嗰条苗嘅啫。我觉得其实顺其自然系最好，而且你出边咧学好多嘢，跳舞啊、唱歌啊、画画啊，太多太多嘢有得学。End of the day， 佢 completely。你根本唔会同呢啲有关，其实冇乜意思，令到家庭好大嘅负担，令到小朋友唔中意，大家关系又唔好，做乜啫？咁我又觉得俾小朋友顺其自然嘅成长，咁到咗一定嘅时候，譬如我仔仔而家，我而家明白啦，因为佢哋而家两人都已经系中学啦，我觉得小学同中学系一个好大好大唔同嘅两个阶段，太唔同啦。当你入咗中一嘅时候，中一嘅上半学期系有少少小朋友嘅影子，中一下半学期已经直情系一个中学生。
2: 我哋呢一个咧可以留翻 下一节翻嚟再详谈，因为咧喺家家嘅家庭里边咧，好似冇压力俾两个孩子，究竟佢哋点样成长咧？我哋好想知道。转头见。
1: 好 ，thank you。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年天下父母心。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嚟到第二节咧，好开心继续同佳佳倾偈嘅。
2: Hello， 佳佳，
1: 你好啊。
3: Hello，
1: 咁咧有两个仔仔，我哋头先先讲紧啦。你话哇，仔仔一升中一咧，其实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喺咪后讲嘅时候，原来咧大仔咧今年就系升中五啦，咁啊细仔咧就升中二啦。哇，咁啊对于大仔嚟讲咧，又系嚟紧有啲挑战嘅，系咪DSE 啊嗰啲？
2: 佢紧唔紧张啊？
3: 佢完全唔紧张嘅，因为佢冇乜概念。真系冇乜概念。佢好得意嘅，因为以前咧，我哋喺传统嘅小学入边读书，咁乜嘢都系中文嚟嘅，所以佢哋嘅成绩就好差。咁嚟咗嗰间英文学校咧，大仔咧，佢喺 form 1-3 嘅时候，我都想讲佢比较聪明嘅，佢就唔使读书，唔使做功课，佢就次次都系攞年级前三。跟住你到咗 form 4咧，即刻唔同晒，哇个成绩跌咗落去。跟住老师又同我讲 ，form 4咧同 3 系完全唔同嘅。你小聪明系冇用啦，以前你聪明得嘅，而家你聪明都唔得，要做功课，要做呢啲题乜乜乜。大仔都而家未完全适应嘅。咁嗰个中文老师就因为佢哋啱考咗 GCSE， 咁中文老师咧都好急嘅，就又同我联络。咁我哋话我哋就做啲乜嘢好咧？因为我个仔我从来都唔会逼住佢。

0: 但系咧，学校俾压力系有啲唔同嘅，小朋友见到老师都系惊少少嘅。咁啊，就讲定老师每日咧就叫佢做一个做一篇作文，跟住我咧就保证佢要做完咁样，咁样就搞咗一小段时间，诶，佢个成绩就好似好啲噶啦。总之中文吓，咁所以我想讲，弟仔咧都叫做聪明，但系而家香港嗰个学习嘅嗰个制度呢，我都怕他不適應的，但是由於我們一路都沒有請補習老師，不會做那些，現在其實是 不像的這樣做，但是問題是他不願意，我有真的不想逼他，但是我有成日有跟他說，就是讀書是你自己的事，我是真的幫不到你，你可以不讀的，但你不讀的時候呢，以後行街，哇，你個中文人，你現在生活在香港，那些字你都不識，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哇，不是什麼都是講英文的，是不是，就真的你不讀書找不到份好工作。其實講老實話，你看媽咪我都很辛苦的，因為我如果讀書讀好好，我是什麼什麼公司做一路做好好的話，可以拿那麼多工資，我希望你可以做得好一點，你可以生活得輕鬆一點，比我們好一點，那他都明白，明是明白的，明是一件事，
1: 做
0: 是另外一件事，他都做的。问题就是他到现在都不会好好地这样温书，我觉得温书这个对外国人来讲是一件不是很习惯完全不习惯的事、我先生以前就非常不习惯的，个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逼住他们写字已经是很恶的一个妈咪了所以是完全不会去那些补习的，但是后面他就知道了香港那些教育所以呢佢都会以前我哋要签字嘛，每日有冇做功课，咁爸爸呢就会签嘅，我同佢讲我今次返屋企你签啦，咁呢啲有佢叮住佢哋。
2: 咁系咪一个系形成一个諗法呢，即係香港唔得，咁我咪到时咪返英国囉。
0: 冇从来未諗过，从来未諗过。
1: 仔仔都唔会咁样要求系咪，
0: 系啦，我都同仔仔讲过，其实佢因为呢两年去咗好多国家系探唔同嘅学校，因为佢系学校又系佢成日有交流团，佢又去咗几个国家几个学校啦。佢都觉得外国好嘅。同佢讲，其实香港嘅教育真系其实非常好，特别系大学读书又平啦，就系你去外国最起码多一个零，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你屋企近，喺出边，我真系帮唔到你。我起码买机票都要两日再翻到，所以我有灌输少少嘅自己嘅谂法俾佢，就希望佢喺度。但系佢如果真系话我好想去间咩学校啊，有好充分嘅理由，我哋都会支持佢嘅。系、
1: 咁你同佢之间嘅倾偈系咪就系、是，即系妈妈你头先咁样讲好多道理啦，佢亦都明白，佢系好愿意听嘅。同你有冇争拗噶？因为佢而家16岁噶啦嘛，已经其实咁耐以嚟，即系有冇啲青春期嘅反叛
2: 啦？即系同之前你都话小学同埋中学又已经唔同啦，咁有冇个特质系觉得，咦，青春期真系唔同咗，个处理方法又唔同啲？
0: 佢会，我觉得人嘅性格、处事方式都会有唔同，但系同我嘅态度都
1: 一样咁好，
0: 一样嘅系。就呢个我系好欣慰嘅。
1: 系
0: 细仔咧，佢就12岁半，细仔咧就开始有啲讲嘢会，有时候就你同佢讲唔出声，你问十次再答你一次，爸爸会成日shouting。
1: 系，
0: 我就通常唔会，因为佢同我关系好好。我同佢讲嘢，佢通常系听嘅，但系到前两日都有一次，对我态度就好唔 no patient 嗰啲，跟住我就即刻就好流气啦，就好大声，我就嗌佢，跟住佢有啲，
1: 佢会收一收嘅，
0: 都叫做乖嘅，但系大仔就OK 嘅
1: ，OK， 即系咁耐以嚟，两个都系冇乜好特别嘅脾气或者好大嘅转变啊，
0: 转变都系有嘅，就你讲紧大仔，因为大仔真系16岁啦嘛，佢就好独立啦，而家佢系我第一个仔啦，而且我系 breastfeeding 咗佢唔系3年，因为佢有好多过敏，跟住你就同我黐得好实好实好实嘅，就冇任何人可以look after 佢，必须要同我一齐。我一走开就喊到不能够嘅，系啦，就好难搞嘅一个。跟住你咧，系小学嘅时候咧，系冇乜自信，好乖，老师同学都中意佢，唔出声，好礼貌，但系咧唔会自己行出嚟话我可以做，唔会发表任何意见，系咁样一个好冇自信嘅人。啱啱讲咗中一嘅时候咧，由于我个比赛可能都有关啦，令到佢开始觉得大家都中意佢嘅妈咪，佢可能有好 proud 嘅各方面学。集嘅成績又上咗去啦，所以佢成個人嘅自信就
1: 翻翻嚟
0: 嚟啦，就開始有啦，有好多自信。佢咧而家就踢波啦，佢朋友非常之多啦，跟住個個都好中意佢啦。但佢有一點咧，就係佢係一個

0: 太 nice 嘅人，所以你同佢讲乜嘢都系 OK， no problem， OK， 就冇乜。好似冇乜主见咁样，我就知道佢都开始有脾气嘅。譬如出边遇到唔礼貌嘅人，佢都会人哋对佢讲啲好粗口。佢唔系用粗口讲翻，但系佢都佢会 raise his voice， 会好好严肃嘅同人哋讲，你要留意你讲嘢嗰啲。我有一次我知道佢有咁样反应，我系真系
1: 开心，
0: 又开心又惊，惊佢俾人哋打咗乜嘢咧，又开心，哇！真系可以自己可以
2: 表达啦，系啊，
0: 表达啦。而家学校入边参加嗰啲辩论班或者乜嘢嗰啲班，一定要发言噶嘛，系啦。咁我觉得呢方面佢系信心系大咗好多好多。以前你话佢系靓仔，佢可能唔出声；而家你话佢系靓仔 ，yes； 你话佢你好聪明，好靓 ，oh yes， I know 你。你我好开，我好中意佢咁样，系啊，佢会欣然接受，但系佢系好谦虚嘅，但系佢会好 joking 嘅类型嘅话，诶、哎，我系嘅咁样，而且佢好细心嘅一个人，系啦系啦。
1: 哇，咁样听你真系呢、這个，
2: 我 sweet
0: 我成日话边个女仔揾到佢真系太幸福啦。
1: 我哋要周围去介绍下先，
2: 都唔使介
0: 绍
2: 呢啲。
0: 佢好乖，因为佢而家有啲同自己嘅同学仔一齐出去玩或者乜嘢。咁嗰日我哋屋企嘅个群组入边，我就话听。一齐乜乜乜做咩？跟住你咧，佢就好似要同同学仔出去食饭或者乜嘢。跟住我就同佢爸爸私信咗，意思话、啊、我就有咸嘅表情，意思话而家唔要我哋啦，都自己玩啦。
1: 系、哦，
0: 跟住佢爸爸咧就将个信息 send 俾佢，跟住佢即刻就话：诶、听日我都会同你一齐出去啦
1: ，call 翻你啊，氹翻你啊，知道你咧。
2: 其
1: 实
2: 我都好
1: 紧
2: 要啊，两夫妻嘅关系系紧要过个同个小朋友。只要两夫妻好咧，个小朋友自然都会好啊。咁你而家个细仔咧，咁同个哥哥嘅性格应该好唔同啦，
0: 好非常唔同。
2: 系咯，
0: 佢哋从细个就。唔同细仔不嬲都系自信嘅，好执着要坚持自己。
1: 即系喺阿佳佳身上咧，我谂系又系冇俾压力两个仔仔啦，读书啊各样嘢，所以变咗点样维持嘅？其实嗰个所谓关系好好，即系就系、是、好亲密，成日一齐去街，你会去同佢哋好温柔咁样沟通，系咪就系呢啲咧？
0: 其实细个我嗌好大声噶，会闹噶，大仔我会打 pat pat 嗰啲，即系好似好恶咁样嘅细个。但系到咗佢可能五六岁嘅时候，我就唔再打，就等啊。跟住个数学唔系数学，唔知乜嘢，总之系
1: 即系好大功课压力，
2: 每个家长都面对嘅问题。
0: 哇！我个火就到呢度，后面我就决定咗。唔搞呢啲，
1: 用呢个方法
0: 啦。我同老师都讲，麻烦老师对佢严格啲，因为我话我唔想翻屋企，净系
1: 破坏关系啊！真系，
0: 我唔想同佢系啦。
1: 多谢你今日同我嚟倾偈。你可以送一句说话俾你嘅两个仔仔嘅话咧，你想送一句咩说话俾佢哋啊？或者祝福佢哋啊？
0: 我净系想讲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my life,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1: 希望咧仔仔继续嘅努力啦，吓为自己前途咧继续努力。喺妈妈身上见到就系努力嘅成果，就系得到一个好美好嘅前景啊！
0: 多谢
1: 晒，多谢晒，
0: 多谢晒，多谢晒，
1: 拜拜，
0: 多谢你哋，多谢大家，拜拜。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瑞士星期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大比数否决一项旨在收紧国家中立原则的修宪提案。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瑞士全部26个州及高达 69% 的选民都投下反对票，明确拒绝将极端严格的中立条款写入宪法。今次名为保障瑞士中立的倡议，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士人民党和相关组织发起，主张宪法需要明文规定瑞士实行永久及武装中立。提案要求，除非国家直接遭受或者即将面临军事袭击，否则一律禁止同北约组织等防卫联盟进行军事合作或者演习，同时亦都禁止瑞士参与任何非联合国授权的经济制裁。右翼派系认为，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联邦政府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已经令瑞士危险地偏离传统中立立场，损害其作为国际调停人的公信力。不过联邦政府、议会和大部分的主要政党都强烈反对提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海军部队透过情报监控及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指涉事设备属于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目前已经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押，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说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封锁，直至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哈塔米指，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个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会没人能够独善其身，伊朗无法一正常进行贸易和生存，其他国家亦将无法进行贸易与生存。他呼吁邻国和区域内各国反思，与美国合作并未能够带来安全。以色列各大反对派领袖当地星期六在反对派领袖拉皮德位于特拉维夫的住所会面，协调应对10月27号的国会大选的策略，并就选前及选后的合作达成协议。拉皮德会后发布合照和共同声明文件，承诺各党将会在各自选区全力动员以提高投票率及吸纳各界支持，力争夺得获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组建新政府。有份出席会议的前总理贝内特在社交

0: 平台发文表示，对大选重新充满希望，有信心反对阵营能够取得63个国会议席，并透过全面合作组建能够重整以色列的新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抨击反对派阵营，指其意图联合阿拉伯政党祖国，更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经人工智能修改的照片作讽刺，强调唯有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能够阻止对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包机，在当地星期日早上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今次赴美的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在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就是雌性，是同年10月18号出生。为了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和饲养员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动物园对大熊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目前已完成场馆的升级改造和各项的准备工作，期待大熊猫在度过约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能够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本港方面，警方星期日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的本地男子，涉嫌窥淫，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五下午5点几接获一名女店铺职员报案，指在沙田沥源街一间健身室发现3个怀疑针孔摄录机，警员接报到场，在相关地点检获3个怀疑针孔摄录机，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经深入调查之后，在星期日将涉案男子拘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下父母心，
11: 好开心！今日咧有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同我哋继续去探讨各方面嘅问题嘅。
12: 系啊，我哋都系继续讲 Jane 师啊。Hello Virgo 你好。
13: 我谂最唔同 Jane 师咧，同我哋80、90后嘅家长就系、是、我哋曾经经历过多媒体或者电子产品唔系好盛行嘅一个年代啦。我哋比较能够掌握就系冇电子产品，同埋有电子产品其

0: 其实嗰个核心咧，就系带嚟一啲嘅便利性。
1: 嗯
0: 啊，咁但系而家二 G 世代咧，佢哋好多其实可能出世已经系手揸住电话、啊、都未定啦咁样。咁变咗佢哋未必同我哋嗰个视觉咁清晰啊。佢哋其实已经系一路享用紧呢个电子产品带嚟嘅一啲嘅便利。
1: 嗯，
0: 但系佢哋就好需要我哋去提醒，又或者去让佢哋明白得到咧，其实电子产品或者多媒体仲可能会对我哋产生一啲咩挑战？主要就系同专注力有关啦，系咪？即系你经常去睇一啲可能短视频，好轻易咧就俾你上网咧做搜寻咗一啲嘅答案，咁我哋就会担心个专注力嘅发展，又或者咧佢哋嘅思考咧比较浅层啲，就唔似得我哋咧比较坚忍啲啊、坚毅啲啦，会真系去自己去揾一啲或者多角度都要揾啲答案。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会谂嘅东西啦。
2: 但喺佢哋角度嚟讲咧，又真系冇错喎。咁我喺度问你，你都要喺度谂下点样去搜集资料啦。但我一问 AI 咧，即刻已经有晒数据话俾我听个资料系点啦，咁样咯。
1: 最紧要系咪咧 AI 帮到我好快揾到一啲资料或者资讯，令我有嗰个知识，但我都要谂下佢俾我嘅嘢系咪啱咧？
0: 系啊，
1: 系咪争咗呢步咧？其
0: 实系啊，因为虽然 AI 越嚟越准确啦，咁、但系我哋教育界或者要提醒家长或者老师咧，要谂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培育嘅方式有啲唔同咗，因为 AI 或者科技咧去帮我哋换取咗效率时间、但我哋就不能够忽略就系嗰个准确度啦，同埋嗰个批判性嘅思考啦。我听过一个嘅比喻啦，唔记得边个同我讲咧，就
1: 系
0: 话其实而家有少少似培养嘅一个监制啊，即系咧佢系要了解晒全盘嘅嘢，即系我系可以好快揿个掣，叫即系个搜寻软件或者嗰个 AI 话俾我哋听。但系我哋唔系停喺嗰步，好似头先丁丁讲，其实佢哋系要去做一啲嘅分析，因为佢可以快速帮你整合啊嘛，咁你悭咗啲时间。但系我哋就要教佢去做呢一步咯，即系同佢哋嗰个精神健康或者情绪嘅发展啦。咁头先咪后同阿车仔倾就系、是、都好似听到有啲担心关于 AI 倾偈系咪？
2: 倾偈，佢哋已经有啲问题可能影响紧佢嘅，咁佢又唔会搵人倾咯，因为而家 AI 已经好方便啦，一问佢又已经有啲学术上嘅解答已经答咗你啦，但问题我觉得系咪有阵时都要真人去帮忙辅导佢，先至可以开通到佢真实嗰个情绪或者系里边嘅嘢噶嘛？系咯，
0: 系啊，我谂呢个就有少少同上个星期提到嗰个亲子沟通，其实我哋谂 Gen Z 或者年轻一代啦，其实都不限于 Gen Z， 不过 Gen Z 可能比较明显啲，点解会喜欢揾 AI 去倾诉心事？第一个要留意嘅就系、是。佢喺现实生活当中应该要系唔系好揾到人倾诉，佢先至会揾 AI 去倾诉啦。咁所以俾家长听众去諗嘅就係、是、如果你留意到呢个现象呢，其实系一个少少嘅提醒，諗下我哋自己个沟通个模式系咪有啲嘢要去调节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一啲危机上面嘅东西啦。可能我哋普遍呢唔真系去了解 AI 或者科技嘅发展呢，会好容易呢俾佢嘅优点呢盖过咗一啲嘅弊端。即系嗰个 AI 呢有时会提出一啲建议呢系同现实生活有啲冲突或者伤害性嘅、即系当我哋留意到一啲嘅青少年去用 AI 嘅时候呢，我哋做家长做教育者要留意嘅就系点样去让个青少年明白得到呢个 AI 呢嗰个危机感，系咪？即系同佢倾啲乜嘢啦，要点样去思考或者去消化或者过滤一啲嘅资讯啦？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喺业界上面要好提醒到家长或者青少年本人佢哋嘅一啲嘅要点咯。
1: AI 咧对于我哋呢个年代咧，其实而家即系已经讲到非常之盛行啦，如火如荼啊。跟住大家好似头先咁讲得好拥抱啊，大家要去学啦。咁究竟其实对于年轻人嘅心理发展咧，喺呢个位咧，其实我哋小心嘅系乜嘢咧？即系头先讲紧嘅就话佢俾咗好多资讯你，但系其实你识唔识去判断啦？然之后你系咪信晒佢啦？如果唔系嘅时候，你究竟？听紧佢讲嘅系乜嘢咧？系咪啊？
0: 系啊，我谂第一就系、是、如果我哋从学术上面就系、是究竟 AI 嘅辅助带嚟嘅好处多啲，定因为坏处多啲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从嗰个教育或者成长嘅角度咧，我哋更加希望啲细蚊仔或者青少年咧系可以培育到一啲批判性嘅思维啊，我要保育到一啲嘅创意啊等等啊咁样。咁所以其实近年咧，外国有啲大学咧经历咗好快速嘅一啲嘅 AI 嘅发展咧，有啲。

0: 大学反而咧去谂点样去收紧一啲策略。
1: 嗯，
0: 其实呢件事真系唔系讲紧几年，系一两年之内咧，本身系好拥抱，话，
1: 嗯，
0: 觉得有啲大学讲紧嘅系咪要批准佢哋用 AI 去写文啊？去到近排咧，突然之间有啲大学去倾系咪要收紧翻一啲 AI 嘅策略。咁，
1: 嗯，
0: 所以其实可以反映得到我哋去睇呢个话题咧，嗰，那个审慎程度咧要加强。咁，
1: 嗯，
0: 呢个就从学术上面啦。另一个就系情绪或者倾诉嘅角度，我谂我哋要去留意就系嗰种真实性咯。毕，
1: 嗯，
0: 竟AI 傾出嚟或者佢呈現都係一種喺虛擬啊，
1: 嗯，
0: 網絡上面啊，咁我哋成日都話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嗰，那個珍貴嘅地方就係有溫度啦，
1: 嗯，
0: 有一種嘅互相係體察到嘅一種嘅氛圍喺度啦。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做家長一方面擁抱科技，擁抱 AI， 但係亦都要讓我哋嘅仔女或者我哋自己都要釋出到一種氛圍，就係，其實人與人之間嗰種溝通咧，點解係值得留低先？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嘅仔女好容易就會輕輕講一句就係話：咁我同 AI 傾仲好過同你傾啦，係咪啊？所以反而我哋做家長咧，就要反思，更加要用心去用力咧，去諗點樣喺個現實生活當中咧，保護或者叫做維繫到啊嗰種嘅溝通嘅模式啊。
1: 嗯，即系家长同仔女之间两代嗰个沟通相处先至系最珍贵。即系无论我可能答唔到你一啲资讯性嘅嘢，但系我好明白你，我好了解你。妈妈由细到大见到你都系咁样。其实我谂呢个系最珍贵啦，系，AI 都取代唔到啊。
2: 头先即系一直都讲 AI 啦，咁，但系我喺度谂紧多媒体最容易，面对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网络平台，即系真系好好多啦。家长都未必可能涉及到小朋友咁多个网络平台，但系佢识
1: 到一个之后咧，另外一个又出现啦。
2: 系啊，即系佢嗰个自我价值都喺呢个网络平台里边。咁，点样可以帮助到个，即系帮助到个小朋友系佢个自我价值咧？其实唔系喺呢个网络平台，冇理由收佢手机啊，各方面呢啲问题，点样可以帮助到家长去同个小朋友去应对咧？
0: 嗯，其实如果我哋讲自我价值或者自我概念，你可以想象咧，有几个水晶球咯。咁，我哋通常都会比家长容易啲明白咧，就系俾佢哋知道咧，水晶球咧唔系得一个嘅。譬如你唔系孤注一掷咧，晒拉喺学习上面嘅。同样地，好似头先车仔问嗰个问题，唔好俾佢觉得咧，你所有嘢咧就得翻 AI 呢个虚拟世界当中嘅啫。咁，我谂做家长嘅，正如之前一路分享同听众分享，就系我哋未必可以完全控制晒佢嗰条路点样行。我哋只能够作出一啲嘅点题，啲提醒，话俾佢听就系，喂，其实咧，除咗呢一样嘢咧，仲有其他呢啲其他嘅东西咧，都值得你花啲时间去经营啊，或者投放心机噶。咁呢一种嘅平衡嘅提醒咧，就可以保护得到咧年青人嗰种嘅身份啦、认同感啦，同埋自我概念啦。
1: 嗯，即系话佢哋其实成日都会喺嗰啲叫做 social media 里边去睇啦，或者受到上面嘅啲人嘅影响啦，讲嘢。咁其实揾翻自己个价值啦，喺边度咯，系咪啊？
2: 嗯，同埋我谂都做家长最重要嘅就系信任佢，之余亦都系见到如果有问题嘅，都唔好去指责住，即系俾唔同嘅方向嘅选择，佢自己去思考去行咯，呢个最紧要。
1: 话俾佢听，唔系净系得一样嘢嘅。
0: 冇错，
1: 好啊。呢几集好开心啊！多谢 Virgo 咧，俾咗好多嘅资讯同埋同我哋分享好多点样同
2: 丰富咗我哋嘅知识。
1: 系点样同年轻人相处啊？即系其实真系喺呢个年代发展得咁快咧，其实家长自己可能好似你话斋咧 ，Gen Z 都有好多个层面噶嘛，即系可能再早期嗰啲咧，其实真系好难啦，已经跟唔到啊！但系好多谢你俾好多嘅 insight 我哋，希望我哋即系大家家长一齐去努力去学习点样同啲仔女相处得好啲。多谢晒你，
0: 多
1: 谢
0: 晒。
1: 拜拜。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希望流行伴着你。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

0: 生嘅事。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IDK Fast Pass。
7: 今个礼拜咧又请到咧欧展牛展嘅嗱，上次咧就讲咗你屋企嘅背景啦，即系爸爸妈妈又要处理佢哋分辨啦，跟住之后你又曳，因为觉得屋企冇人理你啦，跟住之后咧又去出街周围玩啊，又打机啊，导致到咧功课又唔好啦，跟住又欠交功课啦，妈咪咧就唔觉意就喐手打你，跟住之后你就入咗寄养家庭啦。咁今集咧就好想了解多啲，你点样咧系由嗰阵时咁曳，跟住一转变好似哇！去完嘅家庭翻嚟，我就乖好多啦，咁样咧系点样嘅咧？所以好开心，牛展你今日咧同我哋再分享。
8: 我比较大转变咧，系我大约中学二三年班嗰时，嗰时咧就我嗰时都仲系曳嘅，咁但系咧我就遇见咗一位阿 Sir， 咁咧佢叫李 Sir， 咁佢教我数学嘅，咁咧我就好记得我上佢堂咧，唔知点解咧。佢系对我哋每一位学生都好有耐性嘅，跟住同埋咧，即系我自问都算系问题儿童啦，咁样，咁佢反而对我咧都系好有耐性咁去同我讲，咁我有啲数学问题咧，我唔明咧，我系真系即场就咁弹起身就问佢，佢又唔会话喂你坐翻低唔准
7: 举手先，
8: 系啦系，即系佢又唔会咁，佢系真系认认真真上紧堂嘅时候。去解答我啲问题，咁跟住我就觉得我呢个老师同其他老师好唔同啊，因为佢对待我嘅方式好似唔系嗰种好传统嗰啲，要闹你罚你咁样，系真系佢好似同我倾紧偈咁。咁跟住就系、是有一次我都系上佢堂啦，咁我就唔开心，我都唔记得咩事，但就系唔开心。咁我就嗰堂静静地冇乜点讲嘢，咁跟住咧。佢落咗堂咧，佢又走嚟问我：欧展，你今日冇事啊嘛？其实对我嚟讲系有啲 surprise， 因为即系冇谂过一个老师会咁样去关心学生。咁我就即系同佢讲发生咩事啦，咁样咁即系佢都去聆听我啦，去安慰我啦。咁然之后再倾多几次咧，佢都了解咗我嘅家庭系点样。跟住咧，佢就。去帮助我啦，例如可能即系譬如话有啲奖学金啊咁嗰啲东西咧，佢都可能会话，不如你试下去报啊，我搵到呢个奖学金俾你，你试下咁样。咁跟住又或者系佢会去同我祷告啦，咁亦都有啲时候咧，佢放假明明嗰日礼拜六嚟啊，佢都问我，欧展你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出嚟食个 tea 啊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啊，点解会有一个老师会咁俾心机、咁耐性去？对待一个学生，最系一个咁有问题嘅学生，唔系一啲乖学生嚟嘅咁样。跟住我就觉得，我好似第一次感受到嗰种被爱嘅感觉。佢之后真系佢都有邀请我翻教会。跟住我嗰时咧好搞笑，我翻教会咧唔系因为我想认识个信仰，系因为我想黐住阿 Sir，我想同佢倾多啲偈。系啦，但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俾我发现一啲。我自己特别嘅地方，我自己发光嘅地方，系啦咁样，咁然之后佢都好鼓励我啦，譬如话佢知道我中意可能表演嘅，佢都会特登可能去问一啲老师啊，即系
7: 礼
8: 堂，系啊系啊系啊，礼堂要有啲司仪啊咁样，即系嗰啲负责老师问佢哋，不如你俾欧展试下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跟住我就开始有啲老师嘅帮助啊，俾我喺呢一方面去继续尝试，咁样
7: 好似人生导师咁样。其实就咁样出现咧，就可以系令到你个成个人生唔同之余咧，其实系我会谂翻起我以前细个有啲老师咧，即系唔多，即系一两个，但系到而家我咁大个咧，都系会同嗰啲老师去 keep 住联络啊，一齐去出去食饭啊咁样咯，好紧要。
9: 都好提醒，其实大人啦、家长又好，老师又好，或者一啲。

0: 系咯长辈咧，就系喺一个所谓嘅问题儿童，你觉得自己系问题少年啊嘛。咁但系其实可能喺人眼中就觉得，唉，呢啲都唔值得爱啊，或者都唔好理佢啦，咁麻烦嘅咁样。但系原来有个老师就系睇在眼中啊，觉得呢个人反而需要关心多啲，或者需要留意佢多啲，帮下佢。咁老师又主动去即系好细心咁样睇到你啊，点解你嗰日会静咗咧？你冇弹起身问问题啊？可能咁佢系留意到你，然之后佢又会好关心你，即系花自己嘅个人时间。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好好提醒啊，对于啲
1: 系啊，好
0: 即系家长啊、师长啊，
1: 其实关心多啲咯，即系了解多啲咯。
0: 系啊，系啊，好啊。咁跟住你就有啲转变。开始系咪揾到少少自己嘅一啲，好似头先你讲话发光嘅地方？你中意嘅就系乜嘢？
2: 我中意嘅就系表演，我想做演员。
0: 哦，嗰阵时已经开始啦，
2: 系啦，
1: 喺嗰阵时培养到个兴趣，
2: 系啦。其实埋下咗呢个种子咧，其实应该讲系小学。点解咧？因为咧嗰时咧，我好记得有一幕咧，就系爸爸妈妈，我哋三个坐喺个梳化度睇紧周星驰嘅电影，喜剧之王咁样，跟住我哋就喺度笑笑到咦咦下啦，咁样真系好开心咁样。咁嗰下我就觉得，哦，原来表演或者电影或者做演员系可以俾到一啲咁特别嘅 moment 俾观众嘅、我又想咁啊，我又想令到观众笑啊，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我想做演员，但系就一直都未有行动嘅。系、到咗中学嗰时咧，即系我就有同李常分享啦。咁、佢就即系有搵啲老师俾我去，可能做下司仪啊，做下可能一啲学校嗰啲宣传片啊，即系都搵我去做演员啊，咁、样。跟住我就发现，其实我真系越嚟越中意呢样嘢，咁样。跟住同埋对住镜头咧，我又觉得我系自信嘅，咁、样。
1: 咁所以你就个目标咧就系读演艺啦，
2: 系啦。
0: 我又想问翻转头，你个转变开始咯，头先讲紧中二、中三嘅时候，
2: 系。
0: 咁你同屋企嘅关系又点啊？嗰阵时，
2: 我嗰时同屋企嘅关系咧，嗰时就同爸爸咧就冇再住埋一齐啦。嗰时已经就开始分开，
1: 联络咧，
2: 联络都冇再联络啦。系啦，咁就净系同妈妈一齐住。咁嗰时咧，我亦都知道妈妈其实原来受咗好多委屈。即系可能细细个就见住爸爸妈妈打交嗌交嘅，咁但系我一直都唔知咩原因。系到咗又系我 form two form three 嗰时咧，我因为同佢搬咗出嚟住，咁见到其实佢系好困难，即系佢一个人凑住我，人工又唔高，跟住带我周围去，即系可能搵楼啊，我哋真系要上楼睇下咁样，跟住又住过一排短暂嘅庇护中心啦，咁样呢啲过程入边都见到其实妈妈佢冇放弃过我，系啦，佢唔会因为佢可能人工少或者点样就抌低我咁样，咁所以嗰一刻对我嚟讲系觉得。原来妈妈是这么伟大的、咁样。咁所以我就都可以话是收敛啲，即是我觉得、有啲时候我帮到嘅我咪帮啦，咁样。妈妈叫我做可能洗碗嘅，咁我咪洗囉，咁样。即是我就觉得、我好似真係要好好咁珍惜同埋对待呢一个唔会抌低我嘅妈妈，咁样。
1: 咁系咪就係因为呢个时候即係你知啦，青春期嘅时候好容易呢一少少嘢呢洗碗啦得啦阵间洗啦，即係都会好唔耐烦或者好想发敏疹，但係当你想发敏疹嘅时候，你就咪就会觉得唉唔好啦，妈妈都好辛苦，所以就收返嗰个有冇嘢嘅 moment 呢？
2: 其实有㗎，即係特别係有啲时候我冲完凉咁样出嚟，跟住见到房入面妈妈喊緊，跟住我都唔知发生咩事，但我就觉得佢受咗好多委屈，同埋佢自己一个人咁样坚持落嚟都唔容易，所以我就觉得唉算啦，即係可能我係会想拖一阵，咁但係冇嘢嘅，咁咪拎埋部手机睇住 YouTube 洗囉咁样。係囉。
0: 咁爸爸妈妈其实个关系唔好对你自己嘅影响有几大呀、你觉得？
2: 我觉得都大，因为我由细到大即係爸爸喺我心目中嘅形象就係成日会打妈咪，跟住我俾妈妈打嘅时候佢唔理我，咁样嘅状态。所以对我嘅影响係我觉得有啲时候啦，我同妈妈相处，我要做翻个男人咯，即系
1: 你都做埋爸爸嘅角色噶咯，即系你好想
0: 保护妈咪啊，或者
2: 系啦，有啲时候咁咯、
0: 或者想佢我唔知道会唔会啊，想佢将来生活好啲，咁我要努力啲工作或者读书读得好啲，即系会唔会有呢啲谂法咯？可能
2: 都会啊，系、即系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即系譬如话我嘅学业，又或者我而家要做嘅嘢，都有。

0: 我自己搞掂咯。咁妈妈问我嘅，我就话啊，我而家搞紧啦咁样。佢都好鼓励我嘅咁样，咁我就继续自己去咯。
1: 即系起码唔使佢担心呢部分先。
0: 系啦，系啦，咁样。
1: 时间又过得好快，我觉得第二集我哋又完啦，差唔多。咁啊，第三集不如继续讲，究竟你自己开始有啲唔同咗之后，你感受到有人关心你，感受到有人爱，又知道妈妈嘅辛苦同埋委屈，都好想自己做好啲，去报答佢啦，系嘛？咁下一集我哋再讲啦，跟住你嘅转变究竟系乜嘢啦，好嘛？
0: 好，
2: 耶、yeah.。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表最新声明，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嘅七天计划，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阿拉格齐话，若果美方真诚希望达成协议，现时正是时机，只要美方在四至五日内落实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即可以在第六日重开，双方并在第七日重启最终协议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拒绝伊朗提案，指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并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考虑对伊朗恢复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直言自己一直在度考虑，但他同时说他预计美方代表团今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谈判。两名中东地区消息人士证实，美伊两国最快在星期一透过第三方重新开启新一轮的间接对话，但双方分歧依然巨大。外界分析指出，由于两国都不愿意率先让出谈判筹码，今个星期即将展开的新一轮间接对话能否弥合双方深层分歧仍然属于未知数。也门政府军过去24小时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展开多项空陆联合军事行动，加紧打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胡塞武装说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的袭击。不过也门政府军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是由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击中塔伊兹市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消息人士指，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自今年7月爆发新一轮的冲突以来，塔伊兹省已经导致超过146000多人流离失所。胡塞武装近期取得的重大战果，不单止攻占红海沿岸战略重镇穆哈，更扩大对连接欧亚海运咽喉曼德海峡的控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政府军发言人指，政府军已经在塔伊兹南部取得进展，夺回包括巴扎尔山在内的多处高地，成功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纳入打击范围。美国新闻网站 ASIO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的星期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亚莫迪。今次晚宴是两人首次一对一会面，显示 Anthropic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迎来融冰迹象。早前 Anthropic 在五角大楼供应链风险案中失利，而且白宫近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曾经要求 OpenAI 和 Anthropic 暂缓向英国等合作伙伴分享最新 AI 模型，等待美国的审查。在日前特朗普在白宫招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上，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及 Alphabet 行政总裁皮查伊在内等的多名顶尖科技的领袖都应邀出席，只是由阿莫迪因为日程冲突未能够赴会。 曾经引发外界

0: 并进一步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扣留调查。英国警方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一点接报，只有三辆可疑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表示，调查行动仍在进行当中。作为预防措施，警方已紧急疏散附近85户居民。现场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英军拆弹小组已经展开行动，派出拆弹机械人靠近现场车辆。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长期被美军用作前沿行动基地，驻有美军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及负责管理长程打击任务的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空军表示，事件发生之后会保持高度警惕。英国首相贝安德已经获悉事件发展，并密切跟进。政府发言人赞扬紧急服务部门快速行动逮捕嫌犯和保障社区安全。国防大臣斯卓谦亦说，英军和应变团队正保持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戒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较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瑞士星期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大比数否决一项旨在收紧国家中立原则的修宪提案。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瑞士全部26个州及高达 69% 的选民都投下反对票，明确拒绝将极端严格的中立条款写入宪法。今次名为保障瑞士中立的倡议，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士人民党和相关组织发起，主张宪法需要明文规定瑞士实行永久及武装中立。提案要求，除非国家直接遭受或即将面临军事袭击，否则一律禁止同北约组织等防卫联盟进行军事合作或者演习，同时亦都禁止瑞士参与任何非联合国授权的经济制裁。右翼派系认为，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联邦政府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已经令瑞士危险地偏离传统中立立场，损害其作为国际调停人的公信力。不过联邦政府、议会和大部分主要政党都强烈反对提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海军部队透过情报监控和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话涉事设备属于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目前已经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押，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说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封锁，直至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争。哈塔米指，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国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一旦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及生存，其他国家都将无法进行贸易及生存。他呼吁邻国和区域内各国反思，与美国合作并未能够带来安全。以色列各大反对派领袖当地星期六在反对派领袖拉皮德位于特拉维夫的住所会面，协调应对10月27日国会大选的策略，并就选前和选后的合作达成协议。拉皮特会后发布合照及共同声明文件，承诺各党将会在各自选区全力动员以提高投票率及吸纳各界支持，力争夺得国家过半数议席以及筹建新政府。有份出席会议的前总理贝内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大选重新充满希望，有信心反对派阵营能够取得63个国会议席，并透过全面合作组建能够重整以色列的新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抨击反对派阵营，指其意图联合阿拉伯政党祖国，更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经人工智能修改的照片作讽刺，强调唯有他提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能够阻止对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包机，在当地星期日早上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今次赴美的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在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就是雌性，在同年10月18

0: 曾经是世界排名第一，现时就排第六的麦维迪夫，初段打破王泽林的发球局，王泽林首盘输3-6，第二盘和麦维迪夫斗到决胜局，王泽林赢细分7-2，追平盘数。第三盘王泽林在第八局被破发，输3-6，总盘数1-2落败。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6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Music on board。
4: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一个好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候推人民幣國際化係合時呢？正正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啲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幣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個交易嚇，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係。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我们请 KOL， 你什么 KOL 啊？
5: 过气 KOL。 哎，即是这样，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星期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今次晚宴是两人首次一对一会面，显示 Anthropic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正迎来佣兵迹象。早前 Anthropic 在五个大楼供应链风险案中失利，而且白宫近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曾经要求 OpenAI 和 Anthropic 暂缓向英国等合作伙伴分享最新的 AI 模型，等待美国审查。在日前特朗普白宫招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上，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埃尔特曼和Alphabet 行政总裁皮差尔等在内的多名顶尖科技界领袖都有应邀出席，只是有阿莫迪因为日程的冲突未能够赴会，曾经引发外界对其因为频繁警告 AI 风险而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揣测。消息人士透露，国宴过后，特朗普亲自向阿莫迪发出邀请，促成今次私人晚宴。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军方已经伙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就日前在南北韩非军事区附近发生的地联爆发事件而展开调查。由大约40名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星期日前往爆炸现场附近的西段非军事区进行搜查。事发在上个星期一，三名南韩士兵在清理巡逻路线时遭爆炸波及受伤。南韩总统李在明证实爆炸由地雷引致，由于外界怀疑涉事的地雷来自北韩，在在野党议员纷纷要求当局提高调查透明度。军方表示将会透过进一步搜查厘清爆炸原因，并会向公众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南北韩非军事区边境防御严密，遗留的地雷和疑似漂移的榴弹或者地雷过去曾经多次造成两国军事人员受伤。据南韩传媒报道，北韩军队自今年三月起已经重新在边境附近展开加固工程，包括铺设地雷和兴建铁丝网。土耳其持续扩大的基金危机波及执政党正义和发展党高层，副主席卡亚因为反对党指控其本人及丈夫涉嫌股票违规交易，宣布辞去党内所有职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辞职是为了让相关指控得以全面澄清，不留任何疑点。在之前的几个小时，反对党新党发言人埃姆雷公开指控卡亚在今年四月以大约6340万里拉，折合约130万美元，购入当地造船企业的股票，并在该公司股价急升之后，在九月以大约13亿4000万里拉高位套现离场。埃雷姆亦都指控卡亚的丈夫指去曾经就该公司投资大约9970万里拉，其后提走大约8亿2600万里拉。埃姆雷的指出，有关卖出操作全数在9月16号之前完成，即是土耳其基金危机蔓延至股市引发抛售潮之前，即而交易时机显示有人涉嫌提前获悉内幕消息。他进一步指控相关的巨额收益曾经透过多个账户转移，其中包括境外账户，相关指控目前尚未获得独立证实。财经方面，婴儿用品公司好孩子国际获得主席 兼執行董事宋鄭環以計劃安排方式將公司私有化，最高現金代價大約13.2亿元，私有化每股現金作價1.5元，較上個星期五收市價有大約39%，但就較最新每股資產淨值折讓近62%。私有化完成之後，將會撤銷公司的上市地位。好孩子国际话，股份的交易流通量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持续偏低，建议为计划股

0: 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8.5 度，相对湿度 81%。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看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候推入人民幣國際化係合時呢？正正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啲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地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個交易嚇，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美元为低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
6: 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联储局决策者应该在利率问题上面保持开放心态，并话人工智能同埋放宽监管带嚟嘅生产率提升，有助抑制美国通胀。贝森特话，由特朗普挑选执掌联储局嘅联储会主席。沃什是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目前正出现和1990年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相似的情况。当时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让事情顺其自然，而联储局的委员和局方的投票委员应该保持开放心态，因为这个同

是基于放宽监管的问题。贝森特又说，在总统特朗普的管治之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得益于减税和放宽监管。即使美伊冲突推升燃料价格，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为美国的选民带来压力。而8月份美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按月升 0.3%， 按年就升 2.4%。但是贝森特仍然认为核心通胀一直表现平稳，过去几个月已经下调。至于被问到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角色时，贝森特就说他预计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交付很快会停止，将会进一步加大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促使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贝森特又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未来两个星期内，伊朗将会完成最后一批对中国的石油交付。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表最新声明，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阿拉格齐说，若果美方真诚希望达成协议，现在正是时机，只要美方在4至5日内落实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在第6日重开，双方并可以在第7日重启最终协议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拒绝伊朗提案，说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并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考虑对伊朗恢复 军事打击时，特朗普就一直说自己一直在考虑，但他同时说他预计美方的代表团今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的谈判。两名中东地区消息人士就说，美伊两国最快在星期一透过第三方重新开启新一轮的间接对话，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姆舍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任期原定明年5月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只可以连任一次，即是说姆舍奇将无法第三次竞选总统。今个月初，塞尔维亚前进党就决定推举姆舍奇为总理候选人，他随后接受推举并解散议会，宣布在下个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24年塞尔维亚有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触发当地示威浪潮，示威者的其中一个要求是提前大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爆炸物犯罪事件，反恐警察接手调查并拘捕5名男子，涉嫌违反爆炸品法案，并进一步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正扣留调查。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凌晨接近1点接报，只有3辆可疑车辆正驶向该空军基地。警方说调查行动仍在进行，作为预防措施，警方已经紧急疏散附近85户居民。现场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英军拆弹小组展开行动，派出拆弹机械人靠近现场的车辆。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长期被美军用作前沿行动基地，驻有美军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及负责管理长程打击任务的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空军表示，事件发生之后会保持高度警惕。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6度，相对湿度79%。

0: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点半至11点，
10: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y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4: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系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3: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同美国再次开战，但同时仍然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策略、新的侵略，即使面对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伊朗仍然准备随时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已经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明确拒绝伊朗的提案，并说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对伊朗恢复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直言自己一直是考虑，但他亦都预计美方代表团今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加多

0: 嘅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海军部队透过情报监控和电子战等的协同行动，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话涉事的设备属于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目前被革命卫队海军扣押，专家正就装置进行数据还原工作。另外，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一场集会上演说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封锁，直至美国停止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哈塔米指，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的尊严和荣誉，伊朗绝不会允许敌对国家利用该个极其重要的物流咽喉要道。他强调，伊朗已多次明确警告，若果该地区局势动荡，将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联储局决策者应该在利率问题上面保持开放心态，并说人工智能和放宽监管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助抑制美国通胀。贝森特又说，由特朗普挑选执掌联储局的主席沃什是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目前正出现同1990年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相似的情况，而当时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而联储局委员和局方的投票委员应该保持开放心态。贝森特又说，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得益于减税和放宽监管。对于美伊冲突推升燃料价格，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美国选民带来压力，而8月份美国的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按月升 0.3%， 按年就升 2.4%。但贝森特就仍然认为核心通胀一直表现稳定，过去几个月已经下调。泰国总理亚努廷星期日提前结束海外行程返抵泰国，即时着手亲自指挥曼谷及其周边地区的抗洪救灾工作。亚努廷说，今次灾情同时受大范围强降雨、积水、上游来水和城市排水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气象、水利、防灾、交通及地方行政等多个部门协同应对。他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即时派员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和应变工作。曼谷市政府星期日早上发出呼吁，指受到强降雨和积水影响，市内多条通道通行受阻，提醒市民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应该减少外出。市民同时正全力组织排水、铺设沙袋防洪，并开放部分未受影响的学校等场所作为临时避难所，持续进行灾情监测及救援。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5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

0: 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交易，系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财资大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

0: 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摇，又话爱很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感在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埋伊朗将会喺跟住嘅一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电话访问时话，佢一直喺度考虑系咪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指，预计美伊最早将会喺今个星期一举行新一轮嘅间接对话，卡塔尔等嘅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 上让步。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个建议。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虽然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而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但亦都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他又说美国中期选举不是在伊朗的考量之中，强调伊朗愿意进行谈判。也门回塞武装星期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就说，过去三日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几架 F-15 的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招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有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声明说，自今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根据也门政府军星期日指，过去72个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外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同埋伊朗方面暂未回应也门政府军上述嘅讲法。喺法国访问嘅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转往法国西南部著名朝圣地卢尔德，佢乘坐教宗专车同信徒互动，并喺圣母朝圣地嘅草坪上为十几万名信徒主持弥撒。卢尔德位于尚比利牛斯省，历史上一直以接纳病患闻名，每年大型季节性朝圣活动吸引约300万人次造访。今次行程的焦点之一是教宗同七名法国天主教性暴力受害者的闭门会晤。在弥撒前，教宗先于象征性暴力受害者苦难的哭泣的孩童雕塑前静默祈祷。在同法国主教团举行闭门会议时，梁十四世鼓励众主教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教会内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这个令人痛心的祸患。五年前发布的一份爆炸性调查报告指，自1950年以来，法国天主教内部估计有高达33万名未成年受害者。梁十四世在弥撒讲道中向信众指， 为了治疗教会内部深刻的创伤、不忠行为及令人痛心的过失，众人必须谦卑地置身在天主净化的目光之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中国财经60分。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

0: 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0: 对，
1: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

0: 银行、理财子、保险、 Q 费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你会怎么说？
0: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0: 对。
1: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0: 对，我都做过。
1: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0: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那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
1: 嗯，
0: 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2012-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了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1: 嗯，
0: 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诶，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研究员，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嗯，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 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哦，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嗯，到实体去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0: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士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1: 嗯，三方公司。
0: 哎，对对。
1: 或者说猎头公司。
0: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

0: 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1: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0: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
1: 嗯，
0: 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0: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
1: 嗯，
0: 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中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
1: 嗯，
0: 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1: 放大，
0: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
1: 略了，屏蔽了，是吧？
0: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1: 嗯，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0: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1: 业绩的验证吗？
0: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1: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0: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06、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08年的一个波熊市，14、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1: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你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支持梁咏琪喺度。
4: Hello，
3: 讲紧你有新碟，
4: 系
3: 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回应紧2000年你嘅花火。
4: 系啊，
3: 但其实我见到封面嘅时候，我都话喂，同花火个封面咁似样嘅。
4: 系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唔攞嚟望下。咦，系喎？点解嘅？
3: 你唔知噶？
4: 我冇留意啊。
3: 好似啊。
4: 好似喎。咦？我哋写埋文案里边啊，
3: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4: 卡拉通都好似喎。喂，
3: 我以为你有心噶，
4: 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3: OK，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5: FM99.7，新城资讯台。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一轮够吗？
0: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
1: 嗯。
0: 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1: 彩虹。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
1: 嗯，
0: 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的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三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1: 嗯，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0: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莫氏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莫氏硬度 9.5。 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消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1: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0: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1: 嗯，
0: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1: 对，
0: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
1: 嗯，
0: 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上市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

0: 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上市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沙轮厂，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石散热，它当然不限于散热，生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声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污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 95%， 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 80% 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 63% 到 70%， 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 80% 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 ASKY， 就是它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六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氢氧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金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象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象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六七月份都去过两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六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 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六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二三十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
1: 嗯，
0: 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八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四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五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这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同美国再次开战，但同时仍然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伊朗仍然准备好随时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已经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明确拒绝伊朗提案，并说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对伊朗恢复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直言自己一直在考虑，但他亦都预计美方代表团今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的谈判。就乌克兰透露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的事件，南韩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解释和道歉。南韩指责乌克兰事前双方已经有保密共识，但几乎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的消息。路透就报道，青瓦台说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过任何保密协议的讲法并不属实，并且已经损害了两国政府间的互信。韩联社就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该消息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加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方出于哪种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姆舍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任期原定于明年5月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只可以连任一次，即是姆舍奇将无法第三次竞选总统。今个月初，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姆舍奇为总理候选人，他随后接受推举并解散议会，并宣布在下个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24年塞尔维亚有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触发当地示威浪潮，示威者其中一个要求是提前大选。 美国财政部

0: 长贝森特话，联储局决策者应该在利率问题上保持开放心态，并话人工智能和放宽监管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助抑制美国通胀。贝森特又说，由特朗普挑选执掌联储局的主席沃什是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目前正出现和1990年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相似的情况。当时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而联储局委员和局方的投票委员应该保持开放心态。特朗普又说，在总统特朗普的管治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得益于减税和放宽监管。不过美伊冲突推升燃料价格，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美国选民带来压力。8月份美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仍然按月升 0.3%， 按年就升 2.4%， 但贝森特就仍然认为核心通胀一直表现稳定。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释出信号，可能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购买辉达 NVIDIA 最新推出的一款高阶晶片。报道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要求相关的科技公司报告购买这款高阶晶片的计划，包括购买数量和用途。分析说，若果有关的中国企业获准购买辉达高阶晶片，将为辉达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但辉达最终能否成功重新打入中国市场，除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范围，还要视乎美国对相关晶片的出口管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0: 国财经六十分。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2: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

0: 力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嗯，
0: 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五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吗？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两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 81%， 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 81% 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六面碾压机一年到一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的，
0: 非常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0: 嗯。
1: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1: 超额收益。
0: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在市场买，您可以
1: 9.6块买的，
0: 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

0: 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其实如果把定增扩大化，市场上如果说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搞定增，你都买一点，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个打折的指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增。当然了，还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熟悉。好公司、好价格、好时机，也不是说所有的定增都可以参与。市值管理呢，也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其实就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广大的投资者，包括散户、中小投资人，也能及时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投资人不太关注这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国家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方面教育投资者，另外呢也在大力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就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1: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啊，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也在上市公司工作多年，但是其实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实接触到定增呢，我很感谢深圳的一个朋友。当年呢，我去深圳参加一个券商的策略会，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行业光伏。因为这个朋友，我很欣赏他研究方向，他只研究在一定时期在资本市场最强的产业、最好的产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光伏。然后呢，他就跟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最近的三年他没有看其他行业，他就研究两个行业，一个是电子业，一个是光伏。光伏行业的四个主要环节，从上游的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他都全部过了一遍。他会发现在硅片这个环节，技术量含量最高，毛利率最高，未来空间最大。他就从这个环节里面寻找优秀的上市公司，终于他找到了一家刚好也要做定增。我听完以后当时就很有感触啊，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我当时就说，杨总，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他什么样的观点？
0: 他认为是寻找最好产业里面的最好的公司参与他们的定增。我后来就义无反顾的回郑州以后呢，就帮他募了一些资金，当然了收益也是不错的，六个月就实现了翻倍。当时我们投资人还怀疑，问很多问题嘛，如果说你半年收益率低于 50%， 其实后来我复盘总结一下，第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对产业行业中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外呢跟上市公司有良好的沟通，这个两方面决定了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另外我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2022年有一个定增，在定增前的两周我们紧急叫停。为什么呢？有时候风险也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1: 什么样的风险？
0: 当年培育钻石行业不是比较火吗？2022年很多企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都加大资本开支，投资金、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个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两周啊，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我长沙有一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三种产品两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2: 中国财经

0: 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5: 嗯，
6: 我们学会要使用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5: 对，
6: 而不是跟 AI 竞争。 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5: 您管理过团队吗？
6: 我管理过。
5: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6: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5: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6: 对的。
5: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6: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
5: 嗯，
6: 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5: 嗯，
6: 因为每

0: 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五六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爆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十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 30%。 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一人两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这个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业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 90% 的把握可以赚 10% 到 20% 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 50-60% 的把握能赚 100% 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说
1: 玩的就是心跳。

0: 是吗？
1: 你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5%到10%，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70%、80%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90%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1: 对的，
0: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跟着的一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说，预计美伊最早将会在今个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划船。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上个星期，美国的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若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已经拒绝伊朗这个提议。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虽然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但亦都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他又说，美国中期选举不在伊朗的考量之中，强调伊朗愿意进行谈判。达美航空一架搭载296名乘客从西班牙巴塞隆拿飞往美国波士顿的 A330 客机，因为机舱内发现烟雾，星期日在葡萄牙波多机场紧急降落，有4名乘客送往医院治疗。航空公司说，飞机因为机械故障因而改道飞往波多并安全降落。葡萄牙民防机构就说，班机平安降落波多机场之后，有14名乘客需要协助，其中4人因为吸入烟雾被送往医院。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包机在当地周日早上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两国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今次赴美的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在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就是雌性，

0: 在同年10月18号出生。为了确保大熊猫顺利过渡，中方已经提前派遣两批兽医和饲养员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的准备。中方人员将会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协助进行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说，动物园对大熊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目前已经完成场馆的升级改造和各项准备工作，期待大熊猫在度过大约一个多月之后的适应期之后，能够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财经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SIO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的周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今次晚宴是两人首次一对一会面，显示 Anthropic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迎来融冰的迹象。早前 Anthropic 在五角大楼供应链风险案中失利，而且白宫近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曾经要求 OpenAI 和 Anthropic 暂缓向英国等合作伙伴分享最新 AI 模型，等待美国审查。日前特朗普在白宫招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上，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Alphabet 行政总裁皮查伊在内的多名顶尖科技领袖都应邀出席，只是有阿莫迪因为日程冲突未能够赴会，引发外界对其因为频密地警告 AI 风险而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揣测。但消息人士透露，国宴过后，特朗普亲自向阿莫迪发出邀请，促成今次的私人晚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早晨啊，嚟到财智大道7:07啦。咁啊，过咗呢几日咧，就啱系中秋嘅 weekend 啦。咁星期六啊放咗一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嗯。

0: 假期啦，咁而家內地人咧，其實咧，除咗呢個假期，除咗喺國內咧，就唔同地方方面旅遊之外咧，亦都會係外遊啦。
1: 內地人啊，方圓無論民企國企好多都要補翻
0: 嘅，係
1: 啊，連續成個月兩個月嗰啲週末咧，星期日都要翻工嚟補翻呢個。
0: 但係俾你儲埋一齊咁樣夾埋放都開心嘅。
1: 咁已經開始有國家有人倡議就話，會唔會攤開啲假期咧？唔好係五一十一咁樣。
2: 要坐風啊嘛。
1: 係啦，即係你啲旅遊景點咁，大家又係去故宮咁，又係逼餐死，買唔到票咁。
0: 長城嘅咪話，淨係睇到人頭啊！
1: 個個都係去睇啲三峽咁，個旅遊個峰頂就唔能夠做到雨露均沾啊！全日全年都有生意，咁啊有啲咁嘅講法就同個假期係好有關係。咁你個高鐵嘅運力幾勁啊？而家全世界最勁都好啦，咁你都十幾億人來來往往都頂住爆噶嘛嚇！咁嚟香港啲飛咧，已經據說咧就係搶唔到噶啦，已經係十一。即係南下、以香港為目的地嗰啲高鐵票啊，咁如果你話通勤生活嗰班人咧，諗住日日翻嚟來回深圳咧，嗰啲即係早有準備啦，要啊，咁但係中秋啊，即係都好開心嘅嚇，維園嗰、那個國際嘅叫做花燈係嘛，係咪叫花燈籠啊？係燈籠嘅。展咧就吸引到呢、這個就食到香港嗰種嚇、即係中西文化交流嘅氣勢啦嚇、因為有外國嘅參展嘅嚇、即係燈籠咧，
0: 世界各地唔同嘅燈籠，
1: 確實唔容易睇到嘅嚇，咁、變咗都好多內地遊客啊喺啲訪問都睇到咧嚇、即係話喺呢個知道好特別啊，特別嚟咁，所以動下腦筋啊，善用下我哋香港啲國際嘅嚇聯繫啊嚇、都唔好話冇資源嘅，其實都
2: 即
1: 係
2: 傳統嘢都可以。玩生意啦，因为喺欧洲嚟讲咧，佢哋灯呢家嘢咧都好耍家嘅，因为佢哋个即系 lighting 啊，用玻璃啊嗰个技术咧都好源远流长。咁今次咧多咗呢个国际元素，就唔系净系亚洲或者我哋中国传统嘅一啲叫灯笼啊，即系其他嘅龙样子嘅灯咧也可以咧喺度即系摆景咁啦。咁而家咧就即系希望呢一转啊，即系有十日或者十你拉长到嘅就有十三日嘅一个长假期咧。就可以吸引多啲客咧喺香港逗留长啲，因为我哋好恨嘅就系佢哋过夜嘛，佢哋过夜先至能够话一来消费啦，二来就住酒店啦，各样嘢咧都会即系加大嗰、那个即系消费额。咁啊有个说法咧就话啊，似乎而家咧嚟香港逗留嘅咧都会增加，因为七月冇乜长假，所以就七月咧就唔系好多过夜客，过夜个成分又唔系好高。咁但系十月咧呢一次咧就即系嚟紧啦吓，即系今年头七月个月就麻麻地嘅，咁希望下半年咧呢啲假期就有帮手啦。咁另外反而就有啲报道就话咧，即系澳门咧就唔系话咁旺场咁。咁澳门就得一个元素吸引，就系呢个casino 啦，咁啊赌场。咁如果话大家呢样嘢唔系好特别好，或者唔系成为我行程嘅主要部分咧，咁啊即系周边嚟行啦。我哋其实就好赞成一程多站嘅，你去边度都好啦，你去嗰度一日，呢度两。另外地方三日咧，其实整个大湾区加两个特区咧，都真系即系可以受惠嘅。咁所以香港咧就要整装待发，就迎嚟呢一批十一黄金周嘅即系旅客啦。
0: 咁当然啦，旅客嚟到呢度呢，我哋成日讲深度游啦，大家焦点呢都其中一个呢就放咗喺呢即係萬宜西贡嗰个萬宜地质报道嗰度呢，就破边洲嗰度啦。咁早前呢试行咗呢个预约制度嘅，每日名额呢2000个啦。咁渔护处呢琴日都话呢，即係呢连同埋呢即时加开名额呢，今年中秋啊周末呢都有3日呢，平均都有2360人呢係预约咗。不过呢预约咗个报道呢，超过呢50%嘅预约人士呢係冇到喎。
1: 啊！呢、這个预约去边度啊？
0: 破边洲。
1: 哦，破边洲其实嗰啲政府管理嘅场地咧，嚟由破边洲到维园嗰个灯笼咧，即系因为永远咧政府管咧就好怕收费嘅，成日觉得收费佢哋要处理个收费嗰啲收入啊，
2: 啲行政费系嘛，
1: 唔知点搞啊，唔知点入账啊，咁其实呢个违反呢个正常嘅市场定律噶嘛，唔系话政府要牟利与民争利，咁你花费钱去搞场咁好嘅活动，咁你搞到大家其实所谓平均主义人。 人排隊是不開心的事嚟噶嘛。咁你不如收翻少少錢，甚至乎有張 VIP 啊價格嘅咁啊老人家或者我俾得起錢嘅，我啊排一即係啊內地啊有錢嚟旅遊嘅，咁我咪一早買定張飛咯。
0: 其實好似即係往年咧，維園咧都有搞過，每年都有搞咧，就是、花卉展啊或者公子妹等等呢啲咧，其實都有啲收費，收費亦都唔係話貴嘅，但係就可以咧令到秩序。

0: 方面好啲咯。譬如你呢个嘅彩灯街咧，其实我都想去，但去到之后咧，我都试过咧夜晚去到有两晚去到咧，系真系太多人啦，实在。
1: 系因为封咗噶啦，连续几晚都系十点钟咧，晚上
0: 之后就可以排队啦，
1: 直情系队都唔俾你排啦，系咪？有啲人啊等埋啊，喺个头睇埋啊，大黑冇火龙啊，最后冇出嚟维园，咁几多嘢发生啫噶？咁你其实可以系即系收费啊嘛，咁你收费咪有一个即系效应咯吓，即系既有收入啊，又可以做分流，又可以俾啲最有心嘅最想一早预计一个月前啊买定飞嗰啲人咧，好似启德体育园点解话佢成功啫？咁有条不紊啫，啲人流日日喺度开演唱会，咁人哋一早买噶嘛，早买嗰啲人就有规划啦吓，即系会留多晚又好，你都要早订酒店噶，唔系话突发咁样嚟噶嘛。咁呢啲其实咧就香港啊，原本啊市场力量啊好善用啊，卖票啊收费啊啲都出晒出神入化噶啦。咁但系政府部门嘅嘢咧就唔去搞啲收入。咁你话即系搞多啲花神出嚟，多啲嘢玩先系有个体验感噶嘛。好似放烟花咁，你啊今个中秋就好多社交媒体又出咗啲短片啦，系咪新界区咁多啲人喺个天台度放烟花，嘭嘭嘭咁啊啲片就睇得好开心。咁但系其实其实烟花一样嘢，头先 A 姐提到澳门，咁澳门啱啱都搞紧国际烟花节，都系澳洲啊、意大利啊、日本啊，嘭嘭嘭咁喺个濠江嗰度就表演啊，斗靓，连续嚟紧仲有嘅11啊，都仲有得表演嘅，咁好多人喺两岸睇，嗰啲系游客嚟嘅，嗰啲系啊。咁其实香港咁靓嘅维港，咁沿海嘅海岸线喺西九又好，你话而家红磡即系以前个杂货区，而家我嚟做休闲噶嘛，都划咗个土地出嚟啦，但系做游艇咁，而家嗰啲系海边，系咪又唔影响民居？咁你俾啲人可以买下啲玩具烟花喺度放下小型烟花啊，啲船啊唔好行过嗰度啦。咁哇，其实真系冇话
2: 可能如果能够管控到个安全咧，嗱个安全咧就排第一嘅，即系唔好酿成呢个乐极生悲嘅悲剧啦。但如果管控到安全咧，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对个气氛咧有帮助。我记得我大概两三个月前咧就有机会上广州，咁啊喺从化嗰度住啦。咁咧从化嘅酒店咧而家都做得好靓，同埋佢因为个即系疏落啊，即系大家个空间咁好强啦。咁啊第一晚喺个房入边咧，其实就系大概晚饭时间到啦，就突然间听到咧，好似乒铃乓啷咧，即系好嘈咁样啦。咁我喺个房度咧，我拉个帘，我打开个帘，其实个烟花就喺你嗰、那个即系个一咧嗰个前边放，因为佢哋系两三层咁啊。咁你就发觉哇，何其开心壮观啊！即系就咁你拉开个窗帘，乒铃乓啷咧，个烟花就喺你面前飞嚟飞咧。咁啊，当然咧就系讲紧五分钟啊，即系嗰啲啦，即系唔会好似香港喺维港玩足廿分钟。但系咧，你嗰种愉悦、嗰种开心嘅感觉咧，系几惊喜嘅。咁可能当地人就觉得，切，我晚晚咧都迎客噶啦。啊，今次咧有一个即系叫做 VIP 团，咁我哋咪放下咯。咁好啦，咁啊之后咧就即系喺食饭嘅时候就问起，喂，喺呢度放烟花贵唔贵噶？咁唔贵，好平噶咋？即系譬如正话嗰啲爱嚟 welcome 下啲客嗰啲咧，几千蚊嘅啫嘛，咁样。但系 Philippe 嚟放足五个。即系五分钟咧都几系喎，咁当年花神啊，即系图案啊嗰啲就比较简单啲啦，咁样。咁但系咧嗱呢一种，佢直情喺个酒店嘅范围里面都可以做到咧，即系第一佢都管控到个安全啦，因为佢有树啊有木啊诸如此类。咁但系佢个 scale 细咧，咁你就知道哦，即系唔会有啲乜嘢辣着嘅咁样，而且佢经常做嘛呢样嘢，咁啊一定系会 manage 到啦。调翻转头讲啦，即系何文杰你成日都喺度睇煙花，其實香港咧已經禁咗咧幾十年，幾十年嚟你香港都揾唔到一條方妙啦，或者揾唔到一個方法咧，係令到依樣嘢可以安全地去繼續恢復咩？
1: 其實香港係好有呢、這個嚇，即係辦事能力嘅地方嚟噶嘛。咁我翻查翻啲歷史文獻啦，嚇冇誒，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啊冇得，我嘅細個已經係冇煙花放噶啦。咁啊細個梗係唔識去考究，
0: 因為1967年起已經禁止。
1: 係啦，點解會1967年咧？大家嚇。一讲1967年会谂起咩咧？吓就系暴动啊！原来当年咧系吓即系
2: 因为有炸弹
1: 系啦。9月8号啊，嗰当年嘅副政司啊，叫祁济时系运用紧急法嘅吓，立咗条叫烟花炮竹规例，紧急情况就立马咧就全个香港咧吓，港九新界。

0: 咧就所有烟花咧要没收啊，就系、是、因为防止咧暴动期间有人攞咗啲烟花嘅火药咧去做土制炸弹，咁、就系、是、基于咁样嘅特殊情况而令到香港系一个烟花连滴滴金咁样嚟生日啦、啊，啊我嚟紧生日咁啊想点知滴滴金蜡烛都坏唔得嘅，啊咁香港人又好惯呢种家长主义啦，觉得啊又好似啊烧规曹随，好似理所当然，咁但系全世界绝大部分嘅地方一定程度嘅啲玩具烟火都系容许啊，吓咁国家今年咧再升级咗啲规范咧，吓分晒类嘅，吓边啲系安全，点样燃放，点样储存，点样运输，其实香港可以谂下啦。
1: 最紧要掌控得好啦，同埋安全至上
0: 就
1: 最紧要啦。
0: 喺西九啊，喺海边啊，喺北都啊，四野无人住嘅地方，你咪去划啲区发牌，跟住吓炮仗街啊、土瓜湾啊，曾经啊，原来就系世界啊吓生产炮仗烟花嘅集散地吓，英女王啊，当年啊呢、這个啊即系加冕啊，都系香港人去放烟花嘅，原来啊，咁呢啲咁嘅光彩岁月咧吓、啊，我哋又翻唔翻到嚟啦吓，咁、啊、但系最少你话与民同乐啊，搞旅游无处不是旅游，就多样嘢玩下，又有啲小型地方经济搞活嘢经济呢、這个吓、啊，即系啊，其实呢一招都应该谂谂啦吓，
2: 系咪要纳入五年规划啊？
0: 五年规划就冇写咯，就系我翻来覆去都见唔到有烟花两个字。
2: 好啦好啦，要叫啲官员听听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咁今日睇睇咧《星岛》嘅社评啦，就讲告别民粹政治，实事求是，用好高球场深化城市经济。特区政府日前就宣布唔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司法复核提出上诉。为缠绕社会接近20年的球场建屋建议咧，就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啦。支持者认为呢一个系政府依法办事、尊重法治的表现。有关决定对于保育粉岭高球场的独特历史、自然生态，乃至于促进香港的高球运动与城市经济发展咧，都是好事。但系亦都有人质疑政府咧系向乡绅权贵同埋少数高球爱好者屈服。担心咧会影响香港嘅土地房屋供应，要探讨谁是谁非，必须回顾一下粉岭高球场同相关争议嘅历史同埋事实。粉岭高球场系位于上水粉锦公路旁边，早于1911年，即系辛亥革命同年咧就启用嘅，系亚洲现存最古老嘅锦标赛高球场。球场之后咧就多次扩建，现时咧占地170公顷，包括3个18个栋标准嘅球场，亦都系咧香港高球代表队主要嘅训练同埋比赛场地，亦都系唯一具备足够设施同规模咧去举办国际级赛事嘅高球场。场内仲有超过150棵古树、多座原居民嘅祖坟以及行政长官粉岭别墅等多项已经评级嘅历史建筑物，具有历史同生态保育价值。2007年政府提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希望解决香港土地供应的严重不足问题。惹来部分人士，包括一些环保团体，可能受到收地发展影响的当地居民，包括一些同区的居民就都讲到呢，就说呢口讲就反对这个地产霸权。其实呢他们就不断阻挠政府呢是觅地呢建屋。其后呢部分反对派的人士呢就将矛头呢就转向粉岭高尔夫球场，将那一道渲染为所谓官商乡黑勾结的地方。咁要求政府呢就还地于民，收回高尔夫球场建屋这个主意。9年前啦

0: 就这个高尔夫球场呢，当时呢引起了一场土地大辩论。咁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就在2019年决定收回其中大约是9公顷的高球场土地，用作兴建大概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政府亦都在之后呢，因应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多次修改和修细原定的建屋计划。过程当中呢，就虚耗的时间啦，同埋呢个资源啦，最终呢单位的目标呢都是得不偿失的，搞了一大轮。咁香港高尔夫球场呢，就在2023年呢就正式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环保署批准相关环评报告的决定。在同年呢就获得部分胜诉。咁啊，当局咧其后就提出上诉，喺上月底再遭到上诉庭驳回，指出高球场具有珍贵嘅环境生态价值，并且咧下令政府需要支付败方嘅讼费。到了上个星期四，进一步上诉的期限都届满了。政府表示经过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且是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就不再提出上诉。有人将今次的事件和当年攬炒派利用一些综援人士胡乱提出司法复核，以阻挠政府多项基建计划作为比较。事实上是有关诉讼大多数只是为了拖延和制造政治噪音，根本就没有胜算。今次官司就证实了反对收地的是有理有据，诉讼过程彰显了法治和司法独立。政府未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提速建屋和加快北都建设，协助体育界善用这个好不容易才能够完璧保留的粉岭高尔夫球场，举办更多国际的体育盛事，同时让更多市民可以享用。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日报》的社评，讲中美协调靠管控，尊重底线守稳定的。中美元首半年内成功是互访，并且将中美关系定为丰富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正是从对抗式的博弈迈向去管控式的协调的新阶段，要以是尊重底线守住脆弱的稳定。这个既是非全面和解，亦都非是新冷战，而是竞争性的共存之下有限的协调底线，如果被无视，稳定就会无从谈起。中美元首前所未有地频密地互访，而且是预期今年之后续还有正式的会面两次，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战略的信号。峰会达成了8点的成果，第一点即是丰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白宫上次在前面加上公平对等，到今次再新增尊重意志，意义是重大的。公平对等不一定代表了良性的结果，尊重就是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是建设性的前提。有了尊重公平对等，才不会沦为相互是拆台的游戏，其余的成果都在中美关系是新定位之下是展开。中美的贸易休战休兵只是延长了2个月，就住 AI 只是同意对话而未有是同意规则的，这个都讲明了中美现阶段的协调仍然是避免了最坏结果的底线导向，而非是争取最佳的目标的合作导向。这个不求是消除分歧，只在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军事上面，美国的战略界亦都开始是承认了美方已经失去了昔日对华的威胁的能力，战略收缩无可避免的。经济上面，中国在贸易战之后继续是亚洲经济和全球的供应链引力的中心，多数的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盟体系上面，美国不再拥有照顾盟友的能力，后者反过来成为了美方重点是榨取利益的对象，安全格局是急剧是变化了。这些多重的转变令到美国再不是没办法是单边主义国际事务，而是要这个的趋势延续，美方就必须要更加是务实，中美的关系稳定亦都是将会具备更好的基础的。指望可见的将来中美的关系虽然是难以大幅改善，但是总体来讲问题相信亦都不会是太大的，两国关系最坏的时刻已经是过去的了，外界无需要高估的稳定，但亦都不好是低估个底线作用，这种的稳定现在仍然是脆弱的，后续就要取决于红线能不能够管住了，短期之内安排能不能够沉淀为

0: 长期嘅一个机制，降低咗国内嘅政治周期同埋咧突发嘅危机嘅干预。无论美方系咪咧顺守呢个承诺啦，中方咧将会咧系将语言语咧对言语啦，行动对行动，以实际咧系俾美方咧明白，必须要同中方咧系双向而行，先至有利自身嘅呢一点，亦都系咧能够可靠预期嘅基本操作，亦都系实现咗将战略稳定咧变得具建设性嘅基础。
1: 《東方日報》社評咧，係授權票風波未解啊，忽然攞詞啊，惹質疑嘅。咁啊，大埔宏福苑奪命火咧，至今超過十個月噶啦。大埔嘅區議員咧，阿黃碧嬌日前以健康理由啦，書面通知政府啊，辭去區議員啊、分區會同埋關愛隊嘅職務。咁文青局長麥美娟就話咧嚇，黃啊服務啊地區多年，尊重佢嘅決定啊。咁啊，黃碧嬌先後擔任成二十多年嘅區議員啦，嚇曾經擔任宏福苑嘅法團顧問嘅。在大火后咧，屡次被质疑咧，曾经不当收集啊宏福苑业主大会嘅授权票，有份推动大维修。不过咧，佢又否认指控嘅。但系啊，上个月传媒就发现咧，吓喺黄碧娇当年收取嘅授权票中咧，至少有三人嘅授权嘅时候咧，就已经离世咯。咁有关报道咧，吓出刊出之后咧，吓佢喺上个月嘅20号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咧，连续九次缺席区议会嘅会议啦。民政处早前啊话留意有关报道，已经转交咧吓执法部门跟进啦。咁但系都有意见都认为黄碧娇至今都未对有关嘅指控啊作正面嘅回应。亦都认为相关的部门一直咧讳莫如深嘅吓，系从政府到政党层面嘅一贯嘅卸责手法吓，遑论咧追究责任啦。有居民就话死人授权票系干犯刑事，最重要嘅系操控授权票，从而咧操控咗业主大会嘅结果，似乎咧公众都仍然等待一啲交代。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就乌克兰透露将活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嘅事件，南韩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嘅解释同埋道歉。南韩就指责乌克兰事前双方已经有保密共识，但几乎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嘅消息。路透就报道，青瓦台话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过任何保密协议的讲法并不属实，并且已经损害了两国政府间的互信。韩联社就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该消息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加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方出于哪种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也门胡塞武装星期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就说，过去三日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话几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招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有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声明说，自今轮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而根据也门政府军星期日说，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外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的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回应也门政府军上述讲法。法国参议院星期日对大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会同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个在国民联盟历史上是首次。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纳庞就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的结果好过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院一共348席，参议员有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大约半数席位，今次就改选178席。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以组建党团，而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财经方面，被问到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角色时，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预计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交付很快会停止，变相令到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增大。贝森特又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对伊朗的任何援助，目前海上只是剩下1500万桶伊朗石油，他估计未来两个星期内伊朗将会完成最后一批对中国的石油交付。而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就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释出信号，可能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的若干中国企业购买辉达 NVIDIA 最新推出的一款高阶晶片。报道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要求相关的科技公司报告购买这款高阶晶片的计划，包括购买数量和用途。分析说，若果有关中国企业获准购买辉达的高阶晶片，将为辉达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但辉达最终能否成功重新打入中国市场，除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范围，还要视乎美国对相关晶片的出口管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就喺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舆情的分析，
6: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5: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Evan Talk。

0: 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个投资环境嘅，请问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先。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2: 。睇到咧上个礼拜五咧，道指方面咧都升咗400多点啦，收市啦。咁但系咧，你睇到30年期嘅美债孳息率咧，喺上个礼拜五曾经升到5.5厘呢个位嘅，咁啊高见过5.52厘呢个位，20年嘅新高啦。但系个股市又照升上嚟，点睇呢个现象呢？
3: 上个礼拜就少有地，三个指数都录有啲一啲升幅噶，而成个礼拜嚟计啊，咁就债息的而且确啦，就走上去即系非常高嘅水平啦，于是就回翻少少落嚟，咁就当然嗰、那个债息咧就高企，应该都系即系比较长时间维持噶啦。不过依家就讲紧就美国同伊朗可能又喺即系外交上可能有少少突破啦。有機會咁啦，即係緩和一啲，咁所以見到油價又緩翻啲落嚟啦，咁美債嘅債息亦都緩翻啲落嚟嘅。呢點當然對短暫嚟講咧，對嗰個美股會有利一啲啦。咁但係個市都唔係太大嘅變動。咁去到呢個禮拜咧，即除咗頭先個美伊嘅局勢之外咧，就比較多咗一啲經濟數據又會入市啦。咁就係其中兩個最關注啦。頭先所講嘅關於債息就一定係受通脹影響啦。咁呢個禮拜咧，即將會有嗰個個人消費支出呢個聯儲局重視嘅一個通脹數據就會公布喺星期三啊。咁就跟住到禮拜尾咧就就業啦。嗰、那個非農就業問題，但如果就業市場非常暢順，非常之壯旺嘅話咧，咁市當然係估佢個息加息個腳步會更加快啲啦。咁通脹亦都有類似嘅情況去出現，所以呢兩個數字嘅關鍵咧，都係喺維持翻喺個息口嘅轉嗰、那個勢頭嘅問題咯。咁就變咗呢個禮拜就。是比较多少少嗰个注意力去翻个经济数据嗰边。
4: 系咁啊，嗱，啱啱咧呢个习近平主席同呢个特朗普会面咧，咁我哋都会谂下啊，见咗好似好亲切，气氛又好缓和，这个暖风系咪吹埋益咗呢个投资市场咧？咁呢个唔知，因为咧佢中间其实都好多复杂性啦。咁我哋之前都每日都有倾过，就系话表面嘅点样嘅本代規格各樣嘢唔代表兩國關係就此咧就風和日麗咁，咁中間嘅結解唔解得開咧，咁就要逐一去分析啦。咁但係咧呢個美伊咧喺習近平去完呢個美國之後咧，咁特朗普又得閒啲啦，咁又去講下美伊啦咁。咁但系个美伊咧就好反复，先咧就话唔同意佢嗰个霍尔木斯海峡嗰个方案，咁跟住咧又话会倾，跟住又话会打人，而家最后咧又话改口，又话会倾，咁其实咧已经咧改到咧，我谂大家都已经头都晕埋噶啦。咁但系无论倾与唔倾，其实我哋系关心，因为佢都已经冇乜口齿好多次，我哋系关心个油价嘅啫。咁似乎睇落咧就系呢一个礼拜系会有啲美伊嘅嘢发生。陈勉强，
3: 觉得会系咁啊！佢哋幕后有啲咩嘢，我哋当然唔知啦，就二三手消息先听到。咁就波动性就正之前讲就一定系大啦，即系大家都系争取个就系讲啊攞呢着数咁样。咁就不过我哋咁睇调翻转另外一方面去睇睇咧，就现阶段呢个市咧个金融市场咧就反映几样嘢。第一咧就係嗰個美國加息咧就事在必行，兼夾可能會有加快跡象。咁因為通脹無論美國啦、歐洲啦、日本等等地方都係處於比較高嘅水平噶啦，同埋驚會更加會惡化咁樣。咁第二點咧就在於咧就係美伊個局勢啦，會急速變壞啊，還是突然間有偈傾，有一個階段性嘅和議出嚟咧咁樣。嗱咁呢個喺現階段咧反映咗係非常之壞嘅水平嘅，就係話美伊個局勢唔會去即係變得好好，咁通脹又係比較差，加息咧就會繼續計落去啦咁樣。嗱以咁嘅台面嘅重要嘅因素嚟睇咧，就話咧佢更加再變壞，可能會有個機會咧。但變壞嘅程度有幾多咧？咁即係市好大程度已經反映咗一個壞嘅情況啦嘛。 咁因此咧，我估呢個禮拜或者跟住一兩三個禮拜咧，個市嘅反應咧就美於國勢，假如反反覆覆，會變都係變差嘅話，個市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嘅。不過就逼軍事咧係一個即係災難性，因為已經好有心理準備。相反，如果突然間有多少好嘅消息出嚟嘅話咧，咁個市可能咧，因為咧就有少意外地咧，於是佢就會反應得比較理想啲，彈得上去上邊嘅。咁、你見到現水平依家三大指數咧，以嗰個標普五百嚟講，就接近個歷史高位嚟嘅。喺咁差嘅情況底下，都喺個水平嘅話咧，我估短時間啦，我哋唔係講長時間基本因素，短時間消息面咧，我覺得就睇好嘅個直播率更高啲。
4: 嗯，因为而家咧伊朗嗰方面咧就话你啊，你嗰个外长啦阿拉格齐就话咁啊，随时咪打咯，中意咪打咯。咁其实咧，特朗普同呢个伊朗之间咧，我觉得佢哋嘅拗撬除咗系个霍尔木斯海峡啊个油啊之外咧，其实核嗰样嘢咧，佢一直都耿耿于怀，就系话你扫唔扫得走，就系灭唔灭到对方嗰啲核设施同埋核原料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就需时啦，真系咁人哋病埋咁耐，病埋咁多技术又好，材料又好，咁你一次，除非你就剿灭咗成个国家嘅啫，否则你又点样可以 make sure 咧？即系个国际原子能组织行入去就话，clear 咁样，咁好难噶嘛，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样嘢反映嗰个冧嘅时间咧，会比想象中更长。不过 anyway 啦，咁个油价可能暂时都难以真系好快咁样回复呢个正常水平咯。
5: 咁例如伊朗总统普泽希齐扬喺联合国发言都唔系战狼式嘅，反而系比特朗普更加温和添啊。咁之后提出呢个七日方案啊嘛，话随时可以七日咧就放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噶啦，你啲船啊自由出入。不过前提咧就美国要肯接受伊朗提出嗰条件，咁条件都唔系好辣啫嘛，即系只系讲话你为你冻结嗰啲。俾翻我先啊！嗰啲資產全部係伊朗噶嘛嚇，咁你啊，即係呢啲基本要求嚟嘅啫嚇。咁你話俾唔俾咩核檢測？咁其實講真，伊朗應該都打到七七八八噶啦，啲冇乜能力去再整咩核武噶啦，有都用咗啦。講真一句，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啊，即係美國肯接受呢個方案，係咪中期選舉前可能有啲咁嘅突破咧？
3: 当然特朗普有希望有突破啦，但头先所讲咧就伊朗嗰方面民人政府一定系比较温和嘅，因为经济佢睇紧又压力又好大，但系军人又如何咧咁样？咁佢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成日唱嚟唱去噶啦。咁喺特朗普嘅角度或者美国嘅角度睇咧，就的而且确郭言明讲得好啱，呢个核心问题就系核子嘅问题。咁你唔能够有一个好大嘅安心地去解决呢个核问题嘅话咧。美国今次行动就系输嘅，因为用咗咁多钱搞咁多嘢，系结果嚟讲同以前即系差唔多嘅，咁你搞嚟做乜咧？咁而且系以色列亦都系即系呢方面非常之唔安心噶嘛，所以咧我觉得系会拖一定时间，一定会系啦。咁但系究竟边个挨唔住先咧，就是、一个关键啦。咁我哋唔知道几时咧，但我觉得如果吓、真系今次徒劳无功地咧，就讲完等于好以前一样嘅话咧，咁特朗普我相信呢一次啊，就一定必须就系俾人讲认为佢已经系输咗。对佢一定非常不利嘅，咁我觉得应该呢样嘢会起码得到一啲颇为有进展嘅核嗰方面嘅进展，先至能够搞得掂呢一次个冲突啦。
2: 咁睇返呢，即係华尔街日报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就话特朗普呢私下就对伊朗呢就抱呢个怀疑啲嘅态度啦，亦都话呢同啲幕僚讲有意呢就喺十一月呢中期选举之后呢要恢复呢光罩返伊朗嘅。特朗普其实呢成日都系有啲出其不意嘅举动嘅话，呢个对于即係就算话真係倾到，系咪都真係对个市场嚟讲系一个乐观嘅呢？
3: 我觉得如果你根本喺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完全解决嘅话咧，哪怕之前系比较静啲落嚟咧，之后变坏嘅机会非常之大嘅。之前讲过啦，如果个中期选举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恐怕即系共和党系会即系输蚀一啲噶啦。咁之后嘅话，你假如你当国会共和党唔能够完全

0: 控制到嘅話，咁總統同國會之間就有啲矛盾就難，即係拖慢咗。咁喺特朗普個處事方法，我覺得咧就話不如整一鋪咧，就係、是、既然係咁嘅話咧，咁我就會即係加強對伊朗嘅行動噶啦。咁嗰度得到個軍事上嘅勝利嘅話咧，咁起碼維持到佢即係中期選舉之後。輸咗個國會嗰方面嗰個勢力啊嘛，咁佢呢個有一定咁誘因，再加上特朗普呢個比較冒險嘅一個性格咧，出現嘅機會應該係唔細，咁呢點咧就大家又唔可以即係話之前緩和咧，應該之後可能用大鑊都唔定。
1: 嗱，今次咧呢個習特會咧，其實有一個幾明確嘅信息嘅，就係咧美國咧無論發生咩事咧，都唔會首先特朗普本人咧就唔會容許呢個 AI 咧發展咧放慢步伐啦，第二咧亦都唔会容许咧，即系中方咧就嗰个技术咧就领先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呢方面一定系采啲禁嘅态度。咁但系咧，好即系唔知点解又咁啱得咁巧咧，就是、最近好多嘅case 咧都 show 出嚟咧，即系甚至乎OpenAI 啊呢啲大巨头都认咧，就系嗰啲 AI 咧就乱咗龙，有时系失咗控，咁啊走咗去即系唔单止喺个企业层面或者系一个生活使用层面嘅四维圈，而且走埋去人哋嘅政府嘅网络啦，攻咗人哋即系自把自卫啦，总之就走去四维攻咧，就即系呢一方面咧，就已经系大家都已经好担心。而我讲咗好多次就系阿标基咧，盖茨咧，佢即系喺呢方面，可能佢亦都认识比我哋平常人多啦。佢就更加觉得嗰个毁灭性咧系真系存在嘅咁。咁所以咧呢、这个 AI 嘅发展咧，而家睇出嚟咧就系话负面嘅嘢好多，加上佢喺财务啊、金融嗰方面嗰啲隐藏债务又好劲咁。好似听讲话咧，连呢个甲骨文咧。呢、这個 Oracle 咧都好似想將條租金啊，即係佢喺新墨西哥州咪有個數據中心嘅，話嗰個佢2028年起咧嗰、那個租金嗰個付款咧就想話咧係即係要求推遲啊咁。咁如果你有錢啊，巴閉啊就唔會搞啲咁嘅嘢啦咁樣。咁你覺得成個呢個 AI 嗰個玩法咧，會唔會因為呢一個拖波或者即係暫緩，因為 AI 失控咧而有所改一改嗰條路徑咧？
0: 一方面就係話你驚去失控，另一方面咧又亦都驚會即係輸錢。咁我諗呢啲矛盾點就中美雙方都係咁嘅情況㗎啦。咁你諗下，隨依家講緊 AI 嘅個危險咧，就在於佢自己亂嚟嘅，於是咧就攻擊啲人類或者破壞啲人類一啲啲嘢，包括分分鐘係我哋個水利啊、道路啊各方面都可能咁機會。但有一點大家又可能少啲講咧，就話如果中美雙方大家唔係諗住抹面嘅，不過佢哋啲 AI 抹面你又點搞咧嚇？咁即係佢哋自把自為，又唔一定係自己國家裏邊噶嘛。到時如果係衍生呢啲方面嘅風險，係非常非常之高嘅。以前講就話，核武無啦啦有個錯誤嘅禁制或者驚恐嘅話，就會毀滅人類啦。咁呢啲嘅其實可能反而 AI 就更加大嘅威脅，可能會使到核子彈無啦啦飛出嚟，又如何咧咁？嗱，呢個風險啊，唔係現時嚟講唔係非常大，但慢慢係增加緊啊嘛。咁暫時你話解決啲咩問題咧？嗱，要一個嘅就係國家層面，今次中美嘅會談咧，就係話只不過會增加個對話啫嘛。咁呢講嘅等於冇講嘅嘢，冇乜實質上嘅嘢講出嚟。因此咧，袁家傑，我覺得 AI 一個即係無解嘅個局勢嚟㗎啦，因為你一定係會向前行。但係又驚之中又驚失輸嘛。不過咁喺美國呢個公即係開放呢個市場嚟講咧，最終都係睇投資者咧點睇。嗱，佢哋係咪話驚呢個世界末日咧就唔敢投資咧？呢、這個機會影響唔大啊，反而反而賺咗錢就使咗先就好過啦咁樣。但相反咧，就係話個債務個市場依家個債息高啊嘛。咁再加上頭先我哋講嘅，可能 AI 嘅企業係過分投資。兩者扯埋個時候咧，就水唔夠嘅話咧，個發展就會慢咗落嚟嘅。咁到時咧，就大家重新將嗰個估值嗰方面又重試咧咁樣。因此，我覺得 AI 呢方面咧，就嗰個股價嚇可能會再衝，但係慢慢嚟講，應該會收斂咗落嚟咯。
2: 但有人话爆喎、啊、吓，即系2026年内就会吓，即系AI 爆就蒸发上万亿嘅之前集咗资嘅资产，因为吓、即系嗰啲数据中心嘅实际嘅营运效益咧就难以去合理化，即系你投资咗咁多钱落去，你要讲话你个即系所谓营运模式啊吓，即系究竟点赚翻啲钱翻嚟咧咁。

0: 而家你中国嗰啲开源式嘅人工智能平台啊，最近啲更新咧都惊艳全球啊嘛，咁又平又靓，咁啲美企咧都已经系用紧中国嘅即系开发嘅人工智能平台嚟做中小企啲服务。咁你话美国嗰啲点样做到生意咧吓？即系佢又收得贵吓，咁唔系话佢唔好，咁但系吓即系你有时 AI 唔系要用到下下即系食饭唔系一定餐餐米芝莲噶，食下车仔面都开开心心噶。咁你用得就得啦，咁所以嗰个市场开始咧就有一个咁样讲法啊，就话呢个爆煲咧就好快发生。咁如果爆嘅话，影响嘅就唔系净系 AI 行业吓，成个金融市场都大震荡。
1: 应该咁话，你爆嘅话咧就冇停匿噶啦。你啲钱摆喺边度咧？唔摆美国，你摆喺外边。你啲好多供应都系俾美国整 AI 啫嘛。之前讲过东南亚、亚洲区都系噶。咁你就凡系摆喺股票市场咧，爆你咧，全部都窝可噶啦。咁你个银行啊，搵人都啲啩，银行借钱俾人去做生意噶嘛。所以咧就系真大爆嘅话咧，就冇定匿嘅，就话咧就你揸住可能美债啦，或者揸住美金呢啲咁嘅嘢。但系呢个阶段咧，你话诶、哎、爆又可，你当实爆啦。咁究竟今年爆定出年爆咧？咁你啲钱又如何处理咧？我估咧大部分嘅人咧都系以唔喐为主，因为啲人性都系咁嘅。咁所以咧就反而咁嘅话咧，大爆机会喺26年吓，即系大胆估计就应该剩翻唔系好多时间。我估大爆机会又唔大嘅，不过你话系咪好远咧？咁就唔敢讲啦。
2: 唔系好老实讲啊，而家咧 AI 每日出嚟嗰啲毛病咧，佢系越嚟越严重嘅，即系佢会绕过好多防护设施啊，自己又整个留言板啊，就算系即系训练期间咧，佢自己都爬咗出嚟呢个沙盒喺出边咧四围攻啊，咁啊即系又走去人。你啲網站度騎劫啊、挟持啊咁樣，咁所以咧，就算你話做好多監控啊，即係我哋叫做啊防風防火都好啦，我懷疑呢一啲防禦或者防護欄咧，都攔佢哋唔住，因為佢呃埋全世界噶嘛，佢又呃埋嗰個防佢嗰個警衛噶嘛，然後自己就有好多主意咧係做啲嘢，而佢因為佢自己本身唔係一個人，佢冇咩道德底線，亦都冇咩思想上嘅包袱咧，我覺得呢個因為日新月異。个科技行得咁快咧，就系话啊，大家中美双方领袖都话啊，要管控、监控咁，但系个监控根本就你快唔过佢啊！咁嘅情况之下咧，系啦，你正话讲嗰只爆咧，有时都唔能够话将嗰个爆嘅速度咧，就即系变得咧有序地爆，就唔好话即系乱咁爆咧。其实你碌落山一样啫嘛，你碌落山你唔可以管控我用几多米嘅速度去碌落山噶嘛，碌落山就系一个滚雪球咁。所以咧，你都讲得啱嘅，爆起上嚟咧就已经系冇定匿，冇路走，即系除非搭啊呢个 Elon Musk 嗰个上咗火星嘅啫 ，otherwise 咧地球可能都已经有啲事噶啦，系咪咁咧？
1: 佢嗰样都受 AI 影响。
2: 系啊，佢自己都有事啊吓，咁所以咧，即系可能到时大家就去翻做原居民啊，即系钻木取火啊咁样啦。嗱呢个讲笑嘅啫。
0: 而家美债个债息啊，长债啊息升嘛，咁你过去历史好多次债息升咧，都系股市会有爆噶吓，因为你个市场就抽走咗啲资金咧，就去咗债市啊嘛。咁但系而家你 AI 之前啊借落咗咁多。咁啊，如果市場嘅資金離開個 AI 嘅融資池，走翻去債市咧，啊，咁呢個問題就開始出現啦。
1: 嗯，系。咁大家好惊，好惊咁啦，过呢个日子。
2: 紧要，咁日子总要过。In the end, we all die 嗰种啦，用呢种谂法啦。
3: 唔该晒，陈炳仁先生，唔该。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喺度，
8: 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Y 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后生得滞咧？
9: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几正的。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7: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9: 哦，其实有好多想法是我想的。

0: 尤其是这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1: 嗯，
0: 是的，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嘛。我成日都諗点解要忍呢咁。即是咁辛苦为乜呢。
1: 嗯 ,9 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奥飞。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跟着的一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SIO 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说，预计美伊最早将会在今个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划船。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让步。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若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个提议。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虽然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伊朗已经做好和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但亦都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他又说，美国的中期选举不在伊朗的考量之中，强调伊朗愿意进行谈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说，伊方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会在七日后到期。萨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已经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七日之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其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会失效。伊方说，此举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产品。荷兰政府七月时宣布，从九月二十二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武切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任期原定于明年五月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只可以连任一次，即是说武切奇将无法第三次竞选总统。今个月初，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切奇为总理。